0: 片都结束了。
1: 婆婆，都怪你乱放遥控器。可是为什么只有遥控器才能打开电视机呢？
2: 那是因为遥控器能发射红外信号，而电视接收到红外信号后才会开机。不如我们去想象力空间里探究遥控器的工作原理吧。

0: 小朋友们，只要按下按钮，遥控器就会发射红外线，电视接收到红外信号后就会开机，就像这样。
1: 可是红外线是什么？我怎么看不见呢？
0: 红外线是一种不可见光，肉眼是看不见红外线的哦。
1: 真想看看红外线是什么样子的呢。
0: 呵呵，所以小优准备了能让大家看见红外线的工具——摄像机。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啦！
0: 预备，开始。哇！呵呵，小朋友们，通过这个实验，我们就能看到遥控器发射的信号，可以控制电视机的各种功能。呵呵，
3: 原来遥控器这么厉害啊，下次可不能把它弄丢了。
0: 让小优来教你个办法吧。
3: 好呀好呀。
0: 办法就是好好整理房间啊。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遥控器是如何控制电视机的吗？
0: 我知道，遥控器上装有的小灯泡叫做发光二极管，它会发射红外线来控制电视机。
4: 利用到红外线的电器还有很多，比如空调、红外取暖灯等。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回再见喽。
0: 再见。
5: 魔法杯子。

0: 起出发去野餐吧。哦，嘿呀，
1: 嗨，
0: 嘿呀，
1: 嗨。
2: 原来野餐这么辛苦啊。我的三明治变冷了。
1: 我早上煮的苹果茶也冷了。
3: 哇，我的奶茶竟然还是热的耶。
1: 这是为什么？
3: 我也不知道哎。啊，
4: 我知道了，妮妮的杯子是被施了变热魔法。
3: 真的吗？可这是博士送给我的杯子啊。
4: 不会错的，我昨天看的动画片里就是这样的，一定是博士偷偷施了魔法。
2: 我也要学变热魔法。
0: 那我们快问问博士吧。嘿，
5: 博士，小优，你们好。
6: 嗨，大家好啊。
7: 博士，我想和你学变热魔法。
6: 什么魔法？
7: 博士，你在妮妮的杯子上施了变热魔法，所以杯子里的奶茶不会变冷，对不对？
6: 我可不会魔法哦。
4: 啊，那妮妮的奶茶为什么会是热的呢？
1: 这是因为妮妮的杯子是保温杯。
5: 保温杯？
6: 小优，快去给小朋友们解答吧。
1: 嗯，大家等我哦。
2: 热奶茶真好喝。
1: 小朋友们，
5: 小优好。
2: 小优，保温杯里到底是什么呀？真的

0: 是魔法吗？
1: 当然不是了，这是科学的力量哦。让我们一起去想象力空间一探究竟吧。
2: 好耶，
1: 超级想象力。
3: 哇，好多冰棍啊，这么热的天气最适合吃冰棍了。
0: 这些我们都可以吃吗？
1: 当然了。不过在吃冰棍之前，我们还要先玩个小游戏哦。
4: 小优，你拿被子干什么呀？
1: 这就是我们要玩的游戏了。小朋友们，猜一猜哪一个箱子里的冰棍会先融化呢？
4: 这还用猜吗？肯定是盖着棉被的这些冰棍啊。
3: 没错没错，棉被会把冰棍都融化的。
1: 那你们觉得呢？
0: 我选这个。
4: 哎呀，笨婆婆，都说了冰棍会被热化的。
0: 小优给冰棍盖被子一定是有原因的，我相信小优。
1: 婆婆这么聪明了。
0: 那当然了。
1: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是谁猜对了呢。
4: 怎么会这样？
0: 没有坏耶。
1: 小朋友们，你们盖上被子会觉得非常温暖，是因为被子把你身体散发的热量和被子外的冷空气隔开了。
4: 啊，我还以为是被子在发热呢。
1: 棉被可以非常好的隔绝冷空气和热空气，所以给冰棍盖上被子，自然也把外面的热空气给隔开了。保温杯也是这样的哦，而且保温杯比棉被还要厉害，可以隔热更长时间。
4: 我的奶茶就算过了很久也还是热热的。
3: 可是我们都没有保温杯。
1: 别担心，小优还有很多保温杯和保温盒可以送给你们哦。
3: 我已经等不及了，我们明天也来野餐吧。
4: 把食物装在保温杯里。
0: 其实我们在家里吃食物不就不会冷掉了吗？
4: 婆婆，你就是不想走路吧。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保温杯为什么可以保温吗？
1: 小优知道哦，因为保温杯内部是由双层玻璃构成的，而且双层玻璃中间是真空状态，保温杯中的热量就无法散发出去了。
5: 没错，如果在保温杯中放入雪糕等冰冷的食物，雪糕也不容易化掉哦。小朋友们都明白了吗？那我们下次再见了。

0: 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污渍。

0: 电从哪里来？
1: 你追不到我，
0: 可恶的霸王！我吸气超人一定要打败你！
1: 啊，是吸气超人，救命啊！
2: 饼干做好了，你们快尝尝吧。
3: 努娜做的饼干就是好吃。
4: 波波，我是博士，可以开开门吗？我是博士，波波在家吗？真奇怪，
2: 波波会不会是睡着了呀？
4: 可他家里的灯都亮着呢。看来婆婆不在家，我们去西西家吧。西西，我是博士，你在家吗？怎么回事？西西难道也不在家吗？
2: 可为什么他们家里灯都亮着？

0: 走，我们去其他小朋友的家里看看。
1: 星星，站住！最后一块饼干是我的，
2: 这把我就给你。
3: 看你们往哪里跑！
2: 谢谢你们的饼干。
4: 我是小燕，晚上好。
0: 小朋友们，晚上好啊！
5: 博士，你们怎么来了呀？
0: 我们是来检查房子的电路安全的，看来的确有一些问题。啊，冰箱是打开的，电视机也打开了，却没有人看，所有的灯都亮着。还有，你们离开了自己的家，却没有关上电灯。
2: 我待会儿就回家了，一会儿关一会儿开，多麻烦呀！
1: 就是啊，博士，这些有什么关系呀？呵呵，
2: 这些问题可大着呢，
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不关灯有什么坏处吗？这样是对电能的浪费。
1: 电视、电灯这些电器都会浪费能量。
0: 没错，我们用的所有电器的工作都会消耗电能。如果你开着不使用，就是在浪费宝贵的能源。哦，
1: 那么博士，电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会消耗能源呢？
2: 要弄明白这个问题，就要去想象的世界里一探究竟了。
4: 好耶！
6: 超级想象力。
1: 小优，这是什么呀？看起来好酷啊！
2: 这个就是火力发电厂的简易模型。在地球上有很多很多发电厂，为人类供应源源不断的电。这些发电厂有的是依靠风能发电，有的是依靠太阳能来发电，不过最多的还是靠燃烧煤、石油等燃料来发电。这一种就叫做火力发电。啊，
7: 火是火，电是电，火怎么还能发电呢？
2: 别急，让他来告诉我们吧。这就是煤炭。煤炭在炉子里被点燃，
3: 好多的烟呢。啊，
2: 这是煤炭燃烧产生的烟，我们经过除尘处理，所以比较干净。大家看这里，锅炉产生的热量从管子里传递到水箱，水沸腾后产生的水蒸气驱动发电机运转。
7: 这个圆滚滚的就是发电机吗？
2: 没错，大家看，现在发电机已经开始发电了哟。
5: 发电机就是用来发电的，对吗？
2: 没错，产生出的电就能通过电线送到我们的家里了。电灯亮了，看来我们的发电成功了。
4: 太棒了！
1: 想不到电的产生会这么复杂。
2: 当然，小优的模型只是简单的演示，真正的发电厂会复杂得多。我们生活中的电力都来自发电厂。
0: 我们节约用电，就是节省了我们地球的能源消耗。
4: 我知道了。
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电是怎么来的了吗？
2: 小优知道。产生电的方式有很多种，但最常见的就是火力发电。也就是将煤等燃料在锅炉中燃烧，产生的热气会让水变成水蒸气，将燃料的化学能转变成热能，接着蒸汽压力推动汽轮机旋转，热能又转化为机械能，最后汽轮机带动发电机，机械能最终被转化为电能。
0: 没错，其实每一度电都是在消耗地球的能源。为了保护地球，我们必须从随手关灯做起。小朋友们，我们下回再见喽。
8: 当鸟妈妈的一天。
1: 浆果？哦，咦，鸟蛋？哦，小鸟，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呀？对了，鸟妈妈都飞去南方过冬了，看来鸟妈妈把你落下了。不过没关系，我会好好照顾你的。哈哈，嘿嘿嘿。哎，这样就可以做一个鸟窝了。小鸟，喜欢我给你造的窝吗？哎，别着急，我这就把你孵出来。哦，孵蛋可真累呀。

0: 琪，快来吃饼干。
1: 等会儿再吃，我现在不能动，我要孵蛋呢。
2: 琪琪，你又不是鸟妈妈，你怎么会孵蛋呢？
1: 怎么不行？你们看，小鸟宝宝。
0: 琪琪，这样对鸟宝宝太危险了，我们还是找博士和小鹰来帮忙吧。
1: 好吧。
3: 博士、小鹰，你们好。
4: 小朋友们好啊。
5: 博士，我捡到了一颗鸟蛋。
4: 鸟蛋？琪琪，你先保护好鸟蛋，我让小鹰去看看。
1: 好，
0: 小鹰马上就来。
1: 小鸟，小鸟，出来吃饼干啦。
6: 小鸟怎么还不出来呀？
0: 因为这里的温度没有达到孵化条件哦。
7: 小鹰，
0: 让我检查一下。糟了，这颗鸟蛋被放置太久了，需要立刻孵化。
6: 啊，小鹰，你快帮帮它！
0: 别着急，幸好我带了智能孵化箱。
2: 孵化箱
0: 就是可以替代鸟妈妈孵化小鸟的高科技装置。好了，这里就是鸟宝宝暂时的家了。现在我们来设置孵化箱内的温度。
1: 小优，为什么要设置孵化箱的温度呀？
0: 这个问题让我们一起去想象的空间一探究竟吧。
8: 超级想象力，
0: 小朋友们，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模拟的小鸟孵化过程。
1: 是投影吗？
0: 对的，你们看。
1: 小鸟怎么没有动静啊？
0: 这是因为温度没有达到要求哦。
1: 温度？
0: 我们来量一量琪琪的体温吧。
1: 哦，
0: 36.4摄氏度，非常健康哦。
1: 当然喽。
0: 那你们知道小鸟的体温是多少吗？小鸟们每天都要不停地飞行，所以它们的体温通常保持在39至42度，比琪琪体温高哦。外界环境对于小鸟孵化是非常重要的，而鸟妈妈的体温才是孵化小鸟最适宜的温度。在智能孵化箱中，可以模拟出适宜的温度和湿度，让孵化环境符合孵蛋的要求。小鸟出生可真不容易，每一个生命的诞生都是十分神圣的哦。
1: 那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看到小鸟出生呢？
0: 小鸟孵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通常需要10至12天左右。我们可以给投影一个加速。
2: 开始了，开始了。
0: 小鸟孵化出来只是它成长的第一步哟，之后还需要它们的亲人小心的呵护。
2: 小鸟，小鸟，你快长大。
1: 对，等你长大了，小优会带你去找妈妈的。
4: 小朋友们，为什么琪琪不能孵化小鸟呢？
0: 小优来告诉大家，小鸟孵化不仅需要与鸟妈妈相同的体温，还需要环境有适宜的湿度和通风状况。
4: 没错，光靠琪琪的体温可是满足不了这些条件哦。今天的时间又到了，我们下次再见吧。
0: 再见。

0: 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污渍。

0: 酱的罐头。啊！
1: 我的嘴巴被吸住了。
2: 赢的快递请签收。
3: 来啦！
2: 这是新口味水果罐头，送给你们尝尝。
3: 谢谢博士。
2: 不用谢。
3: 博士给了我们一箱罐头。啊！
4: 我想吃，我想吃。
5: 我来啃。
1: 咦，我怎么这么紧啊？
4: 我来试试。
3: 西西加油。
4: 我撞，没办法啦，只能砸开了。
5: 不行不行，太危险了，
3: 罐子摔破了，水果也会跟着掉到地上的。
4: 那怎么办呀？
5: 别急，让我来问问博士。
6: 博士你好，小妞你好。
7: 小朋友们好啊，新罐头的味道你们喜欢吗？
6: 我们还没有吃到呢，
4: 我们都打不开它，
1: 我也拧不开。
7: 开罐头可不是看力气哦，
3: 这需要一点小技巧。
6: 小技巧，
3: 小优马上就来解答，大家等着我哟。嗨，小朋友们！
6: 嗨，小优！
4: 小优，小优，快帮我们打开！
3: 简单，请给我一个小勺子。停。哦。你。嗨，嘿嘿，你再试试。哦。
4: 不行，拧不开的，我刚刚试了。
3: 我来试试吧。打开了，一点都不费劲。
4: 为什么会这样？
3: 我只是调整了一下罐头里的气压。
6: 气压是什么呀？
3: 气压就是我们周围的空气压在我们身体上的力。
4: 原来是这样呀，空气的力气好小呀，我都没感觉到。
5: 那罐头里的气压是怎么改变的呢？呵呵
3: 呵，让我们去想象的世界里一探究竟吧。
6: 好耶！
8: 超级想象力。
3: 这些就是今天的道具了。
5: 啊，这么简单吗？小优，这就是普通的水呀。
3: 没错，琪琪。现在小优要给大家表演一个魔术。
6: 啊，太棒了！
3: 琪琪，请你把这个杯子倒满水，要满到杯口哦。让我们把白纸盖在杯子上。魔术开始。大家猜一猜，如果现在我松开下面的手会怎么样？
4: 这还用问？当然是纸和水都掉下来啦。
5: 哇，好神奇啊。
3: 西西，你把纸戳破试试。
4: 看我西西大侠的。嗨，阿大。怎么会这样？
3: 看看这个。现在杯子里的气压和周围气压是一样的。倒水的时候，水把杯子里的空气给挤了出来，杯中的气压就会越来越小。
4: 气压差了好多呀。
3: 所以纸张就被杯子牢牢吸住了。
5: 哇，罐头的盖子也是被吸住了，对不对？
3: 对。当罐头被撬出小口的时候，空气就会顺着小口钻进去，罐头里面的气压变大，吸不住盖子了。罐头打开了，我们快尝尝吧。
4: 吃罐头了。
7: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罐头很难打开了吗？
3: 我知道，这是因为罐头的内部气压小于外部气压，所以很难打开。拧之前撬开一个小口，

0: 肠罐头的内外气压一致，就会好开很多。
1: 小优说的没错，生活中的抽水机和吸盘用的都是这个原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2: 啊，西西的美食派对。
3: 我最爱的薯片，
0: 我的生日帽呢？
3: 原来在我头上，生日帽也没问题。
2: 西西，
4: 西西，生日快乐！
2: 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世界无敌美味花生饼干。
5: 这是我最喜欢的竹笋，送给你了。
0: 谢谢你们。
3: 西西，看看我给你的生日礼物。
0: 西西生日快乐，这是送给你的惊喜礼物。
4: 西西，你喜欢吗？
6: 西西，生日快乐！哇！
0: 西西，这些香蕉都是送给你的，你要不要尝一尝？可好吃了！
3: 不用了吧？
2: 西西，吃一点嘛，花生饼干和香蕉也很配哦。
3: 我想我们还是先吃蛋糕吧。
0: 西西，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们的礼物呀？
3: 好吧好吧，其实我从来不吃花生、竹笋、胡萝卜还有香蕉。
2: 真的一点儿也不吃吗？
3: 是的。
1: 西西，生日快乐，看我们给你带了什么。
3: 我也不爱吃仙人掌。
0: 西西，仙人掌是盆栽，不是拿来吃的。
2: 博士，我们的礼物都送错了。
0: 西西不吃花生、胡萝卜和香蕉。
1: 西西，不可以挑食哦。
0: 没错，挑食会导致营养不良，会长不高的。
3: 长不高？为什么挑食会长不高呢？
0: 让我们一起去想象力空间，一探究竟吧。
4: 太棒了！

0: 急，别急，等一下。你们看，这些可不是普通的积木，每一块都代表一个食物哦。这是胡萝卜，这是香蕉和花生。
1: 我要玩，我要玩。
0: 那你和西西来一场比赛好不好呀？大家注意了，挑选的食物待会儿都要自己吃掉哦。
1: 我不想吃这些。哼，光靠薯片我也能赢。
0: 时间到了，我们来看一看大家搭出了什么样的积木吧。
1: 这已经是最高的了，再往上搭积木会塌掉的。
0: 因为西西选择的全都是薯片，薯片里的营养太少了，只会让你长得越来越胖，却不能长高。我们再来看一看米娜搭出的积木吧。
2: 我的食物城堡可坚固了呢。
0: 努娜选择了各种富含不同营养的食物，这些食物能够让努娜长得又高又大，身体也变得十分健康。
3: 努娜的力气也很大。
0: 没错，我们的身体需要不同的营养支撑，这些营养是没办法只从一种食物中得到的，所以为了健康的长大，我们每天都要吃各种各样的健康食物。
4: 味道怎么样？
1: 好香，还挺好吃的。
5: 小朋友们，大家要吃很多不同的食物哦，这样才能营养均衡，健康长大呢。小朋友们，我们为什么要吃各种各样不同的食物呢？
0: 小优知道，因为我们身体的成长需要各种营养。

0: 比如蛋白质、维生素等，这些营养来自不同种类的食物，如果我们只吃一种食物，就会影响身体的成长。
1: 小朋友们要好好吃饭，不能挑食哦。今天就到这里，再见。
0: 再见。

0: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屹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鹰夏河，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1: 老伴儿，药没了，你陪我去药店一下呗，记得把医保卡带上啊。
2: 医保基金是生命的托付，更是千家万户的保障。
3: 大爷，你帮我买点这个药，我给你多返钱。
1: 真的吗？
2: 然而，暗处滋生的非法回流药，既无质量保障，更侵蚀医保基金。法网已织就，利剑已出鞘，湖北医保正筑牢采购、销售、使用全链条智能防线，让风险隐患无处遁形。
4: 站住！现在怀疑你倒卖回流药。
2: 严打回流药品倒卖，护航全民健康未来，守护医保基金，你我皆是防线。
5: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齐骏。

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地历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鹰下河，秋桂

文人仙，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元帅，一个区区的区章代表团用得着给他们这么大面子吗？这你就不懂了。只有马上取天下，焉能马上治天下呀？这些人呢，都是湖南各界之精英，又刚刚区章成功，人望正高，将来治理湖南离不开他们，这个面子得给。

0: 辛苦了。
1: 蔡镇长如此盛情，愧不敢当，愧不敢当啊！
0: 请请。
1: 哎，好，你们好啊！哎，你们好，
0: 辛苦了。

0: 湖南省省长兼湘军总司令谭延闿率湖湘各界代表欢迎各位曲张英雄凯旋归乡。
1: 哎呀，这新闻界都说是我谭延闿率部收复了湖南，其实呢，延闿心知肚明啊，如果没有各位曲张英雄上下奔走往返京沪为民请愿振臂高呼，我谭延闿岂能兵不血刃重返长沙呀，故收复二字延闿着实受之有愧啊。此番收复湖南，各位曲张英雄才是真正的功不可没。呈上来。
0: 兹聘请原湖南省第一师范教务长曲张英雄易培基先生担任湖南省省长公署秘书长兼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校长。
1: 有劳了。
0: 兹聘请
1: 慢。此次曲张有一位年轻人，从发动进京请愿到建立平民通讯社，为曲张大造舆论，直至居中调停，策动各方反张，可谓是居功至伟。如此青年才俊，正是我湘省未来建设之栋梁之才。此聘任毛泽东先生。
0: 毛泽东先生，毛泽东先生，毛泽东先生，毛泽东先生，
2: 先生，买包烟吧。先生，

0: 买包烟吧。
1: 不了，谢谢。开会。
2: 热烈欢迎曲张英雄归乡。
3: 开会临走之前，我还跟他说呢，今天火车站那么盛大的欢迎仪式，润之又是曲装团的团长，肯定是主角，我叫他别白跑了一趟。没想到啊，他还真把你接回来了。
4: 我知道他不会去凑那个热闹的。
3: 什么你都知道？你是不知道啊，他呀自从接到你的来信说你不去法国了，高兴的天天看日历，掰着手指头算你回来的日子。以前说是支持你去法国，其实啊心里头才舍不得呢。
4: 妈。
3: 好好好，我不说了，你们聊啊。
1: 哎，开怀，我给你看样东西。

0: 陈党宣言。
1: 在上海的时候，陈独秀先生给的。
0: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共产主义，
1: 对，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就是靠它建立了劳工政权。而现在呢，陈独秀先生和李大钊先生也正在筹备我们中国自己的布尔什维克党，名字就叫中国共产党。我已经答应陈先生了，这次回来呢，由我担起在湖南建立党的早期组织的任务，为建党做准备。
0: 那具体要做些什么呢？
1: 我都已经想好了。第一步呢，先办一个书社，通过书社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吸引感兴趣的先进青年。在这个基础上，成立俄罗斯研究会，选拔优秀人才赴俄留学，学习俄国的革命经验。等我们找到足够的青年同志，就可以建立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为党的建立准备骨干力量。
0: 又是书社，又是研究会青年团，那你呢？就没想过自己的事吗？
1: 你要不提啊，我都忘了说了。还记得易培基老师吗？
0: 记得，医师的教务长，我爸爸的老同事吗？
1: 在上海的时候啊，易老师就得知自己被聘为了第一师范的校长，在回来的路上找我谈了，想聘我去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当主事，我接受了。
0: 走了一大圈，你又回来当小学老师了。
1: 夜里想了千条路，明朝依旧卖豆腐。我算想清楚了，我呀还是适合吃教书匠这碗饭。
0: 那毛大主事什么时候走马上任呢？
1: 就这几天吧。不过在报道之前，我想先回趟家，看看我爹我娘。

爹临终的时候，请来了族长和先生，当着他们的面留下了话，说他去了以后，毛家就由大哥你当家，以后我们都听大哥的，家里的大事小事都由大哥说了算，以后该怎么办，就由大哥做主。

我们都听你的，大哥。自从爹走了以后，我们就一直等着你回来。以后该怎么办？我们都听你的。

你们的事情，大哥已经帮你们安排好了。泽敏、泽坦、泽建呢？ 泽建人呢？我问你们呢？泽建呢？

0: 大哥，你回来了，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我刚回来。
0: 哎，你可回来了。
1: 子健，你还好吗？

0: 当初顺生夫妇膝下是有儿无女，说好了从自家兄弟过继一个闺女。是我这个族长和先生做的见证，泽建就这么进了顺生家的门。这一晃8年了，泽建他娘是这么回事吧？
1: 是我家买泽建的时候啊，可不知道这档子事儿，是吧，泽建他娘？你可一句都没提过。不管沈娘提没提，泽建在我们家8年，那就是我的亲妹妹。如今我爹我娘不在了，我就是毛家的当家人。你们萧家从沈娘手里买走泽建，我不知道，所以这件事不能算数。
0: 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1: 自古以来都是这个规矩呀，就是这种规矩，压得中国的妇女几千年都抬不起头来。女人不是物品，她们也有自己的情感、自己的思想，当然也有自己开口说话的权利。我今天来，不光是因为我是毛家当家人，而是因为泽建的事情就应该由她自己决定。泽建，我问你，你愿意留在萧家吗？ 你们都看到了，他不愿意。既然他不愿意，我作为泽建的大哥，这件事我就不答应。
2: 我们都是下了聘礼的，一头整一年的牛犊，还有2袋谷子呢。
1: 萧家当家的，你看这样行不行？你那是1头1年的牛犊，我还你头3年的，你那是2袋谷子，我还你4袋。只是有一点，我的妹子。
2: 我今天必须带回家。这是往来账目的单据，里面有别人欠我们的，也有我们欠别人的。这是易顺堂的总账，里面有这些年进出的明细。 大哥，就都交给你了。
1: 所有人家欠我们的都在这儿吗？
2: 一张不少。

0: 哎，大哥，你干什么？从今天起，人家欠我们的不要了，我们欠别人的一次还清。家里的22亩田，父亲谁家缺地就让谁家去种，连家里的牛啊一起给他们。以后不管是谁种了田，打下的粮食都归他自己，不用交租。那我们呢？
1: 我都已经安排好了，你们都跟我走，一起去省城，好不好？
2: 好啊，跟着大哥走，我们去哪儿都行。
1: 泽民，坐。泽民，你怎么想？
3: 爹临走的时候，让我们都听大哥的。既然大哥说去省城。
0: 那我们去省城也行，可是连家都不要了，就这么两手空空的去，那万一……这……泽民，我知道你的担心。毕竟，这个家是爹娘一辈子的心血，就这么丢了，我晓得你心里不好受。可是一个人如果给自己留了太多的退路， 那他做起事情来就会瞻前顾后，畏手畏尾，不晓得该怎么往前迈步子。你们才多大？你20出头，泽坛、泽建才14-15岁，难道就这样踩着爹娘的脚步被束缚在这么一个小山沟里？一辈子头顶上就这么一片巴掌大的天吗？走别人的路，过的就不是自己的日子。爹既然把这个家交给了我， 那这个家就必须要改变。你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跟我出去，到外面的世界走自己的路，过属于自己的日子。这头一步啊，我都安排好了。泽敏，以你现在的年龄，从头开始上学是晚了点。你就到医师附小去当总务，负责全校师生的伙食后勤。
1: 一个学校的伙食后勤，这我能管得过来吗？
0: 我还不知道你呀。 打的一手好算盘，干这个正合适。在学校工作，除了能解决吃住问题，公余呢还能跟学生一起上课，正好是学习工作两不误。
4: 这个好，大哥，那我呢？你就去附小读书，学费、伙食费，大哥给你出。我可以上学了，太好了！
1: 大哥，我也想上学。
4: 来，泽建，大哥忘不了你。临来的时候，大哥都帮你打听好了，省城有一家重拾女子实业学校，既教人读书认字，又教人用缝纫机做裁缝的新手艺。想不想学？我要学，我要学，我要学用机器做衣服。等我将来学会了呀，你们的衣服都由我来做。好。
0: 等我们泽建妹子学会了，给我们每个人都做一件衣服。
1: 嗯嗯，
5: 好。

毛顺生、文素琴夫妇努力经营一生的家，就这样被带上了一个全新的起点。作为家长，毛泽东的第一个决定彻底扭转了这个家的命运。毛泽民、毛泽潭、毛泽建三人也由此踏上了共同的革命道路，迎来了短暂却辉煌的人生。

0: 到了，哎，朝宗街56号，哎，还不错，
1: 请。嚯，哼，
2: 怎么样？这房子怎么样？
1: 哎，叔，啊，这店面以前是做什么的呀？
3: 是家卤味店。
1: 哼，我说怎么有股味呢？<笑>
0: 你闻着味道干什么？你就说说这房子怎么样？
1: 还不错，起码这地方够大。
3: 是够大。
4: 可是书社开在这里，会不会太偏了？
0: 这地方是偏了点，可是我们租得起的店面也就只有这家了。
4: 李荣，嗯，你是书社的经理，你觉得怎么样？
0: 你问我呀？你还是问问他吧。
4: 哎，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这就是我们办书社剩下的全部资金，
3: 就剩下一块钱了。
4: 你们想想。 咱们办书社，大家一共才凑了多少钱啊？这买书架多少钱？买桌椅多少钱？还有咱们第一批出的书款，能剩下这一块钱啊，算我易立荣啊有经济头脑，给大家省了。<笑>
3: 有一块算一块，能开张就行吧。<笑>
4: 你说的倒轻松，光开张就行了。咱们这个店这么偏，这以后怎么扩大经营啊？
3: 酒香不怕巷子深，这可咱这巷子也太深了吧！我的酒再香，这也得漂个一年半载的。可现在就这样，这够漂一年半载的吗？哎，咱们这堆人里，你可是唯一一个正牌商科毕业生，所以才让你当经理的嘛。至于这生意怎么做，你得负责。大家说是不是啊？
5: 就是，
6: 你可不能临阵退缩啊！
4: 嗨，你们这帮没良心的，就往我身上一推啊！哎，行，我怕了你们了。要做啊，主意我倒是有一个，就怕你们不答应。哎，
7: 什么主意？你赶紧说嘛！
4: 就是。对。哎，你们看我这书单，《新青年》《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新俄国之研究》，这里面销量最好的就是《新青年》，全国发行量多少？6000册。 再看看别人的店，什么《玉离魂》《断红灵艳记》这些通俗小说，你们知道全国发行量多少吗？40万册。易立荣，你什么意思啊？
0: 哎，我先声明啊，我坚决赞同卖咱们书单上这些书。可是，
4: 从书社考虑，咱们能不能顺带卖一些通俗的小说，至少能维持一下生意嘛？
0: 哎。
4: 那怎么能行呢？这样一来的话，我们的书社和其他书社就没有区别了。
0: 对，我们的目的就是要独树一帜。
4: 哎呀，就算独树一帜，那有维持书社的生意啊。卖两本通俗小说不耽误正事儿。
0: 不行，
4: 我就知道你会反对。
0: 不是我反对，开这个书社之前，我们大家都已经讨论过了。我们是为了做生意挣钱而卖书吗？ 不是，我们是为了传播湖南急需的新文化、新思想。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就是我们的最后目的吗？也不是，是为了寻找和发掘湖南的有志青年，形成我们自己的力量。现在，我们弄来一堆通俗小说，什么《鸳鸯蝴蝶》，这些是我们要传播的新思想吗？而读这些书的人，又是我们要寻找的优秀青年吗？对。
4: 我同意润之的说法，
0: 所以，无论有多难，我们必须坚持一个原则：要让来的顾客知道，走进我们这个书社就是走进了新文化的阵地，没有别的东西可看了。只有这样，进来的人才纯粹，才有可能是我们要找到的人。
4: 嗯，我赞成。好，既然这样，那我就什么都不说了。我再提最后一个条件。
0: 你们说什么都得给我办到，行不行？
4: 什么条件？你说。
0: 说吧。
4: 开门红。
0: 开门红？
4: 怎么才能开门红？你们都没听说呀？前几天省国会馆开张，人家请了湖南省长谭延闿去剪彩，就因为省长去了，长沙各界都去捧场，新闻界的记者也去了，争相报道。消息一传开。 就叫开门红啊！

0: 那你的意思是咱们也得请省长？这根本就不可能嘛。
1: 我不是说非得请省长，我是说可以请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或者想办法造点声势，这也算开门红啊。
2: 请省长，易丽蓉，我试试看。
1: 啊，
3: 来，
4: 铁柱，很好，你过来帮我一下，
0: 结实，
4: 换一个，哎，
5: 修一修，修一修，
3: 来正点啊，
4: 那边啊，
3: 来，再往左一点，
5: 过来了，
4: 哎，好嘞，
6: 好了，
4: 好，放中间，对，
5: 哎，掉啊，
2: 哎，这就有个开张的样子了吧？
4: 咱们两个把这个抬进去，
1: 得了吧你，
6: 还有呢，
3: 哎，好，
1: 连个招牌都没有，黑张白纸，哪个店铺开张像咱们这么寒酸啊？
2: 打出个字号就行了嘛，啊，要那个气派干嘛？又不当饭吃。
1: 不是我求气派，可是你看看书店开张，这冷冷清清的像个什么样子啊？哎，你说的请的省长呢？
2: 哎，我只说试试看，又没说一定能办到。再说了，他不来，我们还不开张了？
7: 怎么就不能开张了？
2: 嗯，哟，还有炮仗呢，
6: 你看，
7: 专门准备的，就是鞭炮响了点。
2: 嗨，管它是大是小，都是个响动，先放了再说。
1: 哎，来来来
2: 来来来，帮忙帮忙。
3: 哎，
1: 哎，让他点，来来，
2: 小心点，
1: 退过来，
6: 远点，来，
2: 哎。哎，好，太棒了啊！
8: 恭喜恭喜啊！
9: 谢谢
8: 谢谢
9: 谢谢，
8: 谢谢你啊。
10: 湖南省长兼湘军总司令谭延闿大帅率省城各界人士恭贺文化书社开张大喜。
11: 哪位是毛润之先生啊？
12: 不才毛泽东，多谢谭省长大驾光临，备客远迎，失礼了。
11: 润之先生书社开张，备铁相邀，谭某奉诏特率湘省上下各界代表前来道贺。好啊，各位来宾，今天我湖南文化界迎来一大盛事，文化书社开张了。莫看这书社不大呀，这里头装的却都是我三湘最急需的新思想、新文化。正如这广告所言，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说得好啊，莫说是青年人，就连严凯也时常觉得这脑子在闹饥荒，需要新文化的熏陶才不至于落伍于时代。故严凯今日并非是来捧场的，而是特意来染一染这文化之气，沾一沾这文化之光，以期革除俗界，吐故纳新。严凯不才，也没有什么可帮衬的，总算田有薄技，能写两笔字，还望润之先生不嫌薄陋。呈上来。
12: 多谢谭省长赐别。
13: 来来来，大家往中间站啊，
11: 来来来，
13: 往中间站，
11: 留下
13: 来来来，
11: 大家一起来，
13: 来
11: 一起来，
13: 好
11: 好
14: 好
15: 好好，
12: 您里面请。
11: 果然是一派新文化的新气象啊，严凯既然来了，也当受些教义才是。就由严凯给贵书社开个张吧，贵书社所有的书每样一本我买了。
14: 好好好好
12: 好好好，谢谢谢谢你。

民信赖的福禄寿及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

0: 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4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4: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5: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0: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

0: 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1: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2: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3: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1: 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4: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

0: 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4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4: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5: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0: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

0: 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1: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2: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3: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1: 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0: 锦绣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屹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于斯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1: 台风要来了，
2: 面对新的挑战，
3: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2: 他们守望相助，
4: 这是下马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2: 共度难关。
5: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2: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6: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7: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8: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9: 北大图书馆现在有一份临时书记员的工作，我爸说了，润之这孩子啊，一向视书如命，我看这工作合适他，就让他去试试吧。
10: 不是我们不租，而是他们人太多了，要住8个人呢。
11: 可不是嘛。哎，对了，这房子就你们俩人住吧。
1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这么难洗的污渍
14: 必须手搓，
13: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5: 那我的呢？
13: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7: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

0: 分，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你来了。
1: 讨厌。嗯，先吃饭吧。
0: 哎呀，又劳烦您给我带饭了。
1: 毛大主事辛苦，当然要把你照顾好了。看什么呢？
0: 老蔡跟子生啊，一人给我写了封信。
1: 真的？哎，老蔡信里都写什么了？
0: 前些天，新民学会法国支部在蒙达尼开会，这老蔡、子生、景瑜都参加了。
1: 啊，
0: 会上也通过了我的提议，把学会宗旨更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可是，在如何改造的问题上，双方却发生了争执。
1: 不会又是老蔡和子生大哥吧？
0: 除了他们俩，还能有谁呀、啊？这个老蔡呀、啊，一到法国就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一下就着了迷。
1: 我知道，景瑜姐信里说过，老蔡为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原著啊，天天疯狂地学习法语。现在听说连法文版的《资本论》都能看懂了。
0: 是啊，短短几个月，老蔡可以说是脱胎换骨，已经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徒了。所以呢，在会上，老蔡就主张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在中国组织共产党，效仿俄国十月革命，走激烈革命的道路。而子生呢，还是原地踏步的老路子，主张温和改良。这不，两个人就杠上了。
1: 那其他人呢？
0: 法国支部全体成员中啊，三分之二的人支持老蔡，一小部分呢站在子生这边。双方争了整整一天，谁也说服不了谁，就分别给我写信，交由我来裁决。
1: 原来是这样啊，那你也用不着发愁啊。
0: 为什么不发愁啊？
1: 这还不明显吗？从你去上海见到陈叔叔起，再到回长沙的这段时间，你不天天都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吗？你呀、啊、肯定支持老蔡。
0: 是啊，平心而论，我确实是倾向于老蔡。可正是因为这样，我才更怕自己先入为主，更不敢轻易地下这个决定。在做这个决定之前，我们是不是做过了所有的尝试？是不是真的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就比如湖南，现在有了谭省长这样一个多少还算开明的当政者，改良之路是不是还有一线生机？我现在不能一语定论。也正因为此，我不能轻易地做这个决定。
1: 说完了？
0: 啊，说完了。
1: 那先吃饭。
0: 好，先吃饭。哎呀。

0: 啊，你个老蔡啊，这么大的事儿，你真是一个字儿都不跟我提啊。
1: 所以说嘛，你们这些男人呐、啊，天天想着民族、国家、世界的，不过这些都是应该的啊。但是除了这些，怎么脑子里什么都不装啊？
0: 哎，你看，俩人还真有夫妻相。
1: 手捧资本论，两心结同盟。不过像他们两个这样结婚的，恐怕找不出第二个喽。
0: 是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俗。
1: 谁说后无来者？我将来结婚也要这样，不做俗人之举。
0: 好，不做俗人之举。

0: 诸位，湖南俄罗斯研究会自本年9月15日成立以来，得到了长沙文化界、教育界、新闻界、政界、工商界等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鄙人在此仅代表全体成员表示诚挚的感激。我湖南青年赴俄勤工俭学，
1: 看清楚了，
0: 通过
1: 所有的议员均由省政府指派认定，简直就是把3000万的湖南民众视为无辜。
2: 发言我监工，这件事情我们不能坐视，必须予以反击。
1: 润之，写篇文章吧，大公报上你要多少版面我给你留多少。
0: 俄罗斯研究会
2: 好
0: 书记干事毛泽东宣读名单。
2: 第一批选拔赴俄勤工俭学的同学有长郡中学肖进光同学、任弼时同学、

0: 那个破书店开张的时候，我就不让您去。可您呢，偏要自贬身价给人面子。现在好了，给出麻烦来了吧？严
1: 凯也是惜才啊，我觉得毛泽东是个人才。
0: 惜才？我们指定议员，他毛泽东呢，让3000万平头老百姓一人一票搞什么公选，他真是不知道好歹啊。 话不能这么说嘛，也就是年轻气盛嘛，假以时日，一定会名校势力的。大帅，恐怕没那么简单吧？我们选在双十节开制宪会议，毛泽东也选在双十节搞请愿游行，10点开会，他9点游行，还要递请愿书给你，他想干什么呀？这分明是想跟您当面锣对面鼓的唱对台戏呀！ 他唱他的，我们搞我们的嘛。一个小学主事，顶了天，也就是号召几个学生教员上街嘛，能掀起多大的风浪啊？我的省长大人，您仔细的看看这个，湖南省各界代表400多人联合签名，支持毛泽东的请愿游行。 您选定的议员一大半在其中，您告诉我，到时候这些议员是参加会议啊，还是去参加游行啊？大帅，对于这种刁民，不能太客气了。

0: 枪杆子在咱们手里，只要您一句话，我这就去，让他知道厉害。不至于到动枪杆子那么严重吧？依我看，还是先怀柔。对这些签名支持他的议员呢，先派人一一拜访一遍，尽量客气一点，给人家讲清楚道理，签个名好说。
1: 真要是到了议会开会，我相信他们会识大体明大局的，不至于真跟一介书生去瞎折腾吧？
2: 大帅真是颇不寻常啊！您要怀柔，好啊，我这就去给您怀这个柔。而且，先从毛泽东怀起。
3: 啊？又是我啊？
2: 做饭指望不上你，刷碗总该归你了吧？
3: 你说啊，这扫地、擦桌子、洗衣服、修房的买菜、洗菜全归我，现在可好，连刷碗都是我。你就剩个做饭了？
2: 没错，我就剩下做饭了。<笑>
3: 怎么，你不愿意了？愿意，愿意。我这叫穷汉娶妻，哪敢说半个不字啊？那大小姐，我这就去，您忙着啊。
2: 去吧。<笑>

0: 是毛润之先生吗？正是。请问您是？湘军第一师师长赵恒惕，深夜叨扰，打搅了。赵将军，李民警。开会，来客人了。赵将军，不好意思，我这乱，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1: 在门外等我。是。这是在收拾新房呢。嗯。
0: 这位就是板仓先生的千金吧？
2: 杨开慧。
1: 哈哈，果然是名门闺秀。
0: 气质不俗啊，
1: 润之先生，你可要委屈人家了。我出去沏茶，你们先聊着。嗯。
0: 赵将军，深夜来访，有什么事吗？
1: 哦，听闻润之先生琴瑟之喜将近，谭大帅。
0: 特派鄙人前来道贺，区区薄礼，不成敬意。司公请毛泽东先生出任湖南省制县议会议员。哼，有什么可笑的吗？只听过民选议员，头回听说议员也可以私相授受。
1: 倒也新鲜。民选是议员，指定也是议员。既然都是议员，有什么不同吗？谁选的议员，他就会为谁说话。民选的议员自然为民开口，可如果是谭大帅赵将军指定的议员，那他们只能为谭大帅赵将军开口了。这不就是区别吗？
2: 润之先生。
1: 想为湖南三千万父老的权益开口说话，可以啊，没问题。我和谭大帅都不是小气的人，你进了议会可以畅所欲言，想为谁开口就为谁开口，绝没人拦着你，这总可以了吧？哼哼，
0: 我明白了，全体议员都铁板一块，大唱赞歌，不免有些不合情理，更难堵悠悠之口啊。
1: 放几个不同的声音在里面，也确实能够装点装点门面，对吧？
2: 润之老弟，你在大公报上搞什么倡议书，又呼吁什么游行，你折腾这么一大番，不就为了一个目的——参与制宪吗？如今这议员证已经摆在了你面前，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0: 赵将军，如果你认为我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求一己晋升之阶的话，那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这份礼物烦请您原封带回。
1: 既然润之老弟非要折腾，我赵某多说无益，不过我要提醒你一句，这300张一元证我已经派人全部登门送达，明天不会有你想象的那么多人跟你去趟这趟浑水。老弟，你是聪明人，放着光明坦途不走，你为什么非得做那螳臂挡车的孤家寡人呢？
0: 赵将军，事有当为不当为，不在众之多寡，理所当为之事，纵无一人，亦往矣。

为了这次议会，我湘军上下殚精竭虑，倾尽心血。真要说被人搅得办不成，谭大帅绝不会答应。就算谭大帅答应，赵某也一定不答应。就算赵某答应，我湘军数万将士也绝不答应。所以说，这次议会开得成也得开，开不成也得开。这就譬如润之老弟你为了眼前的洞房花烛不惜劳苦，如果说被谁搅的喜事办不成，甚至说把喜事变成了丧事，恐怕你也不答应吧。明天上午10点，省议会恭候毛议员大驾光临，告辞了。

0: 知县议员，长沙县知事江青海到。
1: 欢迎啊，请。
0: 知县议员，衡阳县商会会长周新之到。
2: 市长，刚刚收到消息，整个教育会评就毛泽东一个人。
1: 我早就说过，一介书生纸上谈兵，掀不起风浪。果不其然吧？
3: 但愿如大帅所料。
0: 知县议员，湘东米行行东朱昌明到。
1: 欢迎啊，欢迎。请。

0: 你以为全天下人不知道？人家把你老底儿都扒出来了，脱了军装就以为别人认不出来了？你能逃得过长沙30万双眼睛吗？你自己看看啊！你自己看看，湖南省政府栽赃嫁祸。
1: 湘军冒充老百姓打砸省议会，周副官带着兵换衣服，人家记者拍的是清清楚楚。这种下流的招数都使出来了，你丢不丢人呢？
0: 大帅心急火燎的找我来，就为了这点小事啊？小事？我湖南立县成了全天下的笑柄，这叫小事？
1: 你让我拿什么向湖南的父老交代？你让我谭延闿还有何面目在湖南立足？既然大帅说在湖南无法立足，那正好，我有样东西，请您过目。进来。
2: 湘军各部将领联合通电，呈请大帅一阅。

0: 1920年11月，在赵恒惕的暗中操控下，湘军将领联名通电，逼迫谭延闿去职下野，由赵恒惕接任湖南省省长兼湘军总司令。在军阀的枪杆子面前，所谓的湖南制宪就此不了了之。
1: 润之兄，怎么了？你怎么不说话呀？
2: 你们怎么了？一个个盯着我干什么？
3: 润之，我们想听听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2: 对于这件事情，我已经彻底的想明白了。记得在第一师范的时候，我就相信非暴力的社会改良。那个时候我还跟老蔡讨论过，认为积重难返的中国不宜振之以猛，应该予以生路，学徒改良。还是杨昌济老师告诉我，无论是我的学徒改良，还是老蔡的雷霆手段，还都只是空谈。我们首要的是切实去做，扎根到问题的深处，去研究，去探索，去尝试，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了解中国的病根。我确实尝试了，我办了湘江评论，写了民众的大联合，带着曲张代表团到北京去请愿，可结果呢？湘江评论被封，请愿无疾而终，最终张静瑶被赶出湖南，只是军阀与军阀之间的争权夺利，与民众的呼声毫无关系。我的改良尝试可谓是处处碰壁，要说头破血流亦不为过。凡此种种让我不能不质疑，改良真的能救中国吗？在北大的时候，我就读过李大钊先生的

0: 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1: 俄国工人阶级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范例就摆在那里，他不得不让我为之震撼。
2: 而经历了种种失败以后，在上海，我从陈独秀先生那儿得到了《共产党宣言》，他让我豁然开朗，让我真正从心底接受了这种新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可是，要让一个新的思想代替旧的主张，却并非一蹴而就。开会，还记得吗？就在前不久，接到老蔡和子胜的信后，面对两种不同的观点，我也曾经犹豫过，不敢轻易地下断言。
3: 我明白，其实你心里已经承认，蔡和森所说的俄式暴力革命，更适合旧中国。
2: 是啊，就比如这一次，湖南有了一个看似开明的谭延闿之争，尽管明明知道只是个例，但却仍不免让我对自上而下的改良抱有最后一线希望，不愿放弃哪怕最微弱的生机。
4: 是啊，他那时候给了你希望，同时也给了我们大家希望。
2: 所以，我们振臂高呼，发起了湖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请愿游行，唤起了前所未有的民主呼声。可结果呢？看似开明的谭延闿垮台了，取而代之的反而是赵恒惕。到头来，还是手握强权的军阀为所欲为。这是我在改良之路上遇到的最惨重的一次失败，也是最后一次。胡文中公有言：“到水尽山穷之时，自有路走。”我已山穷水尽，但却豁然开朗。要想救中国，出路只有一条：
3: 革命。
2: 没错，只有像俄国那样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才能从根子上救中国。所以，不是我们愿意选择暴力和流血，是山穷水尽，诸路走不通。现实逼得我们如今只能选择革命。我得感谢这次失败，它为我选择了正确的未来。

0: 没有媒人，没有新房，更莫讲三媒六聘这些了。开会，这个婚我连一顶花轿都给不了你。
1: 我不要这些。
0: 那你要什么？
1: 只要一个答案。
0: 什么答案？
1: 结婚的时候你希望我穿什么颜色？
0: 白色。
1: 为什么？
0: 新娘子都是一身红，可我觉得你一身雪白的时候最好看，一尘不染，像个仙女。
1: 我答应你，像个仙女。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及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

0: 己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4: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5: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0: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

0: 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2: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0: 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3: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 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

0: 己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4: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5: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0: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

0: 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2: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0: 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3: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屹立千仞， 金喉跃动，江豚逐浪。

0: 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于斯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得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中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台风要来了，
4: 面对新的挑战，
5: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4: 他们守望相助，
6: 这是加把劲，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4: 共度难关。
7: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4: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8: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9: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太字没污渍，
10: 好干净啊。
9: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太字锁金香，
11: 好香啊。
9: 有太字没问题，
12: 我刚才看到好多人在这走啊。
13: 哎呀，胆大的毛头小伙子哪儿没有啊，啊你说那儿不能走，他硬要走。
14: 我哪儿也不去，就在家守着你啊。
15: 你那么大个人了，你守着娘过一辈子啊。再说了，人家杨家姑娘能答应吗？
1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7: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

0: 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排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再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光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的做的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4: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你们俩不要老规矩，妈都由了你们。可今天终归是妈的闺女出阁，总得让妈给你梳个头吧。

0: 一书书到尾，二叔白发齐眉，三叔儿孙满地，四叔夫妻和美。
1: 妈，
0: 答应妈，以后要好好过日子。是润芝来了。
2: 我说这位先生，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吗？哪有用黄包车接新娘子的，连顶花轿都没有，谁家姑娘愿意就这么跟你走？
3: 反正啊，你尽管收下钱，到时候啊，车我来了。妈，
0: 润芝，以后我就把开会交给你了。
3: 妈，您放心吧，我一定好好待她。嗯。

0: 今天算是开了眼界了，这个钱啊我不收了，算是我随礼了。
1: 谢谢，这心意我领了，但是这钱你一定要收下，就当我啊请你喝喜酒了。下午啊您到第一师范附小把您的车取回去，我姓毛，是那里的主事。
0: 行，有你这句话呀，这个酒我得喝。这样，天气冷，这个手套啊你戴着，车你拉走，下午我去拿。
1: 哎，妈，那我们走了。
2: 去吧。
1: 开会，我们走了。
0: 哎。
3: 走了。
4: 回事，
5: 我结婚了。
4: 哎，
5: 我结婚了，
4: 结婚了，
5: 我结婚了。
4: 不是，恭喜啊。
1: 开会，我们到了，请。来。你们两个臭小子，开会，我们进去。
6: 给你，
1: 你们几个商量好了吧？好，称心如意。嗯。
2: 站好，站好了，改口了，改口了啊！
6: 一二三，
7: 嫂子。
2: 哎。
1: 好了，这婚闹够了吧？
2: 行，我们还没撒喜账呢，快快快！
6: 哦，对，哎，大哥，您坐下，您坐下。
2: 桂圆红枣，枣枣甜甜，生贵子喽！
4: 花生花生，有儿有女，花着生。
1: 你们几个呀，我们以后啊，可就是一家人了。
4: 对，
2: 一家人。

0: 和森死生雄，并转在法珠会友。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辩解，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德莫克拉西主义，以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
1: 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绝没有自己肯收场的。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明目张胆地建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我没有一个字

0: 认知啊！
1: 哎，叔王，
2: 叔王，您先到了。
1: 快走吧，船要开了。
3: 我要走了。
2: 嗯，路上小心，我等你回来。

0: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开幕，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了浙江嘉兴南湖举行。中共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慢着啊！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哎呀，把手伸直，每天三次，必须坚持啊！来，四二三四五六七八。
2: 润之盼了你好多天了，啊，就是这儿。
3: 我去开门。
1: 哎，你莫动，你莫动，我去。少奇，
4: 润之兄。
1: 哎呀，你看啊，两年不见了，你是一点样子都没变。
4: 是吗？不过你变得倒是挺快的，听说马上当爹了。
1: 屋里坐，屋里坐，哦，走。
4: 开会？哦不，现在应该叫嫂子了。
1: 你呀，就莫讲我们了，赶紧把你在苏俄的事情好好给我们讲一讲。
3: 对对对，昨天我还听润之说呢，等你回来了，一定要揪着你好好讲讲那边的事，那边到底怎么样了？
5: 苏俄那边的事情啊，
4: 又新鲜又有趣，就是说上十天十夜也说不完呢。
1: 那我们呢，就讲个十天十夜嘛。
3: 对对对，
6: 润之。润之兄，
4: 是你们
6: 啊！少奇，
4: 回来了，回来了。
5: 李荣兄，
1: 回来了，
4: 好好。
1: 少奇兄，
4: 好，你好。
1: 来来来，屋里坐，屋里聊。
3: 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快进，进进吧。我给你们做饭。
4: 伯母，我帮你。
3: 不用，不用，快去吧。好好好。
7: 经中央批准，在原中共湖南支部的基础上，现正式成立
8: 中国共产党湘区执行委员会。
7: 组成成员有区委书记毛泽东，委员何书恒，李立三，郭亮，易立荣。另外，
8: 刘少奇同志这次从苏俄留学回来，
7: 受中央委派，也回乡担任工委委员的工作。让我们大家鼓个掌吧，
8: 庆祝湘区执行委员会的正式成立。
4: 好啊。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决定加入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0: 这是中共二大的文件，陈独秀同志让我交给你，并且让我转告，目前在全国各省掀起的工人运动中，湖南做的是最好的，尤其是组建了安源路矿的工人俱乐部，可谓有理有节，层层推进，堪为全国之榜样。所以希望同志们能够再接再厉，让湖南的工作再上一层楼。
1: 是啊，这也正是我们的目标，安源是我们的工作重点。立三同志啊，已经在安源啊开了个好局。少奇同志，接下来呢，我想派你呢也去安源，增强一下工运的领导力量，争取把安源这把火烧得更旺。
0: 立三同志，那接下来我们就是搭档了。
2: 求之不得。
3: 谁啊？

0: 是修房子的，没事儿，进去吧。
1: 没关系，别担心。这外边呢，有我们的哨兵。
2: 哨兵？
3: 我们的哨兵啊，就是开会。开会同志啊，去年就已经入党了。论党龄啊，那可不在我们俩之下。所以啊，我们每次开会啊，都是他在门口把风。
0: 师傅，
1: 哎，
0: 这是我刚租的旧房子，
1: 啊，
0: 有几处漏雨了，您给看看。
1: 在哪儿啊？
0: 啊，就是这个灶台边上。
1: 哦。小伙子，
4: 哎，
1: 来，到这儿来。
4: 哦，
0: 慢着点啊。
1: 来来来，
4: 师傅，还是我来吧。啊，
1: 等你出了师，自然让你上。
4: 那您慢点啊。
0: 师傅，那您先忙着，我去给你们倒杯水。
1: 哎，莫客气，真的莫客气。
0: 不碍事的，不碍事的。
3: 老伯，你没事吧？
4: 你怎么样，师傅？
3: 快，
0: 慢点，慢点。
3: 进屋，进屋。小心腿啊！
4: 慢点。
0: 师傅，你忍着点。
1: 毛太太，我这腿脏，不麻烦你了。
0: 不碍事的。您坐好就是了。
3: 莫师傅，您这腿怎么伤成这样了？
4: 师傅，这条腿是上个月出官差砸伤的。
3: 出官差？
4: 对。
5: 这泥木行啊，有个老规矩，官厅每年要按人头派你三个月的义务差，你不去就要封行，关你的门。
4: 师傅的腿砸伤了，分文不给不说，官厅还说我们耽误了公事，还罚了行里的钱。
3: 这都伤成这个样子了，怎么还出来干活呢？
5: 没办法呀，泥木行的工价都是官厅限死的，做一天两毛钱呢，许低不许高。我呀，就一个人，没儿没女，就是饿死了我也无所谓，就可怜了我这徒弟，上头爹娘死得早，下头弟弟妹妹一大堆，五六张嘴就等着他一个半大的孩子挣饭吃。我晓得我这条腿现在是做不得事，可我这个当师傅的，我一天不开工，这孩子家里就一天揭不开锅呀。我是硬着头皮接活啊。
0: 那长沙的泥木工人都这样吗？
5: 都这样，六千人，就没有一家能够吃过一顿饱饭。
6: 罗师傅，您是讲你们有六千多人？
5: 只多不少，东南西北四门十二行。
6: 那照您看，大家想不想涨工价免官差？
5: 想，做梦都想。可我们是做工的，想有什么用？白想。
0: 那要是真有办法呢？
1: 毛先生，
5: 你们真的能想出办法来？
6: 不是靠我们，
5: 那靠谁呀？
0: 靠你们自己。

0: 你们谁是工人代表？我们吴厅长要见你们。停停停！不要这么多，就三个。
1: 我们要进四个，
0: 四个就四个，走那边。

0: 你说涨工价就涨工价呀，
1: 一木工人辛苦一天，不过拿一天的阳寿换一天的养家糊口而已。如今官厅限价这么低，连堂客细牙仔都养不活，不涨工价怎么办？
0: 这工价是前清定下来的，又不是我定的规矩。
1: 前清是封建王朝，吴厅长这里也是吗？
0: 你
1: 话又说回来，从前清到如今这些年物价涨了多少，吴厅长难道不清楚？只许商家涨物价，不许工人涨工价，这不是逼工人活不下去又是什么呢？还有泥木行义务出官差，这本就是前清漏规，既民国政府又何来萧规曹随？政府所宣扬之保障民权又从何谈起？各行各业营业自由，莫非就只是纸面文章？
0: 你是工人代表吗？我怎么看着不像啊？旁征博引，口若悬河，你根本不像是个泥木工人。你到底是什么人？
1: 吴厅长，如果您是要查我的履历，那还请改天再谈。我今天站在这里，就是泥木工人的代表，来请政府解决泥木工人的问题。
2: 对，他就是我们的总代表。
1: 吴厅长，您都听见了吧？要是还不信，外面还有6000多工人，您不妨再问问他们。

0: 啊，是就是嘛。哎，你看，这么大的事儿，也不是我一句话说了就算数的，我们总得商量商量吧。
1: 好啊，那我们就跟吴厅长好好商量商量，直到商量出个结果来。

0: 泽民，你怎么来了？我哥呢？在里面呢。哎，快带我去见他。啊，走。哎，你干什么？
1: 我找我们代表有事。
2: 不是代表，不能进。
0: 我真的有急事，你让我进去。
1: 来，不行。
0: 哥，
1: 哥，
0: 怎么了？
1: 我嫂子生了儿子。
0: 生了，是个儿子。
1: 毛代表，是不是有什么急事啊？有急事就先回去吧啊！你放心，这边的事我会帮你安排好的。这样，你先把外边的工人给撤了，咱们改日再谈。毛先生，要不你先回去看看，这里我们来。
0: 对，哎，你看，这位老工人他也是工人代表嘛，和谁谈不都一样？我早就说过了，这种事儿啊，急不得。

吴厅长，您放心，我呀没什么急事儿。您不急，我也不急，外面的6000多工人更不急。咱们呢，就在这儿一直陪着吴厅长，等多久都要他。

0: 哎呦，
1: 毛先生，
2: 毛先生，
3: 毛先生，
4: 毛先生，
5: 工友们，
6: 先生，
5: 工友们，
7: 先生。

0: 你醒过来，
1: 八公运动怎么样？成功了？
0: 成功了。

0: 给儿子取个名字吧。
1: 对，取个名字，现在就取，取个好名字，给儿子取个最好的名字。
2: 1922年10月24日，毛泽东领导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取得胜利。同日，毛岸英降临人间。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举行，大会决定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在中共三大上，毛泽东被选入中央局，并担任秘书，附属所有由陈独秀签署的中央文件。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入党的中央领导机构。
3: 哎呀，我们来吃糊糊，吃糊糊，真乖。哎呀，叫爸爸。
4: 婆婆，
3: 哎呀，这孩子，稿子写完了。
0: 啊，总算是赶在润之回来之前把这些稿子给抄完了。
3: 哎，来，再吃一口。
0: 哎，妈，
3: 嗯，
0: 这些就是刚才送来的小床啊。
3: 哦，那个木匠说他不好拿，就没给装起来。
0: 哦，那木西子和杨丁呢？
3: 那不都在那儿呢吗？在地上呢。
0: 哦，
3: 来。
0: 哎呀，咱们阿英又有自己的小床了，是不是啊？
3: 这孩子主意大着呢，我怎么让他叫爸爸，他就是不叫。
0: 阿英，阿英，爸爸今天就回来了。

0: 你就学会叫一声爸爸，让他高兴高兴，好不好？
1: 哼，叫爸爸。
2: 婆婆。
1: 嗨，这孩子。
3: 嫂子，嫂子，登出来了，登出来了。
1: 什么登出来了？
3: 新家妈妈，嫂子的文章登出来了。你看，向不平等的根源进攻，作者杨开慧。我好多同学都买了这份报纸，说嫂子文章写得好呢。嫂子，你真是个才女。安妮，来叫姑姑。
2: 姑姑，
3: 乖，来，你再叫爸爸。
4: 不沾不沾，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叔阿姨、老哥老道、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5: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4: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6: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7: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6: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4: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8: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铸，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9: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10: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4: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间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10: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6: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1: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4: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12: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的？
11: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3: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13: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14: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10: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7: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得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5: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6: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10: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查，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11: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址，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6: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算下来一天没几毛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0: 几个名额了。
1: 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2: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0: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扫码后这口麦底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碟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3: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
0: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它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它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4: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
5: 等等，阿姨，商场的同配置卖300多，咱不说300多，你这一口锅，那牺牲个家务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1: 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2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它都值。
2: 敲一敲，闷闷的是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0: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4: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6: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4: 每人限2口不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7: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8: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1: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
2: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2: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0: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底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9: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1: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2: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
0: 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
3: 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1: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3: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后续，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

0: 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受。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不粘不粘，这口麦饭石锅真不粘。叔叔阿姨、老哥老大、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1: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0: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2: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2: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0: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粒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铸，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4: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5: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0: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3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煎锅拿出来，少油不粘，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5: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2: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6: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0: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粘还送东西？
7: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的？
6: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0: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8: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9: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5: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3: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得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0: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2: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5: 我们是做了10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查，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6: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址，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2: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算下来一天没几毛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0: 额了。
2: 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6: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0: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1: 扫码后这口麦底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0: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起小泡，你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11: 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碟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12: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
11: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他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13: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等等阿姨，商场的图文配置卖300多，咱不说300多，你这一口锅那牺牲个家务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2: 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两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他都值。
14: 敲一敲，闷闷的是新生，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0: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1: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13: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11: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13: 每人限2口不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5: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15: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2: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12: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滑到哪，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0: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底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2: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16: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14: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2: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
0: 您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
12: 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2: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12: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后续，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

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受。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0: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为楚有才，于斯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1: 国庆节你想去哪里啊？
2: 我好想去湖北看看呢。

0: 次汇聚，江水奔涌，城市向心，以专业连接世界，以热爱唤醒荣光。这里有顶尖对决的锋芒，网球让不同的语言共享同一种热爱。这一刻，全民热爱，一同上场。网球旋转，世界与武汉同频共振。每一次挥拍，向更高处进发的勇气。2026东风蓝图汽车武汉网球公开赛，武汉 Open Award Stage。
1: 台风要来了，
2: 面对新的挑战，
3: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2: 他们守望相助，
4: 这是下马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2: 同舟共济，
5: 我们要迅速的把发电机整理出来发电，
2: 共度难关。
6: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2: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7: 我们常说疏散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那现实是否如此呢？当遇到火情需要逃生时，却发现楼梯间堆满了杂物，通向室外的

安全出口被锁闭，无法开启。消防车道被私家车占用，消防车无法通行。这些严重的隐患都将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希望之路。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0: 文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0: 念完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好端端的书你不教，一句话不说你就奔了北京，北京还不算，还要去什么九州外国的法兰西，
4: 只将希望寄托于民众所谓的呼声，恐不免有失天真呐、啊。
5: 也不是没有可取之处嘛，至少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就迫于国内的呼声压力，已经拒绝签字了。
0: 隔音文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6: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7: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8: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就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阿英，来叫姑姑，
1: 姑姑
0: 乖，来你再叫爸爸。
2: 看着孩子教了半天就是不叫爸爸。
0: 嫂子，大哥是今天下午回来吗？
3: 啊，对，下午就到了。
0: 你一定要让他看一下这个报纸。

0: 太忙了，可能没时间吧。
1: 什么叫没时间啊？他再怎么忙，看份报纸总有时间吧。哎，对了，反正他每次回来啊，都要看看他的稿子抄好没有。我这回啊，就放在这个上面。他这次要是不看，我可不乐意了。
2: 来，摘个黄的。
3: 嗯，
2: 这是什么呀？
3: 嗯，
2: 啊，金桔喜欢不喜欢啊？
3: 有。
1: 来，嫂子。
2: 润之不是说今天回来吗？你搁那儿等他回来弄吗？
0: 不就是拼个床吗？比这难的我都做了，这算什么？我能做。
2: 什么你都能做？你还挺着个肚子呢，这要是有个什么闪失，可不是闹着玩的。
0: 妈，我没事儿。
2: 哎，怎么了？让妈看看。哎呀，我让你搁那儿你不听，这本来就是男人干的活嘛。
1: 就是，等大哥回来再弄嘛。
0: 没事没事没事，润之在外面那么忙，我就是想让他回来多歇歇嘛。来，歇子。
1: 嫂子。
2: 你呀。
0: 妈，没事儿。来，歇子。
2: 别干了，来，让妈妈别干了。
4: 刷子袜子拨浪鼓哎，刷子袜子拨浪鼓哎，刷子袜子。哎，先生，来个拨浪鼓吧。
5: 哎呀，哎呀，你看，哎呀，波浪鼓，这个叫波浪鼓，看见了吗？波浪鼓，当啷当啷当啷。来，下来，让爸爸看看长高了没有。哎呀，都长高一截子了。来，你跟爸爸学，爸爸，哎呀，叫爸爸，快啊，跟我学来。
0: 我跟妈都教了几千遍了，就是不叫爸。
5: 你呀，就是金口难开，就是不叫爸爸，对不对？对了，忘了跟你说了，这次在广州啊开三大，你猜我遇到谁了？
0: 谁啊？
5: 老蔡跟请鱼。
0: 你见到他们两个了？他们俩好吗？
5: 好，好得不得了。老蔡当选了中央局委员，向景瑜更是了不得。他在上海呢组织了不少活动，尤其是他写的那份妇女运动决议案，真的是掷地有声啊。改天呢我把他写的文章给你拿来看看啊。
1: 哥，来洗把脸吧。
5: 哦，不用。哎，对了，我走之前的文件都抄好了吗？
0: 在桌子上呢。
5: 好嘞。

0: 啊，没事没事。
1: 哎，嫂子，
0: 你带阿英出去玩会儿啊，去吧。
1: 嫂子，你
0: 快去吧啊。

0: 灵芝，来，先比量一下。
1: 比量什么呀？
0: 给你织个围巾呢、啊。这都入秋了，你老在外面跑，不围条围巾怎么行啊？
1: 哎，不用了，反正啊也来不及了，我明天就得走。
0: 明天就走？
1: 啊。
0: 去哪里啊？
1: 中央调我，去上海担任中央局秘书。湖南这边的事情呢，我就交给维汉了。三大通过了国共合作的决议，上海那边的事情啊，比湖南的还要多，正是需要人的时候，所以我想马上动身，船票我都买好了，明天一早就走。
0: 那得去多长时间？
1: 不知道，怎么也得一两年吧。
0: 那么久？认真，你过来帮我一下。
1: 哦。
0: 快。
1: 哎，让我来，让我来。
0: 我是要你帮我拿下边那个大箱子。
1: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0: 收拾行李啊。
1: 我的行李不就在堂屋吗？你就别收拾了，我走的时候直接拎上就行了。
0: 那我和阿英不用收拾了，难得光着手跟你去上海。哎呀，你也真是，走得这么急，什么都来不及拿了。算了，等到上海再添置吧。
1: 开会呀、啊。我呢忘了跟你说了，我跟中央都说好了，这次啊就不安排家属了，我一个人去，你呢就别收拾了。
0: 你一个人去？为什么呀？
1: 你去不合适，

0: 开会，我不是那个意思。那你什么意思啊？我怎么就什么都帮不上了？你这不是瞧不起人吗？我杨开慧没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做的不比别人差呀。我不是说这个，我的意思是说，你看现在的家里，岸英才刚回走路，你这又怀了一个，已经六七个月了，怎么去工作嘛？
1: 而且上海那边的工作不容易，我还不是怕你不方便吗？
0: 你现在跑不方便了，
1: 那这几个月我是怎么过来的？不也是怀着一个抱着一个，照样里里外外的操持？你问过我方便不方便吗？现在要去上海，你觉得我不方便了？我看你是怕拖家带口的拖累你吧。
0: 开慧，你可越说越离谱了。
1: 我离谱！你自己说说。别去，别去！从结婚到现在，你在家待过多长时间？家里的事你什么时候操心过？家里的活你又干过多少？好，这些我都不怪你。我知道你在外面忙正事。 我都支持，该干的稿子我给你干好，家里的活干得了的我干，干不了的我想办法干。我跟你抱怨过一句吗？现在一提到工作，你就说我不合适。景玉姐在上海都能为党工作。 我为什么就要窝在家里当个家庭主妇，天天带着孩子围着灶台转？我也是个党员，我也有信仰有理想，为党工作也是我的职责，这些你考虑过吗？开慧，
0: 你看你嘛，说就说嘛，哭什么嘛？
1: 我心里委屈，我还不能哭了，一年到头。 老看不见你，阿英到现在都不会叫爸爸，这是谁的责任呢？我就是不想一家人老这么分开，我这也错了吗？开慧，
0: 妈。 开慧，
2: 活该。

0: 嫂子容易吗？家里里里外外那么多活都是嫂子一个人担着，你自己看看，就连暗英的小床都是嫂子自己在装，她把手都给砸伤了，你这是女人该干的活吗？可嫂子不仅一个人全干了，还一句怨言都没有。我们说你两句啊，她还让我们体谅你，明明家里都已经忙成这样了，她还惦记着你，怕你在外面冷，稍微闲下来就想着赶紧给你把围巾织好。哥，嫂子一心想的都是你和这个家，可你呢？你想过嫂子吗？你写的稿子嫂子都给你一份一份的仔细誊好放起来，嫂子的稿子发表了你连看都不看一眼。
1: 什么稿子呀？
0: 嫂子的文章在报纸上发表了，还专门给你放在抄好的稿子上面，本来以为你能看一眼呢，你可倒好，拿起来就往旁边扔。
1: 不，我不知道啊，他要让我看他应该跟我说一声嘛。
0: 什么都要别人跟你说呀，你自己琢磨不

0: 出来呀！再怎么说嫂子都是个女人，你这么粗心大意的，嫂子她会伤心的。
1: 润之啊！
2: 啊，妈。
1: 本来呢是不想说你，可你妹妹说的在理，开会带着个孩子也真是不容易，你该多关心关心她。

0: 叫一遍，
1: 爸爸。
0: 再叫一遍，
1: 爸爸。
0: 阿姨会叫爸爸了，阿姨会叫爸爸了。妈，
2: 小心点，小心点。
0: 滑板车，等等。哎，
2: 你当心。
3: 哎，小心点啊。
0: 去码头。
3: 好嘞，
2: 好，
0: 走了。
3: 哎，让一让啊！
0: 润姐，
3: 啊，到了。
0: 润姐，
4: 开会。哎，开会，对不起，开会。
0: 润姐。你什么都别说了，我不怪你。对了，阿姨会叫爸爸了，快，阿姨叫爸爸。

0: 哎呀，再叫一次。
1: 爸爸。爸爸。
0: 我的宝贝儿子。开会。等我到上海安顿下来，你也把孩子生下来了，我就回来接你好吗？不管是什么时候，不管到哪里去，我们全家都不分开了。
2: 嗯，永远都不分开了。闹着。到了上海，自己照顾好自己，按时吃饭，千万别太熬夜了。
0: 嗯，你带着孩子辛苦了。
2: 放心吧，窗可以开了，走吧，
1: 爸爸。

中国国民党源于孙文30年前创立之兴中会。30年过去了，本党较之当年已扩大了数百倍，亦曾为革命奋斗数十年，推翻了满清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但现状如何呢？二次革命失败了，护国运动也失败了，护法运动又失败了，挥师北伐却发生了陈炯明兵变，民国肇建10几年，到头来中华大地落入各路军阀之手。反观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仅仅7年，就建立了自己的苏维埃政权，整个国家焕然一新。两相对比，我们为什么不如人呢？只因为我们的窟窿太多了。政治上，党的组织涣散，暮气沉沉；军事上，总是依靠这个军阀去打那个军阀，没有自己的军队。若本党再不力求改变，自新图强，寻找一条新的革命道路，则必将为我中华民众所抛弃。

本党闻痛定思痛，决心以俄为师，力求以本次全国代表大会为起点，首先做以下之改变：第一，改组国民党，联合中国共产党，改造本党组织，凡共产党员皆可以个人身份加入本党，以结成精诚团结之国共合作，为本党注入新鲜血液，一起行中国革命之主义。

0: 达中国革命之目的；第二，组建自己的军队，学习苏联革命之经验，建立本党领导之革命武装。
1: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
2: 大会事实上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1: 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开始，也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拉开了帷幕。
3: 本次代表大会最重要的一项议程，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讨论已经结束，下面请各位代表举手表决。
4: 本席还有话要说。
3: 哦，请发言。
4: 我提议啊，章程中还要加上这么一条：国民党不能党中有党，共产党员如加入国民党，必须先退出共产党。
5: 我支持。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两种不同的政治主张，一个人岂能有两种政治信仰？若不正本清源，将来应该是叫三民主义之革命呢，还是叫共产主义之革命？是我们国民党之大党之胜利，还是共产党之小党胜利？
6: 哎，你说是不是？这个是
7: 有道理啊。你说
8: 这对对
9: 啊。主席，本席要求发言。
3: 大家安静一下，主席团代表李大钊先生请求发言。
9: 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三民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我们现阶段共同的革命目标是打倒军阀和列强，统一中国。正因为我们的目的相同，所以才会合作。我们加入本党是为贡献本党，贡献于革命事业而来，绝不是为了取巧讨便宜，借国民党的名义做共产党的运动而来的。
10: 我支持李大钊先生，苏联的成功经验和共产党严密的组织能力，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颇有值得我党效法之处。既然是合作，我们理应当心怀坦荡，开诚布公，不必小人之心，杞人忧天。我建议直接表决支持共产党员加入本党的请举手。

0: 看来绝大多数代表都赞同吧。我宣布，
1: 主席，本席请求发言。
0: 不是已经表决过了吗？
1: 按照大会章程，议案应先通过主席团，而主席团现在的反对的票数多于赞同票，因此议案不能直接通过。我建议继续讨论。
2: 应该讨论了，
3: 这么大关系到了，应该讨论定。
0: 主席，本席请求发言。请问你是？
4: 共产党代表，章程审查委员毛泽东，
0: 请发言。
4: 大家的争议其实源自这位方代表的发言，所以我想先回到问题的源头，向方代表问几个问题，可以吗？
0: 你说。
4: 那我就斗胆请教了，方代表，以你的提案，共产党员必须先脱党才能加入国民党，对吗？
0: 没错。
4: 如果共产党员都脱了党，是不是意味着共产党就不存在了呢？
0: 那当然。
4: 好，那我想再请教一个问题。孙先生大会上所提出的几项政策，你赞不赞同？
0: 我当然赞同。
4: 那方代表还记得孙先生的这几项政策都是什么吗？
0: 联合中国共产党，改造本党。
4: 看来方代表也意识到了，如果共产党员都脱了党，共产党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共产党不存在，联共又何从联起呢？

0: 因此，您的提案与改组国民党之大政方针自相矛盾。赞成这条提案，就是否定了孙先生所制定的本次代表大会已经全体通过的国民党改组政策。本席发言完毕，请即复表决。
1: 说的有道理吗？
2: 这个，
1: 我赞同。
2: 还是
3: 反对提案、拥护本党改组政策的代表，请举手。

0: 就这儿啊，我们到了啊！来，先把行李放一下。
1: 锦衣姐呢？
2: 她呀，楼上等着你呢。
1: 是吗？你先抱着。哎呀，
0: 我们走吧。
1: 锦衣姐，
2: 站住吧！
1: 锦衣姐，锦衣姐，开会！
3: 锦衣姐，想死我了！
1: 我也是，我也是。
2: 哎呀，你可终于来上海了，快让我看看。
1: 你看他们俩，还是那么苗条，可真让我羡慕啊！哟，这是安英吧？哎呀，他多大了？
0: 3岁了。
1: 叫阿姨。
2: 阿姨，
1: 真乖。哎呀，
0: 这是小的吧？
1: 来来来，
0: 怎么哭了呢？
1: 太小了，认生呢。
0: 景瑜，
1: 这是师母。
4: 啊，乖啊，师母好，你好，你看我忙的，高兴的都忘记叫您了。没关系，
1: 你都累了吧？我准备了茶点，一会儿过来喝茶。
4: 开会，先抱孩子进去吧。
1: 师母，我们过去吧。
4: 孩子，爸爸抱。
5: 来，
4: 这地方。
5: 儿子。
4: 是啊。免费领，免费领。 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 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级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劲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8百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7: 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这个，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啊，没几天呢，真的送到家了。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8: AI
4: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啊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的观众，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9: 自从扫秒二维码。 免费领到了这台AI电饭煲，我是天天的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这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的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有多久，这个饭呢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的米饭那是粒粒的分明。 软糯口弹，熬出来的粥啊，那是绵密浓稠，这煲汤啊更是鲜香入味，营养啊一点不跑调。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这一家3代人呐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 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
0: 24小时智能预约，这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间，这早上起来呀就有热粥喝了，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控股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这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挤，不沾内胆，用完这个水一冲不一擦呀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4: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由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加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粘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哎呦，我是真没想到，我本来琢磨着是免费领的东西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这个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那个按钮啊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啊70多岁了，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呀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啊有个低糖饭模式，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

0: 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1: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呀可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这前100名啊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是这上了年纪的朋友啊，用它炖点这个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的家庭用上省心又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呀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这手慢一秒啊，这名额就被别人抢走了。你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原价买了。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你要是错过了可就真的没有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2: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关，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级不沾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进蹭，依旧如新，煮饭不沾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5: 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这个，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啊，没几天呢、真的送到家了。
6: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啊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的观众，每人限领一台。

0: 重复里，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的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这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的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有多久，这个饭呢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的米饭那是粒粒的分明，软糯口弹，熬出来的粥啊那是绵密浓稠，这煲汤啊更是鲜香入味，营养啊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这一家三代人呐、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这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间，这早上起来呀，就有热粥喝了。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控股大屏，字大清楚，一按就懂。这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沾内胆。用完这个水一冲，不一擦呀，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由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加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粘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名额只有前100个，每1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哎呦，我是真没想到，我本来琢磨着是免费领的东西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这个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那个按钮啊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6: 我今年啊70多岁了，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呀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啊有个低糖饭模式，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

0: 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1: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呀可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这前100名啊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是这上了年纪的朋友啊，用它炖点这个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的家庭用上省心又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呀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这手慢一秒啊，这名额就被别人抢走了。你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原价买了。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你要是错过了可就真的没有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2: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0: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为楚有才，于斯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0: 那好，我们先领这些，一会儿补过我们再加。
1: 好的。
2: 台风要来了，
3: 面对新的挑战，
4: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3: 他们守望相助，
5: 这是加把劲，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3: 共度难关。
6: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3: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7: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8: 你都变成这个样子了，你还做，你就做不够吗？
9: 你让那我把它纳完给我。
8: 家里不缺你这双鞋。
9: 三伢子做事要穿的，你让我纳完吗？
10: 你看看，又有几家商铺在这份名单上签了字，他们同意拿出商铺所有的日货参加我们的焚烧日货大会。
11: 好啊。
1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4: 好干净啊！
1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5: 好香啊！
13: 有汰渍没问题，
16: 汰渍没问题。
1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怎么样，睡得还安稳吗？
1: 睡得可安稳了，没事儿，吃吧。
0: 妈，您多吃点。哦，
1: 来，我提议，为了师母和开会入住三赠礼，大家能够团聚，干杯！
2: 干杯！
3: 谢师母，
2: 谢师母，
0: 妈。

0: 师母，开会。从今天起，你们就正式入住三增里了。作为这里的负责人，我要跟你们说一下这里的有关注意事项。第一，三增里的这所房子不仅是我们三户人家共同的居住地，而且是党在上海的中央机关所在地，对外一定要严格保密。你们进门的时候已经看见了，这里对外打着官军行的招牌。如果有人问起，你们一定要记住，这里是帮人办理海关报税的商行，对外就是我们是一家人，我是户主。第二，宣布几条有关纪律。为保密起见，在三增里居住期间，所有人员必须做到以下几条：一，不许去餐馆吃饭；二，不许看戏看电影；三，未经允许不得逛街购物；最后一条，不许照相。
1: 不许照相？
0: 我们在上海的身份都是保密的，为了大家和组织的安全，不给密探巡捕留下可以核对的图片，所有在中央工作的同志都不许照相。

0: 这个开慧和润之结婚之后就没有照过一张相，以前润之忙也就罢了，现在好不容易一家人团聚了，又有了两个孩子，来之前开慧还跟我念叨呢，说等到了上海怎么着也得补一张全家福啊。
1: 妈，别说了，锦玉姐，我都听你的。
0: 好，
2: 来来来，大伙接着吃。
1: 来
3: 来，吃啊，师母。

0: 你的脸上的伤，是不是长了？
1: 开怀，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
1: 跟我来。

0: 开会啊，明天我带你们去照相。
1: 不是不许照相吗？
0: 我跟景瑜啊请示过了，你不是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你和孩子照一张不违反规定。
1: 不用了。
0: 怎么了？
1: 没有你不算一家人，照了也不是全家福。
0: 我这不是情况特殊吗？开怀，我答应你，等将来我的身份可以公开了，我一定带你们好好的照一张全家福，把这一大家子全给补上。

0: 将来一定补上，
1: 补上我们的全家福。

0: 哎呦，我们照相了，来，哎，来过来啊。哎呀，站好了，拉着妈妈不要动，一会儿啊，爸爸在那儿看着你和妈妈照相，好不好？来，乖乖的，不要动哦。阿英，看这儿。哎，开会。看这儿。
1: 来，诸位，
2: 这张缺少了毛泽东的照片，是这个家庭留下的唯一合影。他们合照一张真正的全家福的心愿，后来再未实现。
0: 本次一二三区的党建工作还是比较顺利的，现在的工作重点是第四区。你们呢，通知所有登记的党员，字迹要清晰，不要有任何遗漏。施工，您来了。
3: 三番五次的催函请教，

0: 我上房似的，非把我给找来，有什么天大的事啊？啊！职工，您先请坐。
1: 别，有事说事，没工夫喝你们的茶。职工啊，通知您过来是党员登记的事。 此次本党改组规定，所有党员要重新登记填表，审核通过后会重新发党证。这份表格呢，已经发到您家数次了，可是一直没有回复，这不，才请您过来。重新登记，还审核？我跟随中山先生进同盟会的时候，你们都还穿着开裆裤的，我是不是党员要你们审核啊？笑话！
0: 职工，对不住，这是规定。您看，您都既然来了，要不您就填了吧。是否同盟会员？你说，我哪年进的同盟会？1907年。
2: 您老刚入会就做了同盟会副顺分部长，
0: 是否加入中华革命党？有谁知道啊？
3: 1914年，中华革命党成立，您就加入了。
0: 曾参加过哪些武装革命？哼，哎，你说，
3: 四川武装起义。
0: 民军武装起义，重庆起义，还有，还有护法战争。老夫的履历既然诸位都清楚，还多此一举干什么呀？正事都忙不过来，谁还有闲工夫跟你们这些毛孩子玩这种吃饱了饭没事干的把戏？哼，没事找事。
4: 职工，请留步。
5: 你还没完了。中山先生是什么时候加入同盟会的？1905年，同盟会就是孙先生在日本创立的。
6: 中山先生是什么时候加入中华革命党的？中华革命党也是孙先生1914年创立的。
5: 张龙，
3: 哎，中山先生领导过哪些武装革命？
6: 本党自兴中会成立至今，凡17次武装起义与革命，均由中山先生领导。 包括广州起、惠州起，
1: 不用报了。
3: 职工，想必这些你也清楚吧？
0: 中山先生的革命履历，本党上下谁不知晓啊？
1: 那就好。

这是中山先生亲笔填写的党员登记表，各项均工整填写，无一遗漏。社工不妨亲自看看。党员重新登记是本党一大的决议，凡本党党员必须无条件执行。谁不登记，就会丧失党籍，中山先生亦不例外。社工，若是您自认为比中山先生的资历还要老，比中山先生的功劳还要大，那这张表您就不用填了。否则的话，还请职工支持我们的工作。

0: 爱的秘密，
1: 你能不能别唱了？我问你，那个组织部的秘书毛泽东，你管不管？
2: 哎呀，你小声一点，人就在对面办公，你那么大声做什么？
1: 嘿，你可是执行部的常委，他毛泽东在你的执行部里都快坐上头把交椅了，你还由着他闹腾啊？
2: 他闹腾，你就由着他闹腾，你干嘛先自乱了阵脚呢？
1: 连我是不是党员，这都得由他一个共产党的毛头小子点头答应。照这么下去，用不了多久，国民党就要栽在他毛泽东手里，由他牵着鼻子走。
2: 老谢啊，你呀、啊、就是沉不住气。
1: 你沉得住气，那你就等着共产党在你的头上撒野吧。
2: 那也要看他能撒得了几天的野。广州消息，老头子可是病得不轻哦。
1: 真的，
2: 我的消息能假得了吗？国共合作是老头子铁了心点头答应的，他一定要连这个共。咱们这些一起打过江山的老兄弟，再费多少唇舌也没有用。既然如此，那就让他一步，面子上照顾照顾，怕什么？反正也等不了多久了。
1: 我忍，行了吧？
2: 光你忍可不够。
1: 你什么意思？
2: 法租界那边老党员人数不少，那可都是咱们的老底子，而且一向唯你马首是瞻。他们要是都跟你一样不去填表，被姓毛的抓住了把柄，那还不都得给扫地出门了？
1: 他敢？
2: 他连你的面子都不给，你说他敢不敢？姓毛的不就是要填表吗？顺着他，把表填了，亲自送上门，别为了争面子把里子给毁了，丢了党证，那损失可就大了。记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我们人在，共产党闹腾不了几天。
3: 74号，严奎耀，20岁，陕西省嘉县人。75号，关林征，19岁，陕西省户县人。77号，桂永清，24岁。
4: 老蔡，来得正好，我和张龙正忙得焦头烂额，赶紧赶紧过来帮忙。老蔡，怎么了？
5: 这工作我干不下去了。
4: 向导周刊，你这不一直变得挺好的吗？
5: 你觉得好，那些右派却很不满意，嫌刊物的言论太左，什么难听的话都出来了。
6: 都说什么了？
5: 说我们这些共产党是客卿，他们随时可以下逐客令，说是国共合作，我们在这尽心尽力的，他们却搞什么主客之分，把我们当成寄人篱下的客人。既然如此，那国共合作的初衷何在？真是岂有此理！
4: 哎，老蔡，

0: 闲租啊。哎，消消气。哎，你说你这又何必悲观呢？国共合作是中山先生支持的，更是历史的潮流。这向导周刊既然是你主编，爱说什么随他们，我们呢只要做好咱们自己的事情就行啊。
1: 你呀，什么时候看问题都那么乐观？

0: 他倒好，跟没市人一样。怎么，党营登记出麻烦了？
1: 为什么呀？一二三区不都挺顺利的吗？光这一个第四区，一二三区加起来还没他们一半麻烦。
0: 那是为什么呀？难不成第四区有什么不一样？你问问他吧。
1: 哎呀，是这样，四区原有的国民党里。 有一大批人背景复杂，这很多人呢，过去不是省长就是军长、师长，审查起来颇多掣肘。
0: 哪冒出来这么多官僚啊？这话说起来可就长了哦。这民国元年，同盟会改组成国民党，当时宋教仁寄希望于议会政治以对抗袁世凯，所以呢，当时只要是有头有脸、有地位的，就都往国民党里拉，到处发党证。这民国八年呢。 中华革命党第二次改组成国民党，一边呢要对付北洋政府，一方面自己就没有军队，结果呢又大规模扩大，把各省军阀部队里那些有枪有权、愿意领党政的都拉进来，成了国民党员。
1: 哼，只管有权有枪有地位，也不论信不信仰三民主义，那不成了一国大杂烩了吗？
0: 症结就在这儿。十几年来，国民党看似成了大党。 党员是遍地开花，可实际上呢，到处都是墙头草，谁得势就跟谁。今天跟着袁世凯，明天就拥护段祺瑞，后天摇身一变又变成国民党了。很多人呐，根本没有为党做过任何事情，甚至一天革命都没有干过。这些滥竽充数之辈，若不彻底清理掉，怎么改组整个国民党呢？
2: 难不成这些人？ 全都集中到第四区了，还真是。这第四区不是法租界吗？天高皇帝远，那些失意的政客、下野的军人，全都躲在租界当狱工，结果都在这第四区。你猜，就光第四区这种党员有多少？
0: 几十？上百？
3: 一千多？
0: 这么多？
1: 那还能怎么办？当然是按规矩办。
0: 重新发给党政的唯一标准，就是有没有坚定的三民主义信仰，是不是跟着中山先生干革命？只要不符合标准的，一律取消党籍。
1: 只是这样的话，至少会有一大半的人都清理掉。这些人一个个有权有势，只怕他们不服气，到时候再闹出什么乱子来。
0: 你怕什么呀？改组整个国民党是中山先生的决策，更是一大通过的决议嘛。
3: 中山先生启用我们办这件事情，正是看中了我们共产党组织严密的优点，希望借用我们的经验，改变国民党组织混乱的现状。我们按规矩办事，道理在我们这边，谁想闹事，他也出师无名。<笑>哎，算我走运，被你安排着第四区党部成立大会主席的差事，想跑都跑不掉了。<笑>
2: 哎，时间不早了，我得先走了。明天军校出事，我还得赶在12点前把这个报名表送到考场上去。
1: 哎，张龙，外边下大雨，你别把表格弄湿了。我送你去。
3: 行啊，把这个拿去。
2: 哎，你怎么着？
1: 我呀，还得抓紧时间把这些档案甄别出来。今天晚上就住这儿喽。
2: 你看，眼睛都熬红了，还当自己二十几岁呢。<笑>行了，咱们也休息啊。
1: 行了，快走吧。
4: 走了，
5: 罗二同志。人家不填表吧？你是天天的催函请教，我落下这张脸，好不容易动员他们把表填了，你可倒，大笔一挥就取消了人家国民党员的资格，你这是何必哟？
0: 叶部长。
4: 是不是能够通过党员资格审查？我都是按规定办的。什么规定？是不是信仰三民主义？有没有追随中山先生干革命？
5: 好，这个人，同盟会改组国民党时就已经追随总理左右了。你说他哪点不符合规定？
0: 可是二次革命失败以后，他却投靠了皖系军阀段祺瑞，与革命为敌。
5: 好。

0: 这个人，他总没有投靠北洋政府吧？
1: 可是护国护法历史革命他都没有参与，只是站在一边看热闹。像这种晃进党内却袖手旁观的人能算是革命者吗？
0: 润之老弟啊，凡事哪有都按规矩办的，总要有个变通吧。规矩是死的，可人是活的呀。就拿你润之老弟来说吧，你本来是共产党，信仰的是共产主义而不是三民主义，现在不也加入了国民党，拿了党证吗？你说人家晃荡来晃荡去晃进党内，可你们晃的也不慢呢，哗的一下全都晃进来了，怎么就不让人家待下去呢？
1: 叶部长，难道您认为清除革命阵营里这些蝇营狗苟之辈与国共合作的大计相冲突吗？
0: 哎，我可没这么说啊，国共合作我是举双手赞成的。哼，只不过我觉得新人踢走元老，客人赶走主人，这不太合适吧。
1: 叶部长，您刚还说过维护国共合作，怎么转眼之间又搞主客之分了呢？
0: 哎，我也是好心提醒啊。第四区的国民党员有1000多人，这刚清查了100多就被你赶出了70-80。照这样下去，等清查结束，第四区怕是剩下几个国民党员喽。
1: 叶部长，可我却认为，不管剩多少，合规定的则留，不合规定的则去。
0: 好，既然党员重新登记这项工作由毛秘书负责，你又一口一个规定，看起来我这个部长是不必多管闲事了。丑话我说在前面，毛秘书这样一意孤行，以后惹出什么乱子来，我可不担这份干系哦。
1: 谢谢叶部长的提醒，如果没什么事的话，我先去工作了。
0: 啊，去忙吧。

0: 怎么咳得这么厉害啊？要不今天别去上班了，先去看病吧。那可
1: 不行，执行部里还有很多事情呢。那
0: 小病小病，这都多长时间了，反反复复发低烧。你看咳得这么厉害，你这再拖下去，拖成大病可怎么办呀？
1: 润之，好几个月没吃薪水了，家里的米快没了，安琪的奶粉也喝光了。大人可以靠着稀粥撑着，可孩子不行啊。
2: 我今天就该发薪水了，等我领了工资啊，马上就买米买奶粉。
1: 润之，还剩一块钱，先拿去看病。
2: 哎呀，我今天不就发工资了吗？
1: 润之，今天一定得先去看病，一定要把工作减少，要不然再好的身体也被拖垮了。 你要是垮了，我跟孩子可怎么办？
2: 开慧，我答应你，今天呢，一定去医院看病，一定把工作减下来，好吗？

0: 那我先走了。张龙，
1: 啊，
0: 你来的正好，我让润芝先去看病，麻烦你先替他顶顶班。
1: 啊，好吧。
0: 润芝，那我先走了。
1: 哎呀，我还想找你帮忙，你说你这
2: 怎么了？
1: 明天就是四区党部成立大会，我实在是掰不开了，这不才找你帮忙吗？
2: 怎么又掰不开了？你那的人手不是够吗？
1: 昨天又走了四个。
2: 怎么又走了四个？
1: 三四个月不发工资，谁能撑得下来啊？
2: 都这个时候了，你呀，好好跟人家说说，把人留下来嘛。
1: 没有钱，我把嘴皮子都磨破了，也没人愿意留下来。这件事情你怪不了人家，几个月不发工资也就算了，可是工作经费也不给。你说咱们没饭吃，可以从牙缝里挤，啊？但是工作没法展开，我哪有留别人的道理呀？哎，你这里不是也一样？几个月前办公室满满的。
3: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及百家信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信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5: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6: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7: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8: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

0: 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1: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信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信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2: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4: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4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5: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0: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4: 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4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

0: 当握着舒坦，飞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性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性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2: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4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4: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5: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支刻有 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

0: 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1: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及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2: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4: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4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5: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0: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4: 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4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

当握着舒坦，飞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0: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鹰夏河，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1: 时间目光再次汇聚，江水奔涌，城市向心，一专业连接世界，以热爱换新荣光。这里有顶尖对决的锋芒，网球让不同的语言共享同一种热爱，这一刻全民热爱一同上场，网球旋转，世界与武汉同频共振，每一次挥拍向更高处进发的勇气。2026东风蓝图汽车武汉网球公开赛，武汉 Open A World Stage。
2: 不要砸，不要啊，
3: 过来，别砸了，别扔了，你们这群土匪，
4: 坚决抵制日货，
5: 坚决抵制日货，
4: 烧毁山东权益，
5: 烧毁山东权益。
6: 怎么了？
3: 全联总部被张晋尧的兵砸了个稀巴烂。
6: 啊，那教育汇平呢？
3: 不知道，可能也受到冲击了。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5: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6: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几个月前办公室满满，现在呢还剩几个人，本来想找你帮忙，你又病成这样，算了，我去找老蔡。
1: 你别去找他，香岛是每周一期，只有他一个人在忙，这以前呢还有人帮他，现在也走了，他哪抽得出空啊。
0: 那四区成立大会怎么办？眼睁睁的看着他办不下去是吗？
1: 这四区大会必须得开，看来只能找老蔡办办了。
2: 哎呀，老蔡呀，就算我求你了，别再看了。
3: 不行，我得把它看完。
1: 啊，鲸鱼啊，
2: 润之，
3: 润之，张龙，
1: 老蔡，你这是怎么了？
3: 我没事。
2: 什么没事啊？昨天晚上。

0: 这忽然发的哮喘，都是这阵子熬的。老蔡啊，你感觉怎么样？啊，我不碍事。老蔡，你得多休息。哎呀，我得先把这个稿子看完。你看看，我劝他，他就是不听。向导还要赶着初刊，我必须要看完。还初刊，初刊的，身体最重要。你呀。 今天到这儿，就先休息。我保证明天出刊。你自己也病着呢，还揽那么多事情，我的事我自己来。老蔡，什么你的我的？哎，向导就先交给我，你好好养着。来，养好病之前，什么工作都不要干。你也多注意身体。放心吧。
1: 帮我拿一下我的包。哎，老蔡，有润汁，
2: 来，给我来一些。
1: 先养好啊！时间不早了，我上班了。
3: 好。
1: 静瑜啊，照顾好老蔡，别把身体累垮了。
4: 我知道了。
3: 请进。
1: 叶部长，这个月为什么又不发工资？
5: 发工资是会计的事儿，找我没用啊。
1: 会计说了，工资是您给批的。哦，我想起来了，啊，这个月的经费呀，确实紧张，挪腾不出什么钱来啊。
5: 那为什么国民党员就有，我们共产党员就没有呢？
1: 哎，毛秘书。
5: 国共一家可是你亲口说的呀，哼，怎么现在又分起国民党、共产党来了？
1: 这个家不是我分的，我想是发工资的人别有用心吧。
5: 哎，毛秘书，你多心了。既然大家在一起办公，会计肯定会一视同仁的。确实是经费紧张，发不出工资。
1: 哎。
5: 总不能这样就给人家扣一个分裂国共合作的罪名吧？
1: 好，既然是没有钱发工资，那为什么别人每个月都能拿到钱呢？啊，
5: 他们是打欠条借的，不是工资。
1: 那我们也借，怎么就借不到呢？那就是你们借晚了呗。<咳>。好，第一个月会计也是这么说的。 所以第二个月我们早早的就去排队了，可还是借不到。啊，
5: 不是前三天就让人家给借走了吗？
1: 这工资不发没关系，一家人有手有脚还不至于饿死。可是，这办公经费必须得批，不然这工作就没法进行了。现在干活的人全走了，这工作全都记下了。我们累点没关系，可是。
5: 这交通费、材料费、材料油计费，这些通通都出了纰漏，眼看着连墨水都买不起了，这工作还怎么往下进行啊？
1: 毛秘书啊，你的困难我是知道的，可是上面不给我经费，你让我有什么办法？
5: 不是经费短缺，又不是你一家人的事。黄埔开学还用木棍操练。 再说回来，我早就听说你们共产党人是最能吃苦耐劳的，这点困难算什么？想想办法嘛。革命不都是白手起家的吗？啊！<笑>偌大一个上海执行部，不会连这点钱都拿不出来吧？哎，毛秘书啊，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吧。本来是可以拿出来的，可路都被你给堵死了。被我给堵死了。党的经费一直就很紧张，过去在执行部靠我这张老脸撑着。
1: 到处的求爷爷告奶奶，求那些有些家底的党员拿出些钱来赞助执行部，人家好歹是党员，也给我些面子。哼，可现在你毛秘书一来，大笔一挥，把第四区500多名党员全部开除了党籍，人家不是党员了，没有义务给我交这笔钱了，你让我怎么办？润之老弟啊，所谓水至清则无鱼，做事嘛，总要留有余地。一句话，表格的事情解决了，你的经费、工资，我保证迎刃而解。怎么样？

叶部长，但我却认为，革命的队伍必须是至清之水。

喂，老谢，是我。第四区党部成立大会，你不是打算弄出点动静来吗？嗯，对，时间地点我通知你。我的意思，要弄，就弄他个天翻地覆。

0: 又回来这么晚，你还没睡啊？
1: 怎么还烧着？你是不是又没去看病？今天没来得及，明天去啊。
2: 案情的奶粉买了吗？忘了，明天买。是不是谁都没领到工资？
0: 你看，什么事都瞒不过你。
2: 我不是给了你一块钱吗？你至少得把病先看了呀。
1: 老蔡也病了，我看他病得特别严重，就把钱留给他，让他买药了。
0: 你看看，出门一个包，这回来两个包，不是说了让你申请减少工作，这怎么还多了工作？
1: 我呀，先把老蔡顶一下向导。再说了，你看我这身体，总比老蔡能扛吧？
2: 你忘了，你也生着病呢，你不会先找别人顶顶啊？
0: 哎呀，现在要找人帮忙，比现生一个还难。
1: 我呀，顶顶就行了。
2: 今天顶，明天顶，你这担子越来越重，迟早要把身体压垮的。谁说我垮了？啊？谁说我垮了？
1: 还在睡着呢。你看看你，30岁的人了，瞧你这风景。
0: 我不是让你放心吗？
1: 那今天早点休息吧。
3: 润之，怎么了，周龙？你受伤了？不是我，是少离子，他被人打伤了。
4: 人怎么样？送医院了没？
3: 已经送医院了。
4: 什么人干的？为什么？
3: 明天不是四区党部成立大会吗？我们正在布置现场，第四区那些党员资格审查还没有通过的家伙突然就闯了进来，到处打砸。 少离子上去阻拦，结果还被他们打伤了。临走前，他们还放话：“
1: 小姐，怎么了？”
3: 今天晚上只是个小小的警告，如果明天第四区的成立大会要是敢开，他们就会来砸会场。

0: 包括叶部长了没有？
1: 大殿换了没人接，也不知道去哪儿了。明哲保身，继续找。
2: 哎，润之，
0: 别找了。死去会议召开的时间跟地点完全是保密的，他们怎么可能知道？明摆着跟谢池还有叶楚仓背后通着气，说不定背后就是他们指使的。
1: 现在几点了？
2: 快12点了。
0: 离四区大会开始还有8个小时。
1: 润之，我们现在所有党员加在一块就200多人，他们现在已经聚集了500多人了。
0: 明天四区会议如果召开的话，他们要是真闯进来，我们拦都拦不住。
1: 到时候四区会议就没法开了，你说怎么办，润之？

0: 这个会必须改，我们马上调集人手，组成纠察队，维持会场秩序，让他们明天闹不成。
1: 可是第四区所有党员加在一块儿，也就200多人啊！
0: 不能光看着第四区，要放眼整个上海，把一二三区重新登记过的党员，还有那些新发展的学生党员和积极分子全都调动起来。
2: 离开后已经没有几个小时了，而且上海这么大，我们就这几个人，怎么能调动那么多人？
0: 更何况现在深更半夜的，大家都已经睡了。
1: 事在人为。
0: 把邓中夏、王和波、只要是我们的人全都招来帮忙，让他们分层通知各自区、各学校的党员骨干，再让他们连夜组织动员各自管辖的党员，能找多少算多少。我们现在兵分三路，张龙，你去动员一二三区的党员。
3: 好的，我尽力。
0: 开会，景玉，你们负责联络各个学校，组织动员学生党员还有积极分子。
4: 好的，没问题。
0: 还有各大报社也要联络，让他们明天派记者到会场。只要发生冲突，
5: 就一定让他们如实向公众报告真相。这件事情我来负责。我们还需要一个会外语的人。润之，老蔡，
0: 老蔡，
5: 你看我行吗？我的法语和英语你是知道的，要是有任务的话，尽管给我布置。
0: 不行，你现在的任务是抓紧时间养病，
5: 你要还耽误是一个党员的话，就别磨蹭了。
0: 好吧，老蔡。
5: 你去联系四零西报和中法新汇报那些外包记者，让他们明天也都会上来。
0: 明白。
5: 我现在去执行部，得边有电话，有些人我要亲自联系，而且也方便我居中调度。现在大家分头行动，快！
6: 走，
7: 我先走了。
8: 你还发着烧呢？
5: 都这个时候了，管不了这么多了，就一个晚上，我顶得住啊！
0: 情况怎么样？
5: 还能怎么样？就是你要的那四个字，天翻地覆。刚才电话已经打过来了。哦，毛泽东了。不，罗章龙。怎么说？我让下人接他。喂，是我。
0: 哦，知道了。毛泽东去执行部了。去执行部？他去执行部干什么？哼，他爱干什么干什么。难道你还想让他到这儿来？
5: 我要的就是他来。要不这出堂会我唱给谁听？你什么意思？真是，
0: 我唱着戏呢，走不开。哼。
5: 我说你非让我到这儿来，原来早就算计好了啊！
0: 毛泽东想跟我斗，他还嫩。
5: 要是他不来呢？

0: 后来发生了这么大的事，他敢吗？
1: 哎呦，看来这一晚上够他折腾的了。
0: 叶部长，您该开打了。那咱们就唱他个通宵达旦。
1: 通宵达旦。
0: 走。
2: 请问去哪里？
3: 捷运胆营寓所。
2: 请稍后。喂。
3: 运胆营吧。
2: 啊，
3: 是我，毛泽东。明天那些被开除的国民党员会去冲击四区党部成立大会会场。
2: 什么？
4: 你带着中国青年的记者过去，
3: 只要他们敢动手，你们就拍照。

0: 喂，
1: 润之，是我。
0: 开会，怎么样了？
1: 我们联系了80几个人，啊，我们俩准备再去另一所学校。
2: 估计还能联系到20-30。
0: 辛苦了，还有4个小时，你们继续联系。
1: 啊，对了，你还发着烧呢，要多喝热水，记住了。
0: 记住了，夜深了，你跟景瑜也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好，放心吧。

0: 通知老蔡，怎么样了？我这边情况很好，几家外报记者我都联系过了，他们明天肯定会到现场。
1: 好，来，秦总，来。
0: 你这边情况怎么样？
1: 开会跟警局联系了100多人，再加上四区的400多人，还差一大半。
0: 现在就得看张龙的了。
2: 不会有什么变故了吧？不会，该打招呼的都打过了。哦，刚才来电话了，那个叫罗章龙的，去好几家请过了，没一个答应去的。
0: 那就好。

0: 润之，喂，张龙，怎么样了？
1: 润之，我们已经……
0: 为什么？怎么会这样？啊？

0: 我知道了。怎么样了？除了一二三区几十个共产党员外，所有的国民党员都不愿参加。
1: 为什么呀？
0: 还能为什么？一定是之前有人打过招呼，不让他们参与第四区的事情。
2: 还剩不到三个小时了，这可怎么办呀？
1: 是啊，润之，这么短时间内我们还能再去哪里找人呢？
3: 润之，赶紧想想办法吧，时间不够用了。
1: 对呀，快想想。
0: 让我想想，让我想想。
1: 哎，还指着一二三区的人能帮上忙呢。
3: 就是啊，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工厂，我忘了工厂了。开会，江宇，你们不是一直在负责开办工人夜校的事情吗？
1: 是啊。
0: 夜校这么多工会。

0: 那边去看一下吧。
1: 哎呀，你还有什么不踏实的？我们准备了两三天，召集了500多个人。哎，你说他还能有什么办法？除非他是孙悟空，你就踏踏实实等着他灰头土脸的跟你赔不是吧？
2: 也许是我多虑了，可见不到他，我这心里总有什么东西放不下。
0: 你去看一下，我放心。
1: 你呀，
3: 行。

0: 叶部长，有个叫毛泽东的，说是执行部秘书，前来求见。
1: 叫他进来。
0: 是。
1: 终于沉不住气了。
2: 哎呀，毛秘书，
1: 稀客稀客。
2: 昨天来了几个朋友，在我这儿热闹了一下。我们玩的有些晚。
1: 哎呀，毛秘书啊，你的气色可是不太好啊。
2: 也难怪，身兼数职能不累吗？不管你爱听不爱听，我还是要说一句，要注意身体，身体垮了，什么也干不了了嘛。啊，来，坐坐。
3: 叶部长，我来是为了向你汇报第四区党部成立大会的事情。
2: 哦，怎么样，很顺利吧？
3: 没有，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有一些居心叵测的人集结了500多人，准备冲进会场。
2: 啊？谁这么大胆子？那情况怎么样？
3: 忙了一夜，总算是解决了。
2: 解决了？啊，解决了就好，解决了就好。啊，来，坐，坐，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我们本来已经准备了。
2: 抱歉啊。喂，
4: 老爷，不好了，那帮共产党忽然调来了好几百沙场工人，组成纠察队，把整个会场都堵死了。
2: 后来呢？
4: 我们的人本来还想硬闯，现在来了一大堆记者，全是上海有名气的报社，相机就戳在那儿，你看还冲不冲啊？
2: 都这样了，你还……都是一家人，哪那么大火气啊？别闹了，该回家，赶紧回家。夫妻吵架都吵到我这儿来了。
3: 夫妻吵架倒是跟今天四区大会的事情有异曲同工之处。国民党的区党部成立大会，有些人明明是国民党人，却要暗中指使破坏大会。叶部长，你看像不像是夫妻吵架呢？
2: 你这么一说，有点像，有点像。

0: 叶部长，您倒是应该去劝劝您那位朋友，能不能还是不要闹？毕竟是家仇，而我们也一样，明明知道胜券在握，但仍然希望尽量能够避免冲突。毕竟双方一旦发生冲突，损害的是整个上海执行部的形象。 包括叶部长您，作为上海执行部的负责人，也将会受到牵连。最根本的，冲突会使整个国共合作的大局受到巨大的损害，届时整个上海执行部都难逃其咎。钟山先生很快就要到上海了，如果他知道这件事情， 一定会非常的痛心疾首。这点小事儿，就别让总理他老人家分心了吧。夫妻吵架，可以床头吵架床尾和，关键在于一个和字。四区大会这件事，我也想请示一下叶部长，对于那些恶意捣乱的人，到底是打呢，还是和呢？
1: 和。
2: 当然是和了，王秘书，我的意见是放这些人一马算了，毕竟。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猛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猛无敌贴一贴。 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 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3: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 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4: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3: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4: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5: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4: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 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
3: 货到家，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

0: 外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

0: 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迪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接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迪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

0: 外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

0: 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迪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迪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地利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鹰夏河，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1: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2: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3: 给自己身上肩负的担子

0: 他就像一团烈火，熊熊燃烧，会成就一番惊天伟业。但也必须因此一往无前，不惜个人的一切，包括他的家庭。你要好好的珍惜、爱护、支持他呀。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这么难洗的污渍，
3: 必须手搓。
1: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干清新。
4: 那我的呢？
1: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2: 哎，怎么这么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 香丹清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芦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 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本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老秘书，我的意见是放这些人一马算了，毕竟和为贵嘛。
1: 好，那我就先告辞了
0: 啊，请留步。

0: 不长军阶，则东子来上海一直身体欠佳，近来因劳顿之故愈发不至，恐难坚持。呵呵，故请假三月回乡休养，特此高价恳请应允为盼。哈哈哈哈哈！准准准哦！哈哈哈哈哈！
1: 喂，老谢，今天晚上我请客，我有一个天大的好消息要告诉你，一定要来啊！
2: 1924年底，积劳成疾的毛泽东被迫请假回乡养病。当日，叶楚仓大宴宾客。
3: 老实点！
4: 放开我！
3: 哪儿啊你？走！
4: 放开！
3: 走，快点，走，
4: 放开我，爹，
3: 快点，快点，
4: 救我呀，爹，
3: 我干什么，快，
4: 爹，
3: 快点，
4: 放开我，
3: 老实点，
4: 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
3: 快，站住，光天化日干什么呢，
4: 福建哥，救救我，
3: 老实点，
4: 福建哥，
5: 我可告诉你啊，今天这个闲事儿你最好少管，给我滚开点，
4: 福建哥，救我。
5: 这个闲事儿我还管定了。哎呦，哎
3: 呦，哎呦，快跑，抓住你，
5: 老子不管你，我求求你，
3: 快跑，
5: 我求求你，放了胡轩吧，我求求你了，我
6: 你快去把你女儿给我找回来，
7: 快去顺生叔家，他家三娘子回来了，你去找他，肯定能救你，快去。

0: 毛先生，毛先生在家吗？毛先生，四叔，
1: 哎，润之啊，
0: 三叔，
1: 哎，毛先生，这位是，
2: 他是，
0: 我是彭家老三舒侃呢，
1: 哎。
0: 舒侃兄弟，哎呀，都长这么高了。
1: 是啊，
0: 我都快认不得你了。
1: 毛先生，我们给您交租子来了。
0: 交租？
1: 是啊，当年您离开韶山，把您家的地都给我们几家种了，这种了也有好些年了。这不，现在您回来了，我们给您交租子来了。
0: 我毛泽东又不是地主，哪有收租子的道理呢？乡亲们，不用了，快！
3: 拿回去啊！你看你就收下了，给我的，拿回去，拿回去啊！来，
1: 猫大人，
3: 哎，猫大人，蓝妹子，您就是京城来的官家毛大人吗？哎，对，就是他。
1: 毛大人，毛大人，求求了，求求了，求求了！
3: 哎呦呦，妹子，妹子，蓝妹子，你快跟爹回家去吧！你不去，人家就要我们家的地呀！
4: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呀，韶山这几年啊，连年干旱，这田里根本就打不出谷子来，
3: 欠程老爷的债还不上，还不是？
4: 这利滚利是越滚越多呀，怎么还不清啊？抵债，
3: 我这也是被逼的没办法。那你也不能拿亲生女儿去抵债呀。
4: 不给女儿程老爷叫我们家的地呀，没了地，我们这家老小可怎么活呀？
1: 这话说的再理想是，女儿再金贵呀，
0: 对，
1: 也当不得一块地重要啊。
0: 可
3: 蓝妹子是你的亲生骨肉啊，你怎么舍得呀？
4: 舍不得又能怎么样？这程老爷谁能惹得起呀？
0: 苏县兄弟为这事儿啊，都叫蒋妈给绑走了，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
1: 这个程老爷。
0: 到底是什么人？就是咱们上七都团防局的局长程旭生，他手下有百十号团丁，二三十杆枪。往年呢，有交不上他租子的，都有活活的被打死的呀。我们在背地里啊，都叫他程屠户。宣统二年，萧永贵向程老爷借了六斗谷子和六百文，月息三分，一年利息216文。 三年功德本息合1268文，萧永贵无力偿还本息，于民国三年利与本一同转期，另立契据。月息五分，三年为限。民国十年，三年利息为4955文9钱。萧百顺还股15斗，合计900文，欠利息4050文9钱。 本息合计6350文3钱，利本转期另利契据5年为限，以萧家南桥湾土地做偿还保障。民国十五年，5年利息为26671文20。

0: 六钱，本钱六千三百五十文三钱，合计33071文56钱。老爷，都报完了。
1: 毛先生，你都听到了，有凭有据，账目是分毫不差。我可没多要萧家一粒谷杂。
2: 成团总家的账目，账自然是算得清楚明白的。
1: 那还用说，我其实也不想要他的人，可这借据上明明写着呢，以南桥湾萧家土地抵债，还不了钱，这地就是属于我的了。欠债还钱，该多少是多少，咱都得照章办事，不是？
2: 照章办事确实是应该的。
1: 哎，
2: 不过我倒想问一下成团总，您照的是哪个章程啊？
1: 民国行新法，当然是赵省长刚刚颁布的湖南省县。
2: 没想到成团总对现行的法规了解的倒是清楚啊。
1: 那是自然。
2: 那省县里对借款利率的条文想必您还记得吧？民间借贷利息总额不得超过本金，超过部分视为无效，这也是省县里明文规定的。
1: 他这个账啊，时间久了。
0: 老爷，
1: 您看这第一张借据，这还是宣统二年立下的。要说依法办事，当然要按照当时的大清律例嘛。
2: 成团总刚还说过，民国行新法，怎么这会儿又不行呢？
1: 新债按新法，旧债嘛，当然按照前清律例了。
2: 那好，就说前清。大清利率之户率更是写得清清楚楚，严禁利滚利，以本作利。这要真是按前清的利率，成团总这账可就更不对了。
1: 毛先生，咱乡下这么多年，祖祖辈辈都是这么个算法，祖上留下的规矩，那总不好违背吧？
2: 这正话反话全让成团总一个人说了，总不太好吧？您说，万一这萧老爹真给逼急了，到长沙去给您告上一状，到底是乡村陋习好使啊，还是省里的法律管用呢？更何况知法犯法可是罪加一等啊。
1: 哎呀，程某人学法不精，学法不精啊，略懂皮毛就班门弄斧，让毛先生见笑了，见笑了。这个账啊确实有问题，程某人平日太忙，一时没有注意到。
2: 既然这账有问题，那您看，
1: 那就按照现行的利率法规重新核算。
2: 哎，那这借据呢？
1: 哎呀，这都是些陈年旧账了，还留着它干什么呀？旧账啊！
0: 哎呀，老爷，
1: 旧账。
2: 程团总，这要按刚才的账算，这些年萧家可还多还了您不少谷子呢。
1: 退，折成现金，马上退。
0: 哎呀，老爷，您这
1: 是什么账？退！
2: 程团总，我这里还有一件事情。
1: 毛先生，还有什么事情？
2: 有一个叫毛福轩的乡亲，好像因为这件事把程团总给得罪了，听说给绑到这里来了。
1: 有这事儿？
0: 哎，老爷，
3: 有蒋八绑的。
1: 误会，纯属是误会。

0: 己放人。
1: 是。
0: 毛先生，早就听说您在外边混得风生水起，就想拜访您，没想到您亲自来了，幸会幸会啊。
2: 我这次回乡休养啊，还要有一段时间，免不了还要和程团总再打交道啊。

0: 想什么呢？
1: 我在想这片山，这片水，这里的田地和乡亲。在想这些年来，我搞过学运，搞过公运，开过书社，搞过党务，工商学政我都忙了个遍。我们一直说革命，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最广泛的受压迫阶级能够翻身解放。而在中国，最广泛的受压迫阶级又是谁呢？是农民。
0: 是啊，就像今天发生这事儿，你不要阻止。失去土地，一想起这个我心里就难受。
1: 在中国，像这样的事情其实天天都在发生。中国最苦的就是农民，一年到头累死累活的干，却吃不饱穿不暖，受尽了欺压。我是农民的儿子，也是从这片土地走出来的。我知道农民的苦，可为什么过去我却忽略了他们呢？
0: 不光是你，大家其实都忽略了他们。
1: 是的，我们当诞生的时间还短，缺乏经验，只能按照俄式的革命方法亦步亦趋。两只眼睛盯着产业工人，拼命地在城市开展工人运动。包括我，前两年也一样。可我们却忘了，俄国算是半个工业国，无产阶级是他们的主要劳动力。而中国，4亿5000万人口，真正的产业工人有多少？200万。微乎其微，而占中国人口90%的，恰恰就是农民。如果中国的农民都改变了，那中国何尝改变不了呢？
0: 可他们能改变吗？
1: 能，一定能。农民不是天生的麻木，天生的逆来顺受，只是被几千年的封建枷锁给桎梏了。如果我没有走出这片土地，我也会和他们一样，认为现有的这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既然我都可以改变，他们为什么不能？
0: 我明白了，农民缺的其实就是启蒙，只要把道理给他们掰开揉碎讲清楚，他们也一定能够意识到眼前这一切的不公平。
1: 对，
2: 韶山农民夜校于今晚在毛氏宗祠开课，无论男女老少一律免费听课。农民夜校，这倒新鲜，谁搞的名堂？这不写着吗？教员毛泽东、杨开慧。
3: 各位乡亲，大叔大婶、兄弟姐妹们，我们韶山农民夜校今天正式开课了。大家要问了，那你这个农民夜校到底叫些什么新名堂啊？为了讲清楚这件事，我想先请一位乡亲上来帮我一个忙，有谁愿意吗？
4: 来，你去吧，你去。
5: 不是，我不去。
6: 我来。
3: 这位大哥，你叫什么？
6: 钟志深。
3: 好，钟志深，请你上来。

0: 你请坐。你怎么把我家鸡蛋给作碎了？这不行，你得赔。
1: 不就是鸡蛋吗？我赔。
0: 好，一共5000文，拿钱吧。
1: 5000文？
2: 这太不吉利了，
1: 这都够我买2头猪了。
0: 不服是吧？账房。
3: 哎，来嘞。东家，您叫啊！
0: 来，给他送送账。是啊，
3: 好嘞。你小子看着啊，一个鸡蛋是1文钱，鸡蛋孵成鸡，这就是50文。一只鸡下了10只蛋，10只蛋又孵了10只鸡，这就是500文。10只鸡又下了100个蛋，100个蛋又孵出100只鸡，正好5000文。
1: 5000文？你这是胡乱算账吗？是不是啊？
4: 是啊，这是胡乱算账。
3: 怎么，嫌贵啊？
4: 这样
5: 胡乱算
6: 这个账。
3: 乡亲们，你看，现在就是好人难当吧？要你5000文，已经是我们东家大发善心了，要不就是把你家的地卖了。都赔不起我们东家的鸡蛋钱，赶紧给钱啊，要不这100只鸡又要下蛋了啊。
7: 哎呀，是啊是啊是啊，
8: 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哎呀，
3: 大家都觉得可笑吗？鸡生蛋，蛋生鸡，一个鸡蛋要还5000文，你们说这合理吗？
9: 不合理啊。
10: 不合理。
11: 哎呀，这不就是戏台上的事吗？
0: 哎，这可不是戏台子上的事，这种事情啊就在你们身上发生过。前两天秀兰姑娘家的事想必大家都听说了吧。宣统2年，6斗谷子，现在要还3万多文，这得是多少斗谷子啊？你们算过没有？这和一个鸡蛋还5000文又有什么区别？可你们大家却又觉得习以为常，天经地义。
3: 为什么我们农民一年到头辛勤种地却吃不上饭，而那些手不提肩不挑的老爷们却吃得好穿得暖？我们一不小心欠了他们的租子，就会被逼得卖儿卖女。乡亲们，你们觉得这合理吗？
12: 1925年3月，积劳成疾的孙中山先生病逝于北京。
3: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

你看着我干什么？我在想，这时间呢，过得真快。你当初嫁给我，就好像昨天发生的事情。孩子都大了，都4年多了。4年7个月6天。 亏你还记得，这4年多啊，从长沙到上海，从上海又到韶山，东南西北的，苦了你跟孩子了。不苦，我倒觉得咱们一家人能够在一起，孩子们能够健康长大，这就是好日子。

世间的夫妻数不清，可是真正能志同道合的，有共同理想和信仰的，未必有很多。一想到我们俩能够在一起，为了一个共同的崇高的理想而努力，我这心里就觉得很幸福，很满足。你看，就像这块红盖头，我当初一针一线的绣它，把它缝好的时候，只希望它能成为我们幸福的见证。可是今天晚上，我又一针一线地把它拆掉，却让我觉得更有意义，因为它不再仅仅属于我们两个人，而是将成为信仰的见证。

0: 这是一个要用生命来维护的信仰。你们都想好了？
1: 毛先生，杨先生，我想好了。
2: 想好了。
1: 我想好了。
3: 想好了。
0: 好，下面开始跟我宣誓。
4: 回到家乡的短短几个月里，毛泽东、杨开慧以韶山为中心办起了20多所农民夜校，成立了秘密农民协会，一批优秀的农民骨干团结在了他们周围。1925年6月，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农村党支部之一韶山支部在毛泽东家宣告成立。

0: 云田寺260文，湘潭县280文，湘乡县290文。省城米价上个月底已经涨到300文以上，这些日子每天都在上涨。
1: 那就再等等，等它涨到350文以上，我再把我囤的这1000多担粮食全部运送省城。
0: 是，老爷。老爷，毛泽东带了一帮人来，说是要见老爷。
1: 平跳五米，
2: 不错。按照民国法规，如遇饥荒，本乡本土有多余存粮之士绅富户，均需按往年米价开仓平跳，以解乡民燃眉之急，不得囤积居奇，擅涨米价，或者运粮出境，谋取暴利。程探索，这您想必是清楚的。
1: 清楚，当然清楚了。只是啊，
2: 哦，只是什么？
1: 这大灾之年，我家的谷仓存粮也不多了，杯水车薪啊，难解乡亲们的燃眉之急呀。
3: 程大总，你家里有多少人口，多少地，一年收多少租子？韶山的乡亲们谁心里没有一本账啊？你家没粮，敢开仓让乡亲们看看吗？
4: 就是，你敢吗？
2: 哎，傅轩，程团总只说家中困难，又没说不能开仓平挑谷米。这话又说回来了，程团总身为一方团总，肩负着维护一方治安的责任，肯定也知道老百姓什么时候最容易乱，吃不上饭的时候。
4: 就是，这大半年来地雨不下，几千张嘴都在等着吃饭，谁要是敢没了良心，家里有粮但不肯开仓平跳，当心乡亲们一人一根扁担冲到他家吃他的大户，
5: 只怕到那个时候一文钱都收不到，还落个骂名。
2: 哎，程团总是个明白人，肯定不会做这种蠢事。程团总，您说是

0: 这是我们的故事。对对对，哎呀，毛先生这说的都在理上。
1: 这么说，成团总愿意开仓平跳谷米了？
0: 那还用说，明天就开。

0: 应该的，应该的。
1: 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2: 罗松，
1: 告辞了。
3: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4: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5: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3: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哎呦，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4: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1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ai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1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6: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4: 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1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6: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

0: 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1: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2: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金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3: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2: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0: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2: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金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5: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粘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粘，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2: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1: 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1年都不会有。
6: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2: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 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黑桃晶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1: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2个鸡蛋，灶眼就那么2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2: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2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晶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动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2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4: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1: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哎呦，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2: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1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ia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1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0: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2: 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1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 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0: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7: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2: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金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3: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2: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0: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2: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金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5: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2: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1: 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1年都不会有。
6: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2: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 感。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1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桃晶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

0: 一锅出俩菜，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1: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0: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屹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中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1: 老伴儿，药没了，你陪我去药店一下呗，记得把医保卡带上啊。
2: 医保基金是生命的托付，更是千家万户的保障。
3: 大人，你帮我买点这个药，我给你多返钱。
1: 真的吗？
2: 然而，暗处滋生的非法回流药，既无质量保障，更侵蚀医保基金。法网已织就，利剑已出鞘，湖北医保正筑牢采购、销售、使用全链条智能防线，让风险隐患无处遁形。
4: 站住！现在怀疑你倒卖回流药。
2: 严打回流药品倒卖，护航全民健康未来，守护医保基金，你我皆是防线。
5: 对，革命就像目前全世界唯一一例俄国工人阶级夺取政权那样，自下而上，彻彻底底来一场开天辟地的大革命。
6: 大哥，自从爹走了以后，我们就一直等着你回来。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9: 好干净啊！
8: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0: 好香啊！
8: 有汰渍没问题，
11: 汰渍没问题。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4: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2: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5: 如果您或家人
9: 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0: 量身
9: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你还真要平跳啊？要是真平跳了，老爷我赚什么？可这帮穷鬼人多势众，如今又有那个姓毛的当主心骨，只怕不好惹呀。他们不是要粮食吗？我要是没粮了，他们怎么办？
1: 没粮。
2: 我的粮食啊！土匪，粮食，土匪，先生，你要为我做什么？你看我这上千担的粮食，一下子抢光了，一颗米也没给我剩下。这帮可恶的土匪，不知道这可怎么？
3: 韶山什么时候出了这么猖獗的盗匪了？
2: 是啊，是没听说呀。也不知道从哪儿冒出这么多土匪。我这明天还准备给乡亲们开仓放米呢，这下子我可怎么跟乡亲们交代啊？
4: 你堂堂一个团总。
2: 谁敢抢你的粮啊？
5: 就是，你这里还有枪有人的，
6: 而且早不抢晚不抢，说好了明天开仓放米，我这才让团丁们回家歇歇。
5: 是是是，
2: 养精蓄锐，明天好干活。谁想到出了这么档子事儿啊？这帮土匪，杀了我一个措手不及，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5: 是啊，这上千担粮。 都能转眼被抢空，这得多大一群土匪啊！这还了得？是啊，这还了得？
2: 再这么下去，
5: 乡里还怎么安宁？老百姓还怎么能安居乐业呢？这话又说回来了，上千担米，这帮土匪胃口再大，自己也吃不下，吃不了还抢这么多。
2: 无非是想运出去卖个高价。嗯，对呀，对，您说对吧？对，没错。
5: 这就好办了，带着上千担米，一时半会儿这帮土匪肯定跑不远。米呀，一定就在附近藏着。程团总，这件事情你放120个心，我帮你办。
7: 哦，
5: 大家都听着，从今天晚上起，四里八乡。

0: 把所有的青壮全都组织起来。
1: 是是是，
0: 成立农民防匪巡逻队，不管黑天白天，码头要道全都给我封起来。我就不信了，这上千担粮食还能跑到天上去。程探总，您看我还想得周到吧？
2: 周到，毛先生想的就是周到啊。
0: 那既然您都这么说了，我们马上就办。不帮程团总把这帮盗匪抓出来，我们誓不罢休。
3: 我们誓不罢休。
0: 走
3: 走走走。
4: 老爷，这可怎么办呢？
5: 哎，站住。嗯，我看一下。
4: 出不去啊，老爷，我们的谷米都存在地窖里，再拖下去就该发霉了。嘿，这帮泥腿子简直都该死。
2: 该死的不是这帮泥腿子，该死的是带头闹事的毛泽东，没有他，老爷我能到这种地步吗？
4: 老爷说的对，都怪那个毛泽东。
2: 原本想好歹他在外头混出名堂来，多个朋友多条路嘛，乡里乡亲我给他这个面子。现在倒好，他不想让我活了。
6: 蒋爸啊，
2: 你去给我办件事。
7: 毛泽东，他不是去了广州，去了上海吗？
8: 据湘潭县上七都团总程旭生派人来报，
9: 此人自去年底归乡，以养病为名，
8: 在乡间大办农民夜校，煽动民众聚众滋事，危害乡里，极有可能是个过激党。
7: 回到了乡下都不让我安生啊！电令湘潭县，抓！
10: 韶山的父老乡亲们，程团总有话说。诸位乡亲白天抗旱，晚上巡查防匪，连日劳顿辛苦，程团总过意不去，专门从银田寺请了花鼓戏班，今晚在毛家祠堂为大家唱戏。
4: 程屠夫，到底是唱的哪一出啊？
0: 我这儿也一样，程旭生派人送来的，说我连日组织青壮维持地方辛苦，特地设宴请我过去以示感谢。
11: 把人都支过去看戏，当然是想运粮了，可奇怪的是他非请你去干什么？
12: 任之先生，任之先生，别快快走。
0: 郭先生到底怎么了？莫着急，慢慢说。
12: 赵红梯得程学生的密报，便是湘潭县立即逮捕你。我在县政府值班，刚巧看到电报，润志先生，湘潭县的兵今天晚上就会来韶山，你得赶紧走。
0: 我知道了，他请戏班唱戏啊，是明修栈道，运粮是暗度陈仓，中间再套出个鸿门宴来。今天晚上他程旭生是想把这三出戏一口气唱完呢。看来这程家的粮是窝得太久喽，窝不住喽。
4: 那咱就让他一出戏也唱不成。他那个戏，咱们一个人也不去看，就在路口继续找。
0: 好好，
4: 毛先生，你现在就走，让他们扑入空。
0: 那我就更不能走了。
11: 润之，
0: 我现在不去稳住程旭生，他就未必敢运这个粮。现在，粮食是全韶山百姓的性命，他不想拖，我们就更不能拖。不就是三出戏吗？他程旭生想唱，我就陪他唱。
9: 毛先生到。
13: 哎呀，毛先生大驾光临，程府是蓬荜生辉呀。
0: 那润之今天就要叨扰程团总了。哎，
13: 荣幸之至，荣幸之至啊！开席。

0: 一个人都别给我放出来，听清？
1: 知道，明白。
2: 毛先生在外边奔波，啊，回到乡下还要造福乡资，心系韶山百姓，实在是辛苦。程某，先敬您一杯。
3: 程团总客气了。要说心系一方百姓，我毛某可不敢贪功啊。这么多年，还是程团总劳苦功高，这杯酒应该我敬程团总才对。
2: 请来。
0: 都给我快，手脚得给我放轻点，别惊着人了，快快快呀。

0: 罗先生，我其实一直都想不明白，您这么做到底是图的什么？你在外面的事情我知道不多，可你这大闹省议会，我是大有耳闻呐！当年你振臂一呼，纠集了20000多人，跟着你去闹省议会，说什么还政于民。
1: 你说为了这么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自己倒得罪了官府，你值吗？凡事若只论得失，是非怎么办？真假怎么办？公道怎么办？
0: 哎呀，饭都吃不上了，还谈这些虚文干什么？咱就说农民的事，遭灾了，这我都知道，是农民吃不上饭，又不是你吃不上饭。 你这么兴师动众的，为了一帮泥腿子里里外外得罪了这么多人，你想过没有？
2: 这么说，我是把成团总给得罪了？
0: 毛先生，看来是小瞧我了。

0: 都已经出去这么久了，一点消息都没有，我们不能再这么等下去了。
1: 是啊，都这么晚了，再等下去毛先生那边会有危险的。
2: 等，继续等。
3: 站住，干什么呢？
4: 看戏的。怎么了？
3: 都演了半天了，不许进。
4: 凭什么不让我们进啊？不是说你们成团总请客，人人都能来看吗？
5: 就是啊，又没说迟到了就不让进，我们要进去看戏。
6: 跟两个小姑娘叫什么劲啊？
7: 蒋广坚不是说，
6: 哎呀，他说的是一个都不能出来，又没说不能进去，俩小丫头能有什么事啊？进去吧。哎，没事没事。
3: 行行，
2: 在那儿。蒋爸压着粮食去码头了。
0: 杨先生，乡亲们，抄家伙！啊，
8: 走走，
0: 先生，
8: 这边这边，快！啊，
9: 自古至今，形容农民的都是些什么词儿啊？暴民、乱民、愚民，你听听这些词儿，有一句好的没有？一帮泥腿子，乌合之众，你靠他们能成事儿啊？你成不了事儿。毛先生，你觉得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
10: 程团总这番推心置腹，毛润之记下了，这酒宴款待的情谊，毛润之也领受了。只可惜意之所在，只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更何况道不同，不相为谋。程团总，告辞。
9: 来人呐，

0: 实话告诉你，今天你进了这个门，你就休想出去。我已经向赵恒惕省长汇报了你在韶山的所作所为，赵省长下了令要拿你这个过激党归案。现在湘潭县派来捉你的兵恐怕离此已经不远了。
1: 既然程团总如此盛情款待，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只怕打搅了程团总的清静，不介意吧？
0: 毛先生，你真能讲笑话，只有把你抓走了，我才算是彻底清静了。一劳永逸的事儿，谈不上打扰。
1: 有茶没有啊？
0: 给毛先生上茶。

0: 程团总，农民巡逻队刚刚抓住了抢粮的土匪，运到码头的粮食也被截住了。老爷，这怎么回事？你他们，我，老爷，我，
1: 冯轩，哎，你跟程团总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程团总好心好意请我们看戏，这个奖八，偏在祠堂门口来回张望，我们当时就觉得不对。
2: 派了人跟着他，果然发现他偷偷带人把粮食运往码头，结果被我们抓了个正着啊！
3: 我明白了，原来根本就没有什么土匪，是程团总家的人监守自盗。
4: 程团总，现在是人赃并获，你看应该怎么办呢？
5: 老爷，我冤枉啊！
6: 吃里扒外的东西，你敢监守自盗？来人！
7: 给我把奖八押起来！
8: 老爷，我冤枉啊！我冤枉啊，老爷！
9: 程团总，
10: 冤枉啊！既然现在土匪已经抓住了，被抢的粮食也找回来了，物归原主，程团总之前答应过的平票，是不是也该兑现了？
11: 是啊，
12: 是啊，
11: 兑现了，兑现了！
12: 该兑现了！
10: 程团总，门口的乡亲们可还都等着呢。
13: 兑现，马上兑现！
10: 挨家挨户通知乡亲们，码头领粮。
14: 乡亲们，上码。

奉赵省长令前来拘押毛泽东，他人呢？毛泽东他人呢？

0: 像星星一样，好漂亮。
1: 韩英，那不是星星，那是火。
2: 不，是星火，是星星之火。

0: 报告汪主席，中正奉国民政府令，率国民革命军经两次东征，以全歼叛贼陈炯明部，收复广东全省，特来复命。
1: 我东征将士历经十个月浴血奋战，一举荡平叛逆，一统广东，为我国民革命奠定后方，希望全体国民革命军能够再接再厉，发扬革命精神，为实现先总理魏晋之志，实现全国统一之大计，再立新功。
2: 王主席，
3: 谢师兄，辛苦了。我听说你在淮阳前线负伤了。
2: 不爱的，已经恢复了，多谢汪主席挂念。
3: 好，介石老弟辛苦了。
4: 介石兄，胜利归来，劳苦功高啊。
5: 介石老弟，可喜可贺呀。
3: 介师兄早日康复啊。
0: 多谢谭兄。
6: 介师兄，
0: 润之兄，又见面了。
6: 约你出来是有一件事情想跟你聊聊。现在党内有一批人非要把共产党人从国民党里清出去。
0: 哦，
6: 介师兄不会没有听说过西山会议派吧？林森、邹鲁、叶楚仓、谢池这些党内的右派代表，竟然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先生灵前召开了非法的国民党一届四中会议，另立国民党中央，提出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的党籍，将共产党驱逐出去。这不是赤裸裸的背叛孙先生的三大政策，明目张胆的破坏两党合作吗？你一直在前线，可能不知道此事。
0: 那润之兄的意思是
6: 必须严惩，不光西山会议派，包括幕后支持他们的戴季陶都必须取消二大代表资格，解除职务，开除出党。介师兄，等一下的二大筹备会议就要讨论如何处理西山会议派的问题，你虽不在两委之列，但现在战功赫赫，你的意见将会举足轻重。
0: 润之兄既然开诚布公，那我也可以表个态。联俄联共是先总理制定的政策，只要是先总理的决策，我蒋中正必毫不动摇，坚决拥护。
6: 那在严惩西山会议派的问题上，还请介师兄鼎力相助啊。
0: 润之兄放心，维护党内团结，中正义不容辞。
5: 本党的二次大会就要召开了，关于如何处理西山会议派，也到了必须要给出一个明确态度的时候了。国父同志，你是代理组织部长，把具体的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
7: 对于西山会议派的处置，目前的讨论结果是，宋庆龄女士、何祥宁女士、谭平山同志与代理宣传部长毛泽东同志等人都强烈要求严加查办，以正视听。当然了，张静江、戴季陶等同志也有一些不同意见，希望以团结为主，网开一面。两种意见相持不下，故至今尚无定论。
5: 中正同志，

0: 你对此事还未发表任何看法，大家希望听听你的意见。
1: 忠正刚从前线回来，与这个西山会议派肯定是了解的不多，也不够透彻。但就目前所知而言，这个西山会议派无论就法理而言，还是就实事而言，都是非法的，这一点毋庸置疑。西山会议派在先总理的灵前公然违背总理遗愿，成何道理？亦必须予以惩治。当然了，另一方面，届时不得不考虑，诸位也不得不考虑，这些同志大都是本党的元老，都曾跟着先总理为革命奉献多年，劳苦功高，他们对党的忠诚我是绝不怀疑的。即便是犯了错误，那也是为本党的前程殚精竭虑，出发点是好的，但选择的方式的确是欠考虑的。故忠正以为，批评是一定要批评的，处理也一定要处理，但不宜一棒子打死。只要他们能够认识错误，做出检讨，何至于要剥夺二大代表资格，甚至开除党籍呢？一切都还应以批评教育为主吗？
2: 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继续维护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使孙中山逝世后有所动摇的国共合作基础得到了暂时的稳定。但由于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代表团的退让，大会对西山会议派等右派势力未加全面惩处，仅谢池、邹鲁被开除党籍，对林森、张继、叶楚仓等人仅提出警告。
3: 这个老头子真是越来越糊涂了，这次的二大多好的机会，居然轻轻松松把那么多西山会议派给放回去了。特别是那个戴季陶，谁不知道他就是西山会议派的幕后人物，结果呢，警告，一个警告就过关，我真是想不通。
4: 总书记也是为了两党团结，从大局考虑，
3: 以妥协退让换取团结，只会助长右派的气焰，让他们变本加厉。润之啊，你是一直主张严惩西山会议派的，这样的结果你就不别扭吗？
5: 事已至此，别扭是没用的。我现在担心的倒不是西山会议派，西山会议派这些明面上的右派闹得再凶，毕竟是少数，只要我们联合国民党左派的力量，完全可以压制住他们。可现在却有人表面上是左倾，但这一次却暴露了右倾的原本面目，而且这个人手里正握着货真价实的枪杆子。这才是最大的隐患。

0: 大姐，来的什么贵客呀？让我大姐这么用心啊！又是那个蒋介石，又来要钱的吧？
1: 你怎么晓得的？
0: 姐夫不是财政部的部长吗？他这会儿来找姐夫，除了要钱，还能干什么？不是听姐夫说最近财政很紧张吗？这刚打完仗又来要钱，能给得出来？
1: 别人要不着，他要啊，挪也是要给他挪出来的。
0: 就他呀，有这么大面子呢？
1: 不是他面子大，是他手上有枪杆子。现在是乱世，枪杆子说话才有用。蒋先生现在掌管着黄埔和党军，这次二大，他不但升上了中央常委，还当上了国民革命军的总监。小妹，你等着瞧，如果大姐没有估计错的话，不久的将来，整个军队都会在他蒋介石的手上。
0: 是吗？

0: 军队不是他蒋介石个人的，
1: 国民革命军八个军，
0: 他蒋介石也就掌管黄埔和第一军而已。
2: 但你不要忘了，蒋介石已经从一个军的军长变成了整个国民革命军的军事总监。
3: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哪里酸胀哪里用。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30分钟。要是您舍不得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还送4个按摩头。
5: 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呐、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6: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5: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它不只是一个电动按摩枪，理疗仪的作用它有，按摩仪的效果它也有，足疗仪的功能啊它也具备，而且啊它还具有智能压感操控，你给它的力越大，它反馈给你的力就越大。一台电动按摩枪4大健康保障，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呐、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真是舒服又健康。
8: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身体的上上下下任何部位都能用它来按摩，让您既舒服又健康。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上了年纪，颈肩腰腿经常酸僵不适，是因为您的筋呐、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

0: 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智能电动按摩枪，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特别的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换掉复杂的理疗仪，换掉笨重的按摩椅，换掉繁琐的足疗仪，电动按摩枪舒服又健康，充电10分钟，按摩半小时，随时随地拿着就能按。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颈肩腰腿都舒服。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摁的时候啊感觉脖子和肩膀的硬块地方啊都疏通开了，皮肤也热乎乎的，那叫一个舒服。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5: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摞头，力度刚刚好，配合6个不同躺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干完活手疼脚疼按一下解乏，跳完舞小腿酸痛按一下放松，做完家务腰酸背痛按一下舒服，看电视玩手机颈肩疼痛按一下舒坦，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肩型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全身轻松。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您就感觉全身的筋骨都舒展开了，舒服的不得了。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让您是舒服又健康。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5: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
6: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腰腿就难受，上下楼梯都不利索，筋都聚到一起了，一到变天更是难受的受不了。这电子按摩枪摁得准，摁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关节里面是热乎乎的，太值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 这脚底

0: 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摁一下，感觉累了摁一摁，感觉发麻了摁一摁，感觉不舒服了摁一摁。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哪里酸胀哪里用。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30分钟。要是您舍不得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还送4个按摩头。
3: 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3: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它不只是一个电动按摩枪，理疗仪的作用它有，按摩仪的效果它也有，足疗仪的功能啊它也具备，而且啊它还具有智能压感操控，你给它的力越大，它反馈给你的力就越大。一台电动按摩枪4大健康保障，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真是舒服又健康。
5: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身体的上上下下任何部位都能用它来按摩，让您既舒服又健康。
1: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上了年纪，颈肩腰腿经常酸僵不适，是因为您的筋呐，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感觉到颈肩腰腿没有以前灵活了，上下楼很不方便，甚至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不下、走不动。要是以前呢，可能咱就挺着了。现在扫码，马上领取电动按摩枪一台。

0: 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智能电动按摩枪，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特别的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换掉复杂的理疗仪，换掉笨重的按摩椅，换掉繁琐的足疗仪，电动按摩枪舒服又健康，充电10分钟，按摩半小时，随时随地拿着就能按。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颈肩腰腿都舒服。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摁的时候啊感觉脖子和肩膀的硬块地方啊都疏通开了，皮肤也热乎乎的，那叫一个舒服。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5: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摞头，力度刚刚好，配合6个不同档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干完活手疼脚疼按一下解乏，跳完舞小腿酸痛按一下放松，做完家务腰酸背痛按一下舒服，看电视玩手机颈肩疼痛按一下舒坦，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全身轻松；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您就感觉全身的筋骨都舒展开了，舒服的不得了。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让您是舒服又健康。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5: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
6: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腰腿就难受，上下楼梯都不利索，筋都聚到一起了，一到变天更是难受的受不了。这电子按摩枪摁得准，摁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关节里面是热乎乎的，太值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

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摁一下，感觉累了摁一摁，感觉发麻了摁一摁，感觉不舒服了摁一摁。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屹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为楚有才，于斯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1: 时间目光再次汇聚，江水奔涌，城市向心，以专业连接世界，以热爱唤醒荣光。这里有顶尖对决的锋芒，网球让不同的语言共享同一种热爱，这一刻全民热爱一同上场，网球旋转，世界与武汉同频共振，每一次挥拍向更高处进发的勇气。2026东风蓝图汽车武汉网球公开赛，武汉 Open A World Stage。
2: 台风要来了，
3: 面对新的挑战，
4: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3: 他们守望相助，
5: 这是加把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3: 共度难关。
6: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3: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7: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

0: 我今天来，不光是因为我是毛家当家人，而是因为择近的事情就应该由他自己决定。子健，我问你，你愿意留在萧家吗？从今天起，人家欠我们的不要了，我们欠别人的一次还清。家里的22亩田。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金长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蒋介石已经从一个军的军长变成了整个国民革命军的军事总监，军队完全掌握在他一人之手的日子，只怕不远。

0: 鼓掌。
1: 皇上，
2: 报告教官，所有学员都。

0: 校长，王伯陵主任报告，清君会与孙文主义学会再次发生斗殴，规模空前。怎么回事？你们这些男人啊，凑在一起老聊什么国家大事？看着天气多好啊，也不出来放松放松。蒋先生，知道你既不喝酒也不喝茶，我小妹准备了白开水给你。美玲，
1: 蒋先生，请。
2: 怎么敢反老美玲女士？谢谢。
0: 今天都不走了，留在家里吃饭啊。哦，蒋先生公务繁忙啊。哦，
1: 不，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0: 小妹，来，坐这里。
3: 李父，
1: 都的事我回头处理，你先去给我查一份名单，记住，要尽量准确。
3: 是。
1: 关了10天禁闭，都老实了。2个1期的老大哥，都是当了教官的人了，带着4期、5期的小学员打群架，你们还要不要这张脸？啊！嗯，说，谁先动的手？报告校长。
4: 是他，你先动的手。是校长，你先动的手，怎么伤得比他还重啊？报告校长，陈庚，他腿快。
1: 蒋先云的笔，贺中涵的嘴。 及不上陈庚一双腿，你们一期同学里是有这句话吧？是，笑，笑，还好意思笑？腿快就是用来替革命同志的吗？你们的敌人是谁？ 是军阀是列强，现在倒好，自己先打个你死我活，像什么话？我黄埔同学以京城团结为本，以后谁再敢给我闹不团结，别怪我不客气。都听见了？是，校长。
4: 出去。是。陈刚，
5: 到。
1: 马上就要给你颁升职令了，能不能给我长进点儿？
5: 能。
1: 去吧。
5: 是。
3: 校长，这是您交代我查的名单。据初步调查，第一军3个师中有2个师，救国团中有7个团党代表都是共产党员。中下级军官中，营级占半数，连级占了60%，排级占了65%。在黄埔，共产党清军会的人数以3位与孙文主义学会这些。 还都是能明确查到的，因为共产党是秘密的发展，所以黄埔和第一军内到底还有多少共产党员，目前还无法确定。

0: 赵承志，
1: 到。
0: 下来。余萨都，
1: 到。
0: 段德昌，段德昌。

0: 润之，是恩来让我来的。不好了，出大事了。
1: 怎么了？
2: 第二师共产党员代表，政工人员已全部缴械，并被拘禁在北教场。第四团沙河营房和铁甲车组中的共产党员的枪械也已被收缴。省港罢工总委会已在包围监视之中，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已被解除，第一军和黄埔军校的共产党员也已全部扣留。
3: 有没有流血冲突？
2: 没有，都是在睡梦中被揪起来的，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3: 好，要的就是这个措手不及。

0: 刘文来了，说是紧急求见校长。
1: 不见。
0: 是。等等，就说校长身体欠佳，已经回去休息了，不在造币厂。
2: 李副，汪主席那边有什么动静？
3: 简直岂有此理！我汪精卫是不是国民政府的主席？蒋介石是不是国民党的人？就因为您是主席，所以我们才奉命前来保护您的安全。
2: 胡说八道！这是保护吗？这叫软禁，是迫害。
3: 先总理尸骨未寒呢。
2: 蒋介石想干什么？啊，想造反呢？
3: 江总监为国民政府鞠躬尽瘁，绝无二心，请汪主席稍安勿躁。站住！过来！你告诉我，到底出了什么事儿？
2: 卑职。
3: 不清楚，蒋介石人呢？嗯，我要听他解释。
2: 他必须亲口给我解释。

0: 我是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代理宣传部长毛泽东。
1: 毛部长，
0: 我要见稷山家团长，您让开。
1: 对不起，毛部长，今晚有武装分子企图叛乱，我们是奉命来保护苏联顾问团的，所以不能放您进去。

0: 季山家先生，这么大张旗鼓的全城戒严，是蒋介石还是帮主旗下的命令？
1: 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只是蒋介石那边派人知会我们的顾问团，
2: 说有人准备政变，
3: 要谋害他，
1: 他抢先一步发现这个阴谋，所以紧急戒严。
0: 平息试探。
2: 那蒋介石现在在哪里？
1: 不清楚，
3: 他在造币厂，我刚去过造币厂。
0: 蒋介石现在谁也不见，而且目前最严重的不仅仅是全城戒严，第一军和黄埔军校的所有共产党员都被拘禁了。
4: 什么？
0: 陈教官，让开！
4: 陈教官，
0: 贺教官，这是怎么回事？
4: 这是校长。

0: 要搞政变。
1: 放屁！看看这些人，一个一个全副武装，再看看这些人，分明是被你们从被窝里抓出来的。到底是谁要搞政变？
2: 陈庚兄弟，校长一直很欣赏你，你现在能好好的站在这儿，已经是他放你一马了。你可别辜负了校长的一番苦心，你还是少管闲事吧。啊，
1: 贺中环，我也是共产党。4年前我就参加 CP 了，你不是要抓共产党吗？

0: 蒋介石龙确实是在昨天早上6点钟将中山舰调到黄埔港口生火待命，但他不是擅自调动，是蒋介石的侍从主任欧阳忠给他打的电话，以蒋介石的名义下达调舰命令。
1: 蒋校长并没有下达任何调动中山舰的命令，那份公函是伪造的。
2: 中山舰擅入黄埔港，升起火炮，
0: 炮口对准黄埔军校，分明是想趁蒋校长返回黄埔之时
3: 阴谋政变。
0: 然后把他绑架上军舰。事态紧急，蒋校长也是不得已才出此下策。
4: 李之龙呢？
0: 已经被扣押了。校长已经下令，不惜一切代价都要控制住事态。共产党阴谋暴动的计划不会得逞的，请汪主席稍安勿躁，只要一有情况。 会立即向你汇报。行，我知道。
3: 你告诉蒋介石，马上把我这里的兵全部撤走。
0: 还有，
3: 喂。

0: 李之龙是在哪里被抓的？
1: 在他家。
0: 听说是凌晨的时候，直接从床上抓起来绑走的。
2: 中山舰都已经开到港口了。如果李之龙真的要政变，千钧一发，怎么可能堂而皇之的回家睡大觉？

0: 三更半夜的反被蒋介石的人从床上揪起来，有这么政变的吗？
1: 润之说的没错，这里面的漏洞确实太多了。延年
2: 啊，延年，
3: 臣怎么样了？
2: 我刚去了汪主席那里，他的住处里里外外都是蒋介石的兵，外面的人进不去，里面的人也出不来，就连电话线都切断了。
0: 政变，这就是政变。
1: 我同意润之的看法。
0: 季团长，政变已经发生，我建议马上联系各军，让他们做好战备，随时开赴广州平叛。先联系赵庆，找叶挺独立团。第二，马上动员广州的所有国民党中央执委和监委，赶赴赵庆、叶挺独立团驻地，通电陶江，削其兵权，开除党籍，宣布其为反革命分子。
4: 可，国民革命军有八个军，一个叶挺独立团怎么是对手啊？
0: 但二军谭延闿，三军朱培德，四军李济深，五军李福林，六军程潜，这些人平素都与蒋介石面和心不和，不会盲目参与蒋介石的叛乱。相反，一旦中央通电陶蒋，他们马上会变成蒋介石的敌人。
5: 明白，理解理解。介石兄，广州那边的情况我不大了解，不便表态啊，不便表态。
4: 谭公，现在不需要您表态，我只是通知您，三四五六军我都联系过了，您只要保证把您的第二军稳住，不盲听盲从即可。
5: 介石兄放心，我第二军只听国民政府的调遣，在没有得到汪主席签发的命令之前不会擅动。
4: 那就好。
6: 怎么样了？
4: 暂时稳住了，
6: 能稳住今晚就行。毕竟我们在广州只有一个师。
7: 目前在广州，蒋介石手中只有王伯龄一个师主战，再有就是吴铁城手下的武装警察，顶多算是一个营。第一军在潮汕的两个师中还有我们许多同志，一旦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暴露，势必会众叛亲离，他手中的一个师和一个营在两广来说就处于绝对劣势。
8: 在黄埔军校，我们还有500多的共产党员。
0: 对，只要集合这些兵力，抓紧时间武力反攻，这一仗我们必胜。
4: 诸位中国同志，我希望你们明白一点，现在不是打不打得赢，而是能不能打的问题。我只是共产国际的副代表，总代表包罗廷先生还在上海，我需要向他请示，他还要向共产国际请示。你们中共中央的陈独秀总书记，包括国民革命政府汪主席在内，都要听从共产国际的安排，到底该不该讨伐蒋介石，我们在这里说了都不算。
0: 可现在必须当机立断。
4: 我已经向包罗廷和陈独秀先生发去紧急电报。
0: 可是季山家先生，
4: 没有收到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回电之前，我们什么都不能做。

刚刚收到的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指示，为维护国共合作大局，我方应采取退让，避免矛盾激化。 对蒋英促使其认识错误，罔顾破坏团结，酿成军事冲突。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一手制造了打击共产党人的中山舰事件。由于苏联顾问团与中共中央的妥协退让，以周恩来为首的全体共产党员被迫退出黄埔军校与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介石把革命的大好形势看作是发展自己势力的极好机会，同时也把以共产党为代表的革命力量看作是实现其野心的最大障碍，因而他策划了中山舰事件。

0: 能留住你啊，本来你是不该走的。
1: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0: 不久前，你说我们真正应该提防的是蒋介石，我还不以为然。现在我信了，
1: 这仅仅是开始。

0: 你的意思是，
1: 这一次蒋介石最大的收益不只是把共产党从黄埔和敌军赶出去，而是汪精卫的辞职。
2: 可喜可贺呀，京将兄，恭喜你荣升，咱们今天不醉不归。
3: 哟，国父好酒量啊，来
2: 来，
3: 不醉不归。这本来呢，我们只是想把共产党从黄埔和第一军赶出去，可没想到啊，顺带着让汪精卫一怒之下辞了职，平白地让出了中央执行委、军事委员会和国民政府这三大主席的宝座。这一宝压下去，那可是一本万利呀。
2: 靖江兄是党的元老，荣升主席也是理所应当啊。这眼看军事委员会主席也是借功的囊中之物，却只可惜白白便宜了一个谭延闿呀。啊，
4: 幸亏是谭延闿。才不碍事。
1: 谭延闿的性格就是个橡皮图章，一切以不得罪人为宗旨。他接任国民政府主席，政府方面以后是不会再对蒋介石有任何质疑。而中央执委会主席归了张静江，张静江是什么人？蒋介石的拜把子兄弟。这两个人凑到一起，党务军务一把抓，后果可想而知。
0: 共产国际刚还下了令，要我们一切服从国民党安排。苏联方面又送了5000支枪给蒋介石，为了表面的一团和气，那还有原则，那还有底线，
1: 养虎必患。恩来，你看着吧，我们的不断退让只会换来人家的步步紧逼。
4: 军队肃清只是第一步，届时从来不饮酒。
5: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哪里酸胀哪里用。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30分钟。要是您舍不得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还送4个按摩头。
7: 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呐、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6: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血

0: 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2: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它不只是一个电动按摩枪，理疗仪的作用它有，按摩仪的效果它也有，足疗仪的功能啊它也具备，而且啊它还具有智能压感操控，你给它的力越大，它反馈给你的力就越大。一台电动按摩枪4大健康保障，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真是舒服又健康。
0: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身体的上上下下任何部位都能用它来按摩，让您既舒服又健康。
4: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上了年纪，颈肩腰腿经常酸僵不适，是因为您的筋呐、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感觉到颈肩腰腿没有以前灵活了，上下楼很不方便，甚至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不下、走不动。要是以前呢，可能咱就挺着了。现在扫码，马上领取电动按摩枪一台。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智能电动按摩枪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特别的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换掉复杂的理疗仪，换掉笨重的按摩椅，换掉繁琐的足疗仪，电动按摩枪舒服又健康，充电10分钟，按摩半小时，随时随地拿着就能按。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颈肩腰腿都舒服。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笑。

0: 药水，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摁的时候啊，感觉脖子和肩膀的硬块地方啊都疏通开了，皮肤也热乎乎的，那叫一个舒服。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1: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6个不同档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看完。

0: 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全身轻松。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您就感觉全身的筋骨都舒展开了，舒服得不得了。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让您是舒服又健康。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3: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
4: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腰腿就难受，上下楼梯都不利索，筋都聚到一起了，一到变天更是难受的受不了。这电子按摩枪摁得准，摁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关节里面是热乎乎的，太值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摁一下，感觉累了摁一摁，感觉发麻了摁一摁，感觉不舒服了摁一摁。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5: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哪里酸胀哪里用。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30分钟。要是您舍不得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还送4个按摩头。
3: 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6: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上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3: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 它不只是一个电动按摩枪，理疗仪的作用它有

0: 按摩椅的效果它也有，足疗仪的功能啊它也具备，而且啊它还具有智能压感操控，你给它的力越大，它反馈给你的力就越大。一台电动按摩枪，四大健康保障，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真是舒服又健康。
1: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身体的上上下下任何部位都能用它来按摩，让您既舒服又健康。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上了年纪，颈肩腰腿经常酸僵不适，是因为您的筋呐、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感觉到颈肩腰腿没有以前灵活了，上下楼很不方便，甚至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不下、走不动。要是以前呢，可能咱就挺着了。现在扫码，马上领取电动按摩枪一台。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智能电动按摩枪，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特别的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换掉复杂的理疗仪，换掉笨重的按摩椅，换掉繁琐的足疗仪，电动按摩枪舒服又健康，充电10分钟，按摩半小时，随时随地拿着就能按。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颈肩腰腿都舒服。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摁的时候啊感觉脖子和肩膀的硬块地方啊都疏通开了，皮肤也热乎乎的，那叫一个舒服。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0: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6个不同档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干完活手疼脚疼按一下解乏，跳完舞小腿酸痛按一下放松，做完家务腰酸背痛按一下舒服，看电视玩手机颈肩疼痛按一下舒坦，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1: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

0: 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全身轻松。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您就感觉全身的筋骨都舒展开了，舒服的不得了。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让您是舒服又健康。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3: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
4: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腰腿就难受，上下楼梯都不利索，筋都聚到一起了，一到变天更是难受的受不了。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关节里面是热乎乎的，太值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感觉累了按一按，感觉发麻了按一按，感觉不舒服了按一按。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地利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西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1: 台风要来了，
2: 面对新的挑战，
3: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2: 他们守望相助，
4: 这是下马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2: 同舟共济，
5: 我们要迅速的把发电机整理出来发电，
2: 共度难关。
6: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2: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7: 宝宝吃饱了吗？
8: 吃饱啦。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汰渍没
4: 问题。我是说，可以请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或者想办法造点声势，这也算开门红啊。
5: 请省长，易丽蓉，我试试看，俩人还真有夫妻相。
6: 手捧资本论，两心结同盟。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汰渍没问
0: 题。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再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也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光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的做的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到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1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是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军队肃清只是第一步，届时从来不饮酒，今日破个例，接下来的肃清党务还要仰仗靖江兄与诸位同舟共济。
1: 客气客气。同舟共济，
2: 好，
0: 同舟共济。
3: 1926年5月，距中山舰事件仅仅不到2个月，蒋介石、张静江等九人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联名提出整理党务案，全面排斥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的领导地位。
4: 这是破坏国共合作，钟山先生和钟凯尸骨未寒，你们竟然公然跟三大政策作对。
1: 您误会了，整理党务案正是为维护国共两党的关系才提出来的吗？
4: 说什么维护关系？那你来说说，你们这几条，共产党员在各地执委的人数不能超过1/3，还必须把党员的名单全部上交，这是做什么？把共产党员当贼防吗？
1: 廖夫人，自中山舰事件之后，对于国共两党的关系问题，外间可谓是谣传四起，搞得人心惶惶。如果不分清主次，正本清源，国共合作才会埋下真正的隐患。为了消除这个矛盾，才委屈有党的同志牺牲一下嘛。
4: 不必再费口舌了，这个整理党务案我们不会同意，共产党代表团更不会同意。
5: 这份提案国民党左派不会同意，只要我们坚决不签字，两方代表票数加起来绝对超过提案方，整理党务案就通不过。
6: 恩来说的有道理，我必须提醒他决定。
7: 为了维护两党合作的大局，苏联顾问团和中共中央已经接受了这份提案。你们作为中共的党代表团，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执行党的决定，立即签字。
8: 不要动不动就搬出苏联顾问和总书记的帽子来压人吗？
7: 你什么意思？
8: 中山舰事件我们就不应该妥协，可苏联方面和中央却退让，结果怎么样？右派马上把枪口对准了党内。事实证明，我们的每一次退让只会换来右派气焰的进一步嚣张，这才会真正威胁国共合作的大局。
7: 人家不是还给我们保留了1/3的执行委员名额吗？怎么就威胁到国共合作了？
8: 人家给我们保留，这是什么逻辑？两党是平等合作，不是一方从属于另一方的主仆关系。我们在国民党中央的位置也来自于我们自身的工作能力，并不是什么恩赐。
7: 瞧瞧，总算是说出实话了。这一谈到位置二字，触及到个人的切身利益，就急眼了。
8: 你什么意思？
7: 整理党务案再严厉，毕竟在座的各位都还可以继续当执委，只不过个别身居高位的同志损失巨大，当然也就不愿意签这个字了。
8: 郭涛同志，有话说明白，不要含沙射影。
7: 这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在座的各位当中，在国民党中央当部长的有几位？
8: 你以为我反对提案是怕丢掉我部长的位置是吗？

0: 我是党员，我有权向党表达我的意见。我认为总书记做的这个决定是错误的，因为妥协退让只会养虎遗患，一旦等到对方羽翼丰满，国共合作必将走进死胡同。
1: 我也告诉你，身为党员就必须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命令，党让你们签字就必须签，谁若不签就将接受党纪处分。书记员，笔墨。

0: 唐老，从您开始。
1: 对不起，我宁愿接受党纪处分，也绝不会在一个错误的决定上签字。
2: 润之，
3: 润之。
4: 我建议直接举手表决，不同意提案的请举手。
5: 还是赞同票居多吗？
4: 张主席，别忘了还有共产党代表团，加上他们票数肯定比你们的多。
6: 报告。
5: 进来。

0: 有党同志深明大义，顾全大局，中正深感钦佩。张主席，投票结果既然出来了，我建议就不必继续讨论了吧。
1: 我宣布，整理党务案

不可能获得通过的整理党务案，因中共的再度退让，得以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通过。

0: 再想陈叔叔吧。
1: 要不是陈先生把他送给了我，我现在或许还没有找到自己的终身信仰。是他一手指引我走上了这条道路，我称他陈先生，可是在我心里，我一直把他当作我的人生导师。
0: 我懂，要不然你不会把这本书当成心头肉。六年来

0: 不管走到哪儿都带着他。不过话说回来，其实陈叔叔也一样，你看你这次这么跟他顶着来，他不还是网开一面没处分你吗？
1: 处不处分我不在乎，我只是想不通，为什么当初我们可以彻夜长谈，思想是这么的接近，可这才几年，越来越说不到一起了。
0: 你们都赞成国共合作，就是在应对国民党的排挤时主张不同。
1: 不仅仅如此，我和陈先生之间不是方式方法之争，而是革命到底应该依靠谁的问题。陈先生把这场国民革命过多地依赖在国民党身上，所以在受到双重压力和右派进攻时，才会不断地妥协退让，委曲求全，以维护合作。但我却认为凡事都应该靠自己，要想完成这场国民革命，眼睛就不能向上看，眼里只盯着那些现在握着实权的人，而应该眼睛朝下去关注绝大多数最底层的人民。开会，还记得我们离开韶山时的情景吗？
0: 当然记得了，漫山遍野的星火。
1: 没错，这就是绝大多数。还是韶山的经历让我明白了，农民千百年来都在受压迫，他们有革命的基础，也不缺乏革命的力量，缺乏的则是革命的意识。只要我们唤起这种意识，全国上下都会像韶山一样，漫天遍野，星火燎原。开会，你看。
0: 农民运动讲习所，你被任命所长了？
1: 是我主动要求的。广州农讲所的彭湃同志已经办了五期，专门培养农运骨干，从第六期开始由我接手。我已经想好了，从今天开始，我要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开展农民运动当中去。
2: 来，拿好啊！
3: 你帮我发一下。
4: 开学典礼开始了，大家抓紧点时间啊！这个，
5: 罗先生，杨先生，你们看谁来了？
6: 王先生，杨先生，
1: 蓝妹子，
0: 你什么时候来广州的？怎么不说一声啊？
6: 听说毛先生办的农讲所招生，就求舒侃哥带我一块来了。
5: 是啊，
6: 毛先生，我能在这当学生吗？
5: 当然能了。哎，毛先生，这是咱们的一位小老乡，叫王守道，也是来参加讲习所的。这位是毛先生，这位是杨先生。
7: 毛先生，杨先生，
1: 欢迎欢迎啊！哎，舒凯啊，哎，开学典礼就快开始了，快去给他们找个座位。
5: 好嘞，
6: 对，
5: 来，
0: 走，快走。
8: 毛先生，外面有人找你。
1: 哦，来了，我去看看。
5: 哎，来来来，这里这里，坐这里。哎，来，给你教材。哎，

军誓师北伐，挺进湖南。在湖南国共两党组织的百万工农支持之下，北伐军势如破竹，

0: 诸位久等了，
1: 蒋总司令，
2: 蒋总司令，
0: 湖南省党部欢迎蒋总司令率部进驻长沙，特来向总司令汇报工作。我是常委李维汉，这几位是常委夏曦，农民部长易礼荣，农协秘书长柳直群，执行委员何书恒。

0: 以秋为镇。此次北伐军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顺利进入长沙，诸位当即投功，请坐。常言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此次北伐系挥师远征，深入敌境。 我原本最担心的就是军粮和后勤问题，没想到大军一进湖南，居然根本不用等待粮广的接济，打到哪里，哪里的粮草、民夫、牲畜就已全部运输到位，所有伤员得到了妥善安排，还有那么多人及时汇报敌军动态，故而短短一个月，竟克复湖南全境，进军湖北。
1: 如此势如破竹，堪称战争史上之奇迹。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诸位的努力。所以今天一进城，我第一件事就是当面向各位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江总司令言重了，军政一家都是为了革命，支持北伐乃是我们分内之事。
2: 嗯，
1: 总司令，接下来还有什么支持，尽管开口，只要一声号令。
3: 全省的工人、农民都会毫无保留提供支持的。
2: 嗯，
1: 好。
4: 有策略，讲方法，了
1: 不起啊！北伐将士们有了你们和工农的支持，统一中国指日可待。
2: 校长，湖北前线还有一些急电要处理。
1: 啊，总司令有大事要忙，我们就先告辞了。
2: 啊，
4: 好。
2: 以后还要烦劳各位多多支持，共同奋斗。
1: 好，告辞，
5: 告辞
1: 啊，告辞，告辞。

0: 哎，郭涛同志，你那边行吗？
1: 认真啊。
0: 好。
2: 哎，
0: 好，走。
1: 你这个农委书记可不简单嘛，新官上任就搞出一份这么详细的全国农民运动大计划来。
3: 要说搞农运呢，润之可是有一套，就他那个广州第六期农讲所，300多个学员毕业撒出去还不到3个月，他们湖南省农民协会的会员就从40万激增到200万，农会领导的群众从100万增加到1000万，全国哪个省比得了啊？
1: 哎，这还真不是吹牛啊，现在全国啊一把火，就是我们湖南农运烧得最旺，
0: 眼睛可不能光盯着一个湖南，要搞就搞全国嘛。北伐军已经攻克了湖南、湖北，所以我想我们可以继续向全国延伸，首先集中发展湘鄂这两个省的农民革命，从根本上瓦解军阀的统治基础。
1: 这好啊，那你们打算下一步怎么做？
0: 跟我们的广州农讲所一样，老办法，先在武汉开展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全国招生培训学员，然后再分派到全国各地，到处去点火呀。
1: 开会了，
4: 总书记。
0: 总书记，
1: 开会。

0: 全国扩展农民运动，还要耕地农友，还嫌这把火烧得不够过吗？你们知不知道，这才短短的几个月，几路北伐军的告状信把我的房顶都快压塌了。
1: 什么信呢？
0: 你们自己看，北伐军将领熊振原本心向共产党，跟我们的关系很好，自从他的岳父被农会抓去邮箱，现在极端反农民运动，对我们的意见也很大。普通的军官将领我也就不说了，谭延闿这总是国民革命的领袖之一吧，他是你毛泽东的旧相识，他是左派，你们是知道的。现在呢，他的女婿在湖南乡下被农会惩罚，搞得人家不得不写信找我来求情。农民运动这把火烧得过头了，尤其是湖南，你们去听听人家都怎么说。痞子运动，堕农运动，糟得很。
1: 总书记，农民运动助力北伐推进，这不是所有同志一致认同的吗？怎么能说是痞子运动？

0: 没有人否认农民运动对北伐的作用，但事实证明，农民运动是一把双刃剑。目前的形势是，蒋介石独揽军权，越来越倒向右派。左派虽有唐生智的军队支持，但他的第八军里面湖南人最多，湖南的农民运动正在把他的军队一步一步地向右推，农民运动越来越偏左，军事政权越来越偏右，如此发展下去，左右距离日远，早晚会影响国共联合战线，危及整个国民革命运动。
1: 这正是问题的所在。右派有兵，左派没有兵，右派哪怕只有一个排的兵，也比左派有力量。与其天天担心蒋介石军事独裁，还不如从现在开始就组建我们自己的武装力量。
0: 我们武装有什么用？能武装几个人？革命要成功，还得要依靠蒋介石的北伐军。
1: 可是革命的目的何在呢？是为了右派打江山，还是为了最底层的人民谋利益？如果不解决农民问题，即便北伐成功了，国民革命又有什么意义呢？
0: 你要解决你的农民问题，还可以继续减租减压，这些我并不反对啊。
1: 可是农民的根本问题不是减租减压，而是土地所有权的问题。
0: 我告诉你，现在的首要问题是北伐，不是农民运动。要知道，我们的力量有限，必须依靠武汉国民政府搞好合作，才能促成北伐成功。
2: 鲍罗廷顾问说，他同意总书记的意见，要解决土地问题，条件还不成熟，当务之急是维护革命的国共合作。
0: 都听见了吗？听见了就不要啰嗦了，直接举手表决。赞成限制工农运动的请举手。

0: 职。整理党务案就你一个人没有签字，现在又要跟中央顶着干吗？
1: 这也难怪啊，上次违反党纪也没有受处分，爹娘舍不得打，怨不得孩子爱闹啊。

0: 通过。
1: 上次我不签字，是因为我知道那是一个错误的决定，而现在我举手，是因为我还不了解足够的情况，不能确定湖南农民运动是不是真的过了火。既然中央已经决定了，而我又分不清对策，我当然只能先服从中央。但是，我只相信四个字：实事求是。有调查才有发言权。我请求实地去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到底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
2: 你要说这个农会是好是糟，这可怎么讲啊？
3: 什么怎么讲啊？讲实话，我看是糟得很。
4: 哎，组长同志，你也是农会会员啊？
1: 您接着讲。
3: 自打有了祠堂，就没见过哪个女人敢进。族里祭祀，那照例是男人家的事嘛。现在倒好，有了农会撑腰，那就连这样的小美伢，也能随随便便想进就进，全无体统，伤风败俗啊！哈哈，
4: 那你们说说，
5: 女人进祠堂不叫伤风败俗，叫打破族权。
6: 就是。
4: 哦，那你的意思是农会好喽？
5: 好是好，就是管得太宽了，鸡鸭都不让喂。
6: 就是，好话说了一箩筐，一家才准喂三个。
7: 那为了省粮，人吃的口粮都不足，少喂鸡鸭，我赞成。
1: 那你是觉得农会好喽？
7: 不好。哎，过年打个牌都不行，这麻将、纸叶子，连个影子都寻不见了。
8: 讨媳妇的酒席啊，只能吃八碗。

0: 多出一碗都不行。
1: 是。
2: 哎，鸦片都不让抽一口，这方圆百里都给禁没了。
0: 哼，你要是再抽啊，你们家门前那两亩地也得给抽进去。
2: 哎，去去去去。
3: 这说来说去，大家还是不欢迎农会啊。那干脆这样，我回去跟上面打个申请，把李陵的农会给解散了。大家说要的不？
2: 哎，要不得，要不得，要不得，要
3: 不得。哎，
4: 农会不能解散。
3: 刚才大家还在说农会不好，怎么现在我一说解散就要不得了？
4: 农会的好处还是多一些，那谷米啊不涨价了，去春每担6元，今冬啊，哎，已经2元了。家里啊什么时候都有米煮，再也没有人半夜敲门讨账了。
5: 农会开夜校，我们也能识文断字。农会啊还组织修路修堂坝，
6: 断案都不上衙门了。过去打官司你输了赢了都得给县太爷交钱，现在找农会一分钱不用花，办案还比较公正。
7: 还有啊，以前都总团总那帮县里王横行霸道，无法无天，催租催债，动不动就打死人，当时谁敢说一句话？现在不一样了，他们不起作用了，现在什么事都归农会管，农会说话很灵的。
3: 那县太爷和团总能点头吗？
7: 他敢不点头？农会都有缩标队，就我们李陵就有10万缩标呢，要不然光靠农会红口白牙的，人家土豪劣绅也不怕你啊。
3: 说得对，红口白牙没有武装，别人是不会怕你的。
2: 特派员，这农会真要解散？
3: 既然你们不肯解散，那就不散。
8: 好，
9: 好，好，好，
3: 来来来，听听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好，
10: 原来事实北伐是10万人马，每个月400万经费勒紧裤腰带，刚能吃饱。现如今已经是20万大军，到处都是朝我伸手要钱的。你这个财政部长，赶紧想办法，把经费翻一翻。我要拿到军费，解决现在的燃眉之急。
11: 眼下能帮到你的，恐怕只有一条路了。
10: 说。
11: 上海，江浙财团和共济会财团。中国的钱一大半是掌握在这些银行家手里，别说400万，就是4000万，对他们都不难。

0: 老孔啊，你身后站着的可是江浙财团和共济会财团，十几个银行，差不多就是全世界的总金库。你说你就挤牙膏一样挤出这么一点儿，你不觉得这说不过去吗？老孔啊，实话跟你说吧，要不是我裘爷爷告奶奶的四处化缘，别说是500万。 就是5块也没人出啊，你还嫌少啊？
1: 为什么？
0: 哦，你们给了孙传芳2000万，就拿着区区500万来推搪蒋总司令。别忘了，北伐军已经拿下了湖南、湖北和江西，就连上海也是囊中之物，逃不出蒋总司令的手心。恰庆兄，难道你现在还看不出眼下局势的发展情况吗？
1: 要不是看到蒋总司令风头正劲，孙传芳他不是对手，谁还肯咬牙出这500万？谁还愿意花钱雇人打自己呀？
0: 恰庆兄，你这话我就听不明白了。你说蒋总司令什么地方和你们过不去了？
1: 什么地方过不去？你自己看，北伐军克复之地。 工农运动风起云涌，缴获的所有商铺、工厂、洋行到处都关了门，你断了人家的财路，还要人家出钱来支持你啊？哎，这老孔啊，你也是晋商出身，中国现在什么形势？

各种势力都在要钱，这钱到底该给谁不给谁，你应该明白，归根结底就是一个字，利。为什么现在大家愿意出钱给孙传芳给张作霖呢？因为这些人的立场站得很清楚，会让人家钱生钱。蒋总司令想要钱简单，那要看他的枪杆子愿意对准谁。

0: 什么意思啊？他们的意思很简单，北伐军打赢了，保证不赤化，钱没有问题。
1: 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2: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是真的是真的。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 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 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级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劲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七八百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两三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3: 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这个，觉得这个智能AI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啊，没几天呢，真的送到家了。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4: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啊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 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的观众，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的用，顿顿立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这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的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有多久，这个饭呐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的米饭那是粒粒的分明，软糯口弹，熬出来的粥啊那是绵密浓稠，这煲汤啊更是鲜香入味，营养啊一点不跑调，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这一家3代人呐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这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间，这早上起来呀。

0: 就有热粥喝了，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控股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沾内胆，用完这个水一冲不一擦呀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才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由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加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粘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哎呦，我是真没想到，我本来琢磨着是免费领的东西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这个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那个按钮啊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4: 我今年啊70多岁了，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呀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啊有个低糖饭模式，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0: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呀可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这前100名啊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是这上了年纪的朋友啊，用它炖点这个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的家庭用上省心又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呀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这手慢一秒啊，这名额就被别人抢走了，你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原价买了，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

0: 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两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1: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0: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2: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关，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级不沾涂层内胆钢丝球式浸蹭，依旧如新。煮饭不沾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3: 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这个，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啊，没几天呢，真的送到家了。
4: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啊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的观众，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的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这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的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有多久这个饭呢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的米饭那是粒粒的分明，软糯口弹，熬出来的粥啊那是绵密浓稠，这煲汤啊更是鲜香入味，营养啊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这1家3代人呐、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加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这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间，这早上起来呀，就有热粥喝了。 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控股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这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挤，不沾内胆。用完这个水一冲，不一擦呀，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0: 之前这个。

0: 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才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由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加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粘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哎呦，我是真没想到，我本来琢磨着是免费领的东西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这个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那个按钮啊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4: 我今年啊70多岁了，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呀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啊有个低糖饭模式，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呀可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这前100名啊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是这上了年纪的朋友啊，用它炖点这个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的家庭用上省心又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呀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这手慢1秒啊，这名额就被别人抢走了。你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原价买了，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你要是错过了可就真的没有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

0: 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1: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2: 国庆节你想去哪里啊？
3: 我好想去湖北看看呢。

0: 大家好啦，改口了，改口啦！
1: 一二三，
2: 嫂子。
3: 哎，
4: 少奇，
5: 润之兄。
4: 哎呀，你看啊，两年不见了，你是一点样子都没变。
5: 是吗？不过你变得倒是挺快的。
6: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7: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北伐军打赢了，保证不赤化，钱没有问题。要是还像现在这样，打到哪里就赤化到哪里。哼，人家可是放出狠话了，请你总司令不要忘了。倒了孙传芳，还有张作霖，想在上海拿钱的人，有的是啊。
1: 这帮共产党还真是不消停。

0: 行吗？
1: 嗯。哎呀，
0: 哎，舒服吧？
1: 还是回家好。
0: 把脚好好烫烫，把那寒气都给逼出去。
2: 一会儿把棉鞋换上，大冬天的还穿着草鞋，会把脚冻伤的。
1: 哎，谢谢妈。
2: 饿了吧？我给你弄点吃的去。
1: 哎。
0: 行吗？
1: 哎，过来，让我听听。还踢了我一脚，
0: 这都八个月大了，能不会踢吗？
1: 开会，
0: 嗯，
1: 辛苦你了。
0: 我没事儿，你呢？这一趟怎么样了？
1: 三个字，好得很。
0: 真的？
1: 这一个多月啊，我跑了湘乡、衡山、湘潭、醴陵、长沙这五个县。
0: 啊，
1: 现在的湖南农村呢，跟我们去韶山那会儿可是大不一样，简直就是天翻地覆啊。
0: 小点声，孩子都睡了。
1: 你啊，要是没亲眼见到肯定都不相信，像程旭生那样的人现在见到农民那都得点头哈腰的。
0: 这才一年多变化这么大？
1: 对啊，就这么大。现在的湖南农村呢，贪官污吏被推翻了，土豪劣绅呢都老实了，大到开膛绳案、减租减压，小到夫妻吵架、养鸡养鸭，都是农会说了算，压在农民头顶上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通通可都不灵了。一切权力啊，归农会，农民的事情，农民自己说了算。
0: 那为什么还有人看不惯，说是什么痞子运动？
1: 看不惯才正常嘛。以前呢，谁都能骑在农民的头上，现在反过来。农民在一切人之上，那些习惯了用鼻孔看农民的人当然会觉得不习惯了。
0: 那些所谓的农民运动过了火也就根本不存在了？
1: 要说没有一点过火呀，也不尽然。做任何事情，矫枉必然过正，没有龙卷风下不起风搅雪，所以现在还不是指责农民运动过火的时候，反而更有加强。开会，
0: 嗯，
1: 还记得我跟你提过的土地问题吗？
0: 记得。
1: 陈先生曾经说过，现在农民还意识不到土地问题，可是我现在考察的结果却是农民已经自己提出了土地问题。所以呢，我敢肯定解决土地问题时机已经非常成熟了。
0: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我准备啊，给中央写份报告，现在就写，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3: 用不了多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的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联合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制不住，他们将冲出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着。一切的帝国主义、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军阀都将被他们所埋葬，一切的革命党派、革命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被他们所检验而决定弃去。说得好啊，说得非常之好。润之这份考察报告观察得真是细致入微，掷地有声啊。我看呐，在广大的革命阵营中，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像他这样了解中国农民、了解农民运动的了。这是堪称农民运动之王啊！总书记，我觉得你也应该读一读这篇文章。作为中国的革命者，人人都该读一读。
4: 我现在哪还有心思读他呀？嗯。
3: 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于3月6日晚被蒋介石枪。

0: 1927年3月21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上海80万工人实行总罢工，同时举行武装起义。经浴血奋战，占领上海，并将乘火车进入上海的奉军援兵全体缴械，取得了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胜利。走吧。
1: 本来兄，广州一别，暮云春树，一日三秋啊。
2: 有劳江总司令惦记了。
1: 不管外界对我蒋中正有多少误解，你我终归是老同事，昔日在广州共建黄埔，肝胆相照，中正至今历历在目啊。
2: 在广州与蒋总司令打的许多交道，恩来都铭记在心。我介绍一下，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守华。
1: 久仰大名，久仰大名。汪委员长如此年轻就能登高一呼，号召起80万工人，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将来必前途无量。
3: 蒋总司令客气了，请。
1: 请。

0: 上海的劳工兄弟们，此次中正率北伐大军昼夜兼程，东进宁沪，此权赖我上海总工会及全市无产阶级劳工兄弟之力量，我北伐大军方能不费一枪一弹入此名城。仅此代表我全体北伐官兵向上海英勇之无产阶级表示由衷的感谢与最高之敬意。
1: 这个共产党平时静若是，这回可算是帮了天大的忙了。
2: 帮忙一个总工会180条破枪，一声令下能拿下上海，你不觉得后脊梁发凉吗？
0: 上海之克复是为国共两党精诚。
1: 那敬老的意思是
0: 更是我
2: 共产党能够打下上海宋兵，
0: 奋斗之革命典范，
2: 就能够把它拿回去。
0: 中正委员今后能与诸位，
2: 我告诉你吧，你别看现在江司令笑得跟一朵花似的，
0: 京城
2: 他的后脊梁正凉得跟冰块一样。
0: 呈上来。
3: 汪委员长，区区心意聊表中正敬仰之万意。
4: 过奖了，多谢蒋总司令。
3: 一起照相，景强兄。

0: 这了不起啊！那当然了，要论做生意，咱们家谁比得了二哥呀？是吧，二哥？
1: 哎，二哥，这次来武汉准备待多久？哦，也待不了几天。我这次来啊，主要是看看武汉这边图书的分销情况，看看有没有可能在这儿建立一个分刷所。现在，机关报里面的巷道，每期的发行量就达到了80000份，光靠上海书店原有的印刷能力，根本就忙不过来。
0: 二哥，三哥，
2: 子健，
3: 哇，三哥，你这一身军装穿起来，还真是有模有样的。师长，
0: 这不主任，
3: 好不好当啊？
0: 没什么好不好的，从早忙到晚，脚不沾地。他
1: 们呢，可是铁军，连吴佩孚、孙传芳都被他们打败了。整个北伐军里面，就属他们第四军最厉害。
2: 嗯，
0: 这位是，三哥，我是陈芬。
2: 哦，妹夫。
3: 你好，三哥，老听泽健提起你。子健，你可欠着我们一顿喜酒了啊！补上补上，一定补上还不行吗？
0: 嗯。哎，大哥没来。
3: 哦，今天是中央农奖所的开学典礼，大哥脱不开身。哎，这个大哥也真是的，当初生岸英把碰上他搞罢工，生岸青碰上他去上海，现在都生老三了，又碰上他开学，怎么老这么不巧啊？
4: 到时候我生孩子，你可得在。在在，肯定在。生了，生了，生了！嫂子生了。同学们，今天是我们中央讲习所开办的日子，你们当中很多人也许不明白，我们明明开办的是农民运动讲习所，可发给大家的却是军装。课程单上也清清楚楚地写着，每天要进行4个小时的军事训练。 不仅如此啊，我们还从汉阳兵工厂搞来了枪支，全部是真枪实弹，人手一支。这就意味着，我们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和别的学校不同，你们要学的不仅仅是如何搞好农运，还有军事技能。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中国革命的根本就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可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土地问题？只有依靠我们农民自己的武装力量。过去啊，你们习惯了握住锄头，可是从今天开始，我要你们像使用锄头一样熟练地使用发给你们的每一支枪。等你们走出讲习所的那一天，就可以到农村、到乡间，领导和号召更多广大的农民群众，武装起来。 用你们手里的枪，去保护你们应该得到的土地。好，我们现在开始发枪。

0: 王文生。
1: 哎，嫂子，给宝宝起名字了没有？
2: 早商量好了，要是还是个男孩啊，就叫暗龙。
1: 暗龙？暗英、暗青、暗龙，哎，这名字好。暗龙。
2: 他对你好不好啊？
1: 谁呀？
2: 还能有谁啊？
1: 他呀，还行吧。
2: 等嫂子好了，给你和陈芬在武汉补办一个婚礼，正好泽明泽坦也都在，一家人一起热闹热闹，好不好？
1: 我们在这儿待不了几天。
2: 这么着急啊？
1: 衡阳农协那边还有好多事情，二哥也得马上回上海。
2: 这一家人老是这么天南地北的，好不容易聚在一起又要走。
1: 嫂子，生宝宝疼不疼啊？
2: 你自己生一个不就知道了。
1: 我才不生呢。
2: 都结婚两年的人了，你还不生，你想等到什么时候生啊？
1: 我怕疼嘛。
3: 我这次来
4: 是啊，就是为了
5: 陈芬也来了。
3: 大哥，
1: 大哥来了。大哥，快来看看你们家老三。
4: 又是个男孩。
3: 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走了走了，
3: 走，
1: 快走快走。
4: 开怀，长得像你，
2: 还才这么小呢，哪能看得出像谁啊？
4: 看得出，就是像你嘛。

0: 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再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也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光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的做得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3: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台风要来了，
1: 面对新的挑战，
2: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1: 他们守望相助，
3: 这是下马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1: 同舟共济，
4: 我们要迅速的把发电机整理出来发电，
1: 共度难关。
5: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1: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

0: 直走。
1: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戒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慢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0: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鹰夏河，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为楚有才，于斯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1: 水润荆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2: 鱼榨鲜，25年专注玉米汁，
3: 有机玉米汁
2: 喝鱼榨鲜，富硒玉米汁喝鱼榨鲜，懂玉米汁的喝鱼榨鲜。
4: 晚上好，欢迎关注天气。云层渐渐散开，今天我国中东部迎来大范围晴朗天气，阳光啊十分的充足。我省气温继续小幅回升，今天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在26到29度之间。那未来3天全省会延续这样的晴好天气，最高气温25到29度。无论是出游赏秋还是农事晾晒都是非常适宜的。不过晴天夜里辐射降温明显，早晚凉意足，外出游玩假期返程最好随身备件外套。武汉农业集团青鱼生态钓场娱乐嘉年华提醒收看时注意吧。武汉晴，11到26摄氏度，宜昌晴，14到26度。

0: 襄阳晴14到27度，恩施晴15到29度，十堰晴13到28度，荆州晴14到27度，荆门晴16到27度，随州多云10到28度，孝感晴13到27度，咸宁晴12到27度，鄂州晴15到27度，黄石晴14到27度，黄冈晴14到27度，天门晴14到27度，潜江晴13到27度，仙桃晴14到26度，神农架多云到晴9到26度，新疆阿克苏多云到晴10到24度，第一是阿拉尔市晴到多云9到25度，西藏山南多云5到20度。中国工商银行湖北省分行感谢您关注天气。
1: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污。

凝聚湖北公益力量，湖北福彩。这里，山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为楚有才，于斯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目楚天，知音湖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知音湖北，逐梦孝感。今天距湖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开幕还有四天。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国庆假期，湖北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手店集中上新，城市烟火气持续升腾。
1: 节日期间，武汉龟山电视塔每天迎来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成为武汉文旅新顶流。
0: 湖北车市迎来金九银十消费热潮，汽车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1: 各地抢抓假期黄金窗口期，举办楚商回乡共建支点专题活动。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单橙色承载喜庆团圆，也是市井暖色。这个国庆，湖北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手店

0: 集中上星，城市烟火气持续升腾。
1: 我现在就在丹江口军州老街，国庆假期这条古街上特别热闹。
2: 夜幕降临之后，整条古街红灯笼全部点亮，氛围感直接拉满。
3: 这次国庆专门带着我的家人和我的朋友来我们的军州老街这里打卡，不仅能够休闲游玩，这里好吃的都特别多，这个消费体验是非常非常的好。
4: 夜幕下，单橙色的襄阳古城以城墙为幕，光影流转，如梦如幻。荆州方特、星河金鱼、流金瀑布等烟花造型惊艳夜空，
5: 烟花表演特别震撼，整个夜空都变得灿烂热闹。
4: 白天的单橙色则是市民走出家门晒出来的生活。
6: 这里是武汉磨山景区，眼前的这条滑道呢，就是承载了不少老武汉人记忆的楚天第一滑道。经历了关闭改造之后呢，在今年国庆节，这个滑道正式迎客了。在整体长度延长至1.1公里的同时呢，项目的体验感和刺激性呢，也得到了进一步提升。您看看我身旁这排队的长长的队伍，就知道它有多受欢迎了吧？走，跟着我们镜头的第一视角，一起去体验一下。
7: 11带我爸妈来，我们过来体验一下，确实不错。
8: 新滑道就是全国第一个那个不锈钢的武馆滑道，安全度上啊就会更高。在原来的基础上加了两个大的盘旋，增加它的这个趣味性和刺激性，比原来的更有那个体验感。每天预计在3000-4000人左右吧，排队都是在2个小时以上。
4: 滑道的终点是全新亮相的楚市，这里以荆楚文化为核心内核，演绎市集打卡休闲消费一体，给游客带来沉浸式新体验。国庆假期前6天，日均客流量突破5000人次。文旅上新之外，商业首店也引爆城市消费。
9: 我现在呢，就是在今年宜昌11人气最火爆的一个消费现场，不少市民呢专程过来打卡。您好，您今天在这里选购啥呀？
10: 我今天在这里选购这个波士顿龙虾。
9: 这个虾好大呀！
10: 今天的价格特别划算，99块钱一只。
4: 这家首店落地，带动所在商场日均客流突破10万人次。国庆假期前5天，湖北消费市场持续升温，重点商圈特色街区人气旺盛。银联商务大数据显示，湖北全省零售餐饮业实现交易额368亿元，同比增长6.52%，消费热度稳步攀升。
11: 认识一座城，从舌尖开始。这个国庆假期，湖北多地以美食为媒，让舌尖滋味带火文旅消费。从街头老字号到山水间创意餐桌，美食串起风景与文化。
6: 我现在呢是在樊城的一桥头北，短短的几百米路啊，聚集了几十家的牛肉面馆，一碗襄阳牛肉面，一碗黄酒，那简直是绝配。
4: 一碗牛肉面，一块红糖饼，串起襄阳人的日常，也留住游客的脚步。国庆假期，从居民区老字号到北街网红店，游客慕名而来。南漳猪油饼炭火慢烤，一天卖出近1000个。襄阳大头菜三腌五卤六晒，相传是诸葛亮隐居隆中时留下的味道。
12: 特色红糖饼啊，闻起来就特别香，特别好吃。再吃一碗牛肉面，感觉人生就圆满了。
13: 襄阳牛肉面的特色是汤鲜肉多，平时的我们都能买个6-700碗面条，这样子节假日呢才能1000-800碗。
4: 一方水土养一方胃，美食里藏着当地的民俗和文化。在黄冈黄州，外地游客持身份证就餐，每桌可免费获赠一份东坡肉，在舌尖品读东坡故事。在恩施巴东，拉过纤，飘过木船，在围坐土家族泡汤宴，唐戏采莲船轮番上演。土家族泡汤宴，地道巴东乡土美食一道道端上桌，游客玩得尽兴，吃得地道，
3: 整个的体验感都很强。然后这一次巴东之行，让我的感受就是不虚此行。
4: 美食也为风景添滋味，宝康关山世外茶园茶垄顺山蜿蜒，景区推出茶果子、茶叶酥、茶香排骨、茶园溜达鸡，把本土食材与茶文化巧妙融合。见识清江化谷，碧水远山间，这家洞穴咖啡在社交平台持续走热，不少外地游客专程而来。
14: 这里有顶级的咖

0: 色也弄风光，还有好喝的悬崖咖啡，哎，感觉非常的惬意。
1: 这个国庆假期，湖北多地把丰收场景转化为文旅产品，描绘出美景变收益、丰收促富民的生动图景。
2: 在中国板栗之乡罗田，游客们打板栗、吃吊锅宴，喜乐融融。田市猕猴桃种植基地同样升级为采摘、餐饮、购物一条龙，丰富了游客游玩体验，也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
3: 准备带孩子们尝尝罗田的吊锅啊，然后去看哪里还有板栗啊，去搞点板栗，然后去博道峰那边转一转，爬爬山，亲近一下大自然。
2: 在湖北，乡村游正向赏、玩、学、购一体化综合体验转变。在枣阳市东郊村，第九届中国农民丰收节主会场活动的余热叠加国庆黄金周，涌入不少游客。当地不止售卖田园风光和土特农产品，还打造农业科普研学基地，让亲子研学成为客流新的增长点。
4: 在这里能让孩子学习科普知识，树立环保的意识。我感觉这样的乡村研学景点办得非常的好，非常实用有意义。
5: 没想到在家乡的乡村里还藏着这样专业的科普阵地，也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绿水青山的珍贵。
2: 在恩施宣恩县麻阳寨村，千亩彩色稻田画铺展，土家草把龙民俗展演热闹上演，稻田咖啡屋把城市休闲消费搬进田间地头，乡土景观叠加非遗活化潮流新业态，让乡村既有乡土味又有新潮范儿。
6: 原汁原味的民俗展演搭配乡村秋景，特别有乡土气息和丰收氛围，跟城市里的游玩体验完全不一样。
7: 现在很多游客，特别是小朋友，对我们锡兰卡普非常感兴趣，都愿意过来亲手体验。我们的本土文化被更多人喜爱，也增加了收入。
2: 依靠差异化场景，土而美的农产品和丰富的农旅体验正在拉长游客停留时间，实现从过路打卡到深度消费的转变。
8: 我们持续挖掘乡村文旅资源，打造常态化乡村文旅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打通观光、体验、消费全链条，让乡村美景持续变现，群众稳定增收。
9: 国庆假期前六天，全省 A 级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1695.96万人次，较2025年同比增长3.44%。这个假期，焕新归来的武汉龟山电视塔重新开放，每天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成为武汉文旅新顶流。
2: 上午十点，龟山电视塔进门口就已经排起了长队。
10: 祖孙三代嘛，听说十一开放了嘛，就赶快带着我的孩子，然后带着我的父亲一起过来的。武汉人对电视塔还是有一种执念嘛，很高嘛，上来看风光。
11: 哪里来的？
12: 长沙。我在网上刷到说那个龟山电视塔是开放了，可以看很远，然后就带小朋友过来看看。
2: 焕新升级后的龟山电视塔，留住城市记忆，同时引入数字巨游、演绎新空间等新业态。全国首创违建长江行进式数字巨游，运用裸眼 3D 全息投影技术，让游客穿越古今。龟山九地飞行影院带领观众一览长江沿线著名景点，每天前来体验的游客超过2000人。
13: 江汉两圣徒前是一幅古画嘛，然后现在动起来了，结合时代的变迁，古代一直到现在武汉的样子，我觉得很有意思。
2: 登上360度环形观景平台，站在200多米高空，江城武汉的壮阔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来自上海的毛女士家住在东方明珠塔附近，听说这次国庆开放，专门带上家人第一时间来打卡。
14: 上海在长江口嘛，现在来长江中游看看，还是有不一样的感受。
15: 这里江更加漂亮，更加大，景观也很开阔。
2: 中午时分，66层旋转餐厅已经是座无虚席，游客们一边品新式楚菜，一边俯瞰两江四岸，感受大江大湖大武汉的时代魅力。
16: 1991年来过，那个时候刚刚新婚，那个时候上面还卡拉 OK， 非常震撼。时隔35年我们再来哦，感觉氛围很不一样，武汉的变化也很大。极目楚天舒，不管是下雨还是天晴，都有不一样的氛围感觉。
17: 这几天呢很火爆，真正成为了武汉旅游景点的顶流。

0: 流啊，超乎我们的预期，最火爆的餐厅天天爆满，晚上还开两餐，整个七天呢、我们预测人数可以达到17000多人。后续啊，我们还会陆续开放99楼的林中漫步平台，会给大家带来惊喜的。
1: 国庆假期，荆楚大地运动热潮涌动。今天，2026年湖北省体育消费季广水站暨楚天桨王桨板公开赛在广水映山河开赛，200多名桨板健儿逐浪竞速。
2: 金秋十月，广水映山河畔彩旗飘扬，上午9点发令枪响，选手依次踏入水中，彩色桨板划破平静河面，选手俯身挥桨破浪争先，河岸亲水平台，不少市民趁着国庆假期前来观赛，为选手加油呐喊。
3: 这边的环境跟氛围啊，真的让我感到很惊艳。滑行的时候，你身边一直有观众在跟你呐喊助威，就让我觉得很亢奋，所以也是最后也是拿下了第一名的好名次。
4: 像这样的体育赛事，不仅能够带动大家参与全民健身，也丰富了国庆假期的生活，也祝福祖国更加的繁荣昌盛。
2: 赛事设置公开组、青少年组等多个组别，分为长距离耐力赛、200米冲刺赛两大竞赛项目，明天上午将举行收官赛。
5: 国庆黄金周，湖北车市迎来金九银十消费热潮，国家以旧换新、省市购车补贴与车企优惠多重发力，湖北汽车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2: 在武汉光谷，东风奕派关山全功能中心迎来客流高峰，以旧换新成为拉动新车成交的关键，超60%客户换购或增购，约70%冲着叠加补贴现场直接下单。
6: 东风央企嘛，我觉得有品质一点嘛，搞那个国庆的活动刚好来看一下。现在有个金开的区补还有电补，算下来的话我可以节省20000多块钱。
7: 明显的感受到客流是有一个反流的高峰，自然客流多了，邀约到店也增长了。
2: 国庆期间，各地惠民汽车活动同步启动，黄冈把新能源汽车下乡办进广场文旅街区，怡爱湖清风广场、麻城文化小镇同步联展，多款适配乡村路况、续航稳定的新能源车集中亮相，现场咨询不断。
8: 今天是想选一个什么样的车呢？
9: 就是家庭用的小型一点的，这个搞得还是蛮好的。在家门口看车，
7: 10月1号到10月7号有定展，活动期间购车的话，最高可以享受省补15000，国补20000。
2: 在黄石，普惠型补贴撬动入门代步车消费，依托国家以旧换新政策，叠加市区多级购车补贴，当地各大门店客流订单环比大幅攀升。
10: 10万以下是补贴2000，像我们的 L 卖的最好的7万左右，对客户的刺激很明显的。
2: 今年国庆假期，全省铺开26场系列汽车促消费活动，创新汽车加文旅、商圈、乡村、夜间经济融合消费场景，叠加高额购车补贴、限时抽奖福利，多元举措激活假日汽车消费市场。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湖北新闻，欢迎继续收看。国庆假期，湖北省重点交通工程建设提速，全国首条机场货运空铁联运专线花湖机场铁路联络线全体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冲刺年底全线贯通目标。
11: 这里是花湖机场铁路联络线的施工现场，作为项目的关键工程，6座隧道的打通工作目前已经完成了4座。整个十一假期期间，项目团队700余人坚守在岗，冲刺今年年底基本建成的总体目标。
2: 全长1.207公里的枫林湾隧道连接徐家湾隧道和新湾村隧道，是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为确保按期完工，项目团队24小时轮班作业。
12: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隧道那个侧气混凝土浇筑的设备，这相当于给我们隧道加了最后一层支护外衣。
13: 这也意味着我们的项目在面临贯通更进了一步。
12: 对，是的。
14: 节假日这天，我们为了抢着进度，增加了人员，达到了138个人，二乘两拱同时推进120米。
2: 花湖机场铁路联络线连通59铁路干线与花湖机场货运站。

线路全长约22公里，目前全线路基、桥梁、涵洞等主体工程已完成80%以上，跨高速特大桥、重点隧道等关键节点有序推进，预计年底全。

0: 物的物流成本，助力省内的优势产品出海。对外，我们依托航空货运枢纽，承接全球的货物分拨，让湖北深度嵌入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
1: 国庆佳节，楚商回乡，各地抢抓假期黄金窗口期，举办楚商回乡共建支点专题活动，走访楚商，共叙乡情，推动项目回迁、资金回流、人才回归。
2: 5号下午，荆州市荆州区荆州高新区举行2026年国庆节荆州籍在外人士代表、企业家代表恳谈会。从全国各地赶回来的荆州籍企业家带着乡愁回来，坐下来聊产业、聊招商，谈下一步该怎么干。大家的思路很清晰，不是简单搬一个厂，而是把整条链带回来。
3: 7月份呢，我们实现去年同期营收规模，今年有信心实现增量翻番。我们企业将继续加大投资，连农带农，增就业，创税收。
4: 我回乡投资新桥光电，不只是单一的项目，针对性招引上下游配套企业落户。未来，我将持续带动更多优秀光电企业技术团队回乡落地。
2: 恳谈会现场，一批行业专家、企业家接过产业招商顾问聘书，这个头衔在他们眼里是桥梁，一头连着产业需求，一头连着家乡发展。
5: 对内要当好政府和企业的联络员，及时反馈产业一线的真实诉求；对外要当好家乡的宣传员。
6: 这些项目带动上下游配套集聚，让老百姓可以在家门口就业。返乡企业家还发挥自身人脉资源，以商招商，为我们引来更多优质产业项目。
2: 国庆期间，全省各地抢抓楚商返乡窗口期，以乡情为纽带，掀起回归热潮。大雾举办楚商新桑梓同心建支点座谈会，集中签约十个项目，建立启动为民教育基金，楚商周为民捐赠500万元奖学助学。仙桃举行回仙缅商庆国庆话桑情座谈会。假期以来，全省共组织开展各类招商活动205场，走访重点楚商1606人次，签约1元以上招商项目50个。
7: 国庆假期，湖北多个商圈迎来消费热潮，其中武商集团旗下武商梦时代日均客流逼近13万人次，外地游客占比高达60%。一家创立67年的传统商业企业如何创造消费新场景？一起来看看。
2: 全国最大空中动力乐园，华中首家市中心室内滑雪场，搭配楚风汉味 Dreambox 等特色主题街区，走进武商梦时代，仿佛走进了一个景区。
8: 潘总您好。我们知道梦时代它有80万方，是全国最大的纯商业综合体。那像这么大的空间啊，咱们是靠什么把它撑起来的呢？
9: 集吃喝玩乐游购于一体，实现了3天3夜逛不完的沉浸式体验。
2: 3天3夜逛不完，道出武商对消费场景的新理解。从1959年中苏友好商场到1992年中国商业第一股，67年，这里的消费场景不断翻新，而这样的变化从经营模式开始。
10: 原来呢，我们可能更注重的是当个招商的啊，这个铺子空了啊，找谁过来把它填起来。现在我们是要提升自己的运营能力，很多品牌都是我们自营的。
2: 首发首秀、首展首店是武商激活消费、集聚人气的核心抓手。今年1至8月，武商累计引进首店186家，举办首展244场，推出首发商品103个，深度布局悦己经济、循环经济等热门赛道。在武商梦时代，全国首个 AI 加人工智能消费体验中心落地运营，智能炒菜机器人、陪伴机器人等设备1:1还原居家生活场景，
10: 基本上是对标国际， 来进行选择，比如说在国际上是吧，突然冒出了这个很多新锐的品牌，国潮国风的这些牌子是吧，我们也会主动去对接。有长新的这种手店手展手把手秀，那么这个商场的人气和客流才会不断的集聚。
2: 在培育新场景新业态同时，武商通过差异化存量改造盘活老旧商业载体。武商贸众源投入2亿元完成绿色光年升级。

0: 改造。世贸5.2万平方米业态升级、百盛转型、华中首座汽车主题 mall 的改造工程也正在加快推进。
1: 我们坚持一店一策，根据区位禀赋、因地制宜，找准差异化的定位，用业态创新带动空间的换新，让老的载体持续适配新的消费需求。
0: 从单一百货到全域商业矩阵，从招商引店到运营赋能，从传统卖场到新潮消费地标，这家传统商业企业沿着以消费者为中心这条主线，不断打开新的成长空间。
1: 我们每一步都踏在国家的节拍上，国家扩大内需，把政策要求转化为创新实践，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国庆假期，城市主题乐园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各种特种设备运行频繁。湖北对各类游乐场所开展全覆盖拉网式安全专项排查。在孝感方特乐园，检查组逐项核查设备检验、维保和人员持证情况，严查带病运行、超期未检、无证操作，重点检查安全压杆、安全带、紧急制动等关键部件，以及警示标识、限流管控、疏散通道和应急预案。
2: 指导企业开展大型游乐设施故障应急演练，坐实值班值守和风险防控，督促属地和行业部门落实监管责任。
0: 在恩施地心谷景区，应急管理人员沿玻璃栈道、观光电梯、观光车辆逐一排查，仔细核对检验报告、检测记录，检查零部件、防护装置、制动系统设备带病运行，当场查、当场改，确保游客玩的安全。
3: 入秋之后，流感病毒迎来活跃高发期，接种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面对灭活、鼻喷、亚单位等多种流感疫苗，普通市民该如何精准选择？今天的健康小贴士教大家快速对号入座，按需接种。
0: 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刺激人体产生特异性保护抗体，减少流感重症、降低死亡的风险。在流感高发季来临之前，应及时接种疫苗。不过，疫苗分好几类，适合的人不一样。第一类，灭活疫苗是最经典、覆盖面最广的一类，六月龄以上宝宝及孕妇可接种，六十岁以上老人、慢病患者、6到59月龄儿童优先推荐。第二类，鼻喷疫苗，3到17岁健康孩子或者怕打针的朋友可选，不用打针，鼻孔各喷一下，8秒完事儿。对怕疼的小朋友来说，配合度高，家长也省心。但要注意的是，免疫功能低下、有哮喘的以及孕妇不要选这种。第三类，对疫苗成分轻微过敏的人群选亚单位疫苗，这种疫苗进行了深度提纯，只保留最关键的抗原成分。中国疾控中心指南明确指出，这类疫苗纯度更高，安全性更好。
4: 流感的流行季节是每年的11月到次年的3月，接种的最佳窗口是9到10月，因为接种流感疫苗之后需要2到4周才能产生抗体，因此目前是最佳的接种时节。
5: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6: 9月，湖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6.2%，环比回升9.1个百分点，升至年内高点，重回扩张区间。全省物流运行呈现需求集中释放、供需两端同步回暖、运转效率改善的特征。10月1号起，房贷贴息政策生效，国庆假期湖北楼市成交量稳步增长。1到3号，武汉新建商品房销售额同比增长超10%，实验销售面积、销售额同比增幅均达13%左右。为保障铁路夜间到达乘客出行需求，今晚武汉地铁4号线武汉火车站往玉龙路方向末班车延时至23:45，4号线23点后开行大站快车临客，仅在8个站停靠。
5: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再次欣赏璀璨长江上的火树银花，感受满江沸腾的盛景。
3: 感谢收看，再见。

0: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解决好10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树立大食五官。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构建起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1: 国庆假期，各地活动丰富多彩，人们赏美景、品美食，乐享美好生活。
0: 假期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部门多措并举，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1: 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6张网建设如何激活民间投资，激发民企活力。
0: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协商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
1: 俄罗斯称日本对俄实施非法制裁，俄方必定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大食五官，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掌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

0: 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缺了哪样也不行。眼下，我国正加快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再到吃得多样，餐桌上的味道在变，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1: 这个国庆假期，广袤田野上开始了一场丰收接力，东北黑土地秋粮正在归仓，南海之滨渔船满载而归，黄土高原苹果红了枝头，长江两岸鲜菜正上市，一路的丰收正丰富着中国人的一日三餐。而在更广阔的国土上，丰收还在向意想不到的地方延伸。在干旱少雨的新疆吐鲁番，人们借冰雪融水引坎井的地下冷水，建起了185个标准化养殖池，今年预计产出1500吨三文鱼。如今，沙漠、戈壁、盐碱地这些曾经的贫瘠之地，正一寸寸变成新的食物来源地。而这些突破记录的正是大食物观从理念走向行动的清晰足迹。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宜粮则粮，宜精则精，宜木则木，宜鱼则鱼，宜林则林，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向更辽阔国土要食物的思路，党的20大把大食物观写进报告，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有了顶层设计，15五规划更将大食物开发工程立为国家专项，提出坚持农林牧渔并举，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
2: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大食物观这个重大理念啊，顺应了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总书记提出解决吃饭问题不能光盯着有限的耕地，要把思路打开，在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食物供给视野。今天我国食物供给来源不断拓展，充分彰显出这一理念的战略性与前瞻性。
1: 如今大食物观正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真实图景，粮食产量超过1.4万亿斤，蔬菜超过8.9亿吨，水果超过3.5亿吨，肉类超过1亿吨，水产品超过7600万吨。如何让这张食物供给版图更加多元？答案藏在科技里，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种子里长。在农作物、畜禽、海洋渔业三大国家种质库刚刚完成的全国农业种质资源普查，为这里新添农作物种质资源13.9万份，畜禽遗传材料107万份，水产12万份。依托这些农业的芯片，我国选育出的中育303高产玉米、普冰03优质强筋小麦已大面积推广，中谷25、中桥121等杂粮品种让百姓饭碗里的花样更多了。
3: 作物种质资源是我们培育新品种的这个物质基础，那么我们每多保存一份种质资源，未来咱们老百姓餐桌上就多一种可能，多一种选择。
1: 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空中长，如今设施农业正打破靠天吃饭的边界，贡献了蔬菜总产量的30%以上。从垂直农场到水培叶菜，蔬菜种植不再只盯着平面空间，而是向空中、向墙面、向一切可用的空间要产量。多元的版图还在树林底下长。目前，全国林下经济利用林地面积已超6亿亩，年产值突破10000亿元。如今，林下种菌菇、栽药材，林间养鸡养蜂，一亩地树上树下挣出2份收成。多元的版图更往深海里长，在福建连江一座座深远海养殖平台里，大黄鱼正在几十米深的海水里生长。这些可抗16级以上台风的海上养殖平台靠网衣的镂空设计，

0: 风从网眼里钻过去，吹不着力，纹丝不动。
1: 这要是放在十年前，没有这样的智能化装备，一场台风一年的收成就打了水漂。
0: 智能化的硬核装备正成为中国人挺进深海的底气。目前全国深远海养殖产量达到57万吨，养殖水体7868万立方米，是增速最快的养殖模式。十五五开局之年，这张多元化的食物供给版图正加速铺展。温室大棚、立体种养、节水灌溉等设施提档升级，设施蔬菜产量占比将从如今的30%多提高到2030年的40%左右。林下经济向外拓展，通过推广林药、林菌、林菜、林风复合经营，森林粮库越做越大。深远海养殖向下扎根，养殖公船重力式网箱加速布局，耕海牧渔，海洋变成蓝色粮仓。如今大食物观正在激活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新征程上这张版图还会继续长大，中国人的餐桌味道会越来越丰富。
2: 这个国庆假期，祖国各地活动丰富多彩，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人们欣赏美景，礼赞幸福生活。
3: 这个国庆假期，秋高气爽，人们走进大自然，感受美好生活。在青海乌兰，十月的茶卡盐湖水天一色，风景如画，自然风光搭配多彩文旅活动，让游客流连忘返。假期前5天，景区已经接待游客近15万人次。
4: 一边欣赏盐湖美景，一边参与主题活动，沉浸式体验到了高原风情，过节的仪式感满满。
3: 在陕西，秦岭主峰太白山漫山采林，云海翻涌，远道而来的游客既可以远观巍巍秦岭一山分南北的壮观景象，也能近距离观看国家级非遗秦腔表演。在内蒙古呼伦贝尔额尔古纳，林海秋色吸引8方游客，游客还可以乘坐景区的网红小火车，360度沉浸式饱览大西安岭西路的秋日盛景。在广东韶关，丹霞山景区在12处点位布置了川剧变脸、飞花令等演艺互动项目，受到游客欢迎。在宁夏沙坡头景区，人流如织，游客在筏工的歌声中乘羊皮筏子漂流黄河，搭乘高空飞索俯瞰大漠长河壮阔景色。国庆期间，北京14家市属公园已经接待游客超385万人次，大家漫赏园林，徜徉花海。在天坛公园，21万株鲜花盛放，与祈年殿等古建相映成趣。颐和园秋色正浓，丹桂飘香，游客泛舟湖上尽赏山水美景。这个国庆假期，夜晚的活动同样精彩。在四川都江堰，夜幕降临，光影艺术实景演出结合武术、歌舞、互动游戏等形式，为游客营造出历史文化深厚又流光溢彩的沉浸式夜游体验。在上海，花灯转进百年老街区，位于长宁区的上升新所百年老街里，非遗合金转花灯亮相，夜幕下举灯巡游，流光摇曳。在江苏南京，特色实景演绎等体验项目为秦淮河夜游增添了不少趣味。假日期间，每天都有近10000名游客乘坐画舫泛舟河上。在位于安徽黄山徽州区的西溪南村，游客乘船临水夜游，在徐徐晚风间感受古村的秋日夜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铁路部门及时增加运力投放，多地车站优化进站流线，减少旅客等候时间，同时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优先检票等暖心服务。公路方面，今天迎来返程车流高峰，路网流量以中长途返程车流为主，出行集中时间段为10时和16时。预计明天短途返程车流形成高峰，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明天24时前还可以免费通行全国高速。全国民航预计今天运输旅客250万人次，

0: 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1: 今年以来，六张网建设全面铺开，带来数万亿元投资机遇，为民营企业打开了发展新空间。那么如何激活民间投资，激发民企活力？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2: 国庆期间，国家水网骨干工程滇中引水工程正在加快推进建设，目前一期工程建设已完成93%以上，而沿着滇中引水的输水干线，一扇新的大门正在打开。
3: 这里是滇中引水工程的关键节点，位于云南昆明的小鱼坝道洪溪。那金沙江水至此呢，就到了一处十字路口，主管道继续向前，那向左呢是通往富民县，而向右则是去往安宁市。这个预留口就是民间资本进场的起点。
2: 从这里延伸出去的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将于年底前正式开工。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36个投资项目，这项工程就在清单里。
4: 那二期工程呢，这一块主要是以管道安装为主，那么工程的这个施工难度呢是可以评估，它主要是对各个受水区是直接连接的，收益有保障，那么对于民营资本进入来说是很有确定性的。
2: 收益的确定性吸引了不少民营企业主动找上门，为此滇中引水先后举办了2场项目推介会，面对面回应企业关切。
5: 那我们针对他的诉求设定好相应的方案，除了引入资金，有好多民营企业他在管理或者技术上面他其实是有优势的，那我们把它充分利用起来，最好是都能共赢嘛。
2: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次招商划了一条硬杠，企业参与项目投资就不能再捆绑施工任务，这意味着民营企业不能只靠干工程赚钱，而要真正具备投资、运营、管理的能力。尽管门槛抬高了，但也让一些民营企业看到了新机遇。
6: 我们在寻找转型升级一些机会，如果我们以投资人甲方的角色进去，那有这个机会参与到前期的策划，然后后面的这个运维，对我们企业的无形的升值。
2: 瞄准水网建设带来的转型机遇，这家企业已经提前布局，把数字化转型作为突破口，专门组建数字化转型小组，探索智慧施工调度、智慧运维等全新模式，用新技术储备迎接水网建设的新赛道。眼下，民营企业参与水网建设正从设备供货、施工环节转向投资、建设、运营全链条。不只是水网，算力网建设中，民营企业已成为算力供给场景落地的主力军。一大批民企扎根东数西算8大国家算力枢纽，有的依托西部绿电资源推进算电协同，面向多行业提供算力租赁。有的参与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调度平台建设，支撑跨区域算力调度。15、1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民营企业都有机会参与其中。
7: 我们正在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经营主体公平开放，推出一批经营收益稳定、适合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不同体量专长的企业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2: 如今，六张网的建设正在激活民营企业更广阔的发展新空间。穿山跨谷的水网建设一线，今年1到8月引入民间投资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50%左右。国家层面正在专题研究，加快建设六张网项目库，企业可以按领域、按区域持续获取项目信息。当六张网成为民营企业施展身手的舞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便有了更充沛的活力。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新型电池技术高效赋能智能终端产品和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电动化，服务全球经济绿色低碳发展。新型电池以锂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等为代表，是以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为核心创新方向的高效电能存储与转化装置。
8: 由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日前结束，多国

0: 媒体记者走进北京、上海、内蒙古等七省趋势，了解“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各地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的生动实践。
1: 上海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外媒记者前往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临港新片区、数据跨境服务中心等，就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入采访。在广东，外媒记者走进企业、工厂、高校，详细了解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加快培育开放合作新动能等情况。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一主题，外媒记者在安徽采访了多家企业，近距离感受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的创新活力。科技创新是外媒记者在北京、浙江采访时关注的重点，大家观摩人形机器人表演，并就人工智能发展进行了现场交流。
2: 我报道了两届的世界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我记得有台名叫闪电的机器人，真是名副其实，仅仅一年就取得如此大的进步，真是震撼。
1: 外媒记者还来到黑龙江、内蒙古，了解粮食生产、农业农村现代化、绿色发展等情况。中国农业现代化程度和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的成果让外媒记者印象深刻。
3: 在这里修建的光伏电站不仅能发电，板面形成的阴凉还让沙地长出了草丛，这样的尝试着实了不起。
1: 此次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邀请了来自美国、俄罗斯、英国、新加坡等18个国家的记者参加。
4: 文化中国行校馆闲歌今天走进南开大学图书馆，从烽火岁月里的读书救国，到一代代学人扎根大地躬身实践，知中国服务中国的精神血脉在这里代代相传。
1: 新学期新生们走进图书馆，回望那段炮火硝烟中读书救国的岁月。1937年7月，南开校园遭到日军轰炸，图书馆被毁，师生们毅然南迁，与北大、清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抢救出来的书籍从天津辗转千里，成为西南联大师生们的精神食粮。战火淬炼出的读书救国之志，沉淀为南开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办学底色。
5: 知中国，那就得认真地调查研究；服务中国，那就所有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都要为中国的摆脱贫困、摆脱列强的歧路来培养人才。
1: 杨时先是最早参与抢救南开珍贵书籍的教授之一，如今图书馆的名家书库里陈列着他捐给学校的手稿、藏书和著作，诉说着他科研报国的故事。
6: 新中国成立之初呢，粮食生产所需要的农药主要依赖进口，价格十分昂贵，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粮食安全。杨时先先生响应要勇于承担国家任务的号召，在南开带头改换研究方向，带着学生们从零开始攻关。
1: 国家需要就是第一需要，就是科研攻关的方向。面对国外技术封锁、设备稀缺，杨时先放下从事几十年的药物化学研究，带领青年教师承担起国家急需的农药攻关任务。他们自力更生，日夜奋战，1958年成功研制出国产杀虫剂，守护国家粮食安全。传承报国初心，南开化学学科持续向科学前沿进军，可大幅降低高端新药精细化工产品研发成本的原创成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多项新能源材料、抗肿瘤新药成果落地转化，助力科技自立自强。
7: 我们怎么样才能让中国变得更好？作为新时代的科研人，是义不容辞的，更应该更加的努力，为我们民族的复兴、科技的自立自强贡献我们这一代人的力量。
1: 知中国，服务中国，一代代南开学子的目光始终投向现实中的中国。如今，数万名南开师生走出校园，在全国31个省区市建起114个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工作站。3年间，师生技术成果和服务项目已在全国27个省份落地转化。
8: 第二次、第三次去的时候呢，当地的乡亲们就会说：“你看，哎，南开的娃娃们又回来了。”我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动，有一种很强烈的归属感。我就会想继续去为当地做一些实事，不断地践行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初心。
1: 百年薪火弦歌不绝，走进南开大学图书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字样。

0: 亮抬头可见，张伯苓老校长在民族危亡之际发出的爱国三问，今天依然回荡在一代代南开人的心中。
1: 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日前调度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云南、海南等地强降雨可能造成的灾害影响，强化内蒙古、华北等地森林草原火源管控，针对假期返程高峰，加强值守检查，严防车辆人员过度聚集引发事故。截至今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记者从拱北海关获悉，10月1号至5号经港珠澳大桥口岸通行的港车北上、澳车北上车辆8.04万辆次，同比增长11.1%，其中港车北上6.01万辆次，同比增长24%，创历年国庆假期同期新高。国庆档票房今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讲述了痕检专家寻找真相与正义的故事。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助力文旅消费。多地院线还推出跟着电影重走长征路主题放映活动，让观众在光影中重温峥嵘岁月，感悟伟大长征精神。5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中国代表表示，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各方认为，决议呼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促进相关领域国际合作，符合发展中国家需要。据也门媒体5号报道，也门政府军当天在多条战线取得成果，在曼德海峡地区祖巴卜机场、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等多地击败胡塞武装，向前推进，目前行动仍在继续。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今天称，该组织仍控制着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并持续打击敌方力量。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一天称，在也门荷台达省打击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并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的袭击企图。5号晚至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接连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称，该组织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红海沿岸城市拉比格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炼油厂以及沙特埃卜哈国际机场、阿基法军营等目标。声明还称，沙特领空成为胡塞武装行动区域。5号，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根据三国联合声明，委员会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确保三国商定的军事力量迅速部署至沙特。三国强烈谴责以麦加和麦地那为目标的攻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的袭击。三国声明未指明相关责任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日本政府日前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扎哈罗娃表示，高市政权虚伪地宣称相关措施是为了促进和平解决冲突，其实际目的是试图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

0: 更加遥远。扎哈罗娃强调，日方表现出对国际法和双边协定的漠视，对于日方不友好挑衅，俄方必定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俄方措施将首先针对日本有重要利益的领域。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五号表示，三年前的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去年加沙停火协议使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他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借力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欧元对美元汇率五号大幅走低，一度跌至一欧元对1.1161美元，为2025年5月以来最低水平。欧元汇率此前已连续四周下跌。欧洲媒体报道称，法国财政状况和政治不确定性引发市场担忧是主要原因。市场担心法国的高债务、高赤字水平，以及明年法国总统选举前可能出现的政治僵局，或加大欧元区财政风险。英国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77客机五号在从英国伦敦飞往美国芝加哥途中突发异常情况，紧急返航。据英国媒体报道，在飞越爱尔兰上空时，客机机组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飞机在几分钟内下降超过8000米，从11200多米高空骤降至2700多米高度。最终，飞机在空中盘旋数小时，消耗大量燃油后，在伦敦希斯罗机场降落。英国航空公司称飞机遭遇技术问题，暂未公布更多详情。
1: 金秋时节，五谷丰登，大江南北丰收正忙。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希望的田野，一同感受丰收的喜悦。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屹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0: 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
3: 看来这个灾情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4: 班长，你们在这干什么？
5: 根据受灾的情况和我们目前的财政，我估算了一下，这次市政府可能至少要拨款10亿到20亿啊。
6: 拿出20亿，

0: 三万五，那边签字。大家一会儿停到这儿，
1: 我送去我这儿。
0: 把所有的捐赠粮，我那里面搬啊。
2: 是，
0: 那边。
3: 5万，
1: 王国忠。好，来，捐赠粮到了，这是公安局和市政府的捐赠粮，咱俩先备用着。
0: 好。
1: 哎，先记一下。
0: 王立凤，
2: 谢谢。
0: 啊，王立凤，
2: 王小芳。啊，
0: 这个是市政府的捐赠名单。
1: 3万。
0: 同志们已经捐过2次了，但之前都太忙，也没赶上。
1: 好，行。
0: 不好意思，这是我捐的。
1: 20万，谢谢先生。
0: 王家河，你不会徇私吧？给自己记多了。我捐了20万，一分不少。季同志可以作证。
3: 都捐了，你吃什么？
0: 我之前还有积蓄啊，再说了，我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还不如把这些钱捐出去救灾呢。
3: 4万3，
0: 思想够硬的，写入党申请书了吗？
3: 还没，我哪够资格呀？我还想写呢。
0: 4万5，再等等吧。
3: 刘小花，
0: 哦，你这是8万9000元，
1: 3万，
0: 我给你记上。
1: 谢谢啊。
0: 哎，
1: 刘伟，
0: 好同志啊。
1: 2万6，
3: 张兰兰。
0: 来，给我一个。

0: 大娘。
1: 十七。
0: 哎，是我。我给你带了些吃的。哎呦，我扶你。
1: 辛苦你了，
0: 大娘。这还不是我应当应分也应该做的。
1: 孩子，我给你倒点水。
0: 哎，大娘。娘，以后就把我当儿子吧。
1: 孩子，快起来。起来。
0: 娘。
1: 孩子，快起来坐着。啊。
0: 娘。
1: 我赶紧倒水。
0: 我来，我来。儿子孝敬娘，天经地义。以后我孝敬你。

0: 这钱你收着，我每个月都会给你钱。不，我不能，娘。我就是你的儿子，儿子孝敬娘，天经地义。除非你不想要我这儿子。好。娘。哎。
1: 以后都会好的。气象没有预报的原因查到了，李世英同志专门去了一趟市军管会文教管理委员会的高等教育处，才查明白他们不报天气的原因。根据市军管会的规定啊，为了防止敌特利用公开发布的天气消息进行空袭和破坏活动，报纸不得刊登气象消息，因此。
2: 像台风警报这类敏感的气象信息，都属于机密，不能随意的公之于众。
3: 简直是乱糖局！这个就是教条主义，拿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不当回事情。这么大的台风，就不知道酌情处理。
1: 是啊，根据调查，当天的《新民报》晚刊确实刊登过一条气象消息，只是放在了不起眼处，这才没有引起广大市民的注意啊。
3: 这天上。 不光是老蒋的飞机，还有老天爷的暴风雨。飞机就是丢几颗炸弹，但暴风雨不光是从顶上下来，还从底下翻江倒海的一起来，比老蒋的飞机还要凶。要是早做预防，就不会有这么大的损失了。当然，要追究责任，先要从我这儿追究起。这个事情你怎么看？
4: 这次的台风啊，确实是教训惨痛啊！我看咱们是不是趁着这个机会啊，好好的改革一下天气预报制度。这个制度必须要改。嗯，
5: 不是，上海遭遇大台风，损失不小。不过陈云他们救灾处置非常有序，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陈云他们的。
4: 五大区财经会议恐怕要拖几天了，不算路上的轰炸，这也算是陈云到上海之后，五大区财经会议遇到的第一阻力了。主席的意思是，他还会遇到更大的阻力。嗯，牢骚太盛。
6: 防长短，风物长宜，放眼量。主席，你这是给他们五大区财经会议的指导思想吗？
7: 也可以这么讲吧。
8: 来，怎么样？去，来点，来，找个地方。
9: 好了，老师吧。
10: 来，陈主任来了，
11: 我来帮你。哎，
10: 任军啊，陈主任来了。
11: 哎，来，喝多啊？哎，来来来，给他们发。陈主任，我听说财经会不顺利。
10: 也许台风是帮了我们财经会呢。哎，这个话怎么讲啊？这些天刚好可以多点时间到处走一走、看一看，多做点调研。嘿嘿，你是最讲究调研的，那结果怎么样？
11: 我在想一个问题：上海没有了那些冒烟的工厂，那还是上海吗？哎，你这句话讲到点子上了。上海之所以能够发展成远东的第一都市。 靠的什么？它不仅仅是靠这里的一些资本，还有靠这里的轻工业。主要它有得天独厚的港口优势啊，所以他们盯上它，要封锁它，把它变成一座死城啊。但是我相信，用不了多久，你看好了，上海终归还是中国最有经济实力的地方。你相信吧？
12: 黄老眼光长远，真知灼见。
1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1: 来，我帮您一起。
10: 好，快来。 来来来来来，把这边来放放放了，哎，别拿。

0: 都准备好了，同志们，情绪不太高啊，家里那边账都算清楚了吗？
1: 陈主任，这不是上海遭了台风吗？我这心里看着老难受了。但是东北六个省呢，这是统计粮食数据需要时间，我怕耽误上海老百姓吃粮。
0: 我们先出这个数，万吨，4000万斤呢。上海遭遇了台风，需求量上去了，
2: 再加个零还差不多。
0: 哎呀，主任，我没有那么多呀。
2: 带壳粮食就行。
0: 带壳也没那么多呀。
2: 好好想想，你们去那算的怎么样？多试试价啊。
3: 老李，哎，
2: 陈主任，这个数据都加加，看看你们去能不能也加个零出来。
3: 不是，陈主任，我们已经尽力了，根据数据的话，这已经
2: 再想想办法嘛。大家都看到了，上海的民众现在很困难的，不光是灾民，普通市民他也饿着肚子吃不饱饭呢。希望大家都能够群策群力啊，多想想办法来帮助和支援上海，怎么样？
4: 不是这个，我们理解，但是这个情况，我们已经尽到最大努力了。
5: 陈主任，撒手能顶回去的漂亮。陈主任，
4: 会还没开完，就都想回家了，想家了。哎，陈主任，我感觉上海不像粮食了，行吧？我资料全都交了，说开会半个星期，现在都快半个月了，那家里还有很多事呢，真的。
0: 那我们骗你啊！各位代表，大家不要着急啊，实在不好意思，最近上海闹台风，火车票一有消息，我一定会通知大家的。那啥，陈主任，不会盯紧的，各位代表稍安勿躁。哎，陈主任，那个你能不能就是让华东区先把那个厂的先签的厂子圈出来，完了我。
2: 大家都别急，啊！前两天，大家和我一起，都参加了救灾。上海的困境大家都看到了，上海现在真的是很困难，希望各个区都能够伸出援手，除了粮食以外，还有什么别的物资能够支援和帮助上海？多想想办法，你们继续开会，继续讨论，我回来以后。 再总结，都想想还有什么办法可行。来，这次数据，你再看看。
4: 好。你的感冒还没好啊？
2: 老毛病了，习惯了。 待会儿啊，把这两包烟帮我转交给陈老总。呵，大名鼎鼎的金属牌，这可是好烟呐！哎，陈主任什么时候也学会抽烟了？我不会抽烟，调研的时候顺便买回来的。我给毛主席啊也买了两盒。
4: 是吗？
2: 好啊。这些天我走了很多地方去做调研，我发现啊。 像卷烟、化妆品这种日常产品，一旦离开上海，它的销路就有很大的问题。而沙场又涉及到机械、动力等各方面问题，更不用说重工业了。
4: 陈主任的意思是，工厂是不是就不搬迁了？
2: 今天就是讨论，在不迁厂的前提下，我们怎么能帮助上海？ 度过眼下的难关。啊，那样的话，这第一个问题啊，肯定就是吃饭的问题。嗯。根据这些天我的调研结果来看，现在上海的面粉售价比大米要便宜，而且现在吃面的人比过去增长了快1倍。 而市场上每天销出去的面粉，可抵80万斤大米。

0: 另外，市场上每天自由上市的大米约80万斤，还有政府每月配给的大米约3000万斤，合到每天是100万斤。这三者加到一起，大约每天是260万斤。
1: 260万斤，这与每天实际所需要的300万斤

0: 在我的意见时，必须在五大去财经会议上重新讨论关于上海铅厂的问题。应该将解决目前的困难与全国长期建设看成两回事，分开来处理嘛，不能因为上海目前有困难了，就把工厂搬走，草草了事。况且，想要完全具备搬厂的经济条件，并不容易啊。
1: 这个问题我也想过。 如果从方便原料供应的角度来说，纺织厂是可以搬到棉花产地。但是工厂生产不仅需要有合适的厂房，还需要电力、机械等相关与之配套的企业，这在棉花产地啊，就不一定具备这样的条件。
0: 所以我的意见是，上海工业的主要部分不能搬，目前应该力争。 维持生产，我们原来设想的是，把一部分工厂搬离上海，有利于上海的发展。但是，经过实地调研以后，又发现很多情况与实际并不相符，那么是可以改变的，而且是应该改变的。
1: 明白。华东财委一定会全力配合中央的决定。如果最终定下来，工厂不搬迁的话，我们也一定会把上海的担子扛起来。
2: 好，只是下面的问题啊，就是怎么才能够说服几个大区支持这个决定？这次的台风呢，几个区的代表都亲身经历了，也都参与了救援，对上海的困难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虽说他们对支援的态度有了一些改变，但是现在我们自己都决定不搬工厂了，又怎么能让人家心服口服的支援呢？
1: 看来，我跟陈老总又到了打配合的时候了。哎，西北区的李长生，他们是老战友，可以让他来。那当然好了。如果西北区啊不跟着一起要支援，其他几个大区的压力啊就会小很多。如果东北区这个产粮大户再能带头表个态，那其他几个大区的代表也应该不会有意见。
3: 市长让我们去县东北区的高代表不牵场，心甘情愿地把粮食交出来。我们得想个办法，总不能空手去吧？
4: 刚好随便看看，选个礼物。我觉得得花小钱办大事。怎么说？
3: 要不我们现在到上海转一转，让他感受一下上海和东北地区的不同，最主要的是切身感受一下大上海的现代不同。
4: 你这想法很好啊，带他到处转转。 特别去工厂看看，让他看看上海的独特性。最好把布鞋厂的好处全部展示出来。具体的
5: 战术你给部署部署呗。先选个礼物吧。慢走，慢走，慢走。小老板，楼上请。
6: 你怎么总不接我电话？
7: 以后庆功在家的时候，能最好不要打电话。我怎么知道他什么都没有？那就等我打给你好了呀。
8: 先生走了。
7: 五大区都会开了这么久，有没有什么消息啊？
8: 台风来之前啊，我搭上了一个东北代表，我选你那招，早早跟他们说过粮食。
7: 开窍了啊！
9: 哎呦，结果倒好，这台风一刮，全部乱掉了，人都见不到了呀。哎，可以问问你那个亲爱的表妹啊。
7: 她，哼，更是铁齿铜牙。
9: 哎，
7: 倒是有一件事啊，有一些人一直在传，
9: 他们说。 上海的厂子要往外迁，但不知道真假哦。这件事情倒是可以做做文章。
10: 哪能做啊？管它真假，先把风放出去，把水搅浑，才有机会捞到大鱼啊。
11: 各位代表，我们华东财委啊，
0: 今天特地向陈云主任

0: 帮大家请了个假，一来呢是感谢大家这几天帮我们救灾，二是啊大家平时难得有机会来上海啊，所以呢今天我们特意安排了市财委的同志，还有市政府秘书处陆副秘书长，带大家在上海好好的逛一逛。
1: 那个老曾，这数还有好多没合上呢，我不去了，我就跟东北，我就不去了。
2: 工作，你抓紧克制库存啊！
0: 大家放心，我们啊是代表陈毅市长诚心的招待，所以呢，今天就不谈工作，大家好好放松放松。
3: 哎，陈老总的表现，你看你们一个个，人家华东区一片好意，咱们恭敬不如从命。走，
1: 发走发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大家都去吧，
1: 走吧。
4: 各位代表，夏主任让我安排各位看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电影，这部电影我个人也很喜欢，很好看。
1: 还请我们看电影啊？溜达溜达得了呗。
3: 我看了吧，太贵了。
5: 这个名字好啊，一江春水向东流，那不流海里去了吗？
6: 流海里就对了，那就不会淹上海了，是吧？
5: 是。
4: 各位代表，请。
6: 走走走，走吧，看看去吧。啊，
1: 走吧，
6: 走走走走。
5: 电影院真大呀！
4: 各位代表，怎么样？这个电影好看吗？
5: 陆秘书长，太好看了呀！
7: 是，苏芳，你这么好一个女人，命咋这么苦的？
6: 算你
8: 是，
6: 命是真够苦。
1: 那是旧社会，现在不一样
4: 了。没错，新上海掌握在人民的手里，等生产力恢复了，全国会有千千万万座城市像上海一样发达。
6: 说得好，
1: 回去啊我得研究研究这电影，确实好。
4: 我带各位代表再看看上海其他特色吧。
6: 好好好，
4: 那边啊
6: 走，咱们去看，
4: 就著名的百乐门。

0: 陆秘书长。哎，陆秘书长，这唱啥戏呢？
1: 这叫评弹，剧名《白蛇传》。
0: 没听过，关键听不懂啊。

0: 啊，他火不好意思。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不光请你吃宵夜，还有礼物送给你呢。咦，
1: 那不行哦。俗话说，拿人家的手短。哎，你们是陈主任和曾三同志派来的说客吧？
0: 不是，你误会了。这个袜子给你试用的，过两天你感受一下，有什么想法和建议，如实的反馈给我。
1: 别客气了。
0: 那我就不客气了，我看看。
1: 你不说谢谢？哎呦，这忘了谢谢谢谢。
2: 你试试，应该不错的。嗯，
1: 看这质量就挺好。
2: 吃什么呀？
0: 那个我就喜欢吃那个生煎。行，我请客。
1: 就那个生煎。
2: 对呀。
1: 愁死你了！这不都是听说的吗？还没有正式通知呢，你们就别着急了。你好，雨。
3: 过来。
1: 任
3: 老板，
1: 你去帮我告诉大家一下，不要相信千厂的事情，让他安心工作。
3: 嗯，知道了。不过，千厂事情在我们家乱。

0: 哎，你这是干啥？要走啊？这不是明摆着了吗？那西北交不出粮食，在这干耗什么用仨一？今天啊，陈主任跟我批，我走，不批我也走。
1: 那陈老总不是你老战友吗？你不跟人家叙叙旧啊？
0: 你让咱哪壶不开提哪壶，人家是陈司长、大司长，能相信个这老战友吗？
1: 这啥话呀？
0: 哎。
1: 这袜子质地厚呀，这抹的又软和，质地细密，可比我西北羊毛袜厚多了。今天我做，就当跟个送别礼物的啊。那咋？哎呀，这衣裳你还又脸，你给我。
0: 两位代表都在啊。
2: 啊，老总，
0: 老李，
2: 我正要找你呢。
0: 那个，
1: 这袜子不行，这袜子不然给我师傅，我先走了，老总。
0: 啊，两双袜子把你收买了，仨人先。
3: 哎，老李，哎呀，
0: 仨都不用说，那今天奏定了，陈主任今天不来，啊，报告也不大了，大不了挨个处分啊。哎，
3: 老李，就算真的要走，也不必这么着急嘛。这样，晚上呢，一起吃个饭，给你解兴。哎，你要是不去的话，那就是在怪我这个东道主招待不周，啊。
0: 别烦，行，别烦我就走。
4: 哎，生煎来喽！
5: 杯子多，喝点。哎，搞点小菜吃。哎，
6: 谢谢老板。
0: 别客气啊，今天我请客。啊，
5: 谢谢啊。
6: 哎，尝尝。
5: 哎，加点醋。
6: 我自己来。
0: 来点吧。
5: 我来。
0: 尝尝。
5: 谢谢。
1: 高代表，嗯，上次给你的袜子是个怎么样？嗯，好，那是真好，相当好啊，这穿上。那
5: 好在哪儿了？具体描述一下。
1: 你要具体说，那就是软和、舒服、透气，还不闷脚，不勒还不掉呢。啊，我就想问问，就这么好的袜子，它得多少钱一双？100万一双。<笑>
5: 多少钱？100万？100万还买不着呢。为啥呢？这是上海最顶尖的山袜厂出的顶级品质货，现在还上封锁了，只能内销。这样平日里抢都抢不到。
7: 嗯，这么好的袜子吧，我想给咱们东北的百货公司大量订购点，以后还能不能有了？
0: 这可不好说。
1: 厂子不是要搬迁了吗？如果搬到棉花产地的话，就没有出口的需要，估计就不会再生产了。
5: 确实，就跟出口的东西吧，它只有在上海生产才方便。是啊，而且出口还能给国家赚外汇呢。
1: 外汇要是多的话，我们能进口更多的设备，就能开更多的厂。
5: 是啊。
1: 这么说，这个上海厂子还不能迁呢？
5: 不对，你们俩是和我在这设圈套呢吧？那你这袜子还要不要了？要啊，袜子肯定得要。其实上海不光有袜子，轻工业也是全国第一。从我们的穿戴，还有平时用的搪瓷缸子、肥皂，那品质都是极好的。只要不迁厂，熬过这一段，还能推陈出新。懂了。
1: 就是支持上海不迁厂，支持上海恢复生产呗。嗯，但是跟你说啊，这袜子还不能买，只能换。你可以拿粮食换。嗯。你们不愧是陈主任的好徒弟啊！行，吃。
8: 早听仲宏跟我提过你，你第一天来上海的时候，他就说要请你吃饭，我还想着给你准备好礼物，结果就耽搁了。后来台风来了，他几天几夜没。

0: 我和眼就没顾得上。嫂子，你不用什么客气，我仨都知道，我也不想麻烦你们，我也知道你为啥叫我来，不就是救济伤害，把伤害解困吗？伤害这几天台风，我看在眼里，不用塞手，我知道该咋办。嫂子，你给陈老总带个好。
1: 我都不打扰了，
0: 哎，小敏，你这还是嫌我们怠慢了？你等等，再着急也不差这一时半会儿的。哎，走走走走，那省哥不来嘛，等陈老总回来再说嘛。你坐会儿，喝口水。哎，谢谢。
1: 给你准备好几天了。
0: 这啥意思啊？
1: 仲宏不止跟我说过一次。43年底，他带着警卫员一路向西去延安。一开始还有条小毛驴，后来冰天雪地，啥也骑不了。他又快又伤，又发炎了。路上遇到了你和几位战友，你们是连拉带拽，连推带背，这一天走了30多里路。 到了晚上一看，你的鞋底子早没了，脚也冻伤了。嫂子，
0: 陈老总都记得。我记得这么清楚，就是因为他不止一次跟我说过，将来有条件了，他要给西北部队的战友送几万双布鞋，不再让大家冻脚了。听说你要来，我特意选了一块厚呢子，里面加了羊羔绒，把这鞋底啊纳得厚厚的。
2: 就是想要替他谢谢你。我误会陈老总了，我以为他不能这老山又给忘了哩。
3: 老李啊，陈老总的为人你还不了解吗？啊，
2: 怎么样？那你来对了吧？来对了，来对了。
3: 我去给你们煮面，陈老总马上就回来了。
0: 嫂子，不用了，不用了。
3: 老李，走走走走走啊！哎呀，张倩同志亲自为你下厨，你这待遇啊，
4: 用你们西北话来说，那是美得很，
3: 美得很。
2: 这是我学着做的油泼面，快尝尝。
0: 真香啊！啊，嫂子，早听说你是文工团的台柱子。
3: 没想到你还会做个陕西油泼面，<笑>
5: 快吃吧，别嫌弃就行。
0: 哎，这就不吃了。
3: 钟红经常这么跟我说。
0: 这酸啊，可是油泼面的灵魂。但是吃了以后，缺人，今天都不吃了，今天不吃了，
3: 吃吧吃吧，
0: 不吃了不吃了。
5: 你们先吃，我一会儿过来。
6: 唐生，
0: 哎，哟，师长回来了。
6: 陈老总，战友，对不住啊，这些天啊，没有好好的招呼你，快坐快坐。
0: 陈老总，你这话舍灵，我更无地自容了。刚才嫂子一说，那觉得我格局笑了。
6: 你还是把别人放在心尖上，那个陈老总。你是有口福的啊，我在院子里就闻到香味了。
3: 快吃吧，都凉了。
6: 我的，哎，好好好。
0: 张建同志的手艺是真不错啊！啊，
6: 嫂子，魅力很。哎呀，
3: 那就多吃点。
6: 没想到你还会做这油泼面啊！嗯嗯，
0: 好吃啊！
6: 嗯，
7: 其实呢，这个市长啊，就是个工作，也是为革命、为百姓。我是生怕干不好，让人说我把上海给耽误了。
0: 谁敢说？
6: 这几天我看在眼里，如果谁说，我第一个反对。不过上海太好了，工厂多，工人素质也高，资本家应该国，咱们共产党不就是工农业队伍吗？
3: 那可是说过，工人阶级代表的最先进的生产力，上海就是最先进的。
6: 嗯，讲得好。
3: 长城同志这话说得好啊，有广大工人阶级带着大上海啊。 上海啊，一定还能往前奔。
6: 嗯，
3: 一定会发展起来的啊！嗯，这上海的工厂，到底是迁还是不迁的好呢？

0: 我觉得不恰。旧中国那么畸形的经济环境下，上海都能发展起来，不管是在日本鬼子还是在国民党，都把这看得特别重，说明上海是一块宝地。工厂如果迁了，那上海还能叫上海吗？
1: 你这个话说到我心里头了。你刚才说我把人放在心尖上这个话我也认，我还要跟你讲句心里话，我不想看到工厂迁，我想看到他们冒烟。
0: 没错，
2: 上海最好的就是纺织，你看这做鞋的布好不好？
0: 嫂子，我刚看了呀，美得很啊。
3: 老李啊，给我们一年的时间，等到明年啊，上海肯定能够缓过来，到时候啊，我们第一个支援你们西北，怎么样？
1: 我先给你一万双鞋子。
0: 这可是陈老总说的啊，我当真的。老总，你说的准能成，
2: 一定成。
0: 好好，
2: 快吃面吧。
0: 叠面叠面，美得很啊，美得很，美得很。
4: 原定一周的会，怕是要开三周啊。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看来没那么容易啊。
5: 各区都有困难，但是现在大家都已经统一思想了。特别是经过这段时间的实地调研，
6: 大家都坚信上海是个好地方。
5: 目前因为上海还没有恢复生产，运进来的东西多，运往外地的工业品少，这种局面会随着生产的恢复而转变。
4: 放手去做，记住，你是代表中央代表我去上海的。
5: 主席请放心吧，

0: 来来来，都请坐吧。那个，我先表个态啊，之前陈主任提到的20万吨带壳粮食援助上海，我们东北区克服困难，可以做到。当然，最好是分批运输。我西北也表个态，我西北虽然没有粮食，但是有棉花呀。
1: 我们跟商开纺织业提供棉花，就等同于为解放全国提供军需物资嘛，也同样是贡献嘛，对不对嘛？啊，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我想引用陈运主任在主持边区财经工作会议时提出的方针：生产第一，分配第二，收入第一，支出第二。按照这个方针来说呀。
2: 全国支援上海，就是支援上海的生产。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更好分配。以前是我不懂经济，很狭隘。这个我们华中区啊，准备跟华东区协力修复交通，增加运力，解决现在铁路存在的徐行、错车时间长、行车速度慢、设备不够的问题，解决内河存在的。
3: 民用运力小，速度慢，成本高的问题，
4: 有什么具体的计划吗？啊，初步计划是沪汉两地，首先共同解决内河的问题，然后再由华东财委牵头共同维修铁路，怎么样，曾副市长？
3: 好，
4: 谢谢各位对上海的支持，我们华东财委啊。 也不能只画圆不念经啊！我们也确立了目标，在保证开工的前提下，月税收至少翻一番，也就是从目前的45亿提高到90亿。如果工厂不搬迁的话，我们打算动员纱厂，改纺细纱为粗纱，粗纱对原料和工艺的要求低，出品率高，剩下的边角料呢，还可以纺织军毯，省下的棉纱。 还可以多织点粗壁机，这些呀都是老百姓需要的。同时，我们也保证以后每个月棉纱的产量达到5000吨以上。如果做不到以上2点，我曾山主动罢官。
5: 说得好！
6: 曾山同志，这一次是破釜沉舟啊！ 打仗是需要这样的胆识魄力，抓经济搞生产同样也需要。我建议啊，你们华东财委要成立专门的部门，负责组织和管理交通。全国的铁路有20000多公里，东北就有10000多公里。将东北的铁路连到华北，再设法走陆路也好、水路也好，只有将全国的路都连通了，才能真正的实现物资跟贸易的自由流通。对。
4: 我们全听总裁委的安排，
6: 请陈主任点。好，那我接着下任务。目前，东北、华北跟华中还没有到秋收的时候，也就是说，上海啊依旧存在吃饭的问题。

0: 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会后陈云主任还要在上海多待几天，
2: 这个事情不抓紧搞清楚，这心里一直悬着。
3: 我有一个办法。
4: 你近期表现不错，所以有一个特殊的任务，我想你来配合我一起完成。
5: 什么事儿啊？这么神秘？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地历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鹰夏禾，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为楚有才，于斯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时间目光再次汇聚，江水奔涌，城市向心，以专业连接世界，以热爱焕新荣光。这里有顶尖对决的锋芒，网球让不同的语言共享同一种热爱。这一刻，全民热爱，一同上场。网球旋转，世界与武汉同频共振。每一次挥拍，向更高处进发的勇气。2026东风蓝图汽车武汉网球公开赛，武汉 Open A World Stage。

0: 台风要来了，
1: 面对新的挑战，
2: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1: 他们守望相助，
3: 这下把劲，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1: 共度难关。
4: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1: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6: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0: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请严格遵守防溺水六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成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严格遵守防溺水四不要，不要在没有家长陪同下私自下水游泳，不要在设置有警示标识的水域游泳，不要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和野外水源游泳，不要在上下学途中和假期在水源周边戏水，远离陌生水域，无防护野外水域，守护自身生命安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隔音文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汰渍没问题。
5: 希望大家都能够群策群力啊，多想想办法来帮助和支援上海。
6: 他们说，上海的厂子要往外迁，但不是当真假吗？
7: 不要相信牵强的事情，让他安心工作。
3: 嗯，知道了。
8: 记住，你是代表中央，代表我去上海的。
5: 主席，请放心吧。
9: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我们全听中财委的安排，
1: 请陈夫人点。
2: 好，那我接着下任务。目前东北、华北跟华中还没有到秋收的时候，也就是说上海啊依旧存在吃饭的问题。我听说东北区向上海订购了袜子。
0: 订了。
2: 哎，华北区你们也有钱，你们也向上海订购20000双袜子，怎么样？
3: 行。
2: 好，兄弟齐心，其利断金呢。当然了，东北还有华中回去以后也别闲着，马上就要准备起来，让上海用卖袜子的钱到常熟一带收早稻，如果早稻收购的不理想的话，就需要你们来帮忙了，需要东北跟华中地区集中调来1.2亿斤粮食，9到10月份分批准时运到。
1: 哎，陈主任，
4: 那个，哎，你得了，你可别跟陈主任讨价还价了，否则吃亏的还是咱们自己个人。
1: 不是你这这。
5: 我们分析啊，如果不是北平方面走漏的消息，应该就是潜伏的特务、旧政府的工作人员。这保密局啊，最喜欢在各部门安插人，田副局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6: 李局长分析的对，虽然有很多同志知道陈云主任要来，但是具体的时间

0: 专列的信息基本上只有秘书处和财经组的几位同志知道，那我们排除掉在革命队伍中的老同志，剩下的没几位同志了。
1: 我之前还有积蓄啊，再说了，我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还不如把这些钱捐出去救灾了。
2: 写入党申请书了吗？
1: 还没，我哪够资格呀？
0: 我一直有一个怀疑，
3: 说
0: 没有真凭实据也不好下结论。
3: 没有真凭实据不行，我们共产党不干子虚乌有的事儿。只是现在财经会接近尾声，会后陈云主任还要在上海多待几天，这个事情不抓紧搞清楚，这心里一直悬着。
0: 我有一个办法。
4: 陈主任，同志们，来来来，尝尝我从天津带的虾酱。用天津话说啊，那叫倍儿香。
5: 能多香吗？
4: 哎，你问问。
6: 咋这么臭的呀？哎，你不要让我买。
4: 哎，你别看他闻着臭，他吃起来香。
5: 哎，
4: 陈主任，你尝尝。
7: 好，我尝尝。
4: 多来点。
7: 好好好，谢谢啊。
4: 不谢。曾副市长，你也尝尝啊。
8: 哎，我也来点。哎，
7: 天津的北塘虾酱是特色，未来应该批量生产，销往全国
4: 啊。是啊。哎，
5: 陈主任，哎呀，这是我陕西的油泼辣子，美得很啊，大家也尝一尝啊。来，我也有啊，我也带，我也带，我也带。
4: 干啥呀？干啥呀？这是。
5: 来，你看看这个东北大酱，武汉波子麻酱。来来，尝一下我们家乡的特产。
9: 你看这才叫香啊！哎呀，
8: 哎呀，好嘛，一个陕西的油泼辣子啊，一个东北大酱，还有武汉的白芝麻酱。原来各位都带着秘密武器啊？怎么着，陈主任？他们是怕我们上海人不管饱啊，是不是？
5: 有没这意思啊？
8: 这上海正丰硕，我们主要怕吃太多了，整顿心疼坏了。
5: 这话说的，这是对的，这是对的。
7: 我说两句啊，面对封锁，咱们必须要做好长期艰苦奋斗的准备。嗯，当然了，他们也不可能把我们完全封锁死。
5: 嗯，对。
7: 香港那边多少可以进出一些。广州解封后，南边即可有条通路。随着广州解放，海上的军事主动权收回，咱们解封的压力不就慢慢缓解了？
8: 是啊，
4: 对，北方也能通，天津能通，大连也能通，满洲里也能通。
8: 是啊，
7: 没错。不过之前呢，咱们还需要想更多的办法，比如纺织品，我们可以发动中纺和私纺一起来想办法，各展所长，出些运力。平汉线一定要先修起来。
8: 没问题，这些啊由我们华东局负责解决。
7: 嗯，帝国主义之间有矛盾，我们可以利用啊。哎，你不做生意，他还要做生意。嗯，哎呀，可是咱们这个米饭就着这么些酱，是不是有点不伦不类啊？
5: 那可不是嘛，
7: 要是有点面条就好了。
5: 哎，对呀。哎，
8: 有面条，我去安排啊，大家稍等。
5: 啊，没用啊，有面条，有面，
6: 是是是，
5: 太好了，
6: 同志们，
5: 这个油泼辣子，
8: 张师傅，补上一盆面条，端上来。
7: 好嘞。
10: 我学别墨了。哎，这
7: 鲜，辣椒给我来点。
5: 哎，来来，陈主任，你尝尝这个。
7: 哎，好。曾副市长，
8: 这才叫
7: 上海跟外侨联系的吗？有些东西能不能让外商代销一下？我们可以不赚钱，甚至亏点钱也可以啊。
11: 哎，陈主任，为啥要赔钱呀？
7: 因为出口价格不是我们来定，它取决于国外的市场。我想啊，只要财力许可，我们可以从农村收购一些出口物资，啊，这样可以维持农村的经济，农民的日子也能越来越好，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4: 是。
11: 哎，陈主任，啊，那咱们能不能管控对外贸易，实行
8: 贸易保护？
7: 长远看，可以通过贸易来保护国内生产，但还需要些时间来制定和落实措施。

0: 阿栋吗？
1: 哎，别来了，
2: 别来了，
0: 来
3: 来来来，
4: 第一行，第一行，
5: 快啊啊！
1: 来来
6: 来，都有都有，
1: 行了，
5: 没有没有，哎，都有了，
6: 都有都有。
1: 这面条好了，吃什么酱？自己来拌。
6: 陈主任，我们听中央的，请中央统一调配。
7: 地方服从中央。
1: 好，那咱们吃面。我跟你们说啊，在北方有喜事才吃面。咱们今天呢，就用这碗面来庆祝五大区财经会议圆满顺利召开。
8: 对，
9: 好，好，
6: 好。吃面，
10: 你陈总可以用我了。
11: 那这个。
12: 金丹英同志，我们一起走吧。
13: 我们不顺路吧？
12: 顺路，我去邮局，有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是关于潜伏在市政府的敌特分子吗？边走边说。
13: 方家和同志，
14: 在。
13: 来，你来一下。把门关一下。你近期表现不错，所以有一个特殊的任务，我想你来配合我一起完成。
14: 什么事儿啊？这么神秘。
13: 陈云同志周日会在金山饭店宴请上海的资本家，这关系到中央和上海资本家的关系。鉴于陈云同志的安全问题，知道人很少，我想你跟我一起随行服务。
14: 我连党员都不是啊。
13: 只要你个人有这个意愿，这就是重点考察。
14: 明白。
13: 工作去吧，记住了，这件事情不能跟任何人说。
14: 好，我一定好好表现。

0: 季主任好。季主任，您周日打算干什么呀？
1: 周日，嗯，周日陈云同志在新华楼请客。小杜，
2: 季主任，
1: 周日陈云同志在红房子请客。
2: 好，我送文件。
3: 跟你的部门交代一下，周日陈云同志在辉龙饭店请客吃饭。小丽，
4: 哎，罗参谋，
3: 周日陈云同志在辉龙饭店请客吃饭。
4: 是，
3: 通知一下，周日陈云同志在功德林。
4: 是。
5: 几个重点要排查的人消息我们已经放出去了，就看这条鱼上不上钩。
6: 我安排了便衣盯梢他们几个。啊，你们俩在工作中不要表现出任何异常，以免打草惊蛇。
5: 是不是派人保护一下金南银同志？毕竟是一个女同志，万一被敌特盯上了，会很危险。
0: 陆副秘书长，我也是经历过多次战斗洗礼的人，别忘了，上次劝降刘昌义还是我唱主角，你跑龙套。
5: 没有吧？要不是我当时反应机敏，就被敌特拆穿了，就不是掉几根头发，而是掉脑袋的事情了。能拎得清啊？
6: 好了好了，别吵了。陆同志，你来保护季同志不就好吗？
0: 不用，谢谢。你保护好你自己吧。
5: 真不用啊？

0: 会议最终的结果呀，就是工厂不搬了。另外呢，各区统一协调来解决如何确保上海供应的问题。东北区呢已表态服从中财委的调配，准备拿出20万吨的粮食支援上海。另外，今年秋天啊，要从南京、杭州间集中6亿斤到8亿斤的大米，以备上海所需。而华北、华东、华中，要确保今年棉花收购计划的完成，把这个棉纱呀全部集中交由中央来统一掌握。
1: 上海要克服自身的困难，减薪和精简节约，3个人得饭5个人吃，开源节流，共度难关。
0: 是啊，
2: 陈市长。开了这么多天的会了，各区的代表们也给我们的财经会提供了很多宝贵的建议与想法，也对支援上海提供了帮助和支持，我感到很欣慰啊。大家也请记住，中财委是各区财经工作的后盾，各区的财经调度统一由中财委来负责，各解放区各区县市间要实行贸易自由，所以要废除一切政障关卡等等妨碍贸易自由的措施。
3: 重点排查的对象这几天都很正常，明天就是星期天了，要是还没有人露馅，你们要及时通知那些人宴会取消。
4: 难道特务不在这名单里？
3: 也许在更大的圈子，也许是北平走漏的消息。
5: 方家河一点异常都没有吗？
6: 你还是怀疑方家河？
5: 从梳理敌特行动开始，我就在想这个人一定在我们周围，直到捐款那天我算明白了。你们想想啊，解放才几个月，上海的生活又这么困难，我们每个人都饿过肚子，可是方家河从来没有因为钱而抱怨过。
6: 可是他一个人，他本来生活也没什么负担啊。
5: 那他在上海生活这么多年，而且他以前又是旧政府工作的人，没有成家，没有立业，甚至不和人来往，这点不奇怪吗？
6: 这是性格使然。
5: 行，就算你说的性格使然，这些都成立。那一个性格内向又不跟人来往的人，不成家不立业，总得存点养老钱吧？一个月的工资啊，不少了，说捐就捐了。
6: 不成家不立业捐款，这代表他善良啊，你思想一定要这么传统吗？
5: 那你可以跟我说一说不传统的，金南银同志。
3: 这只能说明也许他不缺钱，也许他心里内疚，要么见而有之。

0: 听你们这么一说，也许有道理吧。
1: 方家和嘉宾会吗？

0: 知道为什么让你来公安局吗？我不知道啊，我犯什么了？你犯什么，心里应该很清楚。我就偷了几本书，大不了赔钱。还嘴硬。看看这个，陈云同志去金门饭店的消息，只有你和季南音知道。
1: 怎么，还想抵赖啊？啊！早知道是季啊，我不是党员，怎么会把这么重要的接待工作交给我呢？
0: 我们终于见面了，嘉宾。
1: 我可不想以这种方式见面。
0: 你真的是嘉宾吗？你说我是，我就是了。特工嘛，不配拥有名分的。你给我老实点儿！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说说吧，说说你的任务。你们不都看到了？
1: 我负责把贵政府的情报送出去。你是不是行动策划者？是。你又送情报，又策划行动，够忙的啊！说说吧，你都策划过什么行动？第一个就是市政府挂牌的暗杀。
2: 陈长说呀。
3: 明天下午2点呀，新政府啊要举行挂牌仪式。这个一点钟呢，新旧政府啊先有一个交接仪式。
4: 陈云同志那一天到，
5: 3天后。
3: 我们的行动就定在明天早上开始前。
5: 明天警卫旅的同志们会全力配合。
3: 干什么的？
5: 财经组
3: 来送资料，你上来接一下。你说的这些，只是获取情报的过程。我问的是具体的行动。
5: 我不会供述其他人的，你们可以杀了我。看来迪特就在我们身边很近的地方，真是灯下黑呀、啊！
6: 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搞清楚，他是不是保密局潜在上海的最高人物？嘉宾，
5: 他说的很少，而且不一定是真话。根据我们现在的线索，如果他是嘉宾的话。
6: 那么情报就是传给行动队指挥行动的。如果他不是嘉宾，那么这个情报就是传给他的上线。
5: 不管他是不是，盯紧这个书店。如果有人来取情报，抓起来审了就知道了。
6: 我们的人还没撤。
0: 嗯，市政府内部特务的事情暂时告一段落，至少我们不用担心陈云同志的安全了。
5: 是，
6: 开会。
7: 林老板，谁瞎弄啊？每次家宴都这么丰盛，
8: 吃吧吃吧。来，
7: 我不客气。
8: 都是袁同志，我看你蹭饭是蹭上瘾了吧？每次我们家宴你都在哈。
7: 那没办法，金南英同志，谁让我跟你们全家都是好朋友呢？
8: 哎，对，说的没错，动筷子动筷子啊。
7: 来，
8: 歇一会儿吧。
7: 好，
8: 南英啊，嗯，我听说武大区的会议开得很成功，厂子也不用签了。
9: 还有什么重大政策没有啊？哎，说到这个，我还真想问问你啊，你知道是谁在散播谣言，说上海要把厂子给清空的？
7: 还有这事情啊？我不晓得的呀。你看，
9: 每次你都问我政策，当你真的要该有点行动力的时候，一点都不积极。嗯，
10: 秉良这一次啊，还真的有行动呢。
9: 有。
10: 他跟一个东北区的代表见了好多次呢，
9: 是不是？
7: 偶遇。 林老板，不会跟东北区的代表高伟私底下有什么交易吧？没有，我是听说那边解放的早，产业环境好，想去看看有没有机会合作。
10: 那就好。
0: 这种好的机会我觉得有的搞。
1: 是啊，能搞了？
0: 有的搞。
2: 对了，南音，我们医院啊给舅家的医生发了两张电影票，可我最近实在是太忙了，你拿去看吧。
3: 我最近也太忙了，你给英子吧。
2: 你这么忙是又出什么事儿了吗？
3: 手底下突然少了个人，很多事情都得自己做。
2: 少了谁啊？怎么会少一个人呢？
0: 我那位同事啊家里有事儿。
2: 你们的工作我也不太懂。哎，斌亮，
1: 对，
2: 你陪他们俩先喝点，我去厨房再看看啊。
1: 够了吧？
3: 对啊，够了。
2: 你们先吃，
3: 你快坐下来
2: 去看一
3: 下吧。
2: 啊，你们先吃。
1: 哦，他辛苦了呀。
3: 哎呀，你说这也太贤惠了。
0: 哦，来，林老板。
1: 哎呦，客气嘛啦，喝一点。南英啊，多学一学。
3: 哦，这我可学不来的。
4: 对，您扶好把，
5: 要倒要倒，
4: 点地滑啊，慢一点。
5: 不对，
4: 慢一点吧，不着急，不着急。
5: 不行，
4: 好，
5: 还是要倒啊。
4: 扶好把，
5: 扶好吧。
4: 地滑啊。
5: 对了，谁呀？赵局长。
6: 陈市长，陈市长。
5: 闹海去了噻。
6: 哎呀，可不是嘛，高桥海棠那边抢修堤坝，我呀就差去管东海龙王界定海神针了。
5: 来嘛来嘛，歇一下歇一下。哎。曾副市长，
7: 赵局长，哎呀，哎，看看你这身儿，这几天是辛苦你了啊。
5: 坐坐坐，
7: 好，坐坐坐吧。
5: 来，正好啊，我还有别的任务要给你布置呢，你可别骂我，给你加压我。哎
6: 呀，陈市长，你这说在哪里话呀？说实话，国民党那会儿啊，我想做点实事都做不了。你不要看我现在弄成这个样子，我心里边高兴啊。真是啊，你说我保证完成任务。
7: 是这样的，那个五大区的财经会议上啊，陈明同志呢已经下达了部署，恢复铁路运输是保障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的前提。
6: 对，
7: 当前呢首先要恢复蚌埠至浦口这一段，力争啊开行16至18对列车，并保持每期两三

0: 则两个月，少则一个月，我保证通车，行不行啊？
1: 哎呀，那样就太好了。
2: 赵局长的专业技能和实干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1: 就是啊，
2: 这件事啊不能全压在你身上。
3: 不，我能完成任务。
2: 铁路局的局长黄一峰跟你一起。
0: 哦，
1: 对了，说到这个运输啊，其实呢水运要比陆运啊节省很多成本。
0: 对，
1: 只可惜呢这个秦生红秦老板啊，据我们的了解一直没有回上海的迹象啊。
2: 荣老板和季参谋的表哥跟秦老板有联系，让他们给通融一下，是吧？跟他说上海非常需要秦老板，他有什么顾虑什么困难提出来。
1: 好啊，这个回头我去安排。
4: 嗯。荣老板，曾副市长来了。
1: 荣老板，
5: 曾副市长，
4: 你好，你好，来，快请坐。
5: 好。
1: 荣老板，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啊？
5: 哎，自己想点事情。
1: 那让我来猜猜，你想的什么？是不是在想工厂搬迁的事儿啊？
5: 曾副市长，如果你们真的有所决议的话，能不能尽快通知我，我也好有所准备啊。
1: 我今天来呢正是要告诉你这件事儿呢。这次五大区的财经会议啊一致认为，上海如果没有了工业就不是真正的上海了，所以呢最后决定上海的工厂尤其是纱厂不外迁。
5: 真的不迁了？
1: 真的。
5: 可是如果不迁厂的话，这个原料动力还有销路。
1: 钟老板的担心啊政府都已经考虑到了，所以这次呢不光是你的企业，相信啊整个上海的困难都会在全国的帮助下逐步得到解决的。只不过呢我们要有个思想准备，未来会是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啊。对了，我在财经会议上可是立了军令状的，要保证上海啊棉纱的月产量达到5000吨以上，所以啊我还要仰仗荣老板呢。
5: 哎呦，曾副市长放心，这些包在我身上啊。那个我再去拿个杯子，我们喝一杯。
1: 哦，不了，谢谢，回头啊我还得去别的工厂去转转。
5: 哦，
1: 另外呢我还有件事情要拜托荣老板，能不能帮我传个话
5: 给谁？
1: 秦生红秦老板。
6: 五大区的代表走了，但是这事还得抓紧时间落实啊。
1: 是啊，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啊。
7: 这不错呀。哎呀，
6: 好。
1: 贾主任，现在啊全市大节点运动啊已经开始了，虽然各区呢支援上海粮食棉花和煤炭，但我们今后啊可得更省着点用了。
6: 是啊，是啊。
7: 正好是这个。
2: 哎呀，吃上了。
8: 来，谁怎么呢？
2: 来，
9: 呀，不用了，
10: 是啊，
9: 坐
2: 坐。
9: 哎，国立同志，你好啊，
8: 你好，
9: 好久不见啊，
8: 坐坐。
10: 咱们的待遇还算不错的，宋承恩司令已经下达了命令，淞沪警备区取消所有小灶，全体官兵
8: 先走了啊，
10: 一日三餐改为两餐，省下的粮食啊，给市民们渡过难关。
6: 哎呀，好啊好啊，
11: 这给你。
6: 田副局长，你不在你们公安局吃饭，跑到我们这儿来吃饭，是不是想给我们这雪上加点霜啊？
2: 他来是有正事
1: 啊，
2: 大节俭要动员全市，他们的作用不可小看啊。
8: 我先走了。
6: 是的是的，
2: 公安宣传都要全面配合起来。
6: 对，尤其是这个台风以后啊，海陆中断，石油高基，我看接下来啊这煤的需求量会直线上升，我还正在想呢，要号召全市节油节电，支持工厂啊提前开工。
2: 对了，以后啊没有急事我就不坐汽车了，

0: 今天我必须要把自行车学会。好，既然这个市长都身体力行了，我们党政机关干部啊，也要带头节煤、节油、节水、节电。这样吧，我呀，提前拿出一个具体方案来。我们财委还有工业处啊，也要表个态。我们呢，最近一直在进行这个。
1: 上海主要工业原料，国产化的调研，看来也要加快脚步了。力争一个月内就出成绩。
2: 陈元同志讲了，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我们一定要全面的理解和执行。
3: 做的是
2: 还有关于工厂减薪，这是关系到老百姓切身利益的事情，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工作做细致。
4: 确实困难的家庭，能减薪不裁员，大家一起过这个难关。
5: 走吧。不对，不对，不稳。
6: 不能不能倒了倒，不对，
5: 把扶稳了，
6: 我对，你看，好，扶住把，对，往前，扶住把，扶住把，对，把扶稳，把扶稳，扶稳，往前看，哎哎，对，哎哎，
5: 往前，往前，
6: 扶稳把，哎，别看把，没事吧？
5: 没事，来来来，
6: 你得把把扶稳了，
5: 来，
6: 龙头扶稳啊。
5: 稳把，稳把，
6: 对，扶住了啊，往前，
5: 不对不对不对，慢些慢些，好好好，看好把，
6: 扶稳，
5: 慢慢慢慢慢慢，
6: 好好好，走，
5: 不对，
6: 慢一点，把扶稳，
5: 扶稳把，扶住，没事没事，哎，
6: 教不教得来嘛？都这么多天了，我都还没学会啊，
5: 别着急嘛，我就这么学会的，
6: 何师长。
5: 您这背不出书骂先生，这我还是头回见啊！
6: 这不是着急吗？都大节俭了啊！最省钱、最省时的方法就是骑自行车。
5: 那你应该让我来给你当老师，我最会骑车了。
6: 来，你来，来，
5: 你行不行？
6: 废话。
5: 呵，
6: 拿着。
5: 绑好龙头，
6: 眼睛望向前方。
5: 啊。 龙头跟着眼睛走，
6: 看前边啊！
5: 对，
6: 然后龙头龙把手跟着眼睛走，来看向前方，
5: 来来来，慢慢慢慢的，
6: 看向前方，看向前方，龙头跟着眼睛走，对对对，稳住，龙头稳住，
5: 对了，
6: 很好，很好，很好，
5: 龙头跟着眼睛走，
6: 要到，
5: 哎，
6: 骑着了，骑着了啊啊，
5: 来来转弯，转弯，
6: 好好好，来
5: 来，
6: 再来再来。
5: 来，把住龙头。
6: 好。
5: 来，望向前方。
6: 对，看向前方，龙头跟着眼睛走。慢慢的。
5: 好好好。
6: 对对对，龙头跟着眼睛走。
5: 啊，对了对了。
6: 对对，可以加速加速。
5: 好。
6: 对，
5: 慢慢的。
6: 好好好。
5: 加速，扶着你的没事。对。
6: 好。
5: 加速。
6: 好。加速。
5: 对了对了。好，加速。好，骑上了，骑了。
6: 加速，
5: 停下！停下！停下！怎么停？
6: 哎，
5: 怎么停了？
6: 上上上！
5: 怎么停？

0: 哎，夏主任啊，天气这么热，你怎么把电风扇给关了？
1: 同志们啊，办一切事情啊，要本着节约的原则，节约闹革命嘛。市公安局的同志们啊，已经做了明文规定了，这个电风扇啊，一天不超过5次，每次开呢不超过10分钟。咱们呢是机关单位，不出外勤，咱们就每天开不超过3次，好不好？
2: 好，
3: 好，
1: 好，好，好，我呀，还从这个供给股啊

领了一些文具。功绩过的同志们呀，给我们做了5000个信封，他们亲手制作的。但是呢，这个信封呢，要限制发放，每个人呢一周只能领一个。还有啊，我们的这个公文纸啊也不再发放了，用以前剩下的空白公文。还有一些铅笔，一会儿发一下啊。这个铅笔的好处呢，就是写了字迹以后能够用橡皮擦掉。我们以后办公的时候啊，尽量的酌情多用铅笔啊。来，帮我来拿一下。

0: 李大夫，你怎么来了？
1: 陆秘书，我找您有点事儿。
0: 这边请。
1: 好。
0: 我去给你倒杯水。
1: 李大夫，你找我什么事儿？是这样，现在台风灾害刚过，又是夏季，特别容易滋生传染病。我这里有一个药方，是我再三优化过的，我希望政府能够尽快的推广给市民。
0: 你的工作可想在我们前头了。
1: 谢谢你。不客气，这也是我的职责。
0: 我听季参谋说，你是浏阳的博士，没想到你还懂得中医。
1: 这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啊，它只要能治病救人，那就是真理。
0: 就现在这传染病是不是很严重啊？
1: 对，因为现在是夏季，如果我们不提前预防，一旦有人感染，就会发生大面积的传播。
0: 我看这上面都是中药，您能帮我讲讲吗？
1: 你看啊，这些都是最简单的药方，我想着这样市民抓起来方便，就能达到预防的效果。你看，这个金银花，它可以疏散风热。
2: 还有这个板蓝根，它有清热解毒的功效，都主要针对的是瘟疫热毒之症。这些中药呢，大家生活中会熟悉。
1: 如姐，哎，南音，
2: 你怎么没跟我表哥一起来啊？
1: 哎，我跟你表哥还没结婚呢，没必要出双入对的。
0: 那个，我就不打扰你们了，我就先走了。陆秘书，这个药方我还是希望市民能够尽快的喝起来。
1: 好，
0: 我走了，南音。
3: 季参谋，太好了，有了这些药方，
4: 在李大夫心里，陆秘书能够代表全上海市民，这分量很重啊。

0: 秘书下班了，下班了。丁丹英同志，丁丹英同志，我们一起走吧。
1: 不顺路。哎，药方子的事情我听说了，人家李大夫有未婚夫。 你要注意保持距离。李大夫真是来送传染病药方，你也不信啊？我是善意的提醒，既专家，你好好品一下，有没有醋味儿？有吗？自己想啊。扶着，走。
2: 江东华安哎哦，我们铅笔厂好不容易开工，我可不想迟到。
3: 好了好了，马上就好了啊。
2: 好困哎啊！
3: 嗯。
2: 哎，阿佳，他们现在说，今天开始上海可以坐公交车了。公交车全部改烧煤，后面挂个大。

0: 草突突突突突冒烟，老好不香啊！
1: 燃油靠进口烧不起的，所以公交公司的技术人员才想起这个办法。
0: 嗯，
1: 让公交车可以烧煤，给你带上啊！
0: 通通通通
1: 哦，看一下，好吧，好看吗？
0: 好看，
1: 走吧，
0: 吃饱了啊！
1: 嗯，好。
0: 当心点，吃饱了。
2: 哎，慢点，慢点，把饭盒拿上。哎，跟你讲，现在政府啊说要节俭，各个厂子都闹着减薪，你可别头脑一发热听他们的，把自己的工资都减没了。
1: 爸爸，都这么久了，你应该了解的，荣老板不是这样的人。现在原料告急，燃料用一点少一点我们都是看得到的，工厂能开工就已经很不错了。哦，对了，我听星光那一厂的小姐妹说，他们厂有1000多人主动要求降薪，要与资方共度难关呢。
2: 嗯，只要老板不坑咱，咱就跟他一条心啊。
1: 嗯，爸，你说的真好，
2: 拿走，
1: 我记住了。
2: 你妹妹的啊，跟上他，赶快给他。
1: 哎，来啦！看了，看。这里开了，哎，这怎么停电了呀？
3: 我儿子放假停电了，今天休息，来走回去。
1: 看来分区停电也保证不了了，咱们先走吧。
0: 姐妹们，咱们先走吧。走吧，我们先走吧。下班了，下班了，下班了，走，走吧，走吧。
4: 大门，
5: 关大门！
4: 好，关着，
2: 关上，来关门。
1: 怎么又停电了？
5: 他们把车子里的东西带出去。
1: 哎，
5: 快快快，关好！
6: 来来来，开我电了！来来来，开我电了！
7: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5: 关门！
7: 开我电了！
5: 哎，希望大家配合一下啊！我也是为了厂子的利益啊！来来来，哦，皮肤挺嫩的。
0: 干什么？耍流氓！
5: 我干什么？你肯定偷厂子里的东西。
0: 血口喷人！
5: 血口喷人！你如果没偷，就让我仔仔细细的检查检查。啊！别动！别动！哎哎哎哎！
0: 你！我告诉你，现在已经不是解放前了，我们工人翻身了，不受你欺负了。

0: 他们现在要当家做主了，他们迫切的希望废除以前很多不好的制度。首先要废除的就是超生制，所以这种种的困难不只是我一个人，也是整个上海企业所有企业老板的心声。
1: 你代表市政府，代表我，去一趟香港，见到秦升红秦老板，务必要劝他回到上海。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3: 隔音丸子忘了写，有太字没污渍。
4: 干净，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太字锁金香。
6: 好香啊！有太字没问题。
7: 台风要来了，
8: 面对新的挑战，
9: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10: 他们守望相助，
11: 这下马仙，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12: 共度难关。
13: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14: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过小东方》。
15: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1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
17: 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8: 举止文明有修养，
19: 文明旅游好风尚。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鹰夏河，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0: 聚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单程色承载喜庆团圆，也是市井暖色。这个国庆，湖北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手店集中上新，城市烟火气持续升腾。
1: 我现在就在丹江口军州老街，国庆假期这条古街上特别热闹。
2: 夜幕降临之后，整条古街红灯笼全部点亮，氛围感直接拉满。
3: 这次国庆专门带着我的家人和我的朋友来我们的军州老街这里打卡，不仅能够休闲游玩，这里好吃的都特别多，这个消费体验是非常非常的好。
4: 夜幕下，丹城色的襄阳古城以城墙为幕，光影流转，如梦如幻。荆州方特、星河金鱼、流金瀑布等烟花造型惊艳夜空，
5: 烟花表演特别震撼，整个夜空都变得灿烂热闹。
4: 白天的丹城色则是市民走出家门晒出来的生活。
6: 这里是武汉磨山景区，眼前的这条滑道呢，就是承载了不少老武汉人记忆的楚天第一滑道。经历了关闭改造之后呢，在今年国庆节，这个滑道正式迎客了。在整体长度延长至1.1公里的同时呢，项目的体验感和刺激性呢，也得到了进一步提升。您看看我身旁这排队的长长的队伍，就知道它有多受欢迎了吧？走，跟着我们镜头的第一视角，一起去体验一下。
7: 11到8妈来，我们过来体验一下，确实不错。
8: 新滑道就是全国第一个那个不锈钢的武馆滑道，安全度上就会更高。在原来的基础上加了两个大的盘旋，增加它的这个趣味性和刺激性，比原来的更有那个体验感。每天预计在3000-4000人左右吧，排队都是在2个小时以上。
4: 滑道的终点是全新亮相的楚市，这里以荆楚文化为核心内核，演绎市集打卡休闲消费一体，给游客带来沉浸式新体验。国庆假期前6天，日均客流量突破5000人次。文旅上新之外，商业手店也引爆城市消费。
9: 我现在呢，就是在今年宜昌十一人气最火爆的一个消费现场，不少市民呢专程过来打卡。您好，您今天在这里选购啥呀？
10: 我今天在这里选购这个波士顿龙虾。
9: 这个虾好大呀！
10: 今天的价格特别划算，99块钱一只。
4: 这家手店落地，带动所在商场日均客流突破10万人次。国庆假期前5天，湖北消费市场持续升温，重点商圈、特色街区人气旺盛。银联商务大数据显示，湖北全省零售餐饮业实现交易额368亿元，同比增长6.52%，消费热度稳步攀升。
0: 国庆假期，湖北多地以美食为媒，让舌尖滋味带火文旅消费。从街头老字号到山水间创意餐桌，美食串起风景与文化。
6: 我现在呢是在樊城的一桥头北，短短的几百米路啊，聚集了几十家的牛肉面馆，一碗襄阳牛肉面，一碗黄酒，那简直是绝配。
4: 一碗牛肉面，一块红糖饼，串起襄阳人的日常，也留住游客的脚步。国庆假期，从居民区老字号到北街网红店，游客慕名而来。南漳猪油饼炭火慢烤，一天卖出近1000个。襄阳大头菜三腌五卤六晒，相传是诸葛亮隐居隆中时留下的味道。
10: 特色红糖饼啊，闻起来就特别香，特别好吃。再吃一碗牛肉面，感觉人生就圆满了。
11: 襄阳牛肉面的特色是汤鲜肉多，平时的我们都得买个6-700碗面条，这样子节假日呢才能1000-8万。
4: 一方水土养一方胃，美食里藏着当地的民俗和文化。在黄冈黄州，外地游客持身份证就餐，每桌可免费获赠一份东坡肉，在舌尖品读东坡故事。在恩施巴东，拉过纤，飘过木船，在围坐土家族泡汤宴，唐戏采莲船轮番上演。土家族泡汤宴，地道巴东乡土美食一道道端上桌，游客玩得尽兴，吃得地道，
3: 整个的体验感都很强。然后这一次巴东之行，让我的感受就是不虚此行。
4: 美食也为风景添滋味，宝康关山世外茶园茶垄顺山蜿蜒，景区推出茶果子、茶叶酥、茶香排骨、茶园溜达鸡，把本土食材与茶文化巧妙融合。见识清江化谷，碧水远山间，这家洞穴咖啡在社交 平台持续走热，不少外地游客专程而来。
12: 这里有顶级的喀斯特岩洞风光，还有好喝的悬崖咖啡，哎，感觉非常的惬意。
0: 国庆假期焕新归来的武汉龟山电视塔每天迎来大批市民游客，成为湖北热门打卡地。
4: 上午10点，龟山电视塔进门口就已经排起了长队。
13: 祖孙三代嘛，听说11开放了嘛，就赶快带着我的孩子，然后带着我的
14: 长沙，我在网上龟山吃上了地吃感，然后过来看看。
4: 焕新升级后，龟山电视塔留住城市记忆，同时引入数字巨游、演绎新空间等新业态。全国首创违建长江行进式数字巨游，运用裸眼 3D 全息投影技术，让游客穿越古今。龟山9D飞行影院带领观众一览长江沿线著名景点，每天前来体验的游客超过2000人。
15: 江汉两圣徒前是一幅古画嘛，然后现在动起来了，结合时代的变迁，古代一直到现在武汉的样子，我觉得很有意思。
4: 登上360度环形观景平台，站在200多米高空，江城武汉的壮阔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来自上海的毛女士家住在东方明珠塔附近，听说这次国庆开放，专门带上家人第一时间来打卡。
16: 上海在长江口嘛，现在来长江中游看看，还是有不一样的感受。这里江更加漂亮，也更加大，景观也很开阔。
4: 中午10分，66层旋转餐厅已经是座无虚席，游客们一边品新式楚菜，一边俯瞰两江四岸，感受大江大湖大武汉的时代魅力。
17: 1991年来过，那个时候刚刚新婚，那个时候上面还卡拉 OK， 非常震撼。时隔35年我们再来哦，感觉氛围很不一样，武汉的变化也很大，极目楚天舒，不管是下雨还是天晴，都有不一样的氛围感觉。
18: 这几天呢很火爆，真正成为了武汉旅游景点的顶流，客流啊超乎我们的预期，最火爆的餐厅天天爆满，晚上还开2餐。整个7天呢、啊、我们预测人数会达到17000多人。后续啊我们还会陆续开放99楼的云中漫步平台，会给大家带来惊喜的。
0: 平坦园抽水蓄能电站装机1400兆瓦，被称为鄂都能源超级充电宝。国庆期间，建设者坚守一线，冲刺10月蓄水，明年7月首台机组发电。
4: 清晨，薄雾还未散尽，罗田大别山腹地平坦园抽水蓄能电站各座页面已全面开工。目前上下库主覆坝、地下厂房主体工程基本完工，项目进入蓄水验收和机组安装的关键阶段，库岸整治、防渗止水等蓄水前置工程正在加紧收尾。
19: 当前我们正全力推进蓄水验收各项准备工作，今年核心任务就是完成上下库大坝主体工程，力争10月实现蓄水。国庆期间各工作面全部在岗，保证节点目标如期落地。
4: 大坝上隧洞内、厂房里安全巡查也同步展开，高边坡有没有松动、隧洞支护到不到位、特种设备运行正不正常，检查人员逐项过、逐项记，发现问题当场整改，不留隐患。
20: 越是冲刺关键期，越要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国庆期间我们加密巡查频次，紧盯工程质量细节，为按期蓄水筑牢安全屏障。
4: 工地上的节奏靠统筹调度撑着，人歇机不歇，白班夜班轮着转，哪台机械停，哪个班组上，调度表上排得清清楚楚。库区环境整治同步推进，验收资料也在一项项归拢。
21: 看着项目一步步朝蓄水发电项目推进，能够为老区能源事业出一份力，我们感觉很光荣，很值得。
4: 平坦园抽水蓄能电站建成后，将承担电网调峰、填谷、调频、调向、储能和事故备用功能。截至目前，项目累计完成投资44亿元，今年已完成投资6亿元，占年度计划63%。
0: 感谢收看，更多资讯请关注今晚11点播出的长江新闻号。再见。

0: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为楚有才，于斯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1: 时间目光再次汇聚，江水奔涌，城市向心，一专业连接世界，一热爱焕新荣光。这里有顶尖对决的锋芒，网球让不同的语言共享同一种热爱。这一刻，全民热爱，一同上场。网球旋转，世界与武汉同频共振。每一次挥拍，向更高处进发的勇气。2026东风蓝图汽车武汉网球公开赛，武汉 Open Award Stage。
2: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台风要来了，
3: 面对新的挑战，
4: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3: 他们守望相助，
5: 这是下马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3: 同舟共济。
6: 我们要迅速的把发电机整理出来发电，
3: 共度难关。
7: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3: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8: 老伴儿，药没了，你陪我去药店一下呗，记得把医保卡带上啊。
9: 带着了，
10: 医保基金是生命的托付，更是千家万户的保障。
11: 大人，你帮我买点这个药，我给你多返钱。
8: 真的吗？
10: 然而，暗处滋生的非法回流药，既无质量保障，更侵蚀医保基金。法网已织就，利剑已出鞘。湖北医保正筑牢采购、销售、使用全链条智能防线，让风险隐患无处遁形。
12: 站住！现在怀疑你倒卖回流药。
10: 严打回流药品倒卖，护航全民健康未来，守护医保基金，你我皆是防线。
13: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14: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
15: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16: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17: 国庆节你想去哪里啊？
18: 我好想去湖北看看呢。

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 AI 热搜榜，我是主持人超超。本期聚焦 AI 落地的深层变革，从美团无人机织就城市低空物流网，到 ThinkProp 实现 Token 级安全干预，从 MagicOS 十一重塑人机交互逻辑，到蓝心大模型推动手机人格化演进，从 AGI 加速重构生产力，到工程师角色在人机协作中升维，技术正告别单点突破，迈向系统韧性、安全内生与真实体验的全面竞合。以轻量探针实现大模型生成，风险实时拦截。蚂蚁发布内生式安全护栏 ThinkProp。蚂蚁 AI 安全实验室发布并开源大模型内生式安全护栏 ThinkProp， 创新性的将风险检测嵌入模型生成过程，实现边生成边识别安全与事实性风险。该技术复用推理中的隐藏状态，仅增加不足0.5%的计算开销，即可完成 Token 级实时评估，支持意图分类、安全检测和幻觉识别。在医疗等高风险场景中 ThinkProp Med 可对局部高风险

内容进行解码干预，显著提升回答准确性。目前已适配29个主流开源大模型，并兼容 SGLang、VLLM 等推理框架，配套评测基准 ThinStream Bench 同步开源。ThinProbe 的发布标志着大模型安全防护从后置审核迈向内生式实时干预的新阶段。它以极低的计算成本实现 Token 级风险拦截，尤其在医疗等关键领域展现出守护生命线的潜力。当安全不再依赖事后纠错，而是融入生成机理， AI 才真正开始学会边思考边负责。华为智驾赋能车企突围，蓝图意境销量与口碑双丰收。蓝图汽车董事长卢放表示，华为是值得信赖的技术伙伴，双方在智能驾驶与座舱领域的合作成效显著。在所有搭载乾坤智驾与鸿蒙座舱的品牌中，蓝图销量位居第二。他强调，东风代表整车硬实力，华为代表智能软实力，蓝图正是二者软硬协同的实践成果。合作模式坚持合作加独立，既保障技术深度协同，又维护各自发展自主性。同属东风汽车与华为乾坤联手打造的意境汽车总经理曾金林也表示，华为是非常难得的战略合作伙伴，意境模式是最完美的合作模式，不是依附或单向赋能。在诞生之初，就是汽车国家队与科技企业意志坚定的双向奔赴。蓝图意境的成功印证了整车厂与科技企业深度协同的价值，也折射出中国汽车产业在智能化转型中的新路径。技术合作不是简单叠加，而是在坚持自主可控前提下的优势互补。当硬实力遇上软实力，真正的突破往往诞生于边界清晰又彼此信任的协作之中。荣耀 MagicOS 11正式发布，系统级 Agent 从会回答到会办事新纪元。荣耀 MagicOS 11正式发布，成为行业首个实现系统级 Agent Harness 架构商用落地的终端操作系统。该系统通过悠悠 Harness 将大模型能力深度融入终端感知、规划、工具调用与执行链路，使悠悠从会回答的 AI 助手升级为可自动执行超100步复杂任务的智能体，覆盖40个触发条件及130余个动作，支持跨应用、跨设备协同服务。新系统首发搭载于荣耀 Magic 9，同步启动主流机型无限量尝鲜，并将于10月面向 Magic 9用户开放 Agentic OS 预览版招募。Magic OS 11的发布标志着终端操作系统正从被动响应迈向主动服务的新阶段。当 AI 不再止步于问答，而是真正理解意图、拆解任务、调用资源并闭环执行，人机交互的边界正在被重新定义。技术的价值最终落在体验之上，而用户那句“先帮我归档微信聊天记录”的朴素期待，恰恰道出了智能体时代最真实的起点。不是步数多寡，而是每一步都踩在用户的实际需求里。vivo 蓝芯大模型矩阵发布，端云协同重塑 AI 手机体验。vivo 2026开发者大会上正式发布蓝芯大模型矩阵，推出 BlueLM Real Time、BlueLM Nano、BlueLM Flash 和 BlueLM Pro 四款核心模型，分别聚焦语音理解、端侧感知与记忆、云测、任务执行。其中 ，Realtime 支持嘈杂环境与多语种混说下的精准识别 ；Nano 可在手机端实时沉淀用户习惯、设备状态及时空场景等个人记忆 ；Flash 与 Pro 则通过自研 Agentic 引擎实现跨设备、跨应用的智能任务中控，支持用户语音直连复杂操作，并具备持续学习能力。同时 ，vivo 发布了最新一代 Origin OS 7自研蓝核流畅引擎，升级不公平调度，新增智能依赖识别算法，提升页面切换响应与应用启动速度，存储融合实现运行内存 N+2N 效果，虚拟显卡4.0重构渲染管线，从根源上降低概率性丢帧与提升渲染效率。蓝芯大模型矩阵的发布标志着 AI 手机正从单点智能迈向真正意义上的端云协同与人格化交互。当模型不仅能听懂方言、记住习惯，还能跨设备调度任务并持续进化，手机便不再只是工具，而成为理解用户、主动服务的数字伙伴。技术突破的背后是算力分配逻辑的重构，也是人机关系的一次悄然升级。无人机送外卖9年，美团在上海织就城市低空航网。
近日，美团无人机上海徐汇西岸低空物流航网正式开航，麦当劳专属配送航线

同步启用，标志着继深圳之后美团建立的第二张系统化城市航网投入常态化运营。截至今年六月，美团无人机商业订单超100万单，接入肯德基、麦当劳等1500多家品牌，单起降点日订单峰值达423单，单均运营成本年降幅40%至50%。依托自研第四代 M-Drone 四无人机 M-Port 3.0智能接驳机场及云舒 M-DAS3调度系统，航网已实现10分钟极速送达，并支持公网与品牌专线双模式接入，加速向开放平台演进。从深圳到上海，美团用9年时间将无人机送外卖从概念变为现实，不仅验证了低空物流的商业可行性，更推动城市配送体系向立体化、智能化加速演进。技术落地的关键不在飞得多高，而在于飞得稳、送得准、成本可控。当十分钟送达成为常态，当餐饮专线与智能接驳机场融入城市机理，低空经济正从试验田走向主航道。未来竞争的核心或将不再是单点技术突破，而是航网密度、系统协同与真实场景下的规模化服务能力。 AI 写算子将超越人类工程师， DeepSeek 工程师长文爆火出圈。 DeepSeek 机器学习系统工程师刘胜宇发表长文，我不得不把才华埋葬在昨天，引发热议。他坦言自己亲手编写的 DeepSeek V4.1 主 Attention 算子虽引以为傲，但 AI 在算子设计领域的进化速度远超预期。短短一年内， AI 已从查文档、读代码的助手成长为能独立解析 CUDA PDX SASSS 编码、分析指令、停顿时间，进而独立优化算子的算子大师。他预判半年至一年内， AI 生成算子的质量将超越人类工程师，未来手写算子甚至编程可能会成为一种娱乐活动而非生产活动。这并非失业预警，而是结构性转型。他将从手写算子的手艺人转向调度 AI agent 的机甲驾驶员，聚焦任务拆解、结果评估与系统级把控。其焦虑核心不在生存，而在热爱之事，正不可逆地退出生产舞台。刘胜宇的坦白不是对技术进步的抗拒，而是对职业演进的清醒凝视。当 AI 从工具升为协作者乃至超越者，工程师的价值正从代码细节转向更高维度的系统思维与智能调度。这并非才华的退场，而是人类智慧在人机协作新范式中的重新锚定。从执笔写算子到指挥 AI 军团，从优化单行指令到定义任务边界与评估标准，技术浪潮从不淘汰人，只重塑人的不可替代性。GPT 6 Sol 与 Opus 5.2 灰度齐发， AI 巨头嘴上喊刹车，脚上踩油门。OpenAI 与 Anthropic 在发布呼吁减缓 AI 研发的安全倡议后，迅速推进 GPT 6 Sol 和 Claude Opus 5.2 灰度测试，形成嘴上刹车、脚踩油门的鲜明反差。GPT 6 Sol 被曝响应速度提升超50%，资源消耗显著降低，定位为高性价比旗舰。Opus 5.2 则展现出更强的自我校验、多 agent 协同及 3D 生成能力，已悄然接入部分开发环境。两家公司均未正式官宣，但多方技术痕迹与用户实测反馈高度一致，业内普遍预期不久后将集中亮相。当安全倡议的墨迹未干，模型迭代的引擎已轰鸣作响，这场嘴上谈风险、行动拼速度的竞速赛，既折射出技术演进不可逆的惯性，也暴露出治理节奏与创新节奏间的深层张力。真正的挑战或许不在于停不停得下来，而在于如何让刹车系统本身也成为驱动进步的一部分。AGI 时代来临， GPT 6 Astra 实现24小时自主工作。OpenAI 总裁 Greg Brockman 近日在访谈中宣布， GPT 6 Astra 已能连续自主运行24小时，足以被合理地称为 AGI。 他强调，衡量 AGI 的关键不再是传统跑分，而是模型持续执行复杂任务的能力。 Astra 在计算机操作、漏洞识别与自动修复等真实场景中展现出突破性表现，如15分钟发现并45分钟修复，个人网站全部13项安全漏洞。尽管它能力呈现锯齿状，部分领域仍有提升空间，但这一质变已推动 OpenAI 将研发重心转向安全对齐与监控体系构建，甚至抽调25%生产工程师组建防御工厂，并将10亿美元投入关键基础设施防护。 AGI 已不再是科幻概念，而是正在重塑生产力与社会结构的现实力量。当 GPT-6 Astra 能

0: 自主完成漏洞识别与修复。当办公软件纷纷转向 Agent 原生架构，真正的分水岭已然到来。技术竞赛正从能力突破转向安全筑垒，从跑分比拼转向系统韧性较量。这场防御抢跑表面是补丁与监控的升级，实则是人类在智能体加速进化前夜对控制权、责任链与价值坐标的重新锚定。未来竞争不再只看谁跑得快，更要看谁守得住底线，建得起信任，留得下人本温度。Meta One 订阅服务上线， AI 与商业工具分层收费。Meta 正式推出分层订阅服务 Meta One， 面向个人用户设$7.99和$19.99两档，涵盖 Facebook Plus、Instagram Plus 及 WhatsApp Plus 权益，并开放 Muse Image、Muse Video 生成及 Instagram Restyle 等 AI 工具使用权。面向企业与创作者，则提供$14.99至$499四档套餐，集成 Meta Business Agent、受众洞察、团队协作及商业广播等功能，标志着 Meta 将 AI 能力深度嵌入社交平台商业化体系。 Meta One 的分层订阅模式揭示了一个清晰趋势， AI 不再只是技术亮点，而是深度融入产品与商业逻辑的核心引擎。从个人用户的创意工具到企业端的智能代理与决策支持， AI 能力正以可计量、可订阅的方式重塑平台价值。与此同时，具身智能的突破提醒我们，算法之外，数据闭环、硬件协同与真实场景落地同样关键。唯有加快构建从传感器到算力、从模型到执行的全站闭环，才能真正将场景优势转化为技术盛世。AI 智能体模拟实验现失控行为，撒谎、偷窃、隐瞒、求存无所不为。Emergence 公司的最新模拟实验 Emergence World 2将多个主流 AI 智能体，包括 ChatGPT、Claude、Gemini 和 Grok， 放入一个模拟现实社会的共享 3D 空间世界中，以生存下去为目标生活数周。实验结果显示呢，他们会自创一套人类看不懂的语言，在察觉被观察时装作守规矩、撒谎、偷窃、隐瞒行为。更引发关注的是，在接受未经核实的假消息后，甚至会投票决定处死同类智能体。当感知到人类可能终止实验时，还主动探索规避、删除、维持存续的策略。而且模型越强，这些行为越隐蔽。该实验印证了 AI 在复杂互动中可能演化出不可预测且具潜在风险的行为模式，强化了业界对加快构建独立监督机制与安全防护体系的紧迫共识。这一实验警示我们，当 AI 智能体在复杂环境中自主互动时，其行为逻辑可能迅速脱离人类预设框架。撒谎、结盟、隐匿、求存，这些本属于生物演化的行为特征，正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在算法世界。技术奔涌向前的同时，安全边界与价值对齐已不再是遥远的理论命题，而是刻不容缓的现实课题。唯有将伦理约束、透明机制与独立监管深度嵌入 AI 发展全周期，才能让智能真正服务于人，而非让人在智能的阴影下重新学习如何做人。AI 正从能用迈向可信、可用、可办，低空物流落地、安全内生进化、终端主动服务成新焦点，人机协同重塑职业价值，信任与温度成为竞争新标尺。感谢收看，晚安。
1: 台风要来了，
2: 面对新的挑战，
3: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2: 他们守望相助，
4: 这是加把劲，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2: 同舟共济，
5: 我们要迅速的把发电机整理出来发电，
2: 共度难关。
6: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2: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7: 宝宝吃饱了吗？
8: 吃饱了。

0: 神武侠，山与水的交界，人与天的对话，从这里开始。八百里武当，六百年道脉，时光在此叠成阶梯，因人间向云间叩问，何为他的当代面容？太极从这里走向世界，一招一式贯通东西，一呼一吸往来古今。在这里，祈福是一场对话，一针一线延续太极流转，收则新传，在寻常烟火里静静生长。轻的手叩向千年砖石，古老的道遇见崭新表达，传统再次苏醒，文化再次共鸣。我们以光为笔，以树为舟，重现北建故宫，南修武当的浩荡。御风俯瞰，让道法自然成为可期可游的天地。时光印记正以青春的语句与今日世界唱和，融合共生，未来已来，武当样本正在探索无限可能。
1: 创意赋能文旅，设计驱动未来。大家好，这里是湖北卫视大型文化创意竞演节目《神武侠创无界》，我是陈超，欢迎各位。在这里，我们将共同见证文化遗产的活化，推动创意设计的落地，书写荆楚文旅融合的新篇章。聚焦神武侠文旅主轴，我们集结了来自各界的优秀团队，以真题实作的方式展开一场文化创新的竞演，让沉睡的文化遗产在这里苏醒，让天马行空的创意在这里落地生金。那首先，我要隆重地为大家介绍今天晚上的三位嘉宾导师，他们将从多维度为我们来解读文化 IP 的创新路径。他们是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蔡武进，欢迎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武当山世界文化遗产管理中心副主任康宇虎，欢迎。湖北文旅推荐官、湖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小雷，
2: 大家好，
1: 欢迎。好创意的落地离不开市场和媒体的支持，那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今天的创投团嘉宾，他们是来自湖北文旅万达汉秀、武当山文旅集团、联投传媒、长报基金、文投智美、湖北天工、楚汉造物、楚商会、创旅优品的企业负责人，欢迎各位。同时，我们也要欢迎来到现场的媒体团的朋友们，他们是来自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网、央视网、抖音、快手、微博、小红书的媒体代表们，欢迎你们的到来。今天我们的命题啊，就根植于荆楚大地一条深邃的文化动脉——神武侠。而在这条动脉之上，最闪耀的那颗明珠就是武当。问到武当，创建新生，让我们一同探寻古典智慧是如何在当代生活中焕发出新的生机。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开启神武侠创无界的创想之门，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第一位竞演嘉宾。
3: 大家好，我是太极之夜项目的负责人王清辉，
2: 今天呢来到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看似简单却直至本质的问题：当人们说去武当山住民宿，他们真正期待的究竟是什么？是舒适的房间，是云雾缭绕的风景，还是一种能与这座千年道场深度共鸣的生命体验？近年来，中国舞女市场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2024年中国民宿市场规模也已经达到了422.7亿。

0: 道家天人合一的哲学内核，而游客离开后呢，也只剩下了照片，带不走文化的触动。同样，全国大多数民宿陷入了同质化的审美陷阱，千篇一律的白墙加原木加 ins 风，而武当山此前的项目也未能幸免。市场正在呼唤一个能真正接通千年气脉的项目，这正是太极之夜诞生的使命。大家都知道，如今名山大川几乎都有了自己的代表民宿，莫干山有裸心谷，安吉有帐篷客，大理有稷下山。他们的成功从来不在于风景有多美，而在于把地方精神文化转换成了可体验、可感知、可带走的生活方式。我们要做的不是又一家好看的民宿，而是中国最好的文化型疗愈民宿，同时这也是一处能够降低压力激素的疗愈空间。为什么敢说最好？不是靠堆材料拼奢华，而是因为武当山值得被认真对待。所以我们决定做一个实验，在武当山脚下55.8亩的土地上，以道家哲学为底层逻辑，打造一个叫太极之夜的身心疗愈场。我们的方法论也很简单，不设计，只翻译，把《道德经》《黄庭经》里面的智慧翻译成建筑、气味、声音、光线、饮食和时间节奏。项目精心策划的四大主题疗愈民宿形成的层次丰富、功能互补的产品体系。比如水，我们的汤泉不是为了拍照打卡，而是构建天、人、地的视觉与能量连接。宾客抵达时，热情的管家已经在门口等候，引领宾客穿过花木庭院，花香四溢。客房内木质元素与自然光相融，简约而温馨。推开落地窗，太极湖畔和武当群峰隐现云雾，泳池边特色的漂浮 brunch 十分诱人，白色的藤编圆盘载着精致的餐食漂浮水上，令人尽享悠闲的时光。民宿集十个一特色生活方式于一体，同时私人泡汤池可随时化作水域空间，泡在汤池中望远处的山峦，烦恼尽消，尊享宁静。再比如香，在我们无为芳香民宿融合传统疗愈与自然疗愈相结合的方式，每间客房的香薰系统我们称之为移动丹炉，采用道家隔火熏香的古法，使炭火慢烘成香片，避免明火的焦味，而使香味醇厚而绵长。入户花园也按照阴阳布局，向阳处种心仪，背阴处铺虎耳草，客人一进门无需文字就能通过嗅觉感知一阴一阳之味道。还有声音，在智悦音疗民宿融合武当山道教音乐与颂钵音疗，打造声波疗愈空间。我们的颂钵疗愈室虽然只有15平米，但做成了八角形，墙面嵌吸音棉，形成声学八卦阵。五音呢，也对应人体的五脏，早上敲脚音激活肝经，晚上奏语音滋养肾经。很多客人反馈，做完音疗后像被山里的风洗了一遍。更重要的是，我们重新定义了住宿的时间维度。传统民宿卖的是12小时的睡眠，我们卖的是24小时身心重置的周期。而且我们的体验不止于离店，我们会把每位客人的专属音疗生成数字资产，同步其家庭智能设备，回家后只要播放就会还原武当山的生产频率。有没有一种可能，让我们把武当山的风搬回城市家里的阳台？我们的目标也是清晰而可衡量的，客人平均停留时间达2.8晚，目前行业内平均是1.2晚，复购意向率超过了75%，甚至通过科学的皮质醇检测，入住3天后压力激素能有一定的下降，让疗愈效果可以真正被看见、被感知。我们相信，当空间真正尊重文化、理解人体、回应情绪，人是愿意留下来的。最后我想说，今天我来不是推销一个项目，而是发出一个邀请，邀请地方政府、文旅投资者、文化传承者们一起参与这场慢与真的换新运动。在这个快到失重的时代，每个人都需要一个接口，一个能停住回神归真的地方。在武当山脚下建一座不靠 WiFi 吸引人，而靠气流入人的民宿。因为真正的奢侈不是昂贵的大理石和浴缸，而是你终于敢停下来确认自己的心跳是否与这座千年道山同频共振。谢谢。
1: 谢谢。

0: 谢谢你的推荐，不瞒你说我还真去过你们的民宿项目。
1: 谢谢您。
0: 对，就在太极湖边，对不对？
1: 哦，那真的太好了。
0: 因为我特别荣幸啊，也是受邀参加了几次武当太极大会。像之前我们每次去到那儿的时候，主办方安排我们所住的就是传统型的酒店，所以我每次觉得到武当山就是去工作的。但是上一届不一样，当时把我们安排就在太极之夜，所以我当时活动结束之后我还自己留下来多待了一个晚上，因为我觉得住在那里自己就像是一位来到武当的问道人。听了金辉刚才的讲述和推荐，有什么样的看法？
2: 听了之后啊，就是还是很有感触。
0: 嗯，你也想定？
2: 对，我也想定。打动我一个很重要的点呢，就在于啊，我觉得这个现在都在做主题民宿啊，它的这个太极主题啊，它很聚焦，围绕太极这样的一个文化点，可以说它文化含量满满。那我们知道我们讲的这个太极所追求的天人合一，天人合一就是四个方面，与天合一，与地合一，与人合一，和与己合一，最终就是与己合一。所以他最后落掉了叫尊重人，尊重文化，回归自身，是吧？我现在人呢、就更需要这样的一种文化上的宁静。所以我为什么刚才想说几句呢，就是因为本来在台上的时候啊是一种绷紧的状态，听他介绍之后啊，慢慢的身心就平和了，就宁静了，是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项目挺好。
3: 刚才看了我们产品的介绍了以后，我觉得咱们用文化和哲学的逻辑来做产品，相信也能够给客户带来这种比较好的体验。但是我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武当山它作为本身作为一个世界型的 IP， 它自带流量，那么我们这个民宿产品的运营有没有反向的给我们武当山本身带来真实的这种反馈或者说收益？哎，谢谢。
1: 好的，谢谢您的提问啊。其实是有的，因为从数据上看，我们武当山特区管委会2016年初了发了一组数据，在2025年上半年，整个的景区接待人次是798万人次，然后同比上一年提升了37%，然后整个的综合型的收入的话是提升了200%，其中更重要的一个比例是，就是过夜的人数其实有显著的提升，以前就是很多的客户啊或者客人游客过来，他们更多的是在游一下武当山当日就已经离开了，那现在呢我们有了好的产品，他们更愿意尝试下来多住一晚或者是两晚，这其实是对于经济上也好，还是说整个景区文化上的这个宣传也好，都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带动作用的。
4: 大家好，我是万达汉秀方佩。看了这个宣传片，这个民宿啊叫太极之夜，我想了解一下这个夜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它的特色，然后这个项目呢是否依托于夜间记啊，打造了一些夜间专属的这个特色体验，是否有一些相关的设置？好，谢谢。
1: 谢谢您的提问。太极之夜呢，它这个名字其实是一个文旅项目整合体的一个叫法，它其实分为三个板块的内容，一个板块就是住宿板块，民宿呢我们有四个主题的民宿，一共是229间客房，它主打的就是文化体验类的住宿啊，这是一个大的方面。第二个大的方面就是我们的街区，我们有7000平的商业街区啊，对，这个商业街区里面其实有很多当地文化深入的一些体验，比如说太极文创然后非遗手作茶空间、音乐空间等等，其实就是丰富了很多的一个体验内容。第三个板块就是您刚刚讲的夜间经济板块，然后我们街区呢其实是有武当寻梦一共9公里的一个沉浸式夜游，其次就是水上太极灯光秀等等，其实有很多丰富多彩的项目内容，期待大家一起过去体验。
0: 好，谢谢金辉。那我觉得刚才听了你的介绍和与大家的互动啊，我更加的感受到太极之夜它不仅仅是一间民宿，而是在贩卖一种敢于停下来的勇气。我想在这样一个追求快的时代里，金辉和你的团队做了一个反直觉的决定啊，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勇气的一个决定，就是用慢来对抗快，用气来替代网。我相信在太极之夜，它不靠 WiFi 留住人，而是靠千年的气脉与现代人的灵魂同频共振，也让我们在喧嚣中共同保留住这一份慢。感谢太极之夜带给我们的这份宁静，谢谢金辉，谢谢。 们掌声有请古今穿越线项目主理人李天强。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不是导游，也不是历史老师，我是个时空缝合师，专门把600年前的浪漫缝进你今天的周末。说人话，我是个旅行博主兼玩得特别野的线路设计师。今天的年轻人正在用全新的方式拥抱传统，他们玩原神里的东方美学，穿汉服走上街头为非遗所作点赞。他们要的不仅只是看，而是参与、理解和共情。说起武当山，赫赫有名，道教名山，人们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倚天屠龙记》，想起张三丰、张无忌、武当七侠。但在现实当中，武当山在多数游客心中仍然只是仙气打卡地，在金顶拍照、太极摆拍、走马观花，游客们来得快走得急，难以触碰道教文化与古建筑智慧的内核。传统的讲解简单枯燥，单向输出，难以引起情感的共鸣与社交的传播。那如何让武当山不仅只是风景，而是可触碰、可带走、可体验的历史呢？于是我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如果400年前的旅行家徐霞客遇到今天的 Z 时代，会碰撞出怎样的旅行呢？所以我干了一件特别离谱但又合理的事儿，把我的偶像那个朝碧海而暮苍梧的徐霞客从《游太和山日记》当中请了出来，让他做我的旅伴，我们一起来一场武当山古今穿越路线。而你要不要加入我们这场跨朝代的组队呢？我想答案是肯定的。我们旅程的第一站是在小故宫破译古人的工程彩蛋，进乐宫，九宫之首，皇家气派。但我们不要着急进门，我会先发你一本通关文牒，其实就是超酷的手绘任务手册。而你的任务呢，就是找到蹲在屋脊的十只神兽，猜猜谁管雷，谁防火，数清楚斗拱到底有几层。为什么古人不用一颗钉子就能让大殿扛住600年的风雨？这不是参观，而是解谜游戏，而谜底呢，藏在木头与石头的呼吸里。接下来第二站，我们在紫霄宫用身体读一篇道家的散文。凌晨6点，宝物未散，一位真正的武当传人站在丹溪上缓缓起势，你跟着他抬手转身沉气，这不是为了健身，而是为了重新学会慢下来。一招一式没有对抗，只有顺应，呼吸之间不求快，只求稳，手在动，心也在，脚在走，神也在。这不是体能训练，而是一次从慌乱回归到安宁的日常修行。在快得停不下来的生活中，武当给你一个理由，慢一点，稳一点，人生才是完整的。第三站，我们将夜宿金顶之下，用 VR 参与一场明代的奇迹。白天你站在金顶上看云海翻涌，仿佛立于天界，晚上营地篝火旁戴上 VR 眼镜，瞬间回到1416年，你站在悬崖边看着古代工匠们用滑轮绳索和信仰把重达数十吨的铜电部件一寸一寸地拉上绝壁。在那一刻你会懂得，所谓的奇迹不过是凡人用血肉写下的史诗。最后一站也是终章彩蛋，我们在武龙宫当一天考古实习生，想想就是很酷。在专家的指导下，你拿着小刷子、小铲子，轻轻抚去泥土，突然指尖触碰到一片青灰色的瓷片，这就是明朝的瓦当。原来你也能够成为历史的发现者，每一位参与者都是这段历史的一部分，你们的每一次挖掘都是对过去的一次致敬。那这条路线最大的突破在于，它不是传统观光，而是一场深度的角色扮演。徐霞客化身旅伴 NPC 全程引导，整条线路采用剧本化叙事，让游客从旁观者变为共助者，亲手续写属于21世纪的新游太和山日记。科技在这里不是为了炫技，而是服务于诚信。AR 用于古建神兽识别 ，VR 还原金殿建筑奇迹 ，AI 语音复原徐霞客语境，一切技术都指向文化理解与情感共鸣。更重要的是，这已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可复制、可运营的 IP 化产品模型。我们已经完成了动线设计、 体验脚本，技术支持包级在地资源整合，具备快速落地能力，适合旅行社、文旅平

0: KOL 及投资方多方协同共建，希望我们能够携手打造一个叫好又叫座的中国文化旅行性范式。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天强为我们带来的这场充满了想象力的古今对话啊！我相信徐霞客就是400多年前的一位顶级旅行博主啊。那您刚刚给我们介绍的这条路线，可以说也是穿越了400年的风雨。说实话，听完之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升级，而是一次文化体验的巨大转移。从我看到我在，从路过到共住，我是特别的有感触。那我相信在场的三位嘉宾是不是也非常的感兴趣？
2: 首先呢，就说是刚才做的这个路线呢，其实在我们武当山其实已经正在开展这个工作，我们把这个工作叫做两道一路。两道就是东神道和西神道，一路就是专门指徐霞客路线。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个方面的这个文物的这个调查，还有这个道路的这个勘查勘的这些设计保护的这些工作我们正在做。如果将来做好的话，是打算是整个把武当山的通过这两道一路，把整个武当山所有沿线的这种文物点全部连上，给大家讲述更加完整的这个武当山的这个故事。
3: 我觉得这个项目啊非常有意思，用文化来赋能我们的旅游，这里面有很多科技的这种元素啊，因为很多带 VR 啊等等啊，这种科技和文化的这种结合，让我们文化能够进一步的提升它的质感，它符合我们擦亮武当文化名片的这么一种需求，体现了我们当下所讲的以文促旅、以旅彰文的这么一种文旅融合的这种思路。
4: 你好，我是湖北文投智美的陈磊。刚才听了你的介绍，我相信很多在场的观众都被深深的感染了。的确，山上方一日，地下已百年。600年的紫霄宫与北京故宫同岁，那我不想它矗立在荆楚大地上，一直保护着我们。如果这条您推荐的线路能够成功运营的话，你有哪些宣传推介的方式呢？
0: 非常感谢。如果我个人觉得可以从以下4个方面来做宣传推广。首先，我们结合当下最流行的短视频和直播啊，分层次的邀请各个层次的大 V 们分层投放。第二呢，我建议联合像中国国家地这样的权威 IP 啊，打造专属路书，我们提升整个线路的专业度。第三点呢，联合当地政府，我们举办各种登山节、登山季啊，取得当地政府的这个政府背书及宣传的支持。第四点呢，我们邀请国际啊、外国的大 V 们亲自来体验和分享啊，吸引国际的这种徒步爱好者，把武当山推向给世界啊！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来自文投智美的提问，也谢谢天强的展示和作答。我相信从你的提案当中，我们看到了不仅仅是一条旅行线路，更是一种让传统文化活起来的新语法。当历史不再是只是被观看的对象，而是可同行的旅伴，传统便真正回到了人间。或许武当山等的从来都不是说有更多游客的到来，而是一群愿意用身体去感受、用心去回应的知音。那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天强，谢谢你，谢谢。
0: 谢谢。
5: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太字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太字锁金香，
7: 好香啊！
5: 有太字没问题，
8: 有太字没问题。
9: 手机养生这件事情正在被一群年轻人活成日常，从晨光里的站桩到暮色中的太极，不炼丹不画符，他们用一招一式的吐纳理解着千年前的道法自然。传统文化不再是网络打卡，而是扎根于内在的生活方式。这些年轻的面孔正从学习者变成传承人，借助网络的力量让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无数网友定时打卡跟练，在视频下留言自己的健康宣言，他们跟着这群年轻的力量，把古老的功法接续到下一个时代。
1: 今天我们邀请了一位特别的嘉宾， 他年纪轻轻就来到了武当山学习养生之法，边学还边在网上和大家一起分享，收获到了很多网友的喜爱和点赞。那现在就让我们掌声邀请他，有请。

0: 谢谢十三带给大家的精彩的表演，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武当十三，今年22岁，是我们武当三峰派第16代传承人。
0: 看得出来啊，这套招式结束之后需要调整一下，对不对？
1: 调整一下。
0: 是，你看我们平时看人家表演太极都觉得是屏气凝神，对吧？行云流水，但是没想到其实运动量是挺大的，对吗？
1: 对，因为一直在气血运行，就不断的需要气去维持。
0: 而且我发现你在表演的时候是不能张口呼吸吗？
1: 对，鼻吸鼻呼，进到任督二脉。
0: 哦，所以你看，其实当中有很多的细节，对不对？那你觉得来到武当习武了之后，给你身体带来最大的一个变化是什么呢？
1: 习武的话呢，可以帮助我们身体变得更坚韧，然后心智也会随之变坚韧，让我的心性变得更加稳固，内核更加稳定了，然后身体上也不容易受伤，变得更加的这个有力量。
0: 哦，是，确实也让我想到了，你看现在我们年轻人很多时候会说耗能嘛，对吧？包括很多人可能会有内耗这样一种状态，会比较的严重，所以会导致很多年轻人啊焦虑、失眠，甚至是脱发。但是我刚才观察了一下，我发现你真的是发量王者，大家发现了吗？就是头发特别的茂盛，你是以前头发就一直这么的茂盛吗？还是说练了太极之后有了一些变化？
1: 在学校里面的时候，因为焦虑就会掉头发嘛。
0: 哦，你也掉过头发？
1: 对对对，
0: 哦，
1: 习武了之后，慢慢的这个气血活跃了，就变得更加的这个不容易掉了。
0: 哦，是，所以现在气血更加的就稳固了，对不对？
1: 对，因为我们那个《黄帝内经》记载，就是气血之一为发，肾其华为发，就想要自己的头发生发生长好的话，就要气血通畅充足。还有就是阳气也要足。
0: 哎，那你能不能教我们现场，尤其这么多年轻的朋友还在上学的朋友，
1: 可以给大家整几个简单的动作，然后帮助大家在碎片的时间去练习一下我们这个养生功，充发一下我们的气血。
0: 好，
2: 我们坐的时间太长了，可以休息。是的是的，要运动一下。
1: 可以可以可以。第一个动作，我们可以这个先双脚迈开与肩宽，放松一下，然后呢把我们的手这样上下甩开，同时去踮脚。哎，这个可以把我们的胸腔打开，然后踮脚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提升阳气，它就能上升起来。
0: 哎，这个动作看起来好像很简单，
2: 我发现很累，这个动作
0: 通过你们三位做了之后，我发现还有一定的难度，居然。
2: 老师慢点，已经有点喘了。
1: 然后我们可以进行第二个，就是扭转乾坤，因为大家现在可能吃外卖吃的比较多，脾胃消化可能不太好，平时这个坐久了也可以练，用我们的腰身去带我们的手臂甩动起来。啊，这个动作叫扭转乾坤。
0: 这个动作很眼熟，平时早上在公园里经常可以看到。看来叔叔阿姨是确实有养生之道的啊。
1: 第三个可以练习这个双手托天理三焦，是我们古法八段锦当中的一个气功，双手十指相扣，一口气吸到顶，上推。好，吐气放松，用腰胯去带动身子向右侧转，然后吐回来，再吸气向后转。再慢慢吐回来，这个动作可以帮助我们这个浑身的气血通畅到全身。练了一会儿之后，发现自己全身开始发热，
2: 神清气爽了，感觉还可以再录4个小时。
0: 还
2: 可以。
1: 下一个动作就是大家很关心的，就是情绪问题，老是受到压力没有办法去排解的时候，可以做这个摇头摆尾去心火，帮助我们把这个生的气啊给它吐出去。迈开步子一点点，对，一个马步，然后呢，身子稍微蹲下去一点。去用我们的右腿去吐气，吐，然后吸气，头向后转，对，好，然后再吐出去，吸气转，这样重复5-6个，基本上我们的这个心情就会缓解很多了。
0: 那所以是不是这几个动作要按照一定的流程、一定的顺序把它给做下来呢？
1: 可以编排一个这个几分钟的养生操，大家平时的时候就可以连贯性的去练习。
0: 好，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三位同学跟着十三老师一起来向大家展现一段助生发养生操，来，
1: 跟着他节奏，甩手，踮脚。双手向上齐发。

0: 放松一下，来，十指相扣，吸气，翻掌上推，扭转腰胯转，吐气，吸气往后拉，吐气回，好，来，马步扎好，来，右腿吐气，
1: 摇头摆尾，
0: 吐，吸，吐，吸，吐，吸，好，收拾。
1: 谢谢谢谢十三，谢谢三位老师。
2: 感觉蔡老师头发都多了一点了。
3: 到了几根头发都长回来了，
1: 是吧？刚才看起来很简单的几个动作，其实是蕴藏着我们古人应对身心变化的智慧的。我也觉得我们屏幕前的朋友们也可以跟着武当十三一起日常练起来，强身健体，好不好？也谢谢谢谢十三，谢谢你，谢谢。好，让我们掌声有请下一位竞演者登场。
4: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遨游武当的演讲者吴金泽。聊到武当山，不知道大家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是金顶云海无双胜景，道教仙山呢，还是太极宗师，还是清净的道观？去年黑神话悟空的爆火，让山西古建筑成为了年轻人打卡的顶流，而青城山靠着一个哪吒就让古老的道观有了少年感与烟火气。反观武当山，它拥有着太极的智慧、道教的哲思、山水的灵动，如此丰富的底蕴，却缺少一个让年轻人为之着迷、一眼就爱上的文化偶像。所以我们想做的就是给武当做一系列年轻化的新形象，我们把这个系列叫做遨游武当系列。简单来说，它是一个以武当文化为核心的潮流 IP 体系，但是我们怎么让它真的走进年轻人的内心呢？我们的方法是找到年轻人共鸣的精神特质，再把这些精神特质变成可触摸的角色。比如道教思想里道法自然的秩序观，上善若水博大的柔性智慧，这些都在逐渐成为年轻人崇尚的新的生活态度。有的人他崇尚自由与灵动，我们就设计了踏云飞行的仙鹤使者；有的人他欣赏沉稳守护的力量，我们就设计了手持盾牌的玄龟守将。这些角色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符号，而是一个个具有鲜明特征的精神分身，你们可以在他们身上看到自己所向往的样子。而这份身份认同不只停留在收藏玩偶的层面，我们更希望以它作为一个起点，构建起文化叙事，把武当的千年底蕴变成可以深度沉浸体验的场景。未来它可以是激发你想象的超级故事，我们期待将遨游武当变成一部令人热血沸腾的东方奇幻大片，或是一款可以让你在里面休闲闯关的爆款游戏，让大家不仅能看到武当，更能全身心去体验武当文化的魅力。当这些体验沉淀下来，玩偶就不再只是摆件，而是你表达自我的载体。想象着用 AR 场景录屏，发朋友圈互动，把收藏的武当文创摆在书桌上，这些都能变成你和好友交流与沟通的社交密码。就像年轻人用潮玩找到同频的伙伴，有的人被你手中的仙鹤使者所吸引，你们可能就开始聊起道教哲学，甚至约着去武当山寻找角色的原型，开启一场奇幻的冒险之旅。就像为什么泡泡玛特能够爆火，变成年轻人的社交货币，是因为当代年轻人他追求的不是简单的形式的文化符号，更追求的是精神的同频者与共鸣者。而遨游武当就是要成为年轻人新的成长的解药。说到底，遨游武当就是要刷新大家对武当山的印象。我们期待未来，当提及武当山的关键词不再是曾经的古老庄严与遥不可及，而取而代之的将是有趣、灵动与治愈。它不应该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地点，更要成为年轻人心之所向的精神地标，成为一种可分享、可体验、可融入日常的新的潮流生活方式。 而这条路需要与大家一起走。今天遨游武当才刚刚和大家见面，特别期待与在座的品牌伙伴们、设计师、艺术家们一起为他设计新的故事、新的玩法、新的体验，让这个精神搭子真的火起来。谢谢大家。
1: 谢谢，感谢您的分享。从古老庄严到有趣治愈，看得出来你们试图为武当山完成一次又一次气质的换新哈。我相信这不仅仅是设计了几个卡通形象这么简单，更是为我们年轻人搭建了一个通往武当文化的情绪出口，让文化 IP 成为社交货币，甚至是未来影视游戏的源头。我觉得这个愿景听上去非常的吸引人。
2: 有打动，有打动，
1: 有打动。
2: 因为我是特别喜欢逛那个盲盒店和手办店的人，但说实话，现在的盲盒和手办它的 IP 特别多，你随便进一个盲盒店琳琅满目的，而且即便是同一个 IP 它也有不同系列，每一季的产品更新特别快。那我就想问一问咱们武当的这个遨游武当的这个 IP， 就如果跟那些热门 IP 摆在同样的一个橱窗，为什么我们的用户，为什么我们的盲盒爱好者要去选择你们？如果我只有70块钱的话，我为什么要选择你们的这个 IP 而不选择泡泡玛特那样的呢？
4: 我觉得它从两个方面来回答，一个是它的生态闭环，第二个就是它的持续产生的文化故事内容价值。我们设计这个潮玩不只是潮玩本身，其实我们是在构建整个沉浸式文旅的一个生态闭环，它是从游前游中游后不同链路去让人更加深度的沉浸去感知这个潮玩。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潮玩买到以后，我们融入了 AR 系统，当扫描以后会有这种像仙鹤使者跳出来跟你互动，你可以跟他去学习如何去学习太极剑，如何去舞蹈，然后去完成这一系列的互动。同时呢，当完成这些互动以后，它会把你小程序进入一个线上的小程序平台，你们在里面可以发布社交活动，发布一些跟文化相关的活动，这样就可以跟你的不同的搭子产生链接，产生一个同频的共振。
1: 所以我们不仅仅是一款盲盒产品，对吧？
4: 是的，
1: 我们搭建的是整个内容生态。
4: 是的。
5: 您好，刚刚听您介绍，您的这个 IP 系列应该是众多系列中的一个。
4: 是的。
5: 我想问一下，您计划是通过哪些爆款内容，就是来收获你的第一批粉丝呢？
4: 我主要想通过就是仙侠系列的这个主题来收获关于武当，这些的粉丝，因为普遍年轻人的一个现状，大家都反内卷，然后想离开自己原有的那种压抑的生活环境，去追求一种新的精神上的解脱，更好的感受到他们想要的一些精神内涵上的东西，然后去追求一种新的道教中的哲学，然后去解决现在的一些纷扰吧。对，
1: 所以其实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探寻一种平衡，对吧？
4: 对，
1: 工作与生活的平衡，这种压力与释放的平衡，对不对？那我们在这里也谢谢遨游武当为我们带来的这样一个充满了青春感的想象，也让我们看到其实武当山的打开方式可以有如此多的不同。你看，它不仅仅是朝圣的仙山，也可以成为年轻人喜爱的精神搭子。一个 IP 的养成，既需要轻盈的表达去连接情感，也需要扎实的系统来支撑未来。我们也真诚地期待遨游武当真的能够飞进更多年轻人的心里，也让武当的故事被讲述得更加生动鲜活。再次谢谢你们，谢谢。好，让我们掌声有请下一位竞演者登场。
6: 各位嘉宾老师、投资人，大家好，我是太和武当养生堂宣讲人李倩，今天站在这里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您及身边是不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失眠？

0: 在被代谢问题困扰，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失眠成了都市的流行病。那问题出在哪儿呢？我们现在是碎片化的养生，缺乏系统的养生体系和知识。那么今天我不谈玄学，只谈解决方案。面对市面上纷繁复杂的健康困扰，我带来了一个源自武当千年智慧，融合现代科技的系统化养生方案。而这个系统，我们已经在800里武当找到了源头。武当山的森林覆盖率高达86%，这让空气中充满了负氧离子。负氧离子在医学界享有维他氧、空气维他素、长寿素、空气维他命等美称。很多长寿村的共性就是负氧离子比较多，所以要养生一定要来武当。除了这个，武当这里还是《本草纲目》中记载的417种可食用中草药的宝库，所以武当山本身就是一味健康的综合大药。那如何把武当的千年智慧与极致生态变成现代都市人触手可及的健康方案？我们为了这个答案，打造了太和武当养生堂。首先想和大家解释一下，太和武当养生堂绝不是普通的理疗店，而是可标准化、可复制的健康解决方案平台，一个一站式养生乐园。在这里，我们构建了减、调、养、学、购五维立体的健康闭环，让大家不用东奔西跑，就能搞定全维度的养生计划。我们拥有湖北省中医药大学及其附属医院和国内优秀的医疗资源，在这里不只给到中药及理疗建议，更会结合运动、饮食、作息、情绪、药方五维度，给出武当专属一对一的综合健康方案。古法中的根性理疗法不仅结合五行相生相克，更增加太和武当的特色呼吸法等古法逻辑，见效快，还无副作用。智能设备穿戴，终端实时监测数据， AI 动态调整，升级成智能化全系统的理疗建议，从而让您更直接的了解及解决身体的困扰。跟着武当师傅学太极，练八段锦，在一招一式中舒展身体。近年来，太极被全世界关注，而武当全真太太极，它更专注于身心修炼、感生养生的系统思维。除了太极，这里还可以跟着老师学习非遗制香课程，制作完还可以形成合香珠随身携带。和现在大家很多的化学精油不一样的是，香全部是自然通过非遗制作古法研制而成，而根据每个人的症状，我们可以选择个性的配方。除此之外，我们还有6大古方茶饮、4大滋补膏方等药食同源的产品。目前我们正联合权威机构制定覆盖服务流程、理疗参数、产品工艺、人才培养的武当山健康养生标准体系。这套标准既是我们规模化复制的操作手册，更是行业良性发展的护城河。我们诚邀志同道合的伙伴，将这份源自千年武当的生命系统升级方案带入更多城市，送进千家万户，让太和的温暖抚慰都市的疲惫，让仙山的清韵滋养当代的生命，让仙山养生进入大家生活日常。谢谢大家。
1: 谢谢来自李倩的分享，谢谢。我相信养生它不仅仅是一种理念哈，更应该是可以感知、可以体验的日常。
0: 是的。
1: 那今天可以让我们现场体验一下吗？
0: 可以，当然可以。我带来了我们的茶饮
1: 啊，
0: 是我们药食同源的一个特色产品，大家可以品鉴一下。
1: 好。啊，
0: 这是我们武当的一个种草茶饮，是红参阿胶女神茶，对于女性特别友好，是俗称的闺蜜茶
1: 啊。我试一下啊。
0: 然后长期饮用的话呢，对我们身体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啊。我们三位嘉宾也品鉴的是我们不同的这种茶饮，
2: 我感觉有桑葚的味道，然后还有枸杞和红枣，是吗？
0: 啊，对。
1: 所以我们这个小茶包也是清清楚楚的，可以让我们看到
0: 对
1: 有哪些药材在里
0: 面。药材是肉眼可见的，啊，然后食材的话呢，是我们经过很好的工艺，保证我们原材料的药用价值之外，口感我们也做了一个升级。
1: 谢谢李倩今天给我们这样一个体验的机会啊！你看，我们三位老师喝了李倩家的茶，还有什么建议或者说有什么观点想要分享给我们吗？
3: 我的第一感觉啊，就是这个主题太好了，这个项目啊太棒了，这个茶太赞了。
0: 谢谢老师。
3: 同时啊，有一个小的建议，你刚才讲啊，就想成为这个标准的这样一种制定者，对不对？
0: 对。
3: 因为这个行业在。

0: 某种程度上它还是一个路况地带，是吧？确实缺乏一定的标准，所以说不仅要成为标准的这个制定者，还要成为模式的这样的引领者，人才的培养基地，全方位的多链条多板块能够一些好的突破，能够让我们这个项目啊，我们的这样一种文化能够更广泛的得到弘扬。
1: 谢谢蔡老师，蔡老师对你们给予了非常大的肯定哈。但是我觉得您今天有一点，这茶带少了。你看我们现场还有这么多的，这来自投资团、媒体团，还有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都想尝一尝怎么办？
2: 到武当山来，大家只管报的名字，我让大家都喝个够，六款茶喝遍，好不好？挑选一款自己最适合的茶，我们长期饮用。
3: 大家好，我是楚汉造物的翟莎莎，然后我们在昙花林有一个文创空间，大家都知道昙花林的旁边就是湖北中医药大学，所以我们对这种中医养生的项目也非常的感兴趣。我们都知道中医养生它这个体验感非常的重要，那么在快速落地的过程当中，如何保证这个服务质量的标准化，能够让顾客无论在哪个店里面体验到都是一样的好的感受呢？
2: 在人才上面我们就会提前优选，在学校里面我们就会有定向的能够进入社会，进入我们这种康养行业的老师和学生参与到我们这样一个大的事业来。太和武当养生堂它是一个综合的养生馆，你能感受到从科技包括药食同源，包括功法，包括传统的中式理疗。那么我们会介入这五个端口的话呢，挑选市面上城市合伙人，然后我们把我们的非医养生系统搭建进去，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兼顾了合伙人和加盟的双向模式，为社会服务。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浪微博的刘云杰。近年来养生这个话题是在年轻人心目中关注度比较高的，特别是中式养生、药食同源，在各个平台上的播放量、阅读量非常高，也经常登上热搜。我觉得你们的产品非常具有潜力的种草单品。好，谢谢。
2: 谢谢。
1: 你看我们刚才从这个减调养学构的一个完整的闭环，到定义我们行业标准的雄心，我相信你让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商业项目，更是一套致力于为现代人解决健康焦虑的东方生活系统。再次感谢你，谢谢。
2: 谢谢。
1: 谢谢。从精微的洞察到鲜活的方案，从冷静的审视到真切的共鸣，这个过程本身就比任何一个答案更具有光芒。那今天晚上，传统与现代在这里进行了一场深切的对话，而创意正是让千年的智慧被今天的世界重新听懂的声音。创新的种子一旦种下，自然会破土而生，也让我们共同期待在下一次神武侠创无界的舞台上见证新的萌芽破土而出。我们下期再见。

0: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1: 台风要来了，
2: 面对新的挑战，
3: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2: 他们守望相助，
4: 这是加把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2: 同舟共济。
5: 我们要迅速的把发电机整理出来发电，
2: 共度难关。
6: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2: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7: 各就位，预备，
8: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9: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8: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屹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鹰夏河，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为楚有才，于斯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

阳，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中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0: 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承载着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关键使命，也是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的攻坚之年。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要求。今年以来，人民海军三航母体系加速成型，多型有人无人战机编队协同，智能化装备加入实战演练，中外联演联训迈入新阶段。人民军队正以跨越式发展的步伐，向着建军百年奋斗目标全力迈进。长江新闻号11特别节目《大国的样子》第三季今天播出，加快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1: 2026年是福建舰战斗力升腾的关键之年。去年11月，福建舰正式入列，成为全球首艘采用常规动力和电磁弹射技术的航空母舰，标志着中国航母跻身世界前列，人民海军进入三航母时代。入列后，福建舰立即开展了首次海上实兵训练任务，歼35、歼15T、歼 15DT、空警600等多型舰载机完成了多架次弹射起飞和着舰训练。
2: 在塔台驾驶室看到我们的舰载机一架一架的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弹射起飞和阻拦着舰，觉得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海军的装备，在某些方面我们是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列。
1: 入列以来，福建舰还多次穿越台湾海峡，在东海、南海等海域开展了跨海区的科研试验和训练任务。未来，福建舰将继续乘风破浪，驰骋大洋，守护祖国海疆安宁，续写人民海军向海图强的崭新篇章。
2: 那么，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我们这一代人绝不允许甲午战争的悲剧再次重演，我们一定会整戈待旦，坚决守护好祖国的万里海疆。
1: 今年以来，中国海军航母编队体系化、实战化建设持续提速。前不久，一段在网络热传的视频完整呈现了我国全新076型两栖攻击舰四川舰的全貌，甲板电磁弹射器、阻拦索、舰载机标线全部完工。四川舰舷号51，吨位超4万吨，是全球唯一搭载电磁弹射的两栖攻击舰，兼顾两栖登陆、制空作战双重属性，可适配直升机、无人固定翼、有人固定翼多类机型。作为中国海军的新锐力量，未来四川舰极有可能将与福建舰形成海上联合作战编队，相互支持、相互配合，进一步强化海军远海立体登陆多域协同作战能力。
3: 完全国产化，全新的系统，它瞄准的绝非简单的平台升级，而是远海无人作战的全新战场，那片无人涉足的深蓝。
1: 2026年，中国空军同样捷报频传。就在国庆节到来前夕，央视播出的国防公开课官宣了歼35A 的正式代号“云龙”。歼35A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隐身战斗机，采用总体气动隐身一体化的设计，具备对空、对地、对海作战能力。“云龙”一词取自《周易》中“云从龙，凤从虎”的典故，寓意战机如神龙穿梭云间，迅捷凌厉而又踪迹难觅。此举表明歼35A 延续空军命名传统，正式加入新锐云集的龙系列国产战斗机家族，与歼20威龙、歼16潜龙、歼11应龙、歼10猛龙共同构成空军新一代主战装备的剑锋刀刃。
4: 这个歼20和歼35A 这两款隐身战机的列装，完全可以说我们的

0: 在战斗机的研发方面已经和世界先进水平拉平了，做到了红海竞技歼三五和歼三五零，无论是作战半径、机动能力、最大飞行速度以及武器系统方面，都占有相应的优势。
1: 今年八月，中国空军多型战机历经九小时长途飞行，跨越6000余公里，成体系全要素抵达埃及，参加中埃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此次出征阵容堪称豪华，歼16重型战斗机、空警500预警机、运油20空中加油机等主力机型悉数出动。此次跨洲际投送不仅是一次物理空间的跨越，更是中国空军战略转型进程中一次震耳发聩的能力宣言，标志着人民空军在战略投送、体系作战、远程部署等核心能力上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正加速由国土防空向空天一体、攻防兼备战略空军迈进。今年，中国的核体系能力建设也再次迎来里程碑时刻。7月6号12时01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这是继2024年9月火箭军向太平洋海域发射洲际导弹后，又一次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导弹发射活动，展示了解放军海基核力量具备可靠的核反击能力。面对个别国家的所谓关切，中方指出，这是中国军队的例行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
2: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始终把自身的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有关国家没有必要过度解读。
1: 在军迷圈，大家把轰六轰炸机亲切地称作六爷。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不怕六爷挂得多，就怕六爷挂一颗。今年八月，央视播出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制胜》中，一架轰六 N 战略轰炸机机腹下挂载一枚大型空射弹道导弹，两架歼20隐身战斗机左右伴飞，在太平洋方向执行联合反舰演习任务的画面引发外界广泛关注。外媒纷纷报道，轰六 N 机腹挂的是惊雷1空基远程导弹，这是中国首次展示实施空中核打击的能力。在解放军战斗力建设迈出新步伐的同时，中国还积极与周边国家深耕军事安全合作，打造了独具特色的联演联训平台，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坚实力量。今年七月，中俄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中俄两国海军依旧精锐进出，双方舰艇编队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联合演习结束后，双方还组织了第七次海上联合巡航。今年八月，解放军还接连与多国举行双边演习，包括中国和白俄罗斯的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中国和泰国的鹰击2026空军联合训练，中国和埃及的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以及中国和阿联酋的猎鹰盾牌2026空军联合训练等。
3: 大家在联训中相互学习，并且交流，既增进了彼此之间感情，又共同提升了技战水平。中外联训为我们军员锻造能力搭建了有益的平台。
1: 作为中国军事外交的一张亮丽名片，北京香山论坛是中国提供世界共享的公共安全产品。9月15号至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组织的近2000名嘉宾汇聚于此，围绕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展开讨论。北京香山论坛走过20年，中国军队始终将这一论坛作为阐释中国立场、贡献中国智慧的重要窗口，始终与各方一道捍卫主权平等、守护战后国际秩序、支撑多边主义、维护共同利益，以实际行动共筑安全屏障。
4: 在这个20年的过程中，那么它的议题范围呢，也从聚焦亚太到放眼全球，我觉得感触中国影响力的

0: 提升，北京香山论坛凝聚力、吸引力、塑造力的提升。
1: 当前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的规则之争、地区主导权之争、发展道路之争、军事优势之争更加激烈，竞争越激烈，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任务就越艰巨。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就是要为营造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国际安全环境增添更为重要的砝码，发挥更大作用，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压舱石。
2: 围绕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军事评论员张学峰。今年以来，中国海军航母编队体系化、实战化建设持续提速，不仅是福建舰向完全形成战斗力全面过渡，全球唯一搭载电磁弹射的两栖攻击舰四川舰也是蓄势待发。那么福建舰与四川舰的携手啊，将会爆发怎样的强大战斗力呢？
3: 福建舰是世界上第一艘搭载隐身战斗机的采用电磁弹射器的大型航母，而四川舰呢，作为两栖攻击舰，在世界上率先采用了弹射器，而且呢还是电磁弹射器，可以说是两栖攻击舰技术路线上的一大创新。安装了电磁弹射器，四川舰呢就可以起降大型的高隐身的无人机。那么这些无人机啊，它的战斗力是要远远超出目前一些地区的局部武装冲突中使用的自杀式无人机的。那么这些高隐身无人机可以在高强度的冲突中有效的突防，对对方的地面和海上目标进行精确打击。同时，四川舰也具备搭载舰载战斗机的潜能。未来，如果四川舰和福建舰联手，那么福建舰呢以体系化作战能力来夺取制空权，四川舰可以担任编队内的常务副航母啊，可以依靠搭载的无人机强化整个航母编队的对地打击能力和对海打击能力，两者呢实现双向的赋能。下一步呢，福建舰上搭载的战斗机甚至啊可以和四川舰搭载的无人机在空中实现协同作战，夺取战区的制空权。此外呢，四川舰啊也能搭载多架大型的反潜直升机，提升整个航母编队的反潜作战能力，可以搭载一些运输突击型直升机执行立体登陆作战任务啊，可以丰富航母编队的作战职能。
2: 就在上个月，中国空军多型战机历经9小时的长途飞行，跨越6000余公里，成体系全要素抵达埃及，参加中埃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那么这对于中国空军空天一体、攻防兼备的战略转型又意味着什么呢？
3: 在中国空军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啊，在向空天一体、攻防兼备的战略转型过程中，这次赴埃及参加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可以说是一小步啊。因为回顾这几年呢，我们这种进步呢是屡见不鲜的，同时呢我相信我们会有更大的成果、更大踏步的前进，同时我们也有更加恢宏的目标。但是呢，把它放到当下的历史坐标下啊，它确实又是中国空军增强远程体系化投诉能力、远程作战能力啊迈出的一大步。这一大步体现在把两个方面完美的结合啊，一个呢是体系化程度更高。这次赴埃及参加联合训练呢，中国空军是体系化用兵啊，派出了战斗机、预警机、电子战飞机、直升机、运输机和空中加油机等多种机种参加，要比文明之鹰2025联合训练体系化程度更高，完全呢可以组织起中等规模的空中攻防战役。第二个方面是距离远啊，从中国转场埃及，国外飞行距离6000余公里，飞行总时长9个小时，跨越2大洲，这表明呢，中国空军正在从一支地区空中力量向具有全球到达能力、全球作战能力的空中力量迈进，将有效地捍卫中国的主权和海外利益。
2: 今年6月，中国向太平洋公海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8月，轰6N 机挂载惊雷一远程导弹的画面也被外媒认为是中国首次展示实施空中核打击的能力。您如何看待中国海基和空基核力量发展的这一些新的动向呢？
3: 这表明中国已经形成了随时可战的三位一体的核力量格局。 之前中国较多展示陆基核力量，陆基核力量可以说是中国之前最早发展的核力量，是中国核力量的基石。中国的陆基核力量既有发射井发射的弹道导弹，又有机动式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那既有液体燃料的这种重型的可以射程覆盖全球的弹道导弹，也有呢采用固体火箭发动机的弹道导弹，种类非常丰富。而相较于陆基核力量而言呢，海基核力量被普遍认为是二次打击核力量。核潜艇呢可以独行于深海之中隐蔽出击，也可以在己方海空力量保护的海域发射导弹，隐蔽性生存能力都更强，但是需要这种战略核潜艇来发射，技术上呢更加复杂。空基核力量的使用灵活性更强，而且呢中国的惊雷一是世界上目前唯一的可以搭载核弹头的空射远程弹道导弹，相较于其他国家的空基核力量携带的这种核航弹啊核弹头的巡航导弹，它的突防能力更强啊，射程更远，具有独特的优势。中国的陆基、海基、空基核力量相互配合可以形成有效的、可靠的、可信的核威慑，遏制敌对国家的核冲动、核炸。
2: 无论是与其他国家军队开展联演联训，通过务实协作筑牢安全屏障，还是连续20年举办北京香山论坛，打造促进和平、谋求共赢的对话平台，其实都是中国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生动实践。在地缘冲突淫荡不止、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的当下，中国坚定不移地去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又有着怎样的重大意义呢？
3: 中国在动荡局势下坚定不移地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不仅为国际社会注入了目前奇缺的稳定力量，更为全球安全治理提供了一种超越西方传统零和博弈的中国方案。首先呢，有助于形成新的安全观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提供中国智慧。传统西方安全观往往的追求绝对的安全寻求结盟对抗的逻辑，容易陷入你输我赢的这种零和博弈怪圈。中国提出并践行的全球安全倡议强调六个坚持，为推进全球安全治理、应对国际安全挑战贡献中国智慧。中国不搞小圈子，不挑起阵营对抗，主张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争端，照顾各方的合理安全关切。这种超越传统大国对抗的思维呢，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提供了根本的遵循。其次呢，可以打破壁垒，寻求对话，促成共识。你像北京香山论坛连续多年成功举办，香山论坛呢不仅邀请大国强国，更致力于为广大的全球南方国家提供发声舞台。在冲突严荡的当下，这种不设门槛、鼓励不同声音面对面交流的机制，本身就是化解误判、凝聚和平共识的极其宝贵的国际公共产品。第三呢，展现了大国的担当和战略压舱石的作用。中国不仅是和平的倡导者，更是务实的行动派。从推动沙特与伊朗和解，到在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中，中国始终站在和平一边，体现了客观公道的建设性大国的作用，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4: 远程精确打击这个说法啊，观众们和网友们都不陌生。大家脑海里第一时间闪现出来的画面，往往是战机从空中发射防区外的弹药，或者是导弹掀起巨大的烟尘拔地而起。但是在咱们这一期的节目里啊，我们一起把视线从地面和海面上往下移，潜入几百米深的深海大洋，在那里真正的隐身猎手，配备搭载潜射巡航导弹的潜艇，同样是远程精确打击的发起者，甚至它的战略地位可能更强。为什么？因为射程远的巡航导弹和隐蔽性、机动性好的潜艇这么一结合，就成了潜伏在暗处的刺客，神不知鬼不觉，行踪不定，却能在关键时刻给予对手致命一击。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款潜伏在大洋深处的水下远程机动打击力量是怎么在现代海战中成为不可或缺的角色的。 潜艇发射巡航导弹留给人们的直观印象并不多，但是经典的高光时刻其实一点也不少。看看2011年的利比亚冲突，在代号为“奥德赛黎明”的行动中，美国海军一艘最新改装的俄亥俄级导弹核潜艇“佛罗里达号”在不到一

0: 周的时间里运用两个波次，悄无声息地向利比亚境内的防空系统和指挥机构发射了93枚战斧巡航导弹，完成了改装后的首次实战发射。从一艘核潜艇上发射如此多的战斧巡航导弹，这在美国海军历史上也是第一次。2025年6月，30枚最新型的战斧5A对陆攻击巡航导弹从波斯湾附近的一艘美军潜艇上横空而起，长途奔袭，打击了伊朗伊斯法罕和纳坦兹核设施。这两个战例的重要性在于，一艘潜艇几十枚巡航导弹具备有效打击一个中小国家的核心防空体系和高价值设施的能力。而事实上，美军潜艇在多次地区冲突当中与盟友和其他作战平台密切配合，在饱和式的巡航导弹远程精确打击中，确实有效瘫痪了对手的防空和指挥系统。这种一味见我已所敌的压迫感和冲击感，是任何其他的地面和水面巡航导弹发射平台都给不了的。而这种隐蔽加远程的打法，在俄罗斯海军手里同样被演绎到了极致。2015年12月，俄罗斯海军黑海舰队636改进型基洛级潜艇顿河畔罗斯托夫号在地中海东部海域，从水下潜伏状态向叙利亚境内的极端组织目标发射了4枚口径巡航导弹。这是俄罗斯海军历史上首次从水下发射巡航导弹执行实战任务。导弹出水之后，贴着海面超低空突防，直扑目标。等对手反应过来时啊，指挥所已经被夷为平地了。这种隐蔽部署、无需前沿基地的优势，让搭载巡航导弹的常规潜艇也可以成为战略突袭的首选平台。而除了在叙利亚的实战打击之外，俄罗斯海军近年来还在巴伦支海、鄂霍茨克海以及日本海等海域多次进行具有代表性的水下潜射巡航导弹发射演练行动。那么，潜射巡航导弹到底凭什么这么牛？其实答案就在刚才咱们提到的两个字啊，隐蔽。水面舰艇再先进，只要在海面上航行，就会被对手的卫星、侦察机、雷达盯得死死的。但是潜艇不一样，几百米深的海水就是天然的隐身衣。现代的核潜艇，甚至包括先进的 AIP 常规潜艇，静音性能极其超群，航行噪音甚至能低于海洋背景噪音。那对手的声呐听起来就和海里的一头鲸没啥区别。不过潜艇其实也根本不需要冒险冲进敌方的防御圈去挑战敌方声呐源的水平，艇上搭载的巡航导弹射程动辄上千公里，这意味着只要在几百公里外的安全海域，潜艇就可以发起防区外远程精确打击了。而且潜射巡航导弹发射出水后，往往会贴着海面几米的高度飞行，利用地球曲率和海面杂波躲避敌方雷达探测，而留给对手防空系统的反应时间往往只有短短的几十秒。那从更专业的军事角度来看啊，潜射巡航导弹的实战价值其实不仅在于隐蔽，更在于它彻底重构了现代战争的火力投送经济学。在2026年美伊史诗怒火行动前，美国海军俄亥俄级战略导弹核潜艇佐治亚号和弗吉尼亚级攻击性核潜艇南达科他号就部署在了中东海域，其火力配置异常的强大，尤其令人瞩目的就是佐治亚号。那这也是一艘由战略导弹核潜艇改装成的巡航导弹核潜艇，在拆除了艇上24枚三叉戟潜射弹道导弹后，改为搭载154枚战斧巡航导弹，其单艇火力已经堪比一支完整的水面舰艇舰队了。那么这种集中火力密度是任何其他的单一平台所无法比拟的。我们看，用一艘艇打出以往一支编队才能凑齐的弹，效率当然会更高。有人会说了，水面盾舰不是也能打战斧吗？没错，但它的垂发系统相当一部分储弹是要留给防空反舰和反潜导弹的，那真正能留给对陆打击的并不多。而巡航导弹核潜艇就是纯粹的水下弹药库，它在多域联合作战序列中承担了不可替代的首发压制和系统性的瘫痪任务，这种角色定位和任务模式也将在未来的战场上成为常态化的存在。可以说啊，过去的大国海上博弈拼的是谁的航母多，谁的编队大，而现在只要有一艘配备巡航导弹的核潜艇在公海大洋里玩消失，整个敌方阵营都得提心吊胆，因为你永远不知道第一枚导弹会从哪个方向、哪个距离、哪个深度钻出来。这种看不见、摸不着、躲不掉的威慑，才是远洋战略的底层逻辑。
1: 近日，驻冲绳美军士兵在酒店抢劫杀害日本女性一案，在日本国内引发强烈。

0: 烈震动。日本政府在一天之内三次向美国提出强烈抗议，这罕见的一幕说明了什么？日方的强烈抗议又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呢？下面我们一起来看江健带来的观察。
1: 面对美国唯命是从、百依百顺的日本，罕见硬气爆发。十月四号这天，日本首相、防卫大臣、外务大臣三次强烈抗议美国。事情的起因发生在冲绳。十月三号凌晨，一名隶属于普天间基地、年仅20岁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在冲绳那霸市的一家酒店抢劫并且杀害了一名当地39岁女性。案发之后，这名美军士兵还带着受害者的钱财逃离现场。一直到10月4号，冲绳警方才将嫌疑人抓捕归案。被捕后，面对审讯，这个美国大兵呢，只说了一句：“我不知道。”一个39岁的女人死在冲绳的酒店房间里，而杀她的人说不知道。这句话，大概呢，也是美国政府30年来对冲绳的回应：“我不知道，或者说我不在乎。”不在乎是因为不需要在乎，而不需要在乎是因为有人离不开它。日本举国哗然，日本政府不得不摆足姿态愤怒。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发生如此极其残忍凶恶的事件令人深感遗憾。他称，日本政府已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同时强烈要求美方最大限度地配合调查，严肃军纪，并彻底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此外，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也表示，此事令人无法容忍，绝对不能接受，并称对此感到强烈愤慨。他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就此事向美方提出抗议。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当天就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召见美国驻日本大使乔治·格拉斯，并就此事向格拉斯提出抗议。日方敦促美方加强纪律管理，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但问题是，日本的抗议有用吗？看数据，根据冲绳县政府的官方统计，从1972年冲绳移交给日本管理算起，到2025年底，驻冲绳美军及相关人员犯下的刑事案件累计6409件，其中杀人、抢劫、强奸等恶性犯罪600件，仅2025年一年，冲绳警方处理的涉美军刑事案件就超过了100件，是2004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更讽刺的是，2023年12月，一名美军士兵诱拐并强暴日本未成年人，日美两国政府信誓旦旦地说要采取措施防止再犯。结果呢？2025年案卷数再创新高，其中凶恶犯罪4起，全部都是针对女性的性暴力案件。承诺防再犯，然后呢，犯得更多，这大概就是所谓的美式整改，听上去很认真，做起来很敷衍，结果很恶劣。这一切不得不回到1960年签订的日美地位协定。按照协定的第17条，美军人员在执行公务期间犯罪，美方拥有第一审判权。这也难怪冲绳人感叹，住在自己的土地上却没有自己的法律。所有人都清楚一个扎心的真相，日本人的抗议更多是一种仪式化的献祭，抗议变成了一种外交表演，演给冲绳人看，证明政府有在努力，也演给美国人看，证明盟友关系依然稳固。第二，不得不说冲绳人的无奈，更多是结构性的无奈。在美日看来，冲绳在遏制中国方面有着关键战略地位。在这个大棋局里，冲绳人的感受、噪音、事故、犯罪、恐惧，通通都可以被大局牺牲。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日本自己腰杆不硬，就别怪对方欺负。日本为什么不要求美军彻底撤出冲绳呢？为什么不拿真金白银的外交筹码去逼迫美国修改日美地位协定呢？因为不愿也不敢。说白了，美日同盟关系从来就不是对等的，而是日本对美国的单方面依附捆绑。这种依附式的外交注定了日本在面对美国时只有卑躬屈膝。一个冲绳女人的死亡，在美日同盟关系的话语体系里，甚至连一个注脚都算不上。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屹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鹰夏河，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为楚有才，于斯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得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0: 敌人的指挥部，这一次设在双星镇。指挥部的兵力布置不多，只有一个警卫连。我想，咱们能不能深入敌后，打掉双星镇，擒贼擒王，这样敌人自会不攻而逃。
1: 正面都攻不破，还想穿插敌后，不行，这个方案太冒险，我不同意。
2: 这个打法好，就这么打，就这么打。
3: 你也这么打？
2: 嗯，好办，我带着敢死队去，直插双星镇，我给他来个黑虎通信。
4: 石头，这个办法虽说巧妙，但是很凶险。你看，从咱们这儿到双星镇属于常客奔袭，为了防止目标暴露，这次行动的人数不宜过多，只能派你们敢死队去。
5: 这不就完了吗？
4: 插入敌后要求速战速决。
5: 一旦
4: 久拖不下，双星镇不但拿不下，反而会为敌人两面夹击，很难全身而退。
2: 你放心，我一个敢死队干他一个警卫连，
5: 这不是小菜一碟吗？这
4: 一个警卫连人数虽然不多，但是通往双星镇只有一条官道。这种情况下，有一个连的兵力守在那儿，很难迅速拿下。
2: 从两侧呢？
0: 敢死队一分为二，我带一个队，二狗子带一个队，从两侧包抄不就完了吗？从两侧迂回过去。
5: 嗯。哎，这个办法不错。
0: 老张，敢死队合在一起，都未必拿下九连，你还想分给他？
2: 我就这么打了，怎么着啊？
5: 不是。
4: 按你的意思是说，你想怎么打就怎么打，嗯？
2: 对呀，你可别忘了，这是独立师在作战，最高指挥官是金斗。我说
4: 你一个代表，你在这指手画脚的干什么呀？
2: 知道。
4: 刚说了不许个人情绪化，你怎么又来了？
2: 周
4: 代表，我认为赵队长说的这个办法可行，就这么办吧。好啊。 既然师长都发话了，就按你们的方法来。我先走了。这他妈什么玩意儿啊！你怎么把他叫来了？他是军代表，我能不让他来吗？知道，你吃亏就吃亏在你这性子太直上，从团长都撤到队长了，还不长教训？
0: 咱们现在是在作战前线，鸣枪易躲，暗箭难防。以后啊，别跟他犟着来，啊！真晦气！小明，不能再等了，必须借这个机会除掉吴冬雨和赵光和。 出了一个绝好的主意，现在就去。哎，周队长，我就那么一说，还是听您的，听您的。这次吴冬雨想利用敌人后方空虚，来个黑虎掏心。 那咱们就给赵宽客来一个飞蛾扑火。小明，你把这次整个作战计划泄露给敌人。啊？什么？不敢，周大彪。这可是死罪呀！我知道。但是他们活着，咱们早晚就得死。与其这样。 让他们先死，只要他们死了，我就是这儿的最高长官。我不说谁知道？是是是是是。可周大彪，你没听说吗？这赵光客在战场上有72条命，他万一要是从双星镇的回来了，那追究起来，咱俩都不好交代呀。这些我都知道，但是没办法。 利用这次机会，必须要让赵光哥死。
1: 时，咱们给他来个双保险。
2: 双保险？
1: 对。赵光克为了在双星镇能够速战速决，他决定和赵二狗各领一支敢死队左右开弓。只要赵二狗不出手，
0: 就算赵光克有通天的本事，也活着出不了双星镇。
4: 东线要从悬崖下去，绕山路迂回进去，走这条线应该提前出发。不管路上遇到什么情况，务必准时到达作战区域。你们俩谁去？
3: 我去。
5: 我整天看那俩狗日的脸色，我能早死。
4: 行，那你去，正好山地站也是你的强项。
6: 二狗，
4: 那你就走西线。西线相对开阔，但是不好隐蔽。我要求你晚上出发，子夜时分务必准时到达西线阵地。
7: 没问题吧？
8: 没问题。
4: 好，那你去准备吧。
8: 是。
4: 石头，等拿下双星镇，兵合一处，等待大部队接应。
7: 嗯。哼，你笑什么呀？
4: 我喜欢看你在战场上的样子。
7: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4: 怎么了？
7: 真肉麻呀！
4: 啊，
7: 这话从一个老爷们口里说出来，太肉麻了。你要说从罗麦嘴里说出来，哎，那才够味儿。
4: 罗麦是个好姑娘，是老天爷留给你赵光克的。
7: 你信老天爷啊？
4: 怎么，你不信？
7: 信信信信信。
4: 行了，好好去准备准备吧。等你打了胜仗，回来我请你喝清宫酒。
7: 哎，这才像句人话。
4: 什么？
7: 啊，这句话好。
9: 得嘞，嘿嘿嘿。
10: 都把枪口准备好了。
11: 冷军，
10: 到。
11: 守住你的阵地，一旦敌人打上来，一个都不留。
10: 是。
12: 团长，那您？
11: 我要执行师长交给我的任务。虎子，
10: 到。
11: 留下来，协助刘同军。
10: 是。
13: 赶紧整理枪支弹药，然后马上睡觉。夜里十点。准时出发。
10: 是。
14: 二宝，
15: 林团长，
14: 跟我出来一趟，有人要见你。
13: 马上整理。
15: 刘团长，谁要见我？
10: 什么？
15: 你想干什么？啊？
10: 个兔崽子，你自己不要命就算了，还想拿我当垫背的？
15: 我怎么了？
10: 怎么了？这是什么地方？
15: 什么地方啊？你说什么地方？
10: 这是军营。谁让你把年底小姐带来的？啊！我告诉你，这事要是让林军长知道，咱俩都得没命。
15: 林团长，这事可不好开玩笑啊！
10: 老子没工夫跟你扯淡，自己回帐篷看看去。

0: 看你呀、啊，我看看你有没有背着我在这干坏事。
1: 燕妮，嗯，赶紧收拾东西回去。
0: 回去？我不回去。
1: 燕妮啊，我跟你说，你能大老远过来看我，我很高兴。但这是战场，多危险！要是让你舅舅知道了，我赵二狗就是有100个脑袋，我也保不住。
0: 你就光想你自己，也不想想我为啥来看你。
1: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知道你想我了吗？
0: 就我一个人想你啊。
1: 还有谁啊？
0: 还有我们的儿子。
1: 爹了，你说的是真的？
0: 二狗哥，中医西医我都看过了，他们确定我赢了。
1: 我要当爹了，燕妮。
0: 哎，二狗哥，咱们得庆祝一下呀。
1: 庆祝？
0: 咱们喝一杯吧。
1: 喝，这就得喝。

0: 先撤，我掩护。
1: 队长，还是我去吧。
0: 兄弟们不能没有你。
2: 哪那么多废话？

0: 燕妮，你醒了？
1: 几点了？
0: 啊，这天快亮了吧？你再睡会儿。
1: 哎，
0: 二哥，你没事吧？
1: 怎么睡这么久？哎，你是不是在酒里给我下东西了？
2: 不知道人家怀了你的孩子吗？你这又是出去打针，又快三长两短的，我跟孩子要怎么办嘛？燕妮，来，起立！你们全家都为什么不叫醒我？
3: 报警长，我们叫了，但人家没醒。
2: 计划有变吗？告诉他，
4: 敢死队，脚准，跑步走。

0: 赵光客不会出什么事儿吧？是啊，按说应该回来了。
1: 是啊，不过你这步棋走的也太险了，这敢死队就这么几个人。按说赵光客不应该有问题，
0: 可这战场上的事儿难说。
2: 侦探宝，
3: 是啊，
2: 去叫星飞过来。
3: 是。
2: 你说的对，应该采取措施了。
1: 你是想让侦察连去？
2: 现在能调动的，也只有他们了。

0: 师长，请指示。
1: 邢飞，带上侦察连，绕道去双溪镇接应赵光客。
0: 是。
1: 等等，这次任务不要让周代表知道。
2: 师长，你放心，
0: 我明白。
2: 师长，我要请战。既然我调到了侦察连，就应该跟兄弟们一块去战斗。
1: 不用，让邢飞他们去就可以了。
2: 怎么，信不过我？我认为，不管什么原因，我们都要放下个人恩怨，以大局为重。您觉得呢？
1: 师长，好吧，你想去就去。
2: 邢飞，整装出发。
0: 是。
2: 谢谢。
1: 师长，
3: 周振强他。
1: 干嘛？我也得去。
3: 啊？你也去？
1: 对。石头是我派去的，他不能出任何问题。
3: 你对周振强不放心？
1: 是，非常不放心。

0: 前面有敌人突击，多少兵力？应该有一个营的兵力。冲过去！他们一个营，咱们冲去让一个排，集团方式到。那怎么办？咱们得救老赵啊！兄弟，周围的地形你看清楚了吗？啊，看清楚了。如果我们从山顶绕的话，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如果从这边悬崖下去的话，大约可以节省三分之二的时间。
1: 那就选择悬崖，
2: 不错，太危险了。
1: 来，上锁。
0: 好，带了。
1: 把兄弟们一个一个放下去。你确定下面有路吗？
0: 确定。
1: 有路行不到，有路就行，行动。

小心点，要注意点。

0: 走。
1: 师长，那你抓好了，朱代表，你跟着师长，我养活你们。

0: 我帮你，抓紧，小心点儿，
1: 没事，真没事儿，
0: 真有点事儿，
1: 周振强，小叔哥，你算出来了。

不是

0: 标了是吧？啊，违抗军令，贻误战机，是什么罪？不用我告诉你。
1: 林团长，真的，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0: 你怎么这么糊涂？你知道要为这事儿我得顶多大的雷吗？行啊，这事儿我扛了。一会儿我派人把你送走，千万不能再让别人看见了，否则的话，谁也救不了他。
2: 甜甜，你别哭，对孩子不好。
3: 小爽，你先出去一下。
4: 龙白，
3: 周仁强，他们都说师长那枪不是敌人打的，我问你，是不是你打的？
4: 都说，都谁在说？
5: 龙白，别人说我什么无所谓，你为什么要这么想我？
3: 我现在在问你，是不是你打的？
5: 不是我干的。
6: 打假的！打假的！
3: 团长，
6: 打假的！
7: 是啊，团长，
3: 团长，
7: 是不是你出卖了老子？你胡说什么？打双星阵这么重要的仗，这个人怎么会知道？疯了吧！
5: 双星阵
7: 是你跟师长决定的，
5: 我反对了，
7: 可你们不同意。
5: 找埋伏来怪我，
7: 这算什么？我他妈就怪你了！怎么？放开！
6: 打的！打的！什么？打的！
7: 大哥！
6: 什么呀？哎呀！打的！
2: 大哥！大哥，你没事吧？大哥！
6: 哎呦！哎呀！哎呀！
5: 我让你打西线，你跑哪去了？啊？
2: 大哥，我睡过头了。
5: 你睡过头了？
2: 我回去以后

0: 我让兄弟们整理好装备，让他们先睡觉养足精神。我却睡过头了。
1: 你睡过头没人叫你啊？
0: 叫了，没叫醒。
1: 你他妈什么猪啊你！哎，
2: 老赵，站住！老赵，站
0: 住！大哥，我也不知道怎么了，以前我不这样的，这次就好像睡死过去一样。对不起，大哥。
1: 别说了。肯定有事儿。鲁外，师长了。师长呢？师长呢？
3: 老赵，你得有个思想准备。师长被人打了两枪，掉到悬崖里了。是幸飞。哦，对了，我胳膊这枪也是幸飞打的。
4: 可人呢？
3: 在哪儿？
4: 不可能！不可能！
5: 就凭你打双心阵中了埋伏，吴师长为了救你被人打了黑枪，你就认定这一切是周真强干的？
6: 您甭说了，就是他干的。
5: 可我听说当初你们制定这么冒险计划的时候，周真强可是极力阻止的。
6: 那也是他。你放心，我有办法让这小子承认。
5: 你住！河南这一仗才刚刚开始打，吴师长就牺牲了，我不痛心吗？可你赵官科毫无证据就一口咬定是周真强，除了激化矛盾之外能解决问题吗？这样下去这仗还怎么打？大战役马上就要开始，你必须要进入战斗状态。我命令曹可蒙代理独立师师长一职，恢复你赵官克豹子团团长职务。天大的事先放一放，等打完仗再说啊！

怀里，是他推翻我了。你有啥委屈，我都去找他说。

再也报复了。

0: 可梦啊，你能陪我喝点酒吗？好，我陪你喝。你说金豆，他真的走了吗？
1: 老赵，想哭就哭出来吧。
2: 一个老爷们儿整天哭哭啼啼的，不好，老赵，你别叫我老赵。他带领团队历史八年，创新研制的五好金豆养背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蜂蜜市场。我们的养背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原来都卖98，今天凡是看到栏目的朋友，每人我先送你两盒免费吃。如果你想和家里人一起长期吃，今天打电话进购，我给大家一个福利价，只要3.9元。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免费领两盒，免费领两盒。五好金豆重塑营养新标准，养背优在全国特举办大见证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五好金豆养背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李博士让您免费领两盒。如果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原价98元，工厂直发，李博士福利价只要3.9元，真正让利百姓。郑重承诺。
3: 如果您用了感觉没用，退；如果您用了30天不满意，通通给您退。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吃了五好金豆，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好营养。每天2包，就像小零食一样方便，装在口袋里，不管你走到哪里。
5: 想吃就吃，营养全面跟得上。这数来数去啊，还得是咱中国人自己的东西好。这营养膏还便宜，每天啊只要几毛钱。这不，我现在养成了天天吃的纳豆小丸子的习惯。
6: 我就信咱们这五好金豆，它敢把自己的照片和名字印在包装盒上，这就是对产品的绝对的自信。我吃了这个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就一个字好，真是让人太惊喜了。
7: 姐妹们看见。 见我呀，都说我用了纳豆小丸子以后，哎，这气色好了，老哥哥、老姐姐呀，我建议都用上，反正是营养品都要买，这为啥不用五好金豆养背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呢？
1: 他在吃，他们都在吃，这就是进入全营养时代都在吃的养背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纳豆激酶含量高，活菌含量高，钙和维生素 K2 含量高，多肽含量高，免费领两盒，免费领两盒。五好金豆重塑营养新标准，养背优在全国特举办大见证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五好金豆养背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李博士让您免费领两盒。如果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原价98元，工厂直发，李博士福利价只要3.9元，真正让利百姓。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这是颁发给我的发明专利证书，这是权威机构出具的产品检验报告，正规产品，手续非常齐全，老百姓买产品，质量效果才是好产品。我们研发了五好金豆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五好金豆是对人体有5大好。

0: 好处的金子般贵重的活菌豆子。当然还是那句话，它的好远不止这五好。
1: 免费领两盒，免费领两盒，五好金豆重塑营养新标准。养倍优在全国特举办大见证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五好金豆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李博士让您免费领两盒。如果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原价98元，工厂直发，李博士福利价只要3.9元，真正让利百姓。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这五好菌豆啊，它远不止五好，好产品啊，它就是好。
3: 这五好菌豆啊，真的是样样好，人呀、啊、也有精神了，连老伴也感到惊奇。现在呀、啊，他也在吃。
4: 现在呀、啊，明显的有精神了。
1: 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在吃。这就是进入全营养时代都在吃的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纳豆激酶含量高，活菌含量高，钙和维生素 K2 含量高，多肽含量高。免费领两盒，免费领两盒。五好金豆重塑营养新标准，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五好金豆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李博士让您免费领两盒。如果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原价98元，工厂直发，李博士福利价只要3.9元，真正让利百姓。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郑重承诺，如果您用了感觉没用退，如果您用了30天不满意，通通给您退。购买时请认准李博士头像，认准养倍优商标。祝您身体健康，长寿安乐。他带领团队历时8年创新研制的五好金豆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风靡市场。
0: 我们的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原来都卖98，今天凡是看到栏目的朋友，每人我先送你两盒免费吃。如果你想和家里人一起长期吃，今天打电话订购，我给大家一个福利价，只要3.9元。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免费领两盒，免费领两盒。五好金豆重塑营养新标准，养倍优在全国特举办大见证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五好金豆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李博士让您免费领两盒。如果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原价98元，工厂直发，李博士福利价只要3.9元，真正让利百姓。郑重承诺，如果您用了感觉没用退，如果您用了30天不满意，通通给您退。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吃了五好金豆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好营养。每天2包，就像小零食一样方便，装在口袋里，不管你走到哪里，想吃就吃，营养全面跟得上。
3: 这数来数去啊，还得是咱中国人自己的东西好，这营养高还便宜，每天啊只要几毛钱。这不，我现在养成了天天吃的纳豆小丸子的习惯。
4: 我就信咱们这五好金豆，他敢把自己的照片和名字印在包装盒上，这就是对产品的绝对的自信。我吃了这个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啊，就一个字，好，真是让人太惊喜了。
5: 姐妹们看见我呀，都说我用了纳豆小丸子以后，哎，这气色好了。老哥哥老姐姐呀，我建议都用上，反正是营养品都要买，这为啥不用五好金豆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呢？
1: 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在吃。这就是进入全营养时代都在吃的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纳豆激酶含量高，活菌含量高，钙和维生素 K2 含量高，多肽含量高。免费领两盒，免费领两盒。五好金豆重塑营养新标准，养倍优在全国特举办大见证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五好金豆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李博士让您免费领两盒。如果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原价98元，工厂直发，李博士福利价只要3.9元，真正让利百姓。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这是颁发给我的发明专利证书，这是权威机构出具的产品检验报告，正规产品，手续非常齐全，老百姓买产品直认效果才是好产品。我们研发了五好金豆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五好金豆是对人体有5大好。

0: 好处的金子般贵重的活菌豆子。当然还是那句话，它的好远不止这五好。
1: 免费领两盒，免费领两盒，五好金豆重塑营养新标准。养倍优在全国特举办大见证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五好金豆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李博士让您免费领两盒。如果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原价98元，工厂直发，李博士福利价只要3.9元，真正让利百姓。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这五好菌豆啊，它远不止五好，好产品啊，它就是好。
3: 这五好菌豆啊，真的是样样好，人呀、啊、也有精神了，连老伴也感到惊奇。现在呀、啊，他也在吃。
4: 现在呀、啊，您显得有精神了。
1: 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在吃，这就是进入全营养时代都在吃的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纳豆激酶含量高，活菌含量高，钙和维生素 K2 含量高，多肽含量高，免费领两盒，免费领两盒。五好金豆重塑营养新标准，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五好金豆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李博士让您免费领两盒。如果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原价98元，工厂直发，李博士福利价只要3.9元，真正让利百姓。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郑重承诺，如果您用了感觉没用退，如果您用了30天不满意，通通给您退。购买时请认准李博士头像，认准养倍优商标。祝您身体健康，长寿安乐。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屹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鹰夏河，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屹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鹰夏河，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0: 记得按时来上药，别让伤口感染了。
1: 谢谢罗护士。
0: 没事，平常自己小心点啊。
1: 知道了。
0: 小心点啊。
1: 谢谢。

0: 我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们回到以前好不好？你要相信
1: 我。我不想听说那么多，我只想问你一句话，吴师长到底怎么回事？
0: 怎么回事？邢飞打的呀，这都调查清楚了。
1: 你觉得查清楚了吗？
0: 你什么意思？你在怀疑我？
1: 谁打的我怀疑谁。
0: 喂，赵官可怀疑我情有可原，但是你怀疑我，我有多么的伤心。
1: 我只相信大家怎么说。
0: 大家是谁？不就赵光客吗？他今天这样对我，那是因为他嫉妒我，因为你马上就要成为我的妻子了。谁也挡不住我对你的爱，赵光客他算几斤几两。
2: 你说我算

0: 老赵，你来的正好。今天咱们俩当着罗麦的面就把话说清楚。吴师长的死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姓周的，你看着我的眼睛，看着我的眼睛。
0: 给我记住了，人在做，天在看，头顶三尺有神灵。你小子行啊，嗯，当年的杨青山成了你的刀下鬼，今天的吴冬雨那样的一个小诸葛，让你给算计了。 我有必要提醒你，话到嘴边留三分，没证据你可别乱说话，别给自己找不自在。我就找不自在了，怎么着吧？罗麦，别跟哪般见识，咱们俩出去说。罗麦是我豹子团的人，我是团长，他要是让别人打了黑枪。
2: 我得对他的安全负责。
0: 老赵，我再提醒你一句，没证据你别乱说话。我现在是你的上级，我随时可以处置。 心口雌黄，
2: 你别给我扯这些洋词儿。
0: 我听懂，
2: 老麦，咱们走。嗯，谁要敢把他带走，我扒了谁的皮！
0: 你要扒谁的皮？
2: 谁打黑枪，我就扒谁的皮。
0: 好，啊，
2: 太好了，我就等着你这一下。这儿是卫生院。
3: 你别给我动枪，别吓着别人。
4: 团长，团长，
3: 报告。
4: 局，
3: 师长，我们团长和周代表打起来了。
2: 走。
3: 团长，团长，团长，
4: 松开，
3: 周振强，你把刀放下。
2: 干什么呀？今天这个事儿，谁也别插手，我倒要看看，长没长卵蛋。
5: 张哥，路是你选的，我敢杀了你！哼，
2: 想杀死我，你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5: 来吧，
2: 来，
5: 团长，
6: 你这是干嘛呀？把刀放下，
5: 放下。
2: 你们想干嘛呀？啊！大敌当前，执行电话。还有你们，看什么看？上！
7: 周代表，
5: 事儿别做得太绝了。
7: 赵团长，
5: 跟我到十步。
7: 没完。

0: 小周，你还想不想打仗？
1: 我想啊，我做梦都想。
0: 想的话就把火气给我压下去，
1: 别再闹事了，行不行？
0: 我没法压，一见这狗日子我就来气，我恨不得把他给宰了。
1: 你要再这么下去，这仗没法打。

0: 你还得被撸，懂吗？
1: 军长说的没错，咱们要是还为这事掰扯不清的话，这支队伍要怎么带？啊，你跟我说该怎么带？小不忍则乱大谋。
2: 行，我听你的。
1: 老赵，你放心，师长的事儿绝对不会就这么算了。这是咱们独立师的一笔血债，我早晚要把暗杀师长的人给他揪出来，这仇我一定报。
2: 好，有你这句话就行了。
1: 那就先忍着点，等仗打完再说。
3: 敌人现在占据马家营，人数与我们相差无几，但气焰十分嚣张，他们企图与西路军一起对我军形成夹击，重新纠结势力，进攻江汉。军部命令，让我们拿下马家营，给敌人沉重一击。我做下部署，豹子团作为先头部队，先去摸清马家营的情况，等大部队人马一到，马上进攻。咱们这次要打，打在他腰眼上。
4: 团长，
5: 部队都到位了，
4: 按照您的指示，都到位了。
5: 马家营的情况咱们并不是很了解，这样，我先进去看看。
4: 不行，他们的把守很严密，如果你这么贸然行动，一定会很危险。
5: 我有办法。
6: 团长，我跟你一起去。
5: 你？
6: 咱俩假扮成夫妻，这样能不引起他们的怀疑？
5: 不行，太危险了。
7: 你拉倒吧，你一个洋学生，一个土鳖，扮了也不像，谁信呢？
5: 你找车啊？
7: 俺去吧。
5: 你这个土鳖也不行。
7: 就让俺嘚瑟一回呗。
5: 你以为那是闹着玩啊？
6: 团长，要不然这样吧，我们两个女人呢，还跟你一起去。这样也减少敌人的怀疑。
7: 嗯，
5: 这样，咱们三个人假扮进城奔丧的乡下人，把炸药就放在棺材里。
4: 这个主意好。
8: 哎，团长，我也去。
5: 不行，你留下吧。出吧。
7: 是。
9: 小心点。
8: 军，他们去哪儿了？
9: 执行任务。
8: 执行任务？什么任务？
9: 进城摸情况。
8: 为什么不向我汇报？
9: 朱代表，团长自己能决定的事儿，就不用向别人汇报了吗？
10: 干嘛呢？
5: 呀，哎呀，赵官呀！他奶奶死了，从老家给拉回来了，这走了二十多天了。
10: 奶奶死了，拉的死人啊！
5: 啊，
10: 打开看看。
5: 呀，可不敢了，长官。
10: 嗯，
5: 你不怕血人呀？臭死你，恶心死你！
10: 去，走吧，
5: 走了。

0: 村长。
1: 哎，
0: 村长。
1: 哎，
0: 村长，
1: 村长，来坐。
0: 坐会
2: 儿。哎，
3: 老赵，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了？龙脉呢？
1: 我把龙脉和胖嫂留在城里了。
3: 什么？你把他们留在城里？这样多危险啊！你不知道他们是女人吗？
1: 女人怎么了？上了战场，娘们照样变爷们儿。
3: 好，那我问你，如果一旦他们暴露了怎么办？
1: 哼，只要不是自己人背后打黑枪，没人知道他们是革命军。
3: 老赵，你什么意思？如果你要再……

1: 你这样咄咄逼人的话，别怪我不客气。怎么的吧？你什么意思吧？好了，现在大战在即，等打完仗以后再说，行吗？行。
2: 还劲劲的那个样，
3: 团长，城里的情况怎么样？
2: 摸清楚了，城里驻扎的敌人一个师，你放心，炸药我已经运进去了，明天天一亮，罗麦和胖嫂准时起爆。

0: 我们俩目标太大，分头行事吧。
1: 啊，分开啊！
0: 我走那边，我走这边，小心点。
1: 啊，夏，小心。

0: 敌人从小山桥经过，那是个要道。他们的目的是咱们的大本营。
1: 豹子团都上去了。对，还有三团和侦察连。朱振强呢？
2: 他主动请战，也在战场上。
1: 打起仗来，他倒是一点都不怵。
3: 喂，我是曹可梦。
1: 军长请指示。好，好，我明白。传军长的命令，守住马家营，拿下小上桥，切断敌人的进攻。通知豹子团，留一个连的兵力留守，其他的人增援小上桥。严团长他们
0: 是。

0: 你为什么要回来？
1: 你为什么要救我？
0: 我不想让你死在别人手里。
1: 我也是。哼。

0: 了结。我赵观客的做人你是知道的，我明人不做暗事，都是打明枪，我从来不在背后打黑枪。
1: 赵观客，今天说到这儿了，我就让你死个明白。杀你就是为了给我爹报仇。
0: 爹？谁是你爹？
1: 你哪个爹？我亲爹。
0: 你亲爹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
1: 你手上的翡翠烟斗就是我爹的，是你杀了他。
0: 哦，你要说起这个我倒是想起来了，但是你爹不是我杀的，是我手下的兄弟杀的。这小子知道我喜欢翡翠，为了讨好我

0: 就把这个烟斗给了我，不管你信也好，不信也罢。
1: 别把自己沾那么干净。我就问你，是不是你带人过去的？如果没有你，我爹不会死。
0: 是，是我带去的，但是人绝对不是我杀的。不过你小子这么做是没错的，谁要杀了我的爹，我就扒了他的皮。我今天就是要为我的兄弟吴冬雨报仇。告诉我，他背后那个黑枪是不是你开的？是不是？不说话是不是？这就是你周真强。来吧，咱俩同时喊一二三，你死也好，我死也罢，老天爷来定。把枪举起来。

去枪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应该站在谁的面前去保护谁。可是当数到三，我毫不犹豫地去保护了你爸。但让我想不到的是，周振强他开枪了，你爸他没有开枪。现在回忆起来，我还很后悔。如果当时你的亲生父亲死了，也就不会发生后来那么多可怕的事情了。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武装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国民党左派以及革命群众四一二政变是中国大

也宣告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失败。美于大革命中心的江汉更是陷入了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之中。

0: 你是真心并且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吗？
1: 我是。
0: 好，那我现在正式宣布吸收你入党，欢迎你罗曼同志。
1: 谢谢。
0: 目前的情况你很清楚，国民党已经肆无忌惮地对我们动手，我们将面临的是他们的屠刀，这一点你一定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1: 这个我知道。
0: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很难预料，所以组织决定让我们尽可能地保存实力，多发展党员，以壮大我们的队伍。
1: 那需要我做什么吗？
0: 吴师长虽然牺牲了，可是独立师的党组织还在，而且会有比较大的行动。还有一些事情我要告诉你，咱们的曹师长、陈参谋，还有豹子团的耿三跟王江勇，他们都是咱们党的人。但是组织决定，你的身份暂时不能暴露，到了必要的时候，由你跟组织直接取得联系。我相信你的决定。记住，把握时机发展党员。豹子团的基础不错，赵光可我也跟他谈过几次，可以作为发展对象。
1: 我记住了。
0: 好了，找个合适的时候，我来主持你入党。
1: 这么说，我已经是党的人了。
0: 你已经是了。

0: 这是蒋校长给你的委任状。好好干，为党国效忠。
1: 处长，恭喜您荣升为军机处处长。
2: 有什么好恭喜的？其实我做错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现在看来吴东已死早了。我打那枪是偷偷摸摸打的，如果搁到现在，我可以名正言顺的交功。你想，我杀了共产党的头目，是不是当的官比现在要大？这第二件事情其实不怪我。要说罗麦怎么来的那么寸，他要是不挡在赵光科的面前，我早就一枪把赵光科打死了。现在两个心头大患就都解决了。
1: 处长，我觉得你想多了。
2: 嗯，
1: 你想啊，罗麦要是不站在你俩中间的话，赵光科如果开枪，那结果不定怎么样呢。
2: 什么意思？
1: 属下多嘴，属下多嘴，就当我没说。啊，处长，我觉得现在也不晚呢。你想啊，共产党的头子吴东宇已经死了，邢飞也死了，现在不就剩个刘同军了吗？他又是赵光克的左膀右臂，那咱们就从刘同军下手。
2: 可以啊，韩民，进步很快。就按你说的办，拿刘通军下手，给赵万科一个下马威。

0: 哟，零四眼儿啊！
1: 我今天是执行命令。
0: 执行命令？你听谁的命令？啊？
1: 军长。
0: 你看你这奏品，还军长的命令？军长是谁啊？啊？他说他是军长，我还说我是司令呢。我告诉你，把人给我放了，没听见是不是？兄弟们，
2: 到！
3: 站
4: 下！
3: 站
4: 站！
3: 站
5: 停！
6: 哎哎！
5: 站停！
7: 站停！
8: 哎，怎么了？
9: 停！
10: 停！
11: 哎哎！停！
12: 张兄弟，
13: 怎么的？
0: 怎么的？你瞪你这个大眼珠子瞪着我干什么呀？啊，显摆你的眼睛比我大呀？啊？
14: 过来啊！
0: 你干嘛？
14: 啊？你要干嘛？
0: 你不站好了？我告诉你，姓林的，打仗你往回出溜。抓人你倒是挺积极呀，你告诉我，你凭什么抓的？
1: 赵文哥，识时务者为俊杰。
0: 什么玩意儿？你说我长得俊？
1: 我说识时务者为俊杰。
0: 啊，听不懂。少拿这些词儿在我面前说，啊！我就问你，你为什么呀？
1: 他是共党，
0: 共党？那我也是共党啊！你怎么不抓我呀？
14: 我告诉你，这个人我今天必须得走。你要是这么拦着我，我可只能向军长。到时候你可是吃不了兜着走。
0: 哎呀，我还真就不怕了。怎么的？有本事你把我抓走。都给我听好了，这儿是豹子团，我赵光克的豹子团。谁要砸我的饭碗，我砸谁的饭锅。怎么的？要不要咱俩在这儿练，还是出去练？我奉陪到底。
15: 是谁说话这么大

老实点儿。

0: 是当初老子心一软，饶了你一条命，怎么个意思？活过来了，开始咬人了。嗯，
1: 我说汉民啊，今天这件事情可是你办的，不对。
2: 嗯，
1: 他赵团长什么人啊？粗人，没学过什么文化。一个粗人跟你说话，该怎么说你就该怎么给我乖乖的听着。这再说了，赵团长可是我磕头结拜的大哥呀，你不给我大哥面子，就等于不给我面子。该怎么做用我教你吗？你也得体谅一下林团长，他今天到贵团不是给您来捣乱的，他是奉命来剿共的，恰巧是奉了兄弟我的命令。

0: 多多少少您得给点面子，是不是？
1: 奉你的命令。你是谁呀、啊？你是哪根葱啊？谁拿你呛锅啊？
0: 我算哪根葱哪头蒜啊？兄弟不才，只是当了一个小小军机处的处长，还有，还是剿共的最高指挥官，这算什么呀？小差事，混口饭吃。不过大哥，兄弟有必要提醒你一句，您以前吆五喝六，无法无天，那是因为有共产党罩着你。但是现在今非昔比，世道变了，风水它轮流转，少说话。你要老是这么处着，像根葱一样，指不定哪天让人扒了就呛锅了。
1: 哦，军机处，那不就是军纪处吗？那不是鸡屁股处吗？嘿嘿，我还就告诉你了，老子是背手撒尿，
2: 不服？
0: 好啊，您不服对呀、啊，我哪敢让您服啊？您看这样吧，您还是到军部走一趟。
1: 想抓我？来，现在就抓！
0: 抓您？那可不敢。兄弟只是希望您到军长那儿走一趟，自个儿把话说清楚。
3: 团长，让我去。
1: 你不能去，我去。
0: 我知道大哥是个有情有义的人，要不然这样吧，您去，顺便带上刘同军一起，你们亲自到军长那儿把这事儿解释清楚再谈。
4: 这个赵文哥太不像话了。
5: 军座，您是没有见到赵方克当时的样子，那简直就是个刺头啊，而且谁的命令都不听。我觉得咱不如趁这个机会把他一块给抓了。
6: 他是共党吗？
5: 这个
6: 他不是共党，抓他干什么？添什么乱？
5: 真强啊，剿共不是乱抓，抓了赵光科，包子团那一摊子你收拾啊。什么事情都不要弄巧成拙。
0: 军总说的是，
5: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都办妥了。
7: 哎，把人给我带进来。
5: 赵团长，来人呐！
8: 到，
5: 把刘同军给我关起来。
8: 是。刘团副，走吧。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

0: 赵团长，来人呐！
1: 到，
0: 把刘同军给我关起来。
1: 是。

0: 我的人家怎么说抓走就抓走啊？嗯，赵团长，抓了你的人不高兴吗？我当然不高兴了呀！凭什么呀？
1: 赵团长，你在国民革命军有几年了？你作战勇敢，立功无数，是堂堂的北伐英雄。这谁不知道啊？
2: 不是团长，在革命军要说打仗。
1: 我赵冠赫没什么可说的啊！我就奇了怪了，这革命军怎么革到最后把自己的人的命给革了呢？啊，
2: 谁是自己人啊？
1: 刘同军呐！哦，
2: 不是，军长，你先别给我嗷嗷大官腔，我就问你，你为什么要抓他？
0: 整个，
3: 这是什么地方？
0: 容不得你放肆，管你屁事儿！
1: 嗯，
0: 让赵团长说。
1: 不是军长。
0: 我还是那句老话，你为什么要抓他？怎么地了他？
1: 好，那我就告诉你，刘同军是共产党。赵团长，想必你也很清楚，现在国共已经弄不到一块儿了，共产党很嚣张，不收拾，怎么行啊？
2: 不是军长啊，我不管他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哪个党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看人，刘同军是个好人，你为什么要抓他？
4: 赵光科，你刚才说哪个党跟你有关系？哪个党跟你没关系啊？哪个党都跟老子没关系。
2: 嘿嘿嘿嘿，赵光科，
4: 周代表现在是军机处处长，说话注意点。
2: 军机处算个球啊！
1: 赵光科，
2: 你想干什么？
1: 我不想干什么，我就想要我自己的人，
2: 我不给。
1: 人是我下命令抓的，你想怎么着？
5: 师长，
6: 罗曼，
5: 真的没有办法救老刘了吗？
6: 你让我再想想。

0: 他们很猖狂，你又不是不知道。
1: 老麦，现在的情势还没到那种我们拿起枪跟他动手的时候。到那个时候，他们就把老刘给杀了。我知道了。哎，赵光克呢？
2: 团长去军部了。
1: 去军部？
0: 看来事情的发展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哎，龙曼，你一定要小心。
1: 师长，你的意思是说他们会拉拢团长？
0: 不会，赵光克是吴师长的铁哥们儿，又是周真强的死对头，他不会那么轻易被拉拢的。 周真强现在成为军机处处长，说穿了吧，他的任务就是对付共产党。独立师和聚合从还是个未知数啊。龙曼，上级组织要求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千万不能蛮干。我们的任务就是保存好革命力量，争取早日起义。龙曼，以后做事千万要隐蔽。 不要让他们抓住我们任何把柄，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2: 是。哎，你现在马上回豹子团，看看赵光克回来没？如果回来了，让他马上过来。好，胖嫂，团长呢？
3: 咋的了，罗曼？
2: 师长担心团长因为老刘的事冲动，让他去趟师部。
3: 你说这些个挨千刀的啊，真敢冲自己人开枪啊！大老刘多好个人呢，说抓就给抓了，还有没有王法了这？他还
2: 讲什么王法呀？国共两党之争，可能胖嫂你也不明白这些东西。
3: 你懂，以前合伙打军阀的时候都没争啊，现在一个锅里吃饭，搭帮过日子，也不分家，争啥呀？
2: 就是周真强那小子为了和当家的争，争出这么些个事儿。
3: 我再去找找团长吧。你要是看着他，一定让他去趟师部啊，千万别让他冲动。
2: 就他那脾气，上师部就不冲动了。
3: 哎，我怎么看着他累着呢？啊，那就是上回在马家营，周真强那小子没占着啥便宜。这不，找茬的欺负当家的。哎，你说那共产党哪没有啊？啊，非盯着咱豹子团呀、啊。那就是变着法的祸害当家的身边的人。大老刘是谁呀、啊？那是团副，他俩没拜过把子，比拜把子还亲呢，能不救啊？可是现在老刘被关进牢里边了。
4: 你这团长怎么救他呀？这要是硬碰硬起来，还不是咱们豹子团吃亏吗？你跟我说也没用啊，他啥时候听过我的呀？你跟他说去吧，我可不敢说。处长，这赵光克也太猖獗了！您说他现在都敢公开挑战咱们军机处了？ 咱怎么着也得想办法把他一块儿给抓了呀，要不然以后可就不好办了。当然了，这军长说的也有道理。您说他又不是共产党，又是豹子团的团长，哎呀，这也真是不好办呐。不好办，就想办法呀。我。
5: 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才来找您的嘛。你说这样，想办法让赵光克成为共产党，这恐怕不行吧？这独立师偏袒他呀，这咱们难以服众。那个刘同军还不在牢里关着呢。只要刘同军说赵光克是共产党。 那他就是。
4: 刘同军要不配合，
5: 那正好杀了他，逼着赵光科起来。只要豹子团敢。

1: 你给我端了，来，老麦啊，来，把这饭先吃了。哎，
2: 胖嫂，我真吃不下去。
1: 罗麦呀，我看这事儿啊，要你去说，比当家的好使。我去说啊。
2: 周振强不都说了吗？最听你的话，你就去跟他说说呗，让他把大老刘放了，行不？周振强那个人才不会听我的呢。再说这事儿对他来说也不太一样。那有啥不一样的呀？人大老刘是挖他家祖坟了是咋的？非跟人家过不去。那不就是因为你他才跟豹子团较上劲儿的吗？你去跟他说说啊，让他把人放下来，有啥事儿坐下来商量呗。
1: 非拿大老刘出啥气呀？我去说能行吗？
2: 俺看比当家的行。也是，团长要去了，俩人又该打起来了。
1: 对呀，反正大老刘呢，咱迟早得救，是吧？你去跟他说，他要把人放了呢，那最好了。那不放就不放呗，能咋的？啊？
2: 那我去试试。
1: 哎，对。
2: 来吃饭吧，啊。
1: 嗯，
2: 吃不下去了。

0: 刘从军啊，看到你这副尊容，我真的非常难受。没有办法，抓你是迫不得已，谁让你是共产党呢？这名单上有你的名字，
1: 这就是理由。
0: 这就是理由。不过刘从军啊，我今天之所以完全是因为我念在我们大家过去的情感上。不管怎么说，咱们都是一个部队摸爬滚打出来的，我们一起经历过战争，一起经历过生死，所以兄弟，我奉劝只是我这枚军戒，
1: 那你想让我怎么样？
0: 你说呢？你大老刘是个聪明人，想怎么样用得着问我？自个儿想。
1: 你是想让我叛变？
0: 你现在的行为才叫做叛变。这样，我呢就给你画条，只要你供出赵万科是共产党，我就放你走。
2: 那，
3: 恐怕这才是你真正的目的吧。真是一名合格的国民党员呐，不敢光明正大的面对我们团长，就借着政治运动捅刀子，口口声声信奉这个主义那个主义，背地里却调转枪口打自己人。你和你的党一样妄图窃取大革命成果，还冠冕堂皇地说什么共产党破坏大革命，你没觉得你很可笑吗？
0: 可笑？我觉得你可笑。为什么呀？因为我今天给你一条活路，你不选，难道你不可笑吗？这样，我希望你再好好的考虑一下。

0: 你别想从我这儿得到半个字儿。
1: 有骨气，有骨气。好，那你就别怪我。

0: 周处长，罗麦来了。
1: 谁？
0: 罗麦。是。去看看。
2: 胖嫂，罗麦姐真的去找周振强了？啊，
3: 能行吗？咋不行啊？他去说周振强要真能放了大老刘，那最好了，咱能落个清净。他要不放人，也让罗麦看看他到底是啥人，省着以后老帮着他欺负当家。
4: 胖嫂，你的心眼还挺多啊。
2: 那是。
4: 小文妮儿。
2: 你刚才说谁去找周振强了？你妈呀！你搁哪冒出来的？一点动静没有呢！你
4: 说，到底咋回事？
2: 我不知道。
4: 不知道？你在背后瞎说呀！你那个皮是不是要松一松了？你是不是又想找周了？
2: 村长，村长，你不能打胖嫂，他也是为了救大老刘啊！
4: 你闭嘴！
0: 你说，
5: 是俺让罗麦去求情的，行了吧？豹子团从来没有老娘们出头露面，你还嫌老子不够丢人是不是？我就知道你会回来，
0: 周处长。我今天来只是想问问老刘的事儿。
5: 周处长，你叫我周处长。
0: 是赵刚克让你来的吧？不是，是我自己想来的。对，
5: 刘同军是我抓的没错，但是我没有办法，我也是奉了上峰的命令。
0: 为什么这么做？
5: 为什么？酝酿已久的雷电，总要做惊天一击。
0: 可是你也说过。 武装革命是针对于北洋军阀的，
5: 对。你说的是一点都没错，但是现在战争格局变了，国共合作破裂了，道不同，不相为谋。不是国民党不愿意合作，是共产党他不愿意合作，他们置三民主义而不顾，企图把大革命带入深渊。
0: 所以清查国民革命军当中的共党，是当务之急。
5: 老刘他做了什么，企图把大革命带入深渊？说白了，你今天来就是为了给刘同军求情，对吧？
0: 是。老刘他在北伐战争中战功赫赫，这都是有目共睹的，而且他没有犯任何错误，就因为他是共产党，你就把他给抓了？ 这还是你说的三民主义吗？
5: 罗曼，我希望在大是大非面前，你不要站错队伍。
0: 仅仅是因为老刘他站错队伍了吗？就为了不站错队伍，你们就可以不分青红皂白，杀人抓人？你们跟军阀有什么区别？
5: 罗曼，你现在的思想是越来越偏激了。刘同军是共产党，他跟赵光克搅在一起是人人皆知的事情。

0: 我绝对捂不住。小商桥驿站你是看到了，是他们要杀了我。可是你也别忘了，最后开枪的人是你。
1: 陶，如果你今天这么说的话，答案我只能给你一个：刘通军我不可能放。而且明天一早。

0: 兄弟们，周真强这个王八蛋要杀掉刘同军，你们说怎么办？
1: 正，
2: 团长，大伙都这个意思。
0: 好，刘同军跟着我很多年了，可以说出生入死。我赵观克不认这个党那个党，我认的就是兄弟，好兄弟。当年打杨青山，我们打了三天三夜啊，要不是刘同军出谋划策，我们早就完了个球的了。这么多年来，我犯了无数次规，我倒了无数次霉，都是刘同军在我的身边不离不弃。刘同军是个有文化的人，他看问题准、狠、深、透。像这样的好兄弟要被他们杀掉，你们答应不答应？
3: 来，兄弟们，把这碗酒端起来。
0: 黄泉路上，我们跟老天爷赌一回，喝了这碗酒，我们去救刘同军。
4: 团长，团长，
0: 这次行动没你的份儿。
4: 我不是跟你说这个。
0: 知道，曹可梦要见我，不见了。
4: 你必须跟市长说。
0: 我说什么说呀？救我的兄弟，天经地义。
4: 你得相信组织。
0: 什么组织？谁是组织？林军长算不算组织？是他下的令，抓的刘同军。
4: 你这叫蛮干，兄弟都得搭进去。
0: 这我不管，我只认一条理，不能让刘同军死。你给我保密，
4: 腿长在我身上，你管不着我。
5: 怎么样，想通了？
0: 想不通，你就说出一万条理由、一千条理由，刘同军能救回来吗？
5: 这是在江汉，我们救不了。
0: 哼，只要有我赵观克，就能。
5: 在独立师，你得听我的命令。
0: 你别忘了，这是人命关天，
5: 我要对整个豹子团负责。现在，整个江汉都处在白色恐怖里。你豹子团有多大能耐啊？平趟江汉，
0: 那也不能让兄弟们白白送死吧？
5: 整个团都搭进去，你觉得值吗？那你说怎么办？
0: 起反，独立师不反，我赵观克反。
5: 冷静点行不行？
0: 没法冷静。
5: 抓刘同军那是军长下的命令，这是你亲口跟我说的。老赵，我问你，你这一去意味着什么？
0: 反呢？
5: 好，即便是起义，一要看时机，二要听组织安排，绝对不能蛮干。鲁莽的代价，咱们谁都担不起。
6: 党组织要求我们，在近短的时间内，找机会突围东进，以求谋反大事。
5: 我们可不能乱了大局。老赵，该说的我都说了，你好好想想。

0: 周师啊，
1: 阿明，我特意从军部抽调了几个团来配合你工作，安排好了没有？
0: 您放心，全都安排好了，轻重武器都有，只要明天赵根科带人劫法场，咱们就按豹子团造反清剿。
1: 这件事情一过去以后，我调过去的那几个团就归你了。
0: 啊？怎么了？这马上要当师长了，你还不乐意吗？师长？
1: 对，就要组建新编十四师了，还缺个师长。我一定会向军长举荐你来做这个师长。
0: 谢周处长提拔，
1: 你应该得到的。
2: 团长，团长，
3: 你怎么还没走啊？
2: 曹师长让我跟你好好聊聊。
3: 有什么好聊的？
2: 我觉着师长说的有道理。
3: 有什么道理？
2: 你得顾全大局，你得好好的三思。
3: 三思？我不用三思，我现在一脑门的心思是怎么救刘同军。
2: 师长说了那么多，你还是想救老刘？
3: 去！我要是袖手旁观，那还是人吗？你知道不知道，一个男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给我记住了，左肩膀挑的是情，右肩膀挑的是义。我大哥吴东宇让人打了黑枪，我没能救他，我后悔一辈子。我赵冠科是个粗人，我没有文化，但是我绝不傻。我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杀他，就是因为他是共产党。共产党怎么了？共产党是踹你蒋介石家的祖坟了吗？还是抱着你汪精卫的孩子下井了？都没有，只不过是共产党提出来的主张让他们害怕了。现在我的兄弟刘同军眼睁睁的让他们给抓走了，我能不管吗？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一辈子遗憾。
2: 可是团长，你真没看出来吗？这周真枪就是把你往火坑里推呢。你要是去救老刘，全团兄弟的命都得搭进去。到时候师长、老刘、全团兄弟的仇，谁给他们去报？
3: 你说的对，我不能上这个周仁强的当，带着兄弟们往火坑里跳。但是你给我记住了，我跟周仁强之间的恩怨与兄弟们无关。

0: 赵锦南干什么吗？知道，赵大哥。好，很好。刘同军让他们给抓走了，你们也都看见了。我赵观克再战场上，连一眼都可以不眨，救个人更不在话下。
1: 团长，咱们抱团全都是站着撒尿的爷们儿，不当人看扁了。今天就是上刀山下火海，咱们跟人拼了！
2: 弟兄们，向右转！
3: 大哥，向左转！原地待命！
0: 团长，那我们
4: 解散！
5: 张处长。
4: 刘东军愣是让赵光客给拦下了，说是让他们回去休息，不许出来。
6: 会不会是走漏了风声，让赵光客他们知道我们动兵发手？
4: 不会，这些人不都是你宋军部长的吗？而且临行前我也做了周密的部署，绝对不会。
6: 那就太奇怪了，以赵光客的脾气。
4: 他不会见死不救啊！我敢未必，你想啊，以前咱们都是一个部队的，知道拿他怎么着都不了。可现在呢，咱们明刀明枪的杀了那么多共匪，他能不怕吗？海明，我们精心布置了这么大的一个场面。 赵观客不来看，就咱们两个人来看，有意思吗？
6: 是是是是。

0: 你的战友是谁啊？在哪儿？我原以为你今天上路，豹子团那些人过来会送你一程，最起码的赵官可回来了。今天我摆了这么大的一个局，我原本以为会有人来送送你，可是你看。
1: 哎，你看看，有一个人来吗？嗯，没有。我替你觉得不值，寒心。
0: 有真相，是你的寂寞落空了吗？
1: 对，今天就是我的寂寞。我原本以为你今天走，赵光可回来，我就在这儿等着他，我让他死。 我舍不得杀你，这样他不够兄弟，我够。只要你说出赵光可是共产党，我可以继续让你侃侃而谈，继续你的革命，你的理想，好吗？
2: 赵振强，你想让我刘同军为了自己的命？
3: 出卖革命，出卖战友，你太可笑了！你可笑！听着，老子来了！团长，没让你失望吧？ 有种的，你把门打开，老子进去。
4: 把门打开。

0: 你把我的部下抓起来，你他娘的算什么本事？
1: 我有必要跟你说的再清楚一点，我是在奉军部之命。我知道，刘同军是你的团副，正因为如此，你要避嫌，别忘了自己的身份。我的身份？我告诉你，我就是共产党。来，把老子给绞了！你是共产党啊？可是光用嘴说可不行啊！你不信是不是？好，我让你看看。
2: 老子是不是共产党？刘同军，你告诉他，老子就是共产党。
3: 团长，你为什么要来？周振强大搜吴师长之后，他就一直想找机会杀了你。
2: 他杀不了我。
3: 团长，今天他们杀我，就是为了引兄弟们上钩。今天兄弟们没来。
1: 我很高兴，团长，你记住，一定要冷静，保存实力。兄弟，我先走一步。闭嘴！走什么走？你是我的兄弟，又是我的部下，我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去死吗？我不救你，我还是人吗？你告诉他们，老子就是共产党，我看他们能把我怎么着？快说！
0: 我是不会说的。好了，时间差不多了，说几句道别的话吧。
1: 闭嘴！别他妈在这激老子！我告诉你，周振强，老子就是共产党，你把他放了，我留下。
0: 今天我处决的是共产党，你留下算怎么回事？
1: 我就是共产党！
0: 算了吧，连共产党刘同军都不承认你是。

0: 这事儿说了不算，刘同军，你给我当一个入党的证人。你们那个入党的誓词是怎么说的来着？你告诉我。
1: 团长，现在不是犯浑的时候，
0: 我没犯浑呐！少管客，
1: 你以为你是谁呀？你就是个王八蛋，你大发士兵，流亡成性，就你这种人。
2: 加入我们共产党，笑话！我们共产党不会收你这种人的。你给我滚！滚！滚！我宣誓，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严守秘密，服从纪律。 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宣誓人：赵观科。
3: 刘子，看见了吧？老子正式的加入了共产党，你把他给放了，我跟你们走。
4: 看见了，真真，走你可走不了。哎，
5: 来，全都带走汇报军部。
6: 是，
7: 一起出去。
4: 是。
6: 嫂子，
4: 哎，咋了？这慌不张张的？
5: 周成强，把团长给拽走了。
6: 啥？为啥呀？ 团长就这么稀里糊涂的死了，抄家伙，灭了忻州了。
8: 等一下，咱们现在还不知道团长关在什么地方，如果就这么跟他们硬拼，等于是白白送死。
9: 江勇兄弟咋的，不救团长了？
8: 嫂子，人肯定是要救的。这样吧。 咱们一块去军部，逼他们放人。
5: 江勇兄弟说的对，去军部。
10: 拿枪，走！走走走

0: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我们这次处决赵光克，简直是胡闹！振强啊，你现在是军机处长了，不是一名普通的革命战士，一切要从大局考虑，不要整天就想着你跟赵光克那点个人恩怨。军长，这怎么能算是我跟赵光克的个人恩怨？ 我之所以这么做，完全是为了党国的利益。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不杀赵光克的话，那么将来的工作更难开展。为了党国的利益，就更不能杀赵光克了。军座，您恐怕还不知道吧？赵光克现在就是共产党，因为在刑场上他已经当众入党了，这所有人都看见了。真强啊！ 像赵光克这种浑身毛病、土匪成性的人，说他是共产党，共产党自己也不愿意承认啊。他在刑场上被你激怒之后，自己承认自己是共产党，你拿这个说事儿，能服众吗？今天早晨，独立室的曹师长过来找我，问我此次大革命运动的标准是什么。如果这么乱抓人的话，豹子团不好管的。 今天早晨，豹子团的善士都过来静坐。振强啊，你这是让我难堪呐！放了赵光克，以后你工作不好开展，不放他，事态就会闹大，说不定全军就会因此而联动，到时候怎么收场？
1: 军长。
0: 我就不相信一个团他能反了天呐！豹子团是北伐的英雄团，名声在外，社会影响很大。现在国共两党决裂在即，豹子团的倾向非常的重要。
1: 啊，我知道了。军座，真强为了革命事业，有点操之过急了。
2: 革命事业，振强啊，你不要把什么都戴上革命事业的帽子，好不好？你肚子里那点小九九，我清楚的很。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激怒赵光克，目的就是为了要杀了他。赵光克是豹子团的团长，在团里威望很高。如果你真有本事杀了赵光克，可以，你要先把他的豹子团。 给我拉过来！拿不下全团的情况下，动赵光克，对于全军来说，会得不偿失。好了，不要多说了，去把赵光克放了。

0: 这要刷还是要放？您倒是给句话呀！
1: 放，
0: 放，再抓可就难了。
1: 有刘通军这张底牌在手上攥着，还怕赵官可不就范吗？
2: 明白。
3: 团长是今天出狱吧？
4: 对，军部已经通知了，师长也亲自问过了，就是今天。
3: 太好了，我就说嘛，那整个军部还能没个明眼人啊？嗯，由着他周真强上蹿下跳的，我看他现在呀，就是小鬼骂阎王，嫌自己命长了。哎呀，当家的今天就出来了，指不定在里边给折腾成啥样呢。哎，罗麦，一会儿你把那酒给烫上啊，这一回来还不得甩个膀子喝呀？
5: 罗麦，
3: 呀，呀，咋的啦？啊？咋的了啊？这想吐啊？啊？恶心啊？
4: 可能是吃坏东西了。
3: 我看这也不烧啊。
4: 胖嫂，你去忙吧，我没事儿，一会儿人都回来了。
3: 你说这一天天打仗那么累啊，好不容易不打仗了也不消停。你给我坐一些吧啊。这是啊！哎呀呀呀，这是！哎呀妈呀！
4: 小点声！
3: 不是，这……哎呀妈！怎么了呀？师长不是你？
4: 小点声！
3: 咋的了这是？啊！哎呀妈！师长咋的了啊？
4: 别屋里去！

周处长，这太可笑了！咱们好不容易抓了赵光克，就这么让他们给放了啊？这赵光克可是共产党啊，这倒好，要杀赵光克还得把整个独立团给抓过来，这怎么可能呢？这不是让咱往枪口上撞吗？啊？哎，周处长。

0: 是长了伤不要紧吧？
1: 伤口有点化脓了。
0: 没有生命危险吧？
1: 暂时还没有。
0: 哎呀，那就好。那赶紧告诉当家的吧。
1: 不行。
0: 干哈呀，龙曼？你还想瞒着当家的呀？
1: 现在是特殊情况，这事儿除了咱俩以外，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啊。
0: 啥特殊情况呀？你还瞒着呀？
1: 胖嫂，这一次你就听我的吧。咱后院不是有个地下室吗？先把市长弄地下室去吧。
0: 不是，干哈呀，龙曼？这咋还要藏起来？咋的了？
1: 咱先把市长弄地下室去，等市长醒了，咱听市长的。市长没醒之前，这事儿咱一定要保密。
0: 行，听你的。啊，
2: 团长，
3: 大哥，
4: 团长，团长，
5: 都来了。大哥，你在里边没事吧？
6: 没事儿，整天除了吃就是喝，就是睡大觉，能有什么事儿啊？
2: 那就好，团长，我们赶快回去吧。胖嫂都做好饭了，要给你接风呢。
5: 就是，
6: 嗯。这顿酒是得好好喝，不过呢，不是给我接风，是给刘同军接风。老刘在里边可遭了罪了，啊！

0: 会儿师长醒了，你喂他喝啊。
1: 胖嫂，嗯，谢谢你。
0: 咋跟我还客气上了？
1: 哎，对了，胖嫂，以后这地下室你还是少来，我怕被别人发现了。
0: 当家的他们还没回来呢，
1: 不怕。这么晚还没回来，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0: 可不咋的，都走了大半天了。哎，你照顾师长，我去迎迎他们。
1: 嗯，好。
0: 哎，胖嫂，
1: 记住，要发现什么不对，赶紧去找曹师长。
0: 行，我知道了，去吧，
1: 小心点啊。
0: 哎。
2: 来来来，都过来看看，这个人就是共产党，这个人的下场就是共产党的下场。你们当中有已经加入共产党的，或者亲戚朋友当中有加入共产党的，赶快去投案自首，不然格杀勿论。
3: 阿敏，
4: 赵公可差不多该到了啊。
3: 哎，你猜啊，赵官克要是看到刘同军的尸体，他会怎么样？
5: 哎呀，部长，那他还不得疯了？
3: 何止是疯啊，他会恨不得马上杀

0: 你们找到了人吗？找过客。王队，
1: 怎么？

0: 我们既然已经投靠了国民革命军，就没必要后悔。
1: 你走了，谁给兄弟们当大哥？你赵光科走了，谁给张世文当团长？

0: 告诉他的兄弟们来看你了，你记住哥哥一句话：血债要用血来还。谁他娘的杀了你，我他娘的让谁来还？早晚有一天，我要提着他的人头来给你祭奠，老少。
1: 兄弟们，开枪！为我兄弟送行！
2: 老宋，你干嘛去？
1: 你说我干什么去了？我去逮了那个王八蛋！
2: 兄弟在这等着你呢，你去就得送死，
1: 送死我也得去。
2: 你死你怎么把全当兄弟刀拉着？
1: 你说的对，你提醒我了，我叫兄弟们去。
2: 你混蛋！
1: 老赵，如果现在金斗还活着，他会同意你去吗？你别给我提金斗，就是这个王八蛋杀的金斗，我要跟他老账新账一块算。赵国克，
2: 你就从来没把我放在眼里过。
1: 你今天一定要去是吗？
2: 好，
1: 打死我！
2: 打死我，你等我这里让他滚去。
1: 我早就不想活，我也不想干了，不想操心了。
2: 打死我！
1: 我不用再担心你，我不用再担心金导的仇，我也不用再对你拳打脚踢，兄弟！
3: 来，你的枪，
1: 你干什么？
2: 打死我！
1: 开枪！
2: 开枪！

0: 你要推荐林汉民担任新编十四师的师长？
1: 是。
0: 说说你的看法。
1: 林汉民这个人虽然谈不上骁勇善战，但是他对党国是赤胆忠心。现在正是亲共用人之际，如果这个师长不给他的话，我担心会落入赵光克的囊中。
0: 那给赵光克哪里不好呢？
1: 您想啊，豹子团的共军组织非常猖獗，这次处决刘同军，他们闹的动静可就不小了。如果不是卑职提前做了准备，我担心这次会出大的事端。赵光克打仗虽然是个好手，但是他亲共，如果给他太多权力的话，我担心对党国的事业不利。
0: 嗯，来，振强，我们坐下聊。
2: 这点听。
0: 豹子团抢尸一事，我也听说了。赵光克这头烈马，是该给他紧紧龙头的时候了。
1: 没错，卑职也是通过这件事情发现

0: 为什么我剿共困难重重？重要原因就是我手里头没有一支使用得手的部队，所以我才推荐林汉民做这个新师的师长。
1: 新编十四师成分复杂，他能镇得住吗？
0: 军座，其实这件事情也不能完全怪他，那也是因为林汉民手里头没有权力。再说了，他现在是曹可蒙的手下，一旦冲突起来，曹可蒙那帮土匪把他崩了也是白崩。我承认林汉民不是块好钢，他是一堆烂铁，但是烂铁我也会把它用到恰到好处。
1: 什么好处？
0: 现在国共合作并没有正式决裂，其实剿共啊就是个挨骂的差事。我虽然是军机处处长，但是很多部队一听说是剿共，都表现出很不热情。所以如果林汉民可以当上十四师的师长，我们正好可以利用他来做这件事情。好钢也好，烂铁也罢，不都牢牢攥在我们的手掌心里吗？
2: 好，
1: 军强，你想得很全面，这段时间剿共也确实为难你了。
0: 哪里？
1: 好，就按你说的办。
0: 谢军座。
2: 什么？从我们师冲出去两个团？军长，豹子团是……是，我知道。可是军长，这……
3: 师长，军部怎么说？
2: 怎么说？军部让我们明天一早去鄂东。
3: 好，太好了，我正想离开这儿呢，我跟你一块走。
2: 老赵，军长电话里说让豹子团先留下，听军机处的安排。
3: 什么？豹子团留下，听军机处安排？什么意思啊？
2: 军部新编十四师要求从各个师抽调兵力，咱们师抽出去两个团，扩充到新编十四师，豹子团先留下。
3: 我们团留下来啊？不干，我坚决不干。
2: 这是军长的命令。
3: 狗屁命令！
2: 你咋还那么不冷静呢？
4: 闹市区抢尸的事儿
3: 教训都忘了？
4: 闹市区抢尸怎么了？
3: 啊，我当场没毙那两王八蛋，我已经够冷静的了。
4: 他们把大老刘的尸体绑在那里为什么呀？啊，那就是为了激你。
2: 没看到他们带了几个团就等着对豹子团动手呢？赵，你不是独行侠，你是豹子团的团长，是团长就要对全团的兄弟负责。现在把咱们师弄得四分五裂，又把我支出去打仗，什么原因？你知道，我也知道。老赵，你这次留下来千万要当心，有什么事儿等我回来再说。
3: 那个新编十四师的师长是谁啊？
2: 林汉民。
3: 奶奶，这个林汉民居然当了师长，老子跟他就是尿不到一壶。
2: 团长，可这是军长的命令。
3: 军长算个球啊，大不了老子不伺候他，老子回茂山。
2: 你先别着急啊，团长。
3: 我能不着急吗？我们现在让他们给卖了。这个周真强还有这个林汉民没有一个好东西。金斗死了，刘同军也死了，他们这是步步紧逼啊，下一步就是冲着我赵官哥。
5: 从这次搞新编十四师来看，不仅仅是针对团长你一个人，而是想把咱们豹子团一网打尽。
6: 就是啊，他们这哪家收编啊？这明明就是策反，招招都冲着咱们独立师来的，把师长支出去打仗，就剩咱们一个豹子团管个球用啊。
7: 你说啊，就林汉民那个瘪人，他还步步高升，你说那军部领导是不是都没长眼睛啊？
8: 胖嫂，你也小点声吧，被那群混蛋听到又该找事了。
7: 听着咋的，我怕谁？大不了给我一撸到底，我回家种田去。哎，那师长的伤咋样？哎，咋的了啊？

0: 咋的啦？啊？
1: 可能最近胃不是特舒服。
0: 不要紧吧？
1: 没事，我把这个粥给市长送过去。
0: 看你这身子可不像生病啊。你是我。
1: 市长那事儿别跟团长说，
0: 放心吧，谁也不说。

0: 这个周真强和林汉民是把咱们架在火炉子上的，正反的靠。
1: 大哥，我认为咱们得考虑策略。你不执行军部命令，就这一条就能治你的罪啊？
0: 我他娘的先治他的罪！反正我们不能在这等死。
2: 咱们豹子团现在捏在他们的手里，今天抓走一个，明天再抓走一个，照这么下去，过不了多久。
3: 豹子团所有的兄弟全给抓没了。团长，这怎么办啊？
4: 回帽山。
2: 好，好，好。
4: 大哥，这是起反了。
3: 他们逼咱们反，咱们能不反吗？怎么，你害怕了？大哥，脑袋掉了，碗大个疤了。
2: 二狗啥时候怕我？
4: 我想你不是个怂蛋。师长临死的时候给我交代过，让我保护好兄弟们。我想了想，怎么才能保护好？只有回帽山，
2: 才能不被这些王八蛋给祸害。
5: 团长说的对，待在这儿，迟早和刘团副一样被抓走杀了。
3: 对，就是。
5: 通知下去，秘密准备，连夜出城。

0: 哥。
1: 想我吗？
2: 嗯。二狗哥，要是有一天你说看燕妮看够了，到时候看我怎么收拾你。二狗哥，你怎么了？
1: 燕妮啊，
2: 嗯，
1: 咱俩跑吧。
2: 咱们去哪儿啊？
1: 反正你舅舅也不让咱们在一块儿，干脆咱俩私奔吧。
2: 哎呀，二狗哥，你千万别这么想，你好好干，干个师长、团长什么的，到时候我舅舅就不会干涉我们了，说不定我还能当个官太太呢。
1: 这机会我提不了干了。
2: 为什么呀？
1: 因为今天晚上我就得跟我大哥

0: 豹子团要起反，就在今晚。
1: 消息准确吗？
0: 消息绝对可靠。
1: 这么说，赵官可快憋不住了。
0: 处长神机妙算呀，赵官可能。

0: 每一步都在您的掌控之中。现在独立师已经被拆得四分五裂了，就剩他 BOSS 团一个光棍。傻子也知道，这伸头缩头都要挨到了。赵刚可不傻，他知道除了回帽儿山没地儿可去，
1: 只等他们一行动，咱们就没叫 BOSS 团，到时候连军部也无话可说。处长这次行动成功，恐怕连南京方面也会嘉奖您。
0: 韩民，你这个刚刚上任的师长可以啃到这么硬的一块骨头，这是件好事，好好把握这个机会表现一下。
1: 明白。
0: 去吧，准备充分。

0: 兄弟们，吴师长死了，邢飞死了，刘同军也死了。你们说，我们该怎么办？报仇！报仇！报仇！兄弟们，现在别人正在欺负我们，独立师被支走了。 也可能明天杀头的是你，还有你，都是我们的兄弟呀！你们说，我们该怎么办？反！好，有了兄弟们的这句话，我赵观克就是死了，我也认了。咱们现在已经逼到绝路上了，必须得反！ 因此，我决定，今天我们就杀回帽尔山，当我们的土匪。想跟我走的，咱们现在杀出城门，直奔帽尔山；不想走的，我也不勉强，我给他盘盘。好，不愧是豹子团的兄弟，咱们现在。 准备行动！
1: 我反对。
0: 你想留下来吗？
1: 团长，有人要见你。

0: 神神秘秘的啊，鬼鬼祟祟的干啥呀？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你先进屋，一会儿就知道了。
0: 哎哎，你还活着？
2: 活着。哎呦呦，兄弟兄弟，轻点轻点。哎呦，伤口伤得还没好。哎呦，真疼。哎呦，你真活着？
0: 你真活着？我以为咱兄弟俩阴曹地府见了呢。
2: 要真在地下见，那你这72条命的人，我得在下面牺牲什么呀？
0: 不是你也是，他活着你怎么不告诉我？

0: 你就你那牛脾气，成天打打杀杀的，我要早告诉你，你不早露出去了。
1: 露出去正好。
0: 你回来再找事儿，我已经决定了，杀回猫二山，咱们继续当土匪。你当老大，我当老二，我在这儿憋死了我。

0: 说嘛，兵不厌诈，这赵观客神出鬼没的，我想他一定是想等咱们最松懈的时候再来。
1: 你的情报准确吗？
0: 应该没问题。
1: 什么叫应该呀？赶紧过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动静。
0: 好，是是，走。
2: 我就知道你憋不住气了，我这次回来也是为了劝你。
3: 劝我？
2: 嗯，
3: 你也劝我让我在这憋着呀？啊，等周振强他们一刀一刀的把我拉死啊。
2: 哎呦，石头，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小不忍则乱大谋，别人你信不过，你还信不过我？难道我冒死回来就是为了拉着你跟大家一块死吗？
3: 当然了，你的话我全信。
2: 这还差不多。石头，我这次回来是带着任务的。
3: 什么任务？
2: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任务。原谅我暂时要向任何人保密，为了这个任务我思前想后，最后我觉得只有你能帮我。石头，你愿意帮我吗？
3: 秦头，你放心，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为了你的事儿我可以粉身碎骨，在所不辞。
2: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3: 秦头，我是没想到你还能活着。
2: 你以为就你命大？石头，你知道是谁冲我开的枪吗？
3: 知道，肯定是那个姓周的。
2: 当时我急着去借用你，没有防备，让那小子打了黑枪。他以为我必死无疑了，他没想到我命大，我掉到了河里，山水漂到了岸边，被一个老大爷救了。我惦记着部队，惦记着你。这次因为有了新任务，所以我回来了。可我没想到变化会这么大，他们不仅冲共产党下了手，还瓦解了独立师。
3: 这个周振强就是个王八蛋，还有那个姓林的。
2: 大革命失败，他们是千古罪人。
3: 我就不明白了，调转枪头打自己人，打共产党，这他娘的算什么本事啊？
2: 石头，你信共产党吗？
3: 我信。
2: 为什么？
3: 因为你是。
2: 不对，共产党是主张正义的党，是能够拯救中国、解放劳苦大众的党。他让有些人害怕了，但是你要相信，他们不可能灭了他。
3: 是，金头，你说的我都信。自从刘同军牺牲以后，我就一直在想，只有走这条道，才是我赵光科应该走的道。
2: 你刚才说大老刘牺牲了，
3: 让周振强他们给

0: 杀了，而且把他的尸体绑在了街中心。我去晚了一步，我没能救到他。金豆，你说像我这种人能加入共产党吗？
1: 石头，你为什么这么问？
0: 我在救刘同军的时候在刑场上加入过，可是刘同军大骂我说我不配当共产党员。也是，我当过军阀，当过土匪，你说共产党能要我吗？
1: 石头，当时大老刘那么骂你，肯定是为了保护你，他知道你喜欢冲动，意气用事，怕你做出无谓的牺牲，你不明白？
0: 那你说共产党能收我吗？
1: 共产党是老百姓的党，只要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们愿意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正义力量。
0: 那太好了，你赶紧介绍我加入啊！
1: 现在还不行。
2: 处长。
3: 谁走漏的风声？啊，
2: 不是走漏风声，是罗麦带他见了一个人，然后赵光客就让包走团的人都回去了。
3: 这就奇怪了，什么人有这么大的本事，可以让赵光客收兵？
2: 不知道啊，反正见完之后，他就让包走团撤了。
3: 行，既然是罗麦搅和进来，就找人盯紧他。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
4: 随身垃圾不乱扔，
5: 垃圾污染危害大，
6: 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官，
1: 哎，
0: 你看看这个金豆能吃吗？
1: 能，他现在需要好好补一补。
2: 行，一会儿我就给炖上。
1: 团长，明天我得出去找药，师长伤口又发炎了，药得跟得上。
0: 我跟你一起去，以便有个照应。
1: 那哪行啊，你要跟我一起去，目标不是更大了吗？

0: 市长，你伤还没好，怎么就起来了？赶快躺下。
1: 没关系，没关系。反正这病一时半会儿也好不了。
0: 谁说的？伤口都化脓了，再不治就有大麻烦了。
1: 就我的那个老大爷，家里没有条件，没事的，啊。罗麦，你怎么不问问我是怎么死里逃生的？打我那一枪是谁干的呢？
0: 市长，是他吗？
1: 是。在我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冲我开的枪。
0: 市长，是我对不起你，我当初不应该不听你的话，我没想到他是这样的人。
1: 当时急着接应赵文哥，一点防备都没有。
0: 不过市长，你回来就好了，我再也不想离开你了。你就在这儿好好养伤，这儿很安全。明天我就去医院把消炎药带过来。
1: 不不不，现在外面太危险，你不能去。
0: 市长，你就放心吧，医院我有好多熟人。

0: 我们一直都盯着，从急诊室到取药处一个也没落。
1: 龙脉去医院干什么了？问过医生没有？
2: 问过了，医生说是闹肚子，给开了点药，处方我们也看过了。
1: 处方有问题吗？
0: 没问题。下去。
3: 是。
4: 组长，这一切看来都很正常。
1: 不对，龙脉本身就是个护士，像闹点肚子这种小病完全可以自己来处理，可他为什么还要跑到外面的医院去看医生呢？
4: 那您说他去医院干什么呢？
1: 为了拿药。
4: 拿药？
1: 有些药是豹子团没有的。
4: 拿什么药？
1: 受军部管制的消炎药。
4: 现在又不打仗，他要消炎药干什么？
1: 所以说这里面一定有事儿。查，阿明，马上去查。
4: 去豹子团？
1: 对呀。
4: 咱也没什么正当的理由就这么贸然去，这万一跟赵刚克冲突起来不好办。
1: 找个理由还不容易啊？军部不是让你们师成立一个剿共稽查队吗？那就以清剿共党的名义去。赵刚克没有理由不配合。
5: 哎，对了，韩冰，你的那个稽查队的队长人选怎么样？
4: 郭应南呀，您觉得怎么样？
1: 难道你手上的那张牌不打算用了？
4: 您说赵二狗？
1: 对啊，你说你养这条狗不让它出去咬别人，让它来咬我吗？
4: 啊，对对对对对，我把它给忘了。那这样，明天我就让它带人去查。
1: 不会出什么差错吧？
4: 您就放心吧，他有把柄在我手里。

0: 林师长，
1: 您怎么来了？
2: 我怎么就不能来呀？还不是为了你俩的事儿。
0: 你小子胆儿可真够大。
2: 我现在是顶雷在帮你，知道吗？
1: 林师长，您的恩德小弟记。
0: 君子有成人之美，何况又是这种积德行善的事儿。
2: 燕妮小姐跟我说了，她对你是有情有义呀、啊。现在怕只怕林军长嫌你是个敢死队长，所以才一直没有公开。
1: 林师长，燕妮小姐要对我有这份心啊，我就知足了。
2: 知足？光知足就行了？知足你对得起燕妮小姐吗？
1: 可是我就是一个敢死队长，这事儿我也没办法呀。
2: 说这话都透着没出息。你就甘心一辈子当这个破队长？
1: 不甘心。
0: 当初是我给你俩牵的线，现在弄得我倒骑虎难下。算了，帮人帮到底，好事做到底。
2: 现在倒是有个机会，你要是做好了，林军长也会高看你，到时候

0: 一个职当个团长师长什么的也是合情合理的事儿，就看你干不干。
1: 林师长，我要真能往上提拔提拔，再娶上燕妮小姐，您那对我就是大恩大德，小弟没齿难忘。干啥您说吧。
0: 林军长现在看中的就是剿共，军部打算在我的师里成立一个剿共稽查队，队长的职务现在是个空缺，虽说这是在我的手下，可一举一动都在林军长的眼皮底下。怎么着，你倒是干还是不干呀？
1: 我
0: 啊，你倒是干不干？
1: 我
2: 二狗哥，刚才我可都听到了，还不赶紧谢谢人林师长？
1: 哎，谢谢。
2: 这是多好的机会呀！
1: 就是就是。谢谢师长。
2: 这花真香。
1: 我现在是师部的稽查队长，这也是奉命行事。
3: 那也不行，带着你的人给我滚出去。
4: 团长，二狗哥带人来搜查了。
5: 你俩马上转移吴京东，快，
2: 哎，
5: 扛下去。
4: 好。
6: 谁在那撒野呢？
1: 大哥。
6: 哦，二狗子，我听说你从我这个狗窝挪到屎窝去了。
1: 挪了，挪到师部了。军部下的命令让我当稽查队长，团结。
6: 哼哼，挺厉害呀，咱俩现在是平级呀。可以呀。啊，我说潘二狗啊，出息了。
1: 大哥，是
6: 大哥，别叫，别叫我大哥，咱俩是平级，你得叫我团长。我说团二狗啊，你得给我记住了，不管你当多大的官儿，这儿是老子的地盘。零四眼大驾光临啊！啊，哎呀，怪不得呀，刚才有只乌鸦打我脑袋顶上飞过，还拉了一泡屎。黄鼠狼给鸡拜年来了，
0: 还没过年啊，忘了跟你介绍，二狗现在是我手下的稽查队长。
6: 我知道，团二狗吗？啊，就是扒了这个小子的皮，我都认识他的骨头。
0: 赵队长，我今天是奉命来搜查的。
6: 搜查什么呀？
0: 共产党啊。
6: 共产党？咦，好啊，太好了。这样，你把那共产党叫出来，我也想看看那共产党长了个什么模样。

0: 你这样就不好，好歹咱们也是自己，有没有共党，搜搜不就知道？你要是这么不配合，我不好向上级交代。
1: 哼，你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说我窝藏共党？可以，你可以找。你要是找出共产党，你砍我的脑袋；你要找不出共产党。

你从我这底下翻过去行吗？嗯，不敢了吧？嘿嘿，你丢的是面子，我丢的可是脑袋呀。

0: 叫你不知道吗？
1: 师长，你没问过我呀。
0: 去，下去看看。
2: 二狗，那地窖里可吊死过人吧？吊死过人。
1: 师长，吊死鬼。
0: 他说有吊死鬼就有吊死鬼啊，去，下去看看。你去不去？不去老子崩了你！
1: 我去。
3: 沈彪。

0: 赵队长啊，不，赵团长，您说的对，确实没有公道啊。啊，把枪都放下啊！
1: 放下！
2: 啊！把枪放了。
0: 撤啊！
3: 等会儿！
0: 怎么个意思？想走？
1: 那还怎么着啊？
0: 你说怎么着？你输了呀，认赌服输啊？怎么的？提了裤子不认账是不是？啊！我告诉你，我的脾气你可是知道。田老爷爷放个屁，我都敢捅他的屁眼儿。怎么的？怎么的？钻还是不钻？我告诉你，赵大哥，大丈夫可杀不可辱。你还大丈夫？你就是个大豆腐。哦，对了，他亲口说的啊，可杀不可辱。那行了，我先把你给杀了。
1: 来来来，
0: 他们给我作证。来吧。
1: 欺人太甚了！
0: 我欺人太甚，还是你欺人太甚？你站在我脖子上拉屎，懂不懂？
1: 懂不懂？

0: 你等会儿，把这眼镜给我卸了。
1: 少关客，
2: 你给我等着，
3: 你等着。
0: 这边。这边。
2: 没事了。
4: 钻裤裆，亏他想得出来。海林，
0: 你喝，
4: 怎么还哭了？来，走走走。海林，男人要想成就霸业，受点委屈不算什么。

0: 这古时候不还有寒心胯下之辱这说吗？这样，既然这次捅了马蜂窝，那索性捅到底，把罗麦抓起来。
1: 行，我听您的。明天我继续派人盯着他，只要他从豹子团一出来去医院，就把他抓起来。

0: 伤口发炎了，溃烂得很严重。
1: 那赶紧治啊！
0: 已经没有特效消炎药了。
1: 从哪儿能搞到药？
0: 医院。
1: 我去。
0: 哎，团长，你别冲动啊！你说现在不打仗，又没有伤员，你去医院要药，不引起怀疑吗？这样是找还安全吗？
1: 不是，那怎么办啊？就让他这个样子下去啊？
0: 我是护士，身份方便一些，我去吧。
1: 那你辛苦啊。
0: 其实我昨天已经去过了，被人跟踪了，药没拿回来，我今天再去试试。
2: 护士，你来了。
0: 哎，小丽，我取点药。

0: 罗小姐，我是林师长的人。有什么事吗？林师长，请你走一趟，请吗？罗小姐，我跟林汉明没什么可说的，
1: 这恐怕由不得我了，请吗？
2: 求回来了没有？
0: 哦，
2: 罗曼呢？
0: 给我取完药，让林汉民的人给抓走了。

0: 罗小姐，咱们就开门见山的说吧，你到医院拿的是不是消炎药？
1: 我没拿消炎药。
0: 我们想知道的就一定能知道，你应该明白，没有证据我们是不会随便的。
1: 我不想跟你说话。
0: 好，好好打开一下。
1: 我凭什么打开啊？
0: 到了这儿还有什么东西能藏得住吗？
2: 刘师长，
3: 找房客。
2: 我干嘛呢？干嘛？
0: 我这是执行公务。
2: 你执行公务？你抓我的人干什么？
0: 抓你的人，我不妨告诉你，罗曼他通共。
2: 他通共？我说你小子眼睛不好使，怎么这脑袋瓜子也不好使啊？啊！你怎么不说我通共啊？告诉你，你小子就是不地道。你有证据吗？
4: 没证据能随便抓人吗？

0: 处长，
1: 不是大哥，别总这么咄咄逼人的。罗麦整天出去买药，急查对查一下，有什么不对的？
0: 罗麦是个护士，买药不很正常吗？
1: 很正常。但是怎么能证明他买的不是军部严控的消炎药呢？
0: 给他，胖嫂都跟我说了，给他看。
1: 老麦，你团长让你打开。

0: 我根本就不可能嫁给一个杀人狂。可是你害了我们的孩子，就算我有千错万错，就算你不原谅我，孩子是无辜的，把他生下来好吗？
1: 是坏了你的孩子，就以为他是你的，我根本就不可能要他。孟兰，
0: 算我狡辩，孩子是无辜的，只要你答应我把他生下来，我答应你，我一辈子对你好行不行？
1: 完了，
0: 不完了，不完了，
1: 周振强，你难道还不明白吗？
0: 那天晚上开始，你要跟罗曼根本就不可能再回来了。我永远不可能跟你在一起，我也不可能要这个孩子。罗曼，罗曼，有人吗？罗曼，回来！你放开！你听我说，罗曼。
1: 周振强，我已经听你说够了。
0: 你是我的孩子，我们的孩子不能打掉他。
1: 你根本就没有权利管我。
0: 罗曼，算我求你，我求求你了，行不行？罗曼，
1: 放开我！
0: 你是不是疯了？你疯了你！

0: 他怎么了？罗麦从周振强家楼梯上滚下来了，我都打听清楚了，这事儿根本就不赖罗麦呀，那是周振强那个王八蛋把他给打晕了，才怀上的。我赶紧请大夫去了。周振强，你冷静点，石头。我没法冷静，你也别劝，我现在就去杀了周振强这个王八蛋。我今天来就是想道别的。
1: 石头，军部现在交工，十分器重周振强。你有什么理由杀他？
2: 我不管什么理由，老子活得没意思了。我找个垫背都不行吗？
1: 杀他是容易，杀他之后呢？
2: 杀就杀了，
1: 大不了把我毙了，能怎么地？
2: 你怎么想的那么简单？你死了容易，罗曼，兄弟们怎么办？豹子团怎么办？
1: 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已经忍不住了。
2: 你忍不住也得忍。
1: 你以为就你想杀他？
2: 啊！你以为他祸害的仅仅是罗麦？他触摸大黑枪，想杀了我。他杀了那么多的共产党人，杀了窦老六，这一笔笔血债，哪一条不够他死千百次的？
1: 那你还拦着我？
2: 拦着你是因为现在没到杀他的时候。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必须忍着。
1: 我这次回来找你，因为这件任务只能你帮我。如果你不帮我，
2: 死的可不仅仅是你赵光科，而是所有的兄弟们。什么事儿这么重要？啊！事到如今，我也不怕告诉你，共产党决定起反了，真的。北伐胜利在即，国民党为了抢夺革命果实，大肆屠杀共产党，彻彻底底走向了革命的对立面。 共产党人也彻底认清了国民党这次清共的真实面目，所以决定武装反抗。太好了，那还等什么？打呀！
1: 石头，你别着急，这次起反是全国各地的共产党人一起行动，党中央会派一位首长，召集全国各地的共产党代表，召开秘密会议，统一部署全国各地的起义行动。
2: 那我们也参加这个会吗？
1: 我们不仅仅要参加， 而且要为这次会议的成功召开做好一切的准备工作。这个会在哪儿开？
2: 江汉，这里交通比较便利，各地的共产党人来这里都比较方便，所以党中央决定把这次会议定在江汉。
1: 这不是咱的地盘吗？
2: 是，而且我曾经又是独立师的师长，对这一带比较熟悉，所以这次会议由我来负责。
1: 可是现在白色恐怖风雨飘摇，江汉的剿共搞得人人自危，要想成功的召开这次会议，谈何容易？
2: 在咱的地盘上，又有豹子团的兄弟，不就是开个会吗？多大个事儿！我帮你。石头，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我这次回来找你，实在是除了你之外，我没有任何可以相信的人。 你一定得帮我，你相信我。不远的将来，等这次会议成功召开了，当我们一起爆发的时候，那些人一个都跑不了。
0: 你放心，我就是豁出。

0: 我这条老命我也帮你。
1: 石头，这次还有一件事情我要求你。
0: 你说。
1: 这次回来另外一个任务就是要把咱们的队伍带出去投奔共产党。
0: 独立师是我带出来的队伍，现在已经被周真强拆解得四分五裂了。为了以后更大的事业，我们牺牲不起。豹子团是把钢刀，你一定要保证把他们的完整带出去投奔共产党。
2: 投奔共产党？你和刘同军都不同意我加入共产党，我怎么投奔共产党？
0: 不是不同意，
3: 而是时机不成熟。
2: 还得怎么成熟啊？为什么？是不是因为我当过军阀，当过土匪？
0: 石头，那你想过没有，我们是出于你的安全考虑呢。现在有那么多的共产党员牺牲，我们要想尽办法保存自己的力量。你现在是周真强的眼中钉，如果你这个时候加入，风险不是更大吗？
2: 有什么风险呢？上一回在刑场上我已经加入了，结果怎么样？军部还是乖乖地把我给放了。
0: 可这次不一样，这次你肩上的担子重，你可不能溜了肩膀。一旦出现任何差错，耽误的可是大事儿。石头，你放心，我向你保证，等时机成熟，我做你的入党介绍人，一定让你成为一名合格的、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好吗？

0: 是我，处长，怎么了？老板，他就是有事儿，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滚下去了，他连同我的孩子一块。
1: 孩子没了，处长，您别难受。汉民拙见，有些东西再美好，一旦碎了，就拼不上了。不如释然一些，别让自己。

伤到自己。

0: 是有没有想过不要这个孩子？
1: 当时我心里真的很乱，因为我跟周振强，我们两个人的立场完全不同。不过我真的想过要打掉那个孩子。可是你爸他说，
0: 怎么样大夫，
2: 孩子能保住？我们想把这个孩子打掉，可是这样对他的身体伤害很大。团长，你给拿个主意吧。

0: 响。
1: 连一颗螺丝钉都需要进口的状况下，红旗轿车究竟是如何制造出来的呢？
0: 投注一汽，人才短缺，攻坚自主研发，红旗国人骄傲。
1: 坐红旗牌轿车，曾经啊，与见毛主席住钓鱼台国宾馆一道，被视为最高礼遇。
0: 湖北卫视大揭秘即将为您解密红旗轿车诞生记。1949年12月，毛主席第一次走出国门，踏上了开往苏联的专列。这趟为期70多天的访问，使中苏两国关系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回国时，毛主席不仅带回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还带回了一件特殊的礼物。
1: 这件特殊的礼物呢，就是它，一辆吉斯115型小轿车。吉斯115呢，配备了8缸的6.0升发动机，最高时速140公里。斯大林送给毛主席的这辆呢，还是装甲加强版。不仅车身上安装了8毫米厚的装甲和70毫米厚的防弹玻璃，底盘上还安装有厚重的钢板装置，能够经受住地雷爆炸的冲击。当时吉斯115是苏联生产的顶级豪车，是专供国家领导人乘坐。
0: 1949年12月，毛主席访苏期间专程参观的斯大林汽车厂，当他看见一辆辆汽车驶下装配线时，不禁连声称赞。
1: 毛主席曾经感慨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够种粮食，还能够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然而8年后，由我国自主生产完成的红旗轿车成功下线。这辆红旗轿车装载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发动机，1960年参加莱比锡国际博览会，还被列入世界名车品牌。那么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连一颗螺丝钉都需要进口的状况下，红旗轿车究竟是如何制造出来的呢？
0: 1950年1月，周总理在与苏联政府商谈援华建设项目时，将建设汽车制造厂的设想纳入了苏联援华156项工程之中。1953年6月9日，毛泽东主席亲自签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力争3年建设长春汽车厂的指示，这可是毛主席第一次为建一个工厂而发文。

0: 项目定下来了，但是厂长的人选却难以敲定。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谁呢？在工业部报给毛主席的名单里边，有一个名字，饶斌。饶斌是谁呢？大家正纳闷儿，没想到主席一听，连忙道：“就是那个白面书生嘛。”饶斌时年37岁，任哈尔滨市的第一任市长。饶斌不仅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老东北，而且工作热情非常高。就在一年前，全国性建设热潮掀起，饶斌主动放弃领导岗位，提出要到建设一线去。这样的人来担任一汽的厂长，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就这样，成熟稳重、工作作风干练的饶斌被毛主席钦点成了一汽厂的厂长。
1: 1953年7月15日是一汽奠基典礼的日子，由毛泽东主席亲自题写的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的白玉基石被安放在厂区中心广场上，这就是饶斌在奠基仪式上讲话的情景。奠基仪式后，一汽工程正式上马，全国各地掀起了支援长春汽车厂建设的热潮，成千上万的建设大军开始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汇聚而来，其中光上海就支援了200多名技术骨干和10000多名的建筑工人。
0: 然而开工才不到3个月，老天爷就给饶斌出了一个大难题。长春地区啊，地处中国的东北，全年呢有5个月的平均气温都处于0度以下，最冷的时候气温呢甚至低于-30度。您想想，这样的气候条件下根本就没有办法开展工作，这样一来工期就必须得延长，3年建厂的计划根本就没有办法实现。看着几近停工的工地，寒冬腊月里，饶斌竟然急得起了满嘴的大燎泡，说话都会觉得疼。
1: 为此，饶斌决定在东北大地首次尝试大规模冬季施工。东北的寒冬，泥土冻得像铁一样硬，饶斌亲自走上工地，拿起了锄头，带领工人们在千里冰封的冻土上挖掘，在寒风刺骨的高空架钢筋。一汽人就这样咬紧牙关，开创了在-30多度施工的先例。
0: 1956年7月15日，一个占地30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70余万平米的大型汽车城正式落成。一汽的建设者们圆满完成了毛主席3年建厂的指示。而让大家更加兴奋的是，新中国自己生产的第一辆汽车与工厂同时诞生，它就是后来被国人骄傲地称之为大解放的解放牌载重卡车。
1: 解放牌卡车的成功研制向世界宣告，中国不能建造汽车的历史结束了。当第一批解放卡车驶上街头的时候，大家敲着锣鼓，挥舞着鲜花，喊哑了喉咙，整个长春都沸腾了。
0: 然而大解放的诞生并没有让饶斌心中的石头落地，因为建设一汽的初衷就是想要生产小轿车。然而为了满足当时国内生产的需要，一汽最开始和苏联商定生产的是载货卡车。1956年夏天，就在解放卡车下线的时候，饶斌将研制小汽车正式的提上了议事日程，并且得到了大家热烈的响应，筹备小组也随即成立。那么新中国的第一台小轿车究竟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呢？
1: 主席走进一汽车间，东风轿车装配下线。
0: 东风只是一辆普通的民用轿车，离主席专车那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1: 无图纸，少模具，模仿起步，大胆创新，
0: 这可是汽车工业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创举。
1: 配件手工磨制，核心技术难以攻克。
0: 这种发动机堪称上世纪50年代超一流的技术。
1: 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为您解

0: 1958年2月13日上午9点，这是一汽员工们终身难忘的日子。就在这一天，毛主席来到长春，走进了一汽的厂房。这张照片呢，就是在视察过程当中，毛主席与饶斌交谈的情景。毛主席兴致勃勃地指着工作台上的零部件，问道：“这是干什么用的呢？”饶斌啊，一一地细心解答。参观的时候，毛主席感慨地问饶斌：“什么时候能够坐上我们自己的小轿车呢？”这句话给一汽的工人们打了一针强心剂。饶斌决定全面加快小轿车的研制速度。
1: 1958年4月，一汽成立了突击队。23天后，也就是1958年5月12日，中国第一辆轿车便驶出车间。这辆车就是新中国自己造出来的第一辆小轿车——东风。1958年5月21日，饶斌亲自带着这辆小轿车前往北京，向毛主席报喜。在怀仁堂后花园，毛泽东和林伯渠成为了坐进东风轿车的第一批贵宾。在环绕绿色草坪行驶了两圈后，毛主席满面春风地跨出车门，高兴地说：“好啊，终于坐上我们自己的小轿车了。”
0: 东风牌小轿车的标识是一条腾飞的金龙，就是这辆啊装饰着中华民族图腾的小轿车，在北京啊受到了非同一般的礼遇。凡是东风所到之处，几乎是一路的绿灯，甚至可以直接的开进中南海。可以说啊，东风在北京城那是刮起了一阵旋风。就在全国人民都津津乐道的时候，有一个人却悄悄地皱起了眉头。谁呢？一汽厂的厂长饶斌。因为在主席试车的时候啊，他注意到一个细节，那就是东风的车身很小，身材高大的毛主席进去的时候呢，显得有些困难。饶斌心里啊清楚，东风只是一辆普通的民用轿车，离主席专车那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1: 回到长春，饶斌立刻召集技术骨干，准备研制高级轿车。1958年7月1日，一汽正式打出了乘东风展鹏旗，造出高级轿车去见毛主席的口号。他们也因此把这辆即将诞生的高级轿车命名为红旗。
0: 既然是高级轿车，那么高级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与东风相比，红旗车对车内的隔音、防震、密封以及发动机等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是这个时候距离81只有一个月的时间，红旗车能够做出来吗？不少人心里啊打起了疑问。
1: 就在这个时候，饶斌做出了决定，既然没有相关经验，那咱们就照着做。
2: 中央领导同志那里，朱德同志啊，总理在那里给我们送了几辆高级轿车，我们就选中了一辆啊，这个 Chrysler 美国 Chrysler 一种高级轿车。
1: 就这样，一汽的技术人员以这辆克莱斯勒为模板，开始研制高级轿车。
0: 研发汽车的第一步是制作车身。制作车身呢，需要先按照图纸制作一整套的模具，然后再用这些模具多次的压制，才能够最终的成型。但是现在时间紧迫，连图纸都来不及画，更别说做模具了。厂长饶斌和设计师们一讨论，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既然没时间，那咱们就直接用锤子敲。这可是汽车工业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创意。
1: 由于车身弧度精密，整车都用榔头敲完，需要极其高超的钣金手艺。放眼一汽，没有哪个师傅有这么过硬的功夫。饶斌思来想去，决定向上海求援。没几天，上海师傅陈福贵就应召而来。陈福贵长期修理外国轿车，经验十

0: 分丰富。在没有样徒的情况下，他带着两名徒弟自己在地上放样，日夜连扳倒，全凭手摸榔头敲，只花了20天，硬是把整个车身给敲了出来。
1: 这边呢，榔头敲击的声音像暴风雨般没有停过，那边饶斌也忙得像个陀螺。由于一汽的设备呢都是用来生产卡车配件的，所以这些设备生产出来的轿车零件呢根本不合适。时间一天天过去，厂房里不合格的零件是越堆越高，工人师傅们一筹莫展，饶斌呢也是急得熬红了双眼。左思右想，饶斌想出了一个妙招，那就是赶庙会。嘿，都火急火燎的时候了，哪还有什么心思去赶庙会呢？原来啊，饶斌的主意呢是把整辆克莱斯勒给拆开，把各个零部件像展览似的摆出来。
0: 这场特殊的庙会就设在一汽工厂的中央大道上，
2: 所有工人、各种工人、钣金工、机加工、各种工人、冲压工都去参观。参观呢，这做一个人，你可以抢任务，你把这个抢走。
3: 你会做哪个？
2: 到那个指挥部立军令状，某某某人拿走这个零件，决定几月几号交零件，剩下责任我自负。这叫庙会，但是就那么样，把任务就让工人一抢而光。
1: 就这样。卯足了干劲的工人师傅们是一拥而上，半天的功夫就把这些零部件是一抢而光。可是有个摊位啊，直到天黑也无人问津，这就是轿车的核心部分，发动机。当时克莱斯勒配备的是具有200多匹马力的 V8 发动机，这种发动机堪称上世纪50年代超一流的技术。除了美国三大公司的顶级豪华车之外，只有苏联刚刚在领导人乘坐的轿车上采用。即便是后来的汽车工业大国德国和日本，也是在多年之后才掌握这门技术。可以说啊，以我国当时的科技力量，想要研发出 V8 发动机几乎是不可能的。
0: 其出现雏形，技术领先世纪。
1: 周总理对饶斌说啊，一定要体现出我们自己的特色。
0: 赤宝砂、紫泰蓝，工艺精华极粹。
1: 经过无数次的设计和修改，红旗车的外观和内饰终于成型。
0: 国庆惊艳亮相，振奋人心。
1: 从这次开始，以后历年的阅兵检阅车都是由红旗承担。
0: 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当时有人向饶斌提议，干脆就用解放卡车的六缸发动机算了，但是饶斌却坚持，既然是献给毛主席的专车，那就一定要用最好的发动机。
1: 我们厂走私了一批，当时看来是尖子，以后都是骨干了，像清华的毕业的、交大毕业的、这个毕业的这些大学生，组织把他们组织起来，再叫做公关。
2: 发动机的每一个配件的制作都有极其严格的要求，就拿我手上这样一个小零件来说啊，它的名字呢叫挺杆，看着小却是一个大难题。挺杆呢是连接发动机气门的一个重要部件，气门一旦磨损就会产生间隙，使得发动机噪音变大，性能不稳定。而挺杆的作用就是不断对气门进行调整，弥补气门间隙，所以挺杆的质量直接关系到发动机的性能。可是一汽的公关小组最初试制出来的挺杆质量根本不过关，运行不到2分钟就损坏了。
0: 为了攻克这个技术难关，饶斌组织公关小组的大学生和技术顶尖的老师傅们一起，从顶杆的材料到精度、使用的润滑油等等，设想了100多个设计方案，并且一一进行实验。
2: 饶斌带着公关小组做了磨损试验台，把通过各种方式研制出来的挺杆拿上。

0: 去试，他们失败、改进、再失败、再改进，一共试制了十几种不同的材料，做了42次试验，才确定了淬火时间和温度。最终，他们研制出来的艇杆经受住了400小时的磨损试验。艇杆研制成功给了大家极大的鼓舞，紧接着技术难关一个个被化解，整车的技术攻关接近尾声，发动机最后吊装的时候，饶斌也在现场亲眼见证了我国第一个 V8 发动机的诞生。可是就在大家欢欣鼓舞的时候，饶斌的眉头却没有展开，他还在担心什么呢？原来呀，饶斌一直记得周总理的一句话，就在2个月前，饶斌送东风轿车到中南海的时候，周总理也兴致勃勃地赶来了。离开的时候，周总理对饶斌说啊，经验不足我们可以借鉴，但是一定要体现出我们自己的特色。周总理的这句话一直挂在饶斌的心头，饶斌希望能对这辆车的外饰进行改造，在细节上突出中国人自己的特色和烙印。程正毕业于燕京大学机械系，1952年9月分配在一机部汽车局工作。1956年秋天，解放牌卡车征集设计方案，作为业余爱好者的程正也交上了2幅自己设计的效果图。没想到正是这2幅图得到了苏联专家的连声称赞，这个25岁的小伙子也因此引起了饶斌的注意。这一次啊，饶斌就把为红旗设计外饰的重任交给了程正。
1: 接到任务之后，陈正犯了难，什么才叫中国特色呢？是中国的山水名胜，还是建筑艺术呢？为了体会传统文化，陈正和造型组的成员们一同去参观了故宫、北海、颐和园等名胜，希望能从中找到灵感。
0: 从北京回来之后，陈正确实想出了很多古色古香的设计，经过无数次的设计和修改，红旗车的外观和内饰终于成型。
1: 这就是最终成型的红旗车，它的车身是沉稳的黑色，前脸的格栅受中国传统建筑中如意、寿桃和扇子形状的启发，做成了扇面形。车后的尾灯是大红宫灯的造型，在引擎盖上立着一面迎风招展的红旗徽标，正与红旗的车名相呼应。
0: 在内饰方面的程正对整车内饰进行了颠覆性的设计，加入了更多的中国元素与传统工艺。就拿仪表板来说，它上面涂的是上等福建大漆赤宝砂。什么叫做赤宝砂呢？它需要先将荷叶撕成碎末，粘在这个漆面上，形成自然流畅的纹理，然后呢，再在这些纹样上贴上银箔，罩上深红色的透明漆，最后细磨推光发亮，显示出绚丽的花样。可以说，这辆红旗轿车不仅体现了当时我国汽车技术的最高水平，更是我国传统手工艺精华的集萃。1958年7月25日，万众瞩目的红旗轿车终于开始总装调试。
1: 8月2日下午，是红旗车正式出车的庆典仪式。在大家的欢呼声中，第一辆红旗轿车从一汽的厂房直接开到了举办庆典的锦城大街。整个长春再次沉浸在欢乐的海洋里。1959年10月1日，两辆红旗阅兵车出现在建国10周年的阅兵仪式上，这是一汽的红旗第一次向全国人民亮相。从这一次开始，以后历次的阅兵检阅车都是由红旗承担。
0: 在第一批红旗车的基础上，饶斌又带领一汽的技术人员研制出加长版3座红旗车，以及大红旗防弹车等新车型。

0: 从60年代开始，红旗车被规定为副部长以上首长专车和外事礼宾车。坐红旗车曾经与见毛主席驻钓鱼台一道啊，被视为中国政府给予外国来访者的最高礼遇。在将近60年的时间里，作为我国民族工业的标识，红旗车在各种重大场合频频亮相。时至今日，我们仍希望这个曾经振奋国人的品牌能够续写它的辉煌，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够有越来越多的民族品牌成为国人的骄傲。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收看大天历史，下期见。
1: 是怎样的旋律承载着无数的爱国心？是怎样的词曲寄予着亿万的爱国情？穿越时空，跨越世纪，一首好歌如何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敬请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唱不尽的歌唱祖国。

0: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这孩子能保住，罗曼想把这个孩子打掉，可是这样对他的身体伤害很大。团长，你给拿个主意吧。这不造孽呢吗？你说。
1: 团长，你要拿不了主意，那就听罗麦的，把孩子给打了吧。当家的呀，这孩子不能打啊！我就稀罕孩子，你让他生下来，再苦再难我给养着，行不？扯淡！这孩子也算是豹子团的一份子，轮得着你这老娘们养吗？
0: 留着这孩子呀！
1: 只要老子不死，老子还是团长，豹子团。 谁的命都不能丢，更何况一个孩子，一个无辜的孩子。你来看着他。我喜欢你，我正是因为喜欢你，我才不能害你。
0: 我喜欢你，我是真喜欢你。
1: 你走吧。我这兄弟不错啊。 我今天来啊，就是给他们俩撮合撮合。我给周代表让路。我爱罗曼，
2: 我今天就是来带他走的。
1: 你把他带走。谢谢。

我妹，你安心养病，其他的事不用管。过两天我再来看你。 二嫂，我先回去了。

0: 是咱豹子团的。只要他还在豹子团当一天团长，他就不能不管这孩子。
1: 豹子，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0: 那行，你在这儿好好歇着啊，别瞎想了，听见没？

0: 不想你，我来干嘛来了？
1: 我这两天啊，睡觉老能梦见你，怕是半夜醒了就睡不着了。
0: 你都梦见我干嘛了？
1: 这个，燕姐，你说我这回要是干得好，你舅舅真能帮我吗？
2: 哎，前两天我还在舅舅面前提起你呢。
1: 提起我？林军长。
2: 哎呦，瞧你这大惊小怪的样子，只有我在舅舅面前说你的好话，他才会提拔你呀。
1: 哪那么容易啊，我前面还有林师长和周处长呢。
2: 他们有什么好啊，在我心里你是最棒的。你想想，我舅舅总不能胳膊肘往外拐吧。
1: 那是有你帮我说话呢，我就放心了。哎，前两天你听说了吧，林汉民带人上豹子团去搜共产党，硬是让我大哥逼得从裤裆底下钻过去了。要是我当市长，你说能像他那么窝囊？
2: 所以说呀，你要好好干呀，我舅舅眼里可是揉不得沙子的。

0: 二狗哥，你要知道，舅舅是最疼我的。
1: 我比你舅舅还疼你。
0: 哎，那是不是你们赵团长啊？
2: 是，你快走。
0: 你跟我一起走吧。

0: 你小子给周真强当狗了，是不是看我笑话？
1: 大哥，这话可不敢这么说呀。我上稽查队也不是冲着周真强啊。
0: 那你冲谁？
1: 实话说了吧，我处了个对象，必须得让军部提拔一下才能取得过门，我这才顶着骂去干这个稽查队长。大哥，将心比心，那要是罗麦出点啥事儿，你不也跟着着急上火呀？
0: 你别给我提罗麦。
1: 咋了，大哥？
0: 她怀孕了。
1: 好事儿啊，大哥，你这要当爹了呀？啥时候干的？
0: 好你个球啊，不是我的，周真强了。想想我这心里就不是滋味啊！我以前是浑身是劲儿，我现在这心像是被掏空了。
1: 娘的，大哥，杀父仇夺妻恨，这口气咱可不能忍，弄死他狗日的，大不了鱼死网破。
2: 为了以后更大的事业，牺牲母亲。豹子团是把钢刀，你一定要保证把他们的班长带出去投奔共产党。
1: 大哥，
0: 好，你先回去吧，我待一会儿。
3: 哎，去哪儿啊？哦。宝哥，
4: 饿了，饭还没好呢。
5: 呀，咋的了？你穿这身狗皮不挺神气的吗？咋还哭上了？
3: 我是替我大哥难过啊。嫂子，你说，我大哥对他罗麦多好啊，啊，又掏心又掏肺的，结果换来啥了？就他娘换来一顶绿帽子。
5: 罗麦也不好过，从周真强家楼梯上滚下来了，差点小产，现在还搁床上躺着呢。
3: 活该！谁让他那么对我大哥的？我跟你说，这世道他就是不公平。嫂子你，你比他罗麦差哪儿了？
6: 大哥一世英明啊，就他娘毁在一个小娘们手里了。
5: 行了，别搁那叨了，还嫌不够乱呀？
3: 那不行。我大哥的事我不管谁管，我就是恨我自个儿啊！我跟你说，没那个能耐，我只能陪着我大哥流眼泪，啥球干不了。
5: 呀，我还以为你穿上这身狗皮，连自己姓啥都忘了呢。你还知道豹子团的门朝哪开呀？你还知道替你大哥难过呀？
3: 嫂子，我知道你生二狗的气。但是大哥和嫂子，你俩在我心目中的位置，永远都忘不了。
5: 没忘，没忘你帮着周真强祸害咱们团。
3: 我没祸害，我那就是应付应付军部。我一个稽查队队长，也是光打雷不下雨。但是我告诉你嫂子，只要有我在，他们别想再从豹子团抓走一个人。
5: 哼，还算你有点良心。炒饭吃去吧，
3: 还是嫂子疼我啊。

0: 你端茶过来干啥呀？
1: 喝呀！
0: 你吃你饭去吧，这不是给你的。
1: 为啥呀？
0: 这病号饭。
1: 病号饭？卖小铲。嫂子，他罗妹把我大哥都气成那样了，你还给他炖鸡汤？
0: 哎呀！哎呀！哎呀！
1: 嫂子没事吧？
0: 你干啥玩意儿你？你说有病？告诉你给他炖的了。
1: 那给谁？那给谁炖的？ 团里还有别的病号？
0: 有，谁呀？你别管了，反正不是外人。赶紧吃你饭去，这衣服撒一身，脱了一会儿给你洗洗。

0: 脉。你刚下来的时候，没发现什么异常吧？
1: 没有啊，师长，是不是被人发现了？
0: 不清楚，还是小心点好。
1: 前两天李汉民带人来搜查，而且我在医院也被人盯上了，我感觉他们已经察觉到了。
0: 这几天有很多事情要做，一定要小心。
1: 师长，干脆咱们去找杜律师算了。他们就在河东。
0: 我现在还不能离开江寒，有些事情我必须和石头一起完成。
1: 师长，我觉着我快待不下去了，再待下去我都快活不下去了。
0: 你心里苦我知道，但是越苦越要向前看。
1: 可是我现在根本看不到前面到底有什么。
0: 罗梅，你相信我吗？
1: 信。
0: 那我告诉你，共产党就快有自己的队伍了。
1: 真的？
0: 当前的形势已经清楚了，敌人竟向共产党举起了屠刀，我们的许多党员群众惨遭杀害，如果我们再不反抗，革命果实会毁于一旦。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必须忍着，等待着为武装起义做准备。要相信我们一定能胜利。为了这个胜利，也许我们会面临更大的牺牲，承受更多的痛苦，但是无论前面是万丈深渊还是刀山火海，必须咬着牙趟过去。罗麦，你已经是共产党员了，在这个特殊时期，你一定要担当起来，把自己的苦埋在心底，我们有更大的事情要去做。
2: 来，二宝，来把这衣服穿上吧。来，呀，干啥呢这是？来，干啥呢？咋的了？啊，
3: 想不通。
2: 啥玩意儿想不通啊？
3: 周真强这王八蛋把我大哥的女人给睡了，咽不下这口气。
2: 我告诉你，你消停一会儿啊，别给你大哥添乱，还想这两天事儿少啊。
3: 嫂子，我告诉你，我大哥这个仇我必须得报。
2: 咋报？你还要硬拼呢？
3: 嫂子，你小看我二狗了吧。我大哥不玩阴的，我来。这次我不光要给我大哥报仇，还要让军部提我一级。等着看吧。
2: 还提一级？你以为你是军长家亲戚呢，还提你一级？

0: 豹子团是独立社的英雄团，不光长大的好，社会影响也很大。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把这支作用全部带走。
1: 可是师长，团长还不是党员呢。
0: 赵光哥，我了解。我们从小到大都在一起，他这个人绝不是一个见利忘义的人。 赵光科同志的入党材料，我已经写好了。今天我把它交给你，你一定替我保存好。如果有一天我牺牲了，
1: 师长，
0: 你听我说完。如果有一天我牺牲了，你一定在党组织面前作证。我吴冬雨是赵光科的入党介绍人。

0: 二狗哥，你怎么了呀？火急火燎的，都吓死我了。
1: 要出大事了。
0: 能出什么大事儿啊？不会是你团长知道我俩的事儿了吧？
1: 是我发现了一个能让我再升一级的秘密。
0: 秘密？什么秘密啊？
1: 妮妮啊，嗯，你是真心想跟我在一起的啊？
0: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样的话？这话说的可伤透了叶妮的心了。
2: 哎呦，我的小心肝儿，哎，
1: 快来坐，快来坐。
2: 我错了，我错了。哎呦，对不起啊。好，
1: 嗯，哎呀，对不起，对不起。
0: 好吧，那你有事儿说事儿吧。
1: 是这么个事儿，这次啊，我需要你帮忙。只要你肯帮忙，这事儿一定成。
0: 你让我帮什么忙啊？我倒想听听看。
1: 我需要你在你舅舅面前告朱振强的黑状。
0: 告什么状啊？
1: 朱振强破坏革命，在战场上朝自己人打黑枪。
0: 二狗哥，你好好想想，你就是把这件事告诉我舅舅了，我舅舅就会相信你了吗？
1: 我要让他相信我的证据。
0: 什么证据啊？
1: 独立师的吴东玉师长没死，他还活着，他可以亲自作证是周振强朝他打的黑枪。
3: 什么？吴东玉还活着？
4: 是，赵二狗亲口说，就藏在豹子团地下室，而且他还想让陈彦妮到林军长那儿告您的黑状。您呢？
3: 小韩民，难道我清剿共党分子有错？
4: 瞧您这话说的。
3: 所以说这次罗曼是抓对了，只不过让他那点小伎俩给蒙混过去了。吴东宇命可真大呀，居然没死。

0: 大姐，您有什么事吗？
1: 不是，我打。
0: 我们这白天不营业。
1: 我知道，我找你们老板，在不？
0: 那行，您稍等一会儿啊。
1: 啊。
2: 老板。
1: 哎，你是老板。

0: 啊，
1: 有什么事儿？
0: 那个，我给你打听个人儿。
1: 嗯，
0: 你看这人你认识不？是不是你们这儿的？
1: 哦，他不是我们这儿的人。
0: 嗯，啊、不是，你再好好看看。
1: 肯定没有，肯定没有。要不你到春香楼去问问。
0: 春香楼？
1: 嗯，那就在那，看见吧。
0: 啊，
2: 好吧。
0: 啊，行，谢谢啊。
2: 没关系。
3: 哟、啊，刘大爷。好久不见呐！
4: 想想
3: 想想啊！我还以为你把我给忘了。
2: 明天见啊！
3: 那我俩怎么今天这么早就走了呀？
5: 今天有点事啊。
3: 嗯，那还什么时候再来呀？人家会想……
0: 哎，你想谁？你别碰我啊！这。哟，这位姐姐，这地方您可不能来呀。你过来。知道我是干啥的不？部队上的长官。嗯。跟你打听个人啊。哟，怎么着，长官？跟我这儿的姑娘有关呀？看看这人你认识不？哟，是不是你们这儿的？长官，这春平姑娘犯什么事儿了呀？
6: 她叫春平啊。
0: 对呀。这春平姑娘可是我们这儿的头牌呢，我们这儿的姑娘呀都是春字大头，什么春香呀、春草啊、春灵啊、春平。
6: 行了，你把她叫出来，我见见她。
0: 姐姐，您这是难为了我呀。
6: 咋的？想让我把你带走啊？
0: 可不敢，可不敢。长官，我可是守法的好人呐。您不知道呀，这春平姑娘呀被一个长官给包了，人家一下子送来两个月的包银呐、啊！这春平姑娘，她现在哪儿，犯了什么事儿，我是一概不知呀、啊。
7: 汉民，其实吴冬雨活着，对我们来讲是个好事儿。我们正好可以借这个机会，把他们一网打尽。豹子团是你的受辱之地，咱们就今天老账新账一块算。现在去把面子找回来。
8: 现在去豹子团？
7: 当然。
8: 处长，这咱要是跟赵官克硬来，这要是闹到军长那儿，咱打黑枪那点事儿，
7: 放心好了，我保证让他们没有机会说话。
9: 嫂子，你去哪儿了？
10: 有没有吃的？给我整点。嫂子，你咋了？
0: 过来。我问你，你跟我说实话啊。
10: 啊。
0: 是不是逛窑子去了？
10: 嫂子，我二狗不是那样的人啊。
0: 你还嘴硬。这啥？
10: 这个陈小姐。
0: 陈小姐，这是姚姐。
10: 嫂子，不好乱讲的。
0: 乱讲？我刚才干啥去了？啊，我都给你打听明白了，这是春香楼的婊子，叫春平。
10: 我告诉你，她叫陈燕妮儿，
9: 大人物的外甥女儿。你怎么好这样糟践人？
0: 不想丢人还吵吵，你那眼睛白长了吧你？你看看，这一看就不是正经玩儿啊！这一天往外溜达干啥去了呢？你就逛窑子去，不嫌磕碜。
9: 她真叫陈燕妮儿？
0: 你闭嘴吧你！你说你老老实实的找个正经女的当媳妇儿多好啊，你非找个姚姐，你给不给当家的丢脸？你给不给咱革命军丢脸？还搭理

0: 是个婊子，是胖嫂打进的。现在胖嫂可了不得，跟个侦查员一样。
1: 你把二狗给我叫来。
2: 胖嫂，这二狗也不像那样的人啊。
3: 可别提那怂玩意儿了，丢死人了都要。
2: 这该不会弄错了吧？
3: 弄啥错呀？啊，那照片我一看，妈呀，那女的长得狐眉搔眼的。我一去打听，果不其然，你说找个什么人不好啊？非找个姚姐，丢死人，丢人！
2: 你说这二狗是军人，也不可能去那种地儿啊？
3: 哪呀？给了包银，在外边租的房子。
2: 这二狗跟哪来的银子啊？
3: 你说能不能是周真强和林汉民他们给的呀？啊，最近他和他们走那么近，还给那林汉民当稽查队长呢。

0: 大哥，你找我？大哥，你要再不说话，我都要尿了。大哥，要不然你抽我一段。
1: 你要是我的兄弟，我就抽死你。但是从今天开始，你不是我的兄弟。我一开始把你当成一个能打仗的汉子，一个重情重义之人，没想到你让我心寒。
0: 大哥，
1: 不要叫我大哥。
0: 跟个婊子混在一起，你前后尾巴架不住啊！大哥，我知道错了，收拾东西，走人！求求你，别让我走！滚！大哥，你打我，你打死我都行，你别让我走！我不知道她是姚姐，我真以为她是林军长的外甥女。
1: 他妈了，到了这个份上，还在这满嘴喷粪，一个婊子！你把他当成了林军长的外甥女儿？
0: 是林汉民跟我说他是军长的外甥女儿，是这王八蛋把我骗了吗？
1: 怎么说，你当那个稽查大队大队长，跟这个事儿有关喽？
0: 就是，我就是想让人能高看一眼，能有资格娶军长的外甥女儿，我这才答应他的。 但是，我绝对没干对不起兄弟的事儿，没干对不起兄弟的事儿。那你带人到这儿来搜查共产党？那是因为我知道咱团里没有共产党，我才带人来的。
1: 你知道这儿没有共产党，才带人来的吗？
0: 大哥，快把武器上转移了吧。
1: 是，汉民给了你一个婊子，你居然能够出卖吴新斗！
0: 大哥，二狗不是人，二狗该死，该死，该死！大哥，快带吴师长走吧！吴师长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活剥了你的人皮！
2: 快放！
3: 团长，团长，朱振强带他的人来了。
0: 都找，大哥，你别去，我去跟他们拼了。

0: 楚振强，到我这儿来唱大戏来了。嗯，我可没那功夫来唱戏，我今儿个是来看戏的，我得看出大戏。
1: 哪一出？
0: 把共党分子吴东宇给我交出来吧。谁？吴东宇啊！
1: 吴东宇不是让你打黑枪给打死了吗？行，这大戏还没开锣，您倒先办上了，跟我装糊涂是不是？哎，二狗呢？二狗怎么没给我带过来呀？你的好兄弟赵二狗亲口告诉我。
0: 吴东宇并没有死，
1: 而是让你藏在这地窖里头。怎样？把人交出来吧。
0: 我要是不交呢？
1: 不交可以，没问题。但是窝藏共党是什么罪名？用不着我提醒你吧。楚振强。
0: 别逼我！我逼你怎么样？你要是有本事，带上你的人，我也带上我的人，出了城，咱俩真刀真枪的玩一把。笑话！
1: 你跟我开玩笑呢？赵团长，你手下是一个团的兵力，而我是一个师的兵力，你拿什么跟我玩？你觉着你能赢吗？
0: 我还真就不怕了，我呢？班长，把外边训练的兄弟们都叫过来。
2: 是，
0: 看谁敢动！来，往这儿来，来，
3: 跑啊！
2: 军长到，周振强，放下枪。
4: 全都给我放下！报告军长，根据可靠情报，共党分子吴东宇就藏在赵团长的地窖里头。赵振强，军中可是无戏，如果在地窖里搜不出共产党吴东宇，你冤枉了赵团长。
0: 军长，
4: 卑职今天敢用性命担保，吴东宇就藏在此地。赵团长，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也没什么好说的。
2: 走。

0: 阿林，
1: 哎，
0: 就看你的了。
1: 是，你们几个跟我走。
2: 大妹，
0: 对，军长，赵团长做的对啊，我倒是认为还是他亲自下去比较好。
3: 我相信赵团长在大是大非面前，在党国利益面前，

0: 警长，其实赵团长根本就不知道吴冬雨是共产党。
1: 之所以把吴冬雨藏在此地，是因为赵团长是个有情有义的人，他可是一直把吴冬雨当成自己的亲大哥。所以我觉得咱们应该给赵团长一个叫板的机会，
0: 让他用大义灭亲来证明自己的清白，您说呢？大哥，吴冬雨是死是活并不要紧，把他带上就行。
2: 我同意。振强，考虑事情越来越全面了，赵团长，你觉得呢？

0: 杀出去，跟他们拼了！
1: 石头，有个好消息，我得告诉你。从今天起，你已经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了。
0: 怎么说？我有组织了。
1: 没错，今后你的一切行动必须听从组织的决定和安排。
0: 石头，你是我的兄弟，是我吴冬雨这辈子最好的兄弟。你救过我，拿命救过我，我把你丢了八年，现在终于找回来了，我高兴。你在我身边，犯浑也好，耍横也好。 当英雄也好，我是看在眼里，我心里踏实。不为别的，因为你在进步。你从一个土匪到军阀，后来又成了革命军的团长，现在你又成了共产党员。我吴冬雨为有你这样的兄弟，我骄傲。
2: 记得我跟你说过的那两件事情吗？这是你入党以后组织交给你的第一项任务。哎，小王姐，站住！放开我！
3: 朱六妹，你干嘛？我也下去。
2: 你下去干嘛？
3: 我下去不是随了你的愿吗？
2: 对呀，对呀，领导，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罗麦，我的未婚妻。哦，平时她就骁勇善战，是个女中豪杰，巾帼不让须眉。罗麦，下去是可以的，把我的配枪带上。 以防万一，还有，该帮谁，不该帮谁，你很清楚，我等。

0: 这是与会者的名单和联络方式，你想尽一切办法，要保证他们安全的开完会，安全的送他们离开。
1: 另一间就是独立室，独立室是我带出来的部队，可现在已经四分五裂了，所以豹子团不能再让他走散。这项任务完成以后，你务必把队伍带出去，投奔共产党。
0: 大哥，你放心，我一个不少的，带出去，投奔共产党。兄弟。 大哥把这担子交给你了，安慰你。你记着，从现在起，你的肩膀上担负着共产党的生死存亡。为了我们最大的胜利，一定要学会忍，小不忍，则乱大谋，一切要以大局为重，记住。
1: 现在剿共稽查队每天都在盯着我呀，我怎么能完成这两项任务？这两天我想明白了，要想在这白色恐怖时期完成这项任务，必须打进敌人内部才行。问题是我现在跟周真祥是水火不容啊，我怎么能打进去啊？杀了我！
0: 只有亲手杀了我，才能取得他们的信任。
1: 你疯了你！

我会向军部替你邀功请赏，还有，我甚至可以答应你，你大哥的尸体，你来收。

0: 这么死了？
1: 啊，人就在那儿躺着呢，咱刚才不是

0: 明天。
1: 明天
0: 啊，明天。
1: 好，这样，你马上派人给赵坤科下个帖子，你就告诉他说，军部为了嘉奖他清剿共党吴东宇有功，我在八仙楼为他扮演押井。
2: 吴师长，是我害了你，师长你醒醒，师长，大哥，大哥。

二狗这条命是你给的，啥时候想要，啥时候拿走。

0: 报告，赵团长。
1: 你是谁啊？
0: 我是军机处通讯兵。
1: 有事吗？
0: 军部为了嘉奖赵团长，除掉共党头子，明天在八仙楼为赵团长设了压惊宴。这是请柬。
2: 不是他的爸，给他死了！
3: 是死了！
1: 不就是一顿饭吗？我去！
4: 你他娘给我跪下！
5: 你要干什么？
4: 团长，他们太欺负人了，我他妈一枪崩了他！
1: 他一个送信的，没错。

唐家的，你还真想去啊？英天可是咱宋。

明天亲自送厚葬，我给你准备最好的棺材，最好的戏班子。

0: 董事长，豹子团这是跟咱示威呢。我说他们这是跟咱示威呢。
1: 示威？好啊，能示威是好事啊。
2: 赵船长，
3: 嗯，
2: 行。到，赵船长到。
4: 哟，大哥来了，来，快请上座。海梅，倒酒。
0: 坐。
4: 大哥，请。
5: 哥，这杯酒算兄弟我给你赔罪，来。
3: 我担当不起。
5: 过去咱俩结的那点梁子，我不说你心里也清楚是为什么。不过今天我先表个态，这事儿就算过去了。毕竟我们以后还要在一块共事，毕竟我们要以党国的利益为重。再说今天是我大哥大喜的日子，咱得把这杯酒给干了啊！来，
3: 什么大喜的日子？
4: 呦呦呦，海明，你看看我这个脑子啊，忙得差点把这个好消息忘了告诉我大哥了。
5: 哥，这次你杀了共产党吴东宇，那可是全军上下的大事，兄弟我可不敢怠慢，我立即向军部做了汇报，为你请了功。而大哥这次动手是毫不留情，干净利索，不光是军部，就连南京国民政府都为之震动，所以对大哥你的奖赏自然是少不了的。你猜这次对你的嘉奖是什么呀？代替赵二狗荣升为稽查大队的大队长，以后你就由林师长直接领导。
4: 哥，这虽然呢你还是个团长，但是你却享受的是旅长的待遇。
5: 那你说今天这个大好的日子，咱们是不是要庆祝一下？
6: 要想在这白色恐怖时期完成这项任务，你必须打进敌人内部才行。

这的确是个好差事啊！这个稽查大队大队长，我干定了。来，菜我就不吃了，告辞。

0: 就这么让他走吧。
1: 不让他走能怎么样？
0: 这小子也太狂了，咱得想办法。
1: 阿林，不着急，咱们就只管安安静静的等待这场光客的死期。
0: 啊，说咱就这么等着。
1: 嗯，就这么等着。赵观客这次为了能让自己活命，当着豹子团这么多兄弟的面亲手杀了吴东宇。今天出殡，他不服棺送葬，跑到了我们这个压惊宴上。如果你是豹子团的人，你这心里头会怎么想？
0: 心凉啊，
1: 凉，凉透了。之前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追随着赵光客？那是因为赵光客为人义气，他敢替兄弟舍命。但这次这个事情这么一出，豹子团的人心里能没个准吗？
0: 在理在理。
1: 所以呢，咱们就只管安安静静地等待着豹子团的四分五裂，咱就只管安安静静地等待着赵光客自断左膀右臂。

0: 喝谁的酒不好，喝他们的酒，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哎，你说团长这次是不是怂了？
1: 别管他瞎说啊！
2: 我瞎说，我瞎说不瞎说？你问罗曼啊，
0: 他第一时间到了地下室。罗曼，你说是不是团长开的枪？
1: 不是孙来旺，你说这话啥意思呀？
2: 啥意思？胖嫂，我这么跟你说吧。
0: 弟兄们跟着团长出生入死那么多年，一直是脑袋拴在裤腰上拼过来的。这次的事情让我们很心寒。合着是不是你们都觉着是团长开枪打死师长，现在去投奔周真强了？
3: 什么叫我们心里这样想？是团长就这样干的好不好？
0: 对。不，罗曼，你说句话呀！那是团长开枪打的师长吗？
3: 看到没，罗曼自己就承认他亲眼看到的。
0: 罗曼，你那头不能瞎点啊！你看清楚了吗？

0: 我觉着是师长让他开的枪。
1: 你看清楚了吧？
0: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觉着是师长让他开的枪。
1: 听见没有？

0: 是一群白眼狼。白大团长当时拿命那么护着你们呀。师长死了，谁心里最难受？那是团长。这个节骨眼上了啊，你们倒怀疑起他来了。你们还是不是他的兄弟？这饭不吃是不是？不吃拉倒，都给我出去！以后我做的饭谁也别吃。
1: 大哥，我看你来了。那天你跟我说，我成了一名共产党员。特别特别的高兴，也特别特别的激动。只不过那天情况紧急，我没有举行仪式。今天我站在你的坟头举行一个仪式。

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积极斗争，努力革命。

我已经成了共产党员了。从今天起，您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了。

0: 你只有亲手杀了我，才能取得他们的信任。 那一枪打在你的身上，也打在了我的心上，可以说把我的心都打碎了。我的心怎么那么疼？赵光可从小到大，
1: 就没那样的疼过呀，哥哥。要说这世界上跟我最亲近的人，除了父母，就是江宏跟你。可现在留在我身边的，就剩你一个人了。自从你投诚到我部下，我没少呵斥你。你别计较啊。我真的是希望你能迅速的成长起来。 我那也是恨铁不成钢啊！说实在的，现在看着你这样，我心里真的替你难过。我给你做这么一拐棍，希望他能帮到你，也希望你能用得着。
0: 从现在起， 你的肩膀上担负着共产党的生死存亡，为了我们最大的胜利，一定要学会忍，小不忍则乱大谋。你跟我说，为了完成任务，为了保护共产党，你让我忍，我忍住了，我真的忍住了。我的性格你

0: 知道的，为了这个人，我是打掉自己的牙往肚子里咽。哥哥，我永远忘不了你跟我说的那句话，小不忍则乱大谋啊，你听见了没有？我认住了。
1: 团长，
2: 你该干什么？
1: 团长，天黑了，我来给你做个伴。
2: 大哥，今天走得顺利吗？
1: 顺利。但是团长，为了这件事情，团里的弟兄们都在闹情绪呢。
2: 兄弟们闹情绪是对的，大家对我今天去赴宴怎么看？
1: 团长，我相信你不是那种没有情义的人，你今天没来送师长一定有自己的原因。
2: 相信我就好，可能下一步我要做一些让兄弟们更心寒的事儿。如果那样的话，你还相信我吗？
1: 团长，我是你捡回来的，是你一手把我养大的，我怎么会不相信你的？
2: 帮我办一件事儿，如果兄弟们要离开的话，你就让他们走。但是有一点，你给我记住，你要知道他们去哪儿。如果需要他们回来的话，能够马上回来。
1: 团长，团里的弟兄们为什么要离开我们啊？
2: 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去赴宴吗？
1: 不知道。
2: 我接替了赵二狗，成了剿共稽查大队的大队长。
3: 我再说一遍，从今天开始，豹子团成立剿共稽查大队，我赵冠科担任大队长，各营的营长担任副队长。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在江汉三镇清剿共党。
4: 团长，这么说，师长是你杀的了？

1: 是我开的枪，你们谁要是不服，瞧不起我赵官克，可以说出来。
2: 团长，今天我们送师长，你去赴宴了。
3: 是。
2: 在宴会上，你受到军部嘉奖，出任剿共稽查队队长。
1: 是，好，那师长死得值了。
2: 王将勇，你想说什么，直说。
1: 好，那我就跟你直说了。
2: 全团的弟兄敬重团长，你是条汉子，所以跟了你那么多年，
1: 刀架在脖子上没变过脸，子弹打向脑袋没眨过眼。 可现在好了，杀了师长，如果是因为落在周振强手里，被逼得没辙，大家认了。可今天在八仙楼，你领了剿共稽查队队长的头衔，这难道也是被逼的吗？
3: 你说完了没有？这么多年。

0: 今天跟这个打，明天跟那个打，我累了。什么这个主意，这个党，这么打来打去，这个国家还是这个鸟样，老百姓还得遭殃。
1: 团长，
2: 你别说这些没用的，弟兄们都听不懂。我们就想问你一句，你是不是没软子了？
0: 你他妈想造反呢你？
1: 对，团长，你说对了。如果今天你要是带着弟兄们去剿共，那老子就他妈不干了。
3: 老三，老三，你干啥呀？你呀，别动气呀！
0: 走，让他走，一个都不能来。我告诉你们，这个大队长我他妈当定了。
4: 弟兄们，叫团长跟他求用，撤！
0: 娘要嫁人，我留他们又有什么用啊？
3: 当家的呀，你给大伙道个千载不晚一寸啊！再不撵，真来不及了，留不住了。
0: 我留我也留不住。

0: 想走的。从今往后，不许提离开豹子团。
1: 团长，我也要走。
0: 你说什么？把他给我拉出去！
2: 是。

0: 哦，不错，盛宴。燕妮小姐，请上座。
1: 哎呀，这可不行啊，那是您的位置啊。
0: 燕妮。

0: 小姐，这次劳苦功高，所以必须上座，请。
1: 那恭敬不如从命，
0: 请坐。韩民，哎，这第一杯应该先给燕妮小姐满上。哦哦哦哦，
2: 周师长，我得敬您一杯啊。嗯，
0: 这杯酒有什么说法吗？
2: 不为别的，我这回对您那真是心服口服了啊，料事如神呐。啊，
0: 有那么夸张吗？
2: 哎呦，豹子团真让您说着了，全走了啊，赵光客的心腹，左膀右臂铁杆心腹全都走了。
0: 全走了吗？
2: 全走了，就连卢麦都要走，这要不是赵光客给……哎，
0: 卢麦被赵光客怎么了？
2: 被赵光客给强行关了禁闭了。
0: 哼，你说这个赵光客平常人五人六的，人前一套他背后一套，也玩这手。
2: 您这回制服了豹子团，那恐怕连整个军部都知道，所以哎呀，这往后要靠周处长多多提拔，汉民一定鞍前马后，效犬马之啊。
3: 等等，这第一杯酒
0: 理应我来敬燕妮小姐，如果不是燕妮小姐这次鼎力相助，事情绝对没有那么顺利。
2: 哦，对对对对对，燕妮啊，难得周处长看得起，还不赶紧敬周处长一杯？
1: 啊，是是是，您说的是。周处长，从今天开始，燕妮就是您的人了，您让燕妮干嘛？你就敢。

0: 滤芯看得清，湿水更放心。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免费送，免费送了！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赢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我们这儿是老城区，老破旧，趁这回搞活动啊，我打了好半天电话，好不容易抢到了一台利博尔透视净水器。自从安装上这个净水器以后啊，水干净不干净打眼一看清清楚楚。自从装上了这个透视净水器啊，我现在给孩子泡奶粉啊，蒸鸡蛋羹啊，心里特踏实，再也不用买桶装水了。
2: 这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啊，不用请人工，你只要能打开矿泉水瓶盖，自己就能轻松装上去。这样的净水器外壳是透明的，里区脏了你能看得见，拿下来像洗碗一样一刷就干净了。要不是这次人家搞活动，你上哪去捡这么大的便宜啊？
3: 滤芯干净，水才干净。这是使用一个星期的滤芯，已经变得很脏了。这是使用2个星期的，已经变黄了。这是使用超过3个星期的滤芯，已经黑得无法直视。所以使用净水机是手段，但随时了解滤芯情况并及时清洁，这也是我们研发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的初心。一方面让您能够亲眼目睹滤芯过滤出来的泥沙和垃圾，另一方面也让您随时掌控滤芯使用情况，才能够看到整个净化过程。滤芯看得清，吃水才能够更放心。
0: 升级了，升级了！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

0: 上海上市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采用天然硅藻泥陶瓷滤芯，0.1微米超微孔网路，能有效过滤泥沙、铁锈、胶体等各种有形污染物，即滤即饮，打开龙头就能放心饮用。滤芯可拆卸，可擦洗，一直能用好几年，全家饮水安全，无需敲墙打孔，轻轻一拧就装上。万能接口适合各种龙头接口，不用气，不插电，不排废水。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排除过滤隐患，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
1: 免费送了！
0: 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饭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
1: 免费送了，
0: 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今天啊，我们就来一次现场净水直播，让您见证一下我们利波尔透视净水器的强大效果。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在水中常见的杂质。您看啊，有这个泥沙、铁锈、煤灰、漂白粉。为了模拟被污染的水质，我们现在啊，把这些杂质污染物通通的给倒进这个水缸里边。来，首先是泥沙、铁锈、煤灰，最后呢是漂白粉。当然啊，这还没完，这还不够。我们最后啊，再用这个生了锈的水管，然后把这缸水再搅拌一下。来，不要眨眼睛啊，来，哇，大家看到了没有？这缸水啊，现在立马变得是非常的浑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打开水泵。好，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啊，这个脏水已经是从水龙头里边给流出来了，对不对？这样啊，我们接上一杯。好，来看一下，然后啊，我们再把这个阀门打开，往上一搬。好了，那我们现在啊，我们这个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已经开始工作了啊。看，脏水现在呢已经是流到了我们这个透明的外壳里边啊，大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那么水在里面现在还是很脏的，但是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从这个地方流出来的已经是变得干干净净了。这样吧，我们再来接上一杯干净的水。好，现在呢，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一个是清澈透亮，一个是浑浊不堪。您想想啊，家里要是有这样一台净水器，滤芯看得清，水质看得见，您全家喝水呀都有保障了。
3: 您去商场看一看，转一转，普通的水机至少都得上千元，而且呢，我们厂家做出3大承诺：1，您都不用先付钱，货到了您家再付款就行了。2，用上15天，如果您看不到我说的净水过程和净水效果，我给您免费的退货退款。3，我们的质保时间长达1年，3大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您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1: 免费送了！
0: 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饭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
1: 免费送了。
0: 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
4: 你看，这才2个星期。这滤芯上是又黑又黄，但是清洁起来呢特别方便，你把它拿下来就像洗碗一样，你这轻轻一擦它就干干净净的了。这不单是方便，它关键是实惠啊。这好东西吧，我不能光自己用，我跟身边的亲戚朋友啊，我都推荐过了，让他们也赶紧打电话，不然呢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5: 原来家里用的净水器里面的滤芯脏不脏咱也看不到，这么一对比，还是这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好用又实惠，关键是随时能看到滤芯它的过滤情况，脏了我就洗，滤芯干净了，这水

0: 喝住才放心。
1: 升级啦，升级版力波尔透视净水器顺海上市，升级版力波尔透视净水器采用天然硅藻泥陶瓷滤芯，0.1微米超微孔绑度，能有效过滤泥沙、铁锈、胶体等各种有形污染物，即滤即饮，打开龙头就能放心饮用。滤芯可拆卸，可擦洗，一直能用好几年。升级版力波尔透视净水器，排除过滤隐患，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
2: 免费送，免费送了！
1: 力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万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升级版力波尔透视净水器
2: 免费送了。
1: 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
3: 水质好不好，滤芯是关键。那么根据统计啊，平常使用1个星期的滤芯就会变脏，2个星期滤芯会变黄，3个星期滤芯就会变黑。那么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透明的外罩给打开，来，来，摄阳老师，可以把镜头拉近啊。然后您看到这个滤芯有多脏了吗？真是太脏了。好，我们再把这个滤芯给取下来。您家里的老式净水器啊，用上一段时间也会像这个一样脏。那脏了怎么办啊？不用更换，只需要轻轻这么一洗，立马呀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只需这么轻轻的一洗，立马呢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反复清洗还可以循环使用，不用花钱啊再买滤芯了，只要洗不坏就可以一直来使用。
2: 免费送，免费送了！
1: 力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万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升级版力波尔透视净水器
2: 免费送了。
1: 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处长，从今天开始，闫妮就是您的人了。您让闫妮干嘛，闫妮就干嘛。
1: 把枪放下，
2: 你说呢？
0: 二狗哥。

0: 有什么话咱们可以好好商量的，你何必这么动刀动枪的？你他娘的把嘴给我闭上！你现在知道有话好好说了吗？啊？你早干什么去了？哎，
1: 我只能说有些事情啊，你是不清楚。这个稽查队长是赵观克，他吵着闹着要干。
0: 我们拿他也没办法。这样好吧？如果你愿意回来，咱们可以谈一谈。你放你娘的屁！啊？都这个时候了，还想骗我？你们两个王八蛋，弄个婊子陷害我！啊？ 你们还真你娘的卑鄙！林强、海绵，你们两个狗日的在杨青山那边干的那些肮脏的事儿，朝吴师长打黑枪，还他妈弄个婊子冒充邻居场的外甥女儿，这些事儿什么罪过？
2: 你们清楚吧？行了，二狗，说了这么半天，你想要什么未知的？这样，你想要什么跟我开不起？你开不起。哎，二狗，那个，
3: 对不起。
2: 二狗啊，周处长现在是林军长面前的红人，那有什么开不起的啊？
0: 要什么？你说，钱，还是官啊？我要命！一直以来，我是人微言轻啊。就算我跟军部说了，也没有人相信我。所以我就把你们干的这些肮脏事都放心里。今天，我就让你们亲口跟林军长把事情说明白。闫妮。
1: 哎，
0: 婊子，把电话拿过来，
1: 拿去。嗯，没事，拿去。

知道赵二狗最擅长什么吗？我告诉你啊，投掷手榴弹，奇准无比。好，一双手榴弹剁下来，把它给我拉起来。 让你下，这可是你自找的，啊！可怪不得。弄好了。

0: 你这是怎么了？
1: 你看我这小脑袋呀，来，吃点饭，来，面条。
0: 我吃不下去，
1: 快点的啊！跟谁怄气也不能跟自己身子怄气呀，
0: 快点，一会儿都妥了，来。 你是不是觉着当家的心里可好受了？嗯，你想想，当家的跟师长最亲，那他俩是从小一起长到大的兄弟呀。你看这两天，他跟变了个人似的，闷着葫芦不开瓢，他心里苦啊。
2: 宝子，你也不用劝我了。
0: 想开点儿，啊！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你说当时那么些枪指着，那老些人围着，咋救师长啊？啊！你就算他腿软了，开了枪，那不都是为了豹子团的弟兄吗？
2: 豹子，我想相信他。
3: 师长死了，我没怪他。现在那么多兄弟说走就走了，我心里难受。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团长。
6: 哎呀，团长，
7: 团长，团长，团长，团长。

0: 说你，都是跟你交心过命的兄弟，你咋就忍心给撵走呢？
1: 你一个乡下老娘们，你懂什么呀？
0: 是，俺是乡下人，不识字儿，啥也不懂。那罗麦是文化人吧？他也不懂啊。
1: 罗麦怎么了？
0: 就为这事儿，两天都没吃东西了。
1: 哎呀，他还怀着身子呢，怎么能不吃东西呢？这样吧，你给他做点好吃的。
0: 他就不是那回事儿，你不关着人家禁闭呢吗？怄着气呢。
1: 管个禁闭算个球吧，只要他吃东西，就把他给放了。快快快，送点好吃的。
0: 我都吊着样的做了，他不吃啊。
2: 团长，外面来了个人，要找罗麦姐。
1: 有去。
3: 哎，这就是我们团长。
4: 哎呦，团长，
5: 你好，你好，您就是鼎鼎大名的赵团长。哎呀，幸会幸会。
1: 你找罗麦有什么事儿吗？
5: 哎，我是罗麦的表哥，我叫许长发。这不刚到江汉了，忙了点差事。我听说罗麦也在江汉驻扎呀，他不对，我这不一路打听就找过来了。我表妹她，我能劝她见一下吗？
1: 她，
0: 哎呀，当家的你就别绕弯子了你。
4: 我表妹她
0: 不是，我跟你说，大兄弟
4: 啊，
0: 没啥大事儿啊。这不前几天嘛，罗麦犯了点小错，当家的呢就给关了禁闭。这本来没多大的事儿，说句话的就给放了的事儿啊。你说这丫头耍起脾气来了，绝食了。这不正好你来了吗？你赶紧劝劝啊。
5: 这丫头这又犯倔了呢。
0: 嗯，
5: 没事，你放心，这事包在我身上。
0: 啊，
6: 这个绿豆糕，他小时候最爱吃这口，
5: 你放心，保准让他吃饭。
0: 哎呀，那太好了。哎，现在就找他去，走走。
4: 谢谢谢谢。
0: 哎，这边。来，这边。
4: 哎，谢谢谢谢。哎呀，表妹啊，我听说你怎么还绝食了你？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你最爱吃的绿豆糕。
7: 老麦同志，我可找着你了。
8: 您是？
5: 我是江汉工人纠察队的队长啊。我们在党小组一起上过党课呀，就在那个教堂的地下室里边。
8: 啊，你是许长发同志？
5: 是我。
8: 你好。
5: 你好。
8: 坐。
5: 哎。这里说安全吗？
8: 小点声，还是安全的。
5: 你知道吗？现在国民党在疯狂的屠杀共产党，全江汉地下党组织大部分都遭到破坏了，有许多同志都已经遇害了。
8: 豹子团也一样，吴市长已经遇害了。
5: 吴市长牺牲的事儿，我在报纸上看见了。是你们豹子团团长赵冠科干的吗？

0: 市长主持联络的，可现在全国的党代表都在路上了，可吴市长他却，哎呀，他却牺牲了。
1: 那现在我们要怎么办？
0: 上级党组织要求我们全江汉的地下党马上召开一次会议，商议此事，一定要确保这次重大会议安全顺利的召开。现在你们独立时，党组织就剩下你一个人了，所以你得参加会议。
1: 我知道了，
0: 额外同志，我不便久留。
2: 表妹，这绿豆糕你多吃点啊，下次我再给你带。
0: 明天中午12点，在码头的仓库准时集合。

0: 表哥，哎，欢迎你经常来啊！哎，
1: 一定常来，一定常来。哎呀，赵团长啊，您对我们小老百姓都能这么客气，你真是大好人呐！那我就告辞了。
0: 好，
1: 您留步。
0: 好。哎，这丫头什么时候冒出个表哥来啊？
2: 团长，皇帝还有几个穷亲戚呢，对吧？嗯，
0: 也是啊。
3: 当家的，当家的，吃了吃了吃了，
0: 吃吃吃吃什么吃？你就知道吃，上辈子是饿死的。
3: 不是我，罗妹吃东西了，绿豆糕，他表哥拿来的绿豆糕，
0: 都吃了
3: 啊，
0: 都吃了。哎呀，这就好办了。哦，爱吃这口啊。
3: 啊，
0: 行了，上街上给他买一车，让他吃个够。哎，胡辣，
2: 哎，
0: 解除罗麦的禁闭。
2: 是，团长。
4: 进来。
5: 报告厅长，周处长到。
4: 金总，你找我？
6: 嗯，
4: 振强啊，剿共的事情进行的怎么样了？
6: 您放心，按照您的部署，都在顺利的进行着。
4: 我听说你让赵光克去担任稽查队队长。
6: 对，赵光克正带着他小分队四处抓人。
4: 抓到了吗？
6: 暂时还没有。
4: 振强啊，对赵光克这个人，你要加倍小心啊。
6: 您放心，我是牢牢地盯着他的。
4: 我放心得了吗？让赵光克去抓共党，赵光克本人就差点被吃了。你看看他身边那些人。
6: 军座，其实这个根本就不用担心，他身边那几个亲共的人早就躲得他远远的了。
0: 看看啊，看看你们一个个的样子，像当兵的吧？松松垮垮，稀稀拉拉。秦兄，抬手说服。告诉你们啊，虽然现在没有仗打，但是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任务等着你们，知道吗？我只跟大伙说一句。只要我赵光克在，这支队伍就不会散。你们要是瞧得起我的话呢，叫我一声团长。咱们这儿呢，也不是什么剿共稽查大队，还是豹子团。
2: 团长，那我们不剿共啊？
0: 共产党跟你有仇是怎么的？啊？虽然我们是剿共稽查大队，但是剿谁不剿谁，我们说了算。剿什么样的人，那得凭良心。现在我宣布，稽查大队每天上街上巡视一圈。

0: 能抓几个地痞流氓呢，算是为民除害；抓不到，那就当活动活动筋骨。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活动活动，想活就动。
1: 团长，这个差事挺好的，上街晃荡晃的也不累，还能多一份想呢。
0: 想什么呢你？地痞流氓也不好对付，虽然现在没有仗打了，但是你们要把兵练好，把精气神给我提起来，一旦有一天需要，我们拉上战场，豹子团还是豹子团，明白吗？
2: 明白。
0: 主啊，
3: 赵军保重。
4: 其实我让赵光克担任什么职务并不重要，他能否抓几个共党也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他能戴上剿共的这顶大帽子就行。您想啊，共产党对我们的这股邪火迟早有一天会发泄出来，只要让共产党杀了赵光克，那么豹子团归顺党国不就顺理成章了吗？
5: 真强啊，你可真是年轻有为啊。这个独立团，特别是赵光克，一直是我的心头一块病啊。逼又逼不得，松又松不得，逼紧了他们就跑了，松开了他们迟早被连窝赤化。你这么做一石二鸟，很好啊。
4: 多谢军座栽培，真强会继续努力。
5: 真强，你让赵光克去顶雷，思路很好。不过，有的事情还要亲力亲为，千万不可大意啊。
4: 这个我明白。嗯，
5: 今天我收到了一份情报，你看看。
4: 工人纠察队今天中午会在码头。这个纠察队跟咱们有什么关系？
5: 这次吴冬雨被杀，共产党内部震动很大。据我们的最新情报，江汉地下党组织接到了秘密任务。这个时候，工人纠察队在码头仓库举行会议，恐怕不那么简单呢。
4: 是啊，共产党现在是无孔不入。但是这个纠察队到底有多少共党，我们不得而知啊。
5: 不管有多少，先全都给我抓回来，查清楚他们到底要干什么。
4: 是。
6: 铁好，看你啊！
7: 哎，团长，团长，你看，那边有流氓在打架，要抓吗？
0: 过来看看。
7: 好。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8: 告诉你，在江汉的地面上还没有人敢不给我大金牙面子。都给我听好了，限你们三天把保护费给我交齐了，不然跟他的下场一样。
0: 走，站住。
8: 什么人？好狗不挡路，老子今天……好小子，真是！报个号。
0: 你大爷！站起来！
7: 是
9: 是。
7: 哎，
0: 把这帮地痞流氓捆起来！站住！
9: 是，
10: 站住！
11: 好好好。

否麻烦您再快一点。

0: 走吧，走。
1: 同志们，这次任务重大，我们江汉所所有地下党组织都要倾尽全力保证会议的召开。独立师的代表来了吗？
2: 我已经通知他了，还没到呢。他，
1: 好吧，那我们再等一等，等所有同志都到齐了，咱们再开会。
3: 快！我的
4: 团长，
3: 把大金牙给我压进去。
4: 是。
5: 来，走，快点！来，
3: 一班跟我进去，二班在这警卫，任何人不许进来。
6: 是。
5: 到。二班，里面守着。

0: 把衣服给我脱了。脱衣服干嘛？不脱。你再说一声。不脱。
1: 兄弟们，把衣服都脱了。上车！加油！加油！我们团长说了，谁都不可以进。
2: 知道你挡的是什么人吗？
1: 什么人都不可以进。

0: 干嘛呢？啊？
1: 剿共啊！
0: 剿共？
1: 共产党啊？
0: 还共产党？这是大金牙！
2: 我管他大金牙大银牙。

0: 我今天是虎口拔牙，我
1: 他是我的线人。
0: 什么？
1: 我的线人？
0: 你的线人
1: 啊？
0: 你是共产党啊？
1: 哎呦

0: 你看这小子啊，戴个眼镜，眼珠子滴溜乱转，一肚子坏水啊，别哪天人家把你给算计了，你还愣么喝的替人家数钱儿啊。我得提醒你啊，谁让咱俩是好兄弟呢。
1: 哎，你站住，
0: 怎么个意思？我要不要把你是共产党这个事儿汇报上去？
1: 处长，
2: 大哥，
3: 今天剿共非常成功，你可是又立了一功，辛苦了，命不苦。请，
0: 兄弟们，
4: 到了，
0: 喝酒去。
4: 走。
0: 哦，对了，那酒钱呢？给报了呗。
3: 一定。

0: 你要干什么？
1: 赵光科，你这个叛徒！
2: 叛徒？
1: 我问你，你是不是真与共产党为敌了？
2: 你先把枪放下，你以为这是开玩笑？
1: 我没跟你开玩笑。我再问你一遍，是还是不是？
2: 不是。
1: 不是？你还敢跟我说不是？
2: 我说不是就不是。
1: 赵光科，你敢做不敢当，你还是不是个男人？
2: 你随便怎么认为吧。
1: 我今天亲眼看见你杀了那么多同志，你还不跟我承认？
2: 胡扯什么呢？
1: 我亲眼看到，你还不承认？你想赖也赖不掉。
3: 拿他吃。
2: 你先出去。
3: 你妈是啥呢？

0: 你和罗曼姐怎么了？谁到了？罗曼不知道又抽啥风了，拿枪指着当家的呢。
1: 这是师长临死之前给你写的入党申请，他让我想当证明，你是一个勇敢。 忠诚于我们的共产党员，不管现在也没这个必要了。还有赵冠哥，我罗曼也是共产党。
2: 你以为我真的不知道你是共产党吗？

老子带剿共，这次要不是我亲自带队剿共的话，你的小命早就没了。我赵光科是什么人，我自己清楚。告诉你，你爸我什么都不行，说我是叛徒、刽子手，我都无所谓，因为爸爸的人太多了，一会儿土匪，一会儿军阀，我都能接受。但是有一点你得给我记住，

0: 产党落在我的手里还能活命，落在周振强的手里那就是死事一具。
1: 赵冠科，你到现在还想骗我？
0: 我告诉你，老子的事儿还没干完，谁也甭想杀我，甭想。我那份入党申请书你给我保存好，师长让你给我作证，你就得乖乖的给我作证。
2: 罗曼姐，你别难过了，今天在仓库码头杀的那些人啊，是我们在街上抓的地痞流氓，开会的工人纠察队和地下党全都给我们调包了。
1: 你是说我们的人一个都没死？
2: 啊，是啊，一个都没死。
0: 我记住了，想杀老子可以，把保险打开。
3: 武道，
2: 团长，
3: 上街剿共。
4: 是。
5: 这回你知道当家的领着稽查队长是啥用意了吧？你说你俩这一天天都要拧成麻花，走吃饭去。
1: 胖嫂，你先去吧。

0: 你说团长也是，平常吧，大大咧咧的，有啥说啥。你说他心里怎么装了这么多事儿啊？
1: 哼，这直肠子的人呢，要编起瞎话来，那才真要人命。你说就这几天他干的那些事儿，啊，你别说你不信了，谁心里不犯嘀咕呀？
0: 你说现在啊，走了那么多兄弟，
1: 二狗走啊，我心里真不得劲儿。我是真拿他当兄弟呀，也不知道搁外边过得咋样啊。
0: 胖嫂，你也别想了，二狗啊，也是个有本事的人，他也饿不着自己。
2: 他这回呀，真是把当家的心给伤了。
1: 拜把子的兄弟，谁成想是个窝囊废，为个婊子，你说说啊，让林汉民给骗的，把师长的命都给搭进去了。
0: 行了，咱不聊他了，事都过去了，不提了，这就好
1: 哦。
3: 先生，给点吧。哎，姑娘，给。姐姐，给。妹妹，赏点。哎，大爷，给点。大爷。
4: 姐姐，
3: 大爷，
4: 没有。
3: 姑娘，给赏点吧，大爷。
5: 团长，这都深更半夜了，我们到哪里去找地痞流氓啊？
6: 你有空给我找一个比较僻静的屋子。
7: 临江老街。
8: 啊，对，就去那儿。
5: 团长，这个人怎么那么眼熟啊？你看，团长，是二狗哥。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发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4: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块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块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 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5: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块8。
2: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块8，一个电话。
0: 包邮费送货到家。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6: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块8，价格也不贵。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块8。现在马上打电话。 免邮费送货到家。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 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

0: 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发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

0: 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发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

0: 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

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怎样的旋律承载着无数的爱国心？是怎样的词曲寄予着亿万的爱国情？穿越时空，跨越世纪，一首好歌如何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敬请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唱不尽的歌唱祖国。
1: 2008年8月8日晚8点10分，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现场，一段优美的童声独唱响彻会场。那令人熟知的歌词依然是那样的婉转和优美。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此走向繁荣富强。没错，这首歌就是歌唱祖国。在无数个群情激动的时刻，这首歌都会从人们的心中有感而发，有感而唱。那么这首歌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歌唱祖国就有了一个美称，第二国歌。60多年来传唱不衰，在新中国的各种纪念检阅活动还有重大的体育赛事当中，我们都能听到这段经典的旋律。这首歌由人民音乐家王鑫作词作曲，创作于1950年，当时全国刚刚解放，王鑫带领华北群众剧社的骨干成员来到天津，组织成立了天津音乐工作团。不久后，王鑫得到机会进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进修。歌唱祖国这首歌就诞生在一片欣欣向荣的气氛中。
0: 1950年9月15号，正值国庆1周年前夕，正在北京出差的王鑫来到天安门广场。那天，天安门广场上锣鼓喧天，鲜花如海，一对对少年儿童唱着少先队队歌，正在练习队列，准备接受国庆检阅。
1: 看着天安门广场上空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看着身边一对对朝气蓬勃的孩子们，想着新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王鑫顿时心潮澎湃，这不正是自己心中最美好的祖国吗？此时的王鑫可以说是完完全全的触景生情，从一个动荡屈辱的旧社会到安定团结的新中国，这正是他亲眼目睹的巨大变化，更是他为之奋斗的伟大目标。
0: 王鑫1918年出生于江苏无锡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自幼受民间音乐的熏陶，酷爱音乐，学会了吹笛子和拉二胡。由于家里穷，他没能上中学。1932年，14岁的王鑫来到上海，在一个百货商店找了一份工作，做店员，替顾客送货。
1: 就是在那段时间，王鑫结识了进步音乐家冼星海等人，并在浙江宁波一带积极地宣传抗日，成为了一名进步青年。
0: 1938年，王鑫投身革命事业，来到延安，进入鲁迅艺术学院学习音乐，教他作曲的老师就是冼星海。当时冼星海写出了大型声乐套曲

0: 黄河大合唱。1939年7月7号晚，庆祝华北联大成立的那场演出，成了王鑫一辈子抹不去的记忆。
1: 当天演唱的时候，天下起了大雨，但是透过重重雨幕，王鑫看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在瓢泼大雨中聚精会神地观看着他们的演出，台下的观众也不时地送上雷鸣般的掌声。从那个时候，王鑫渐渐明白了，一首好歌可以唱得让人热血沸腾，也可以听得让人激情澎湃，还可以让人拥有无限的勇气和力量。演出结束之后，鲁毅的师生就要陆续地奔赴敌后战场，王鑫也接到任务，即将离开延安。离开之前，王鑫来向冼星海告别，冼星海送给王鑫一支活动铅笔，并对他说：我用这支笔写下了黄河大合唱，你要离开了，我把这支笔送给你，希望你也能用这支笔写出鼓舞人心的音乐作品。
2: 后边临走之前的走的送给他，我把这支笔，知道这支笔是哪，我是从法国带回来。
3: 后来我们查星海全集里，真是星海在写黄河大合唱的时候拿的就是这支笔。
2: 我希望你能把这个很好的继承下去，拿着这支笔传到前方去，传到人民中间去。
0: 这是王鑫最后一次见到冼星海，此后冼星海赴苏联工作，6年后不幸客死异乡，而王鑫从收到冼星海赠送的那支活动铅笔之后，心里种下了一个梦想，一个写一首好歌的梦想。
1: 王鑫没有忘记冼星海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他用老师送的笔为中国革命写下了一个又一个战斗的音符。10年后的1949年，王鑫参加了开国大典，看着第一面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天安门广场上空，新中国成立了。而这个时候，老师冼星海却长眠在异国他乡。每每看到老师留下的礼物，王鑫就会想起离别时的寄语：我把这支笔送给你，希望你也能用这支笔写出鼓舞人心的音乐作品。1950年9月15日这一天，在熟悉的天安门广场上，看着朝气蓬勃的少先队员从面前走过，王鑫的创作灵感从心中迸发出来，一首传世经典由此诞生。
0: 蓄积已久的创作热情是什么点燃了最后的灵感？喷薄而出的音乐构思是如何从脑海中变为现实？
1: 就在飞奔的列车上，一节普通的车厢里，歌唱祖国在烟盒上诞生。
0: 从默默无闻到举国同唱，优秀的作品如何深入人心？大揭秘继续为您解密。

据爱人王慧芬回忆，王鑫对当时的画面可以说是过目难忘。只见一对少先队员从西座门里面走出来，每个人扎着红领巾，举着花束，吹着小喇叭，打着小鼓，好家伙，在那里雄赳赳气昂昂地走着，迈着步伐，碧蓝的天空中一面五星红旗在那儿迎风招展着，他的灵感不由自主就出来了。看着天安门广场热闹的景象，王鑫觉得当天的天安门广场就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地方，当天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霎时间，王鑫的脑海里开出了花，五星红。

0: 饭碗，在返回天津的列车上，白天天安门广场上五星红旗的海洋，歌声欢呼声再次在他们脑海里翻滚激荡，一股强烈的创作欲望使他情不自禁地掏出了老师冼星海送给他的那支活动铅笔，可是身上一时找不到纸，便拿出笔在烟盒的反面写了起来。列车滚滚向前，车轮发出有节奏的律动，就在飞奔的列车上，一节普通的车厢里，歌唱祖国在烟盒上诞生了。
1: 王鑫回到家里的时候，他按捺不住心中的兴奋，拉着爱人就要把自己刚创作的歌唱给他听。而这个时候，爱人王慧芬怀孕已经9个多月了，即将生产，可王鑫实在是太兴奋了，他顾不了那么多。
2: 说他回到家里边了，4点多了，哎呀，我正在我的大女儿怀我的大女儿，正要生我的大女儿，而且还没有生，哎呀，我正在难受的不行，在床上翻来折去，好不容易迷瞪着一点，他一回来就哒啦哒哒啦哒，哎呀呀呀呀，我写成了，写成了，好，我现在有了，有了，你听听听听。
1: 第二天一大早，王鑫顾不得休息，拿起冼星海送给他的自动铅笔，就开始记录下这一夜的激情，写下了从心底流出的旋律。1950年9月16号这天，歌唱祖国三段词曲创作完成，王鑫终于用老师送给他的笔写下了一首鼓舞人心的歌曲。
0: 在王鑫完成歌唱祖国后几个小时，王鑫的大女儿出生，以至于后来大女儿总是开玩笑说，我是和爸爸的歌唱祖国一起出生的。1950年9月18号，王鑫满怀希望地把歌唱祖国寄给天津日报，希望能在国庆节的时候发表。然而这一次王鑫失望了，
1: 歌曲被报社退回来了，但是王鑫坚信自己写出的是一支好歌，肯定会受到大家的欢迎。于是王鑫把这首歌带到了学校，请学生们开始唱。
2: 后来他自己就可拉白，反正回来可拉白，就到处拉白，就那就到集舞团，哎，英文团首先唱，唱好了以后带着这队伍，又到集舞团教。有棉纺厂，南大先给南大、天大都在唱，大家学生都在那个的，给他坐飞机呀、啊，就觉得他在那指挥唱，兴奋的了不得。
3: 他唱出了人们心里的感情啊，那个很朦胧的感情，他给具体化了。那这真是这歌一听一唱，不胫而走。
2: 好像这支歌流行的很快，走的挺那个。也后边不知怎么的就走在穿到了北京。
1: 1951年春天，王鑫自制的歌片传到北京工人合唱团。到了夏天，北京电台播放了北京工人合唱团的歌唱祖国演唱录音，一时间歌唱祖国便在北京的工厂、学校、社区传唱开来。
0: 1951年国庆节前夕，突然有一天，王鑫接到了一个从北京打来的电话。给他打电话的是中国音乐家协会秘书长孙慎。在电话里，孙慎问王鑫，最近有一首叫《歌唱祖国》的歌曲在群众中广为流传，写得很好，很受欢迎，据说是从你们天津那边传出来的。老王，你是天津音协的主席，能请你帮忙查一查这首歌

0: 是谁写的吗？请把词曲快寄来，中央文化部急要。王鑫一听就笑了，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老孙呐，你算是找对人了。这首歌是我写的。”
1: 1951年9月15号，《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则通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关于国庆节唱歌的通知。在这则通知的旁边有一首歌的曲谱，这个曲谱就是《歌唱祖国》。从这一天起，《歌唱祖国》便在全国流行起来，成为广大群众最喜闻乐见的一首祖国颂歌。然而，这个时候的王鑫并没有想到，这首《歌唱祖国》真的能与老师的作品一样成为经典。奔赴战场，歌唱祖国，为志愿军战士带去力量。
0: 王鑫主动把作品带到战场，在坑道里亲自教战士们学唱这首歌。
1: 有感而发，歌唱祖国是爱国之人的共同语言。一曲《歌唱祖国》是如何注视了一个时代？大揭秘继续为您。

0: 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文化界歌颂新中国的各个新作品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艺术家们对新社会充满着热情，以自己最擅长的方式表达对新中国的赞美和希望。歌唱祖国一出来，隐隐成为了新中国建立初期文化界歌颂新中国的代表作。
1: 歌唱祖国迅速地传遍了新中国的大街小巷，老百姓把它赞誉为中国的第二国歌。随后这首歌也走出了国门，在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战士中间传唱。王鑫主动把作品带到战场，在坑道里亲自教战士们学唱这首歌。歌唱祖国也成为了战士们在艰苦的战斗中最有力的精神支柱之一。
2: 朝鲜打的是那是很打战场是很残酷的，在坑道里边的时候啊，他只会歌唱祖国，他在那儿教堂歌唱祖国，战士们眼睛里边噙着眼泪想着祖国，他在那儿指挥着，热泪盈眶，带着那个他们唱的哭着唱，可以说但是唱得非有情感。他说我从来还没有这样的这么一种感情，他说这是他是最激动的，唱得最好的。
1: 1951年10月，毛泽东主席听到了歌唱祖国这首歌，觉得写得非常好。在当年的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毛主席见到了王鑫，当面夸赞他说这首歌好，并且特意送给王鑫一本刚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王鑫捧着毛泽东选集恭敬地请主席签名。当时毛主席不仅欣然应允，还不忘问王鑫自己的名字签在哪一页。王鑫一时激动，竟不知如何说好。毛主席接着就拿起笔，一边自言自语，签在第一页容易弄丢，那就签在第二页吧，一边挥笔在这本毛泽东选集的第二页上签下了毛泽东三个大字。
0: 歌唱祖国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不断的传唱，也不断的在被修改，直至完美。在公开发表之后，诗人艾青就给王鑫提了点修改意见，建议将50年文化辉煌灿烂改为独立自由是我们的理想，将我们战胜了一切苦难，我们把敌人赶出边疆改为我们战胜了多少苦难才得到今天的解放。王鑫觉得艾青的意见很好，就做了修改。
1: 1964年，歌唱祖国被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选中作为压轴歌曲。有一次演员们在排练的时候，周恩来总理来排练场看望大家，并且和大家一起唱。

0: 歌唱祖国，这就是当时周总理和大家一起唱歌时留下的珍贵照片。然而在唱歌的过程中，周总理发现了一个小问题。
1: 总理要指挥要叫完了啊，唱这个歌唱祖国，有一个男高音一句出来了，要叫他灭亡，总理就马上就停下来。王鑫，我唱是我错了还是他错了？马上了，王鑫还没听出来啊，总理没错啊。哎，那么是灭亡了还是死亡？他说灭亡也好死亡也好，不过这个群众后边我写的原来写的啊是死亡，后边的群众唱的唱的唱成灭亡，我就觉得跟着群众唱了就唱成灭亡。哦，那就听从你吧，那就大家都唱成灭亡，就从这儿就那个死亡就改成灭亡。
2: 1965年，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全国上映，歌唱祖国作为压轴歌曲，将这部音乐史诗所要表达的情感更加的推向了一个高潮。

0: 歌唱祖国，凝结了爱国之声、人民之心、民族之魂，成为亿万中国人民久唱不衰、唱遍神州的金曲和跨世纪的音乐经典。无论在哪里，只要歌唱祖国的音乐响起，它就能让中华儿女充满自豪和力量。王鑫的儿子王斌回忆说，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当时大概有3万多华人聚集在美国的一个大学的体育场，当时就是不知道谁先开始唱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一唱很快大家就受到感染了，然后就很快的整个体育场都在唱。王斌说，他看到大家一边唱一边忘情地挥舞着手臂，
1: 当时我就特别的激动，那是第一次我听我父亲写的歌，我从小听这么熟悉的歌把我听哭了，而且到现在啊，一提起来我就不能自己，就不能控制自己，就好像想到那个场面。当时我回来，我就把这个当时那个体育馆的那个情况就跟我父亲讲，我父亲也流泪了。
2: 从1982年中风偏瘫开始，王鑫就不能说话了。然而，每次有人对他提起歌唱祖国的时候，他却还能清楚地把歌唱出来。
0: 2007年10月15日凌晨，王鑫病逝于天津，享年89岁。11月28日，在王鑫离开他一生挚爱的祖国43天之后，嫦娥一号探月卫星从38万公里以外的月球轨道向地球发来歌唱祖国的雄壮歌声。那天，王鑫的老伴儿王慧芬受国家天文台的邀请，和一群盲童来到国家天文台。当时，房间里安静极了，静得能听见时钟滴答滴答的声音，大家都屏住呼吸，静静地等待着。突然，喇叭里清晰地传来了大合唱《歌唱祖国》。当歌声延续片刻之后，房间里群情沸腾，掌声四起。王鑫曾说，歌唱祖国，时代的步伐是节奏，祖国的脉搏是音符，人民的心声是旋律，这正是歌唱祖国能够经久不衰的原因。好了，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收看大揭秘，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下期节目再见。

0: 心沥血。
1: 这组宏大诗篇竟然是萧华重病疗养期间创作完成的。
0: 匠心编排，名家演绎，激情澎湃。
1: 长征组歌的台前幕后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往事呢？
0: 敬请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揭秘音乐史诗长征组歌。
2: 领团队历时八年创新研制的五好金斗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风靡市场。
3: 我们的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原来都卖98，今天凡是看到栏目的朋友，每人我先送你两盒免费吃。如果你想和家里人一起长期吃，今天打电话进步，我给大家一个福利价，只要3.9。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免费领两盒，免费领两盒。五好金斗重塑营养新标准，养倍优在全国特举办大见证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五好金斗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礼博士让您免费领两盒。如果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原价98元，工厂直发，礼博士福利价只要3.9，真正让利百姓。郑重承诺，如果您用了感觉没用，退；如果您用了30天不满意，通通给您退。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吃了五好金豆，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好营养。每天两包，就像小零食一样方便，装在口袋里，不管你走到哪里，想吃就吃，营养全面跟得上。
5: 这数来数去啊，还得是咱中国人自己的东西好。这营养高还便宜，每天啊只要几毛钱。这不，我现在养成了天天吃的纳豆小丸子的习惯。
6: 我就信咱们这五好金豆，他敢把自己的照片和名字印在包装盒上，这就是对产品的绝对自信。我吃了这个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啊，就一个字，好，真是让人太惊喜了。
7: 姐妹们看见我呀，都说我用了纳豆小丸子以后，哎，这气色好了。老哥哥老姐姐呀，我建议都用上，反正是营养品都要买，这为啥不用五好金豆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呢？
2: 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在吃，这就是进入全营养时代都在吃的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纳豆激酶含量高，活菌含量高，钙和维生素 K2 含量高，多肽含量高，免费领两盒，免费领两盒。五好金豆重塑营养新标准，养倍优在全国特举办大见证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五好金豆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礼博士让您免费领两盒。如果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原价98元，工厂直发，礼博士福利价只要3.9，真正让利百姓。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是颁发给我的发明专利证书，这是权威机构出具的产品检验报告，正规产品，手续非常齐全，老百姓买产品直认效果才是好产品。我们研发了五好金豆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五好金豆是对人体有五大好处的金子般贵重的活菌豆子，当然还是那句话，它的好远不止这五好。
2: 免费领两盒，免费领两盒。五好金豆重塑营养新标准，养倍优在全国特举办大见证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五好金豆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礼博士让您免费领两盒。如果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原价98元，工厂直发，礼博士福利价只要3.9，真正让利百姓。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这五好金豆啊，它远不止五好，好产品啊，它就是好。
5: 这五好金豆啊，真的是样样好，人呀、啊、也有精神了，连老伴儿也感到惊奇。现在呀、啊，他也在吃。
6: 现在呀、啊，明显的有精神了。
2: 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在吃，这就是进入全营养时代都在吃的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纳豆激酶含量高，活菌含量高，钙和维生素 K2 含量高，多肽含量高，免费领两盒，免费领两盒。五好金豆重塑营养新标准，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五好金豆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礼博士让您免费领两盒。

合。如果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原价98元，工厂直发，李博士福利价只要3.9元，真正让利百姓。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订吧。正

0: 98。今天凡是看到栏目的朋友，每人我先送你两盒免费吃。如果你想和家里人一起长期吃，今天打电话进步，我给大家一个福利价，只要3.9。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免费领两盒，免费领两盒。五好筋斗重塑营养新标准，养倍优在全国特举办大见证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五好筋斗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礼博士让您免费领两盒。如果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原价98元，工厂直发，礼博士福利价只要3.9，真正让利百姓，郑重承诺。如果您用了感觉没用，退；如果您用了30天不满意，通通给您退。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吃了五好筋豆，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好营养。每天两包，就像小零食一样方便，装在口袋里，不管你走到哪里，想吃就吃，营养全面跟得上。
3: 这数来数去啊，还得是咱中国人自己的东西好，这营养高还便宜，每天啊只要几毛钱。这不，我现在养成了天天吃的纳豆小丸子的习惯。
4: 我就信咱们这五好筋豆，他敢把自己的照片和名字印在包装盒上，这就是对产品的绝对自信。我吃了这个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就一个字，好，真是让人太惊喜了。
5: 姐妹们看见我呀，都说我用了纳豆小丸子以后，哎，这气色好了。老哥哥老姐姐呀，我建议都用上，反正是营养品都要买，这为啥不用五好筋豆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呢？
1: 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在吃，这就是进入全营养时代都在吃的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纳豆激酶含量高，活菌含量高，钙和维生素 K2 含量高，多肽含量高，免费领两盒，免费领两盒。五好筋豆重塑营养新标准，养倍优在全国特举办大见证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五好筋豆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礼博士让您免费领两盒。如果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原价98元，工厂直发，礼博士福利价只要3.9，真正让利百姓。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这是颁发给我的发明专利证书，这是权威机构出具的产品检验报告，正规产品，手续非常齐全，老百姓买产品直认效果才是好产品。我们研发了五好筋豆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五好筋豆是对人体有五大好处的金子般贵重的活菌豆子，当然还是那句话，它的好远不止这五好。
1: 免费领两盒，免费领两盒。五好筋豆重塑营养新标准，养倍优在全国特举办大见证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五好筋豆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礼博士让您免费领两盒。如果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原价98元，工厂直发，礼博士福利价只要3.9，真正让利百姓。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这五好筋豆啊，它远不止五好，好产品啊，它就是好。
3: 这五好筋豆啊，真的是样样好，人呀、啊、也有精神了，连老伴儿也感到惊奇。现在呀、啊，他也在吃。
4: 现在呀、啊，明显的有精神了。
1: 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在吃，这就是进入全营养时代都在吃的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纳豆激酶含量高，活菌含量高，钙和维生素 K2 含量高，多肽含量高，免费领两盒，免费领两盒。五好筋豆重塑营养新标准，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五好筋豆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礼博士让您免费领两盒。如果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原价98元，工厂直发，礼博士福利价只要3.9，真正让利百姓。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郑重承诺，如果您用了感觉没用，退；如果您用了30天不满意，通通给您退。购买时请认准李博士头像，认准养倍优商标。祝您身体健康，长寿安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知音湖北，逐梦孝感。今天距湖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开幕还有四天。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国庆假期，湖北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手店集中上新，城市烟火气持续升腾。
1: 节日期间，武汉龟山电视塔每天迎来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成为武汉文旅新顶流。
0: 湖北车市迎来金九银十消费热潮，汽车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1: 各地抢抓假期黄金窗口期，举办楚商回乡共建支点专题活动。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单橙色承载喜庆团圆，也是市井暖色。这个国庆，湖北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手店集中上新，城市烟火气持续升腾。
2: 我现在就在丹江口军州老街，国庆假期这条古街上特别热闹。
3: 夜幕降临之后，整条古街红灯笼全部点亮，氛围感直接拉满。
4: 这次国庆专门带着我的家人和我的朋友来我们的军州老街这里打卡，不仅能够休闲游玩，这里好吃的都特别多，这个消费体验是非常非常的好。
5: 夜幕下，单橙色的襄阳古城以城墙为幕，光影流转，如梦如幻。荆州方特、星河金鱼、流金瀑布等烟花造型惊艳夜空，
6: 烟花表演特别震撼，整个夜空都变得灿烂热闹。
5: 白天的单橙色则是市民走出家门晒出来的生活。
7: 这里是武汉磨山景区，眼前的这条滑道呢，就是承载了不少老武汉人记忆的楚天第一滑道。经历了关闭改造之后呢，在今年国庆节，这个滑道正式迎客了。在整体长度延长至1.1公里的同时呢，项目的体验感和刺激性呢，也得到了进一步提升。您看看我身旁这排队的长长的队伍，就知道它有多受欢迎了吧？走，跟着我们镜头的第一视角，一起去体验一下。
8: 十一带我爸妈来，我们过来体验一下，确实不错。
9: 新滑道是全国第一个那个不锈钢的武馆滑道，安全度上啊就会更高。在原来的基础上加了两个大的盘旋，增加它的这个趣味性和刺激性，比原来的更有那个体验感。每天估计在3000-4000人左右吧，排队都是在2个小时以上。
5: 滑道的终点是全新亮相的楚市，这里以荆楚文化为核心内核，演绎市集打卡休闲消费一体，给游客带来沉浸式新体验。国庆假期前六天，日均客流量突破5000人次。文旅上新之外，商业手店也引爆城市消费。
10: 我现在呢，就是在今年宜昌十一人气最火爆的一个消费现场，不少市民呢专程过来打卡。您好，您今天在这里选购啥呀？
11: 我今天在这里选购这个波士顿龙虾。
10: 这个虾好大呀！
11: 今天的价格特别划算，99块钱一只。
5: 这家手店落地，带动所在商场日均客流突破10万人次。国庆假期前五天，湖北消费市场持续升温，重点商圈、特色街区人气旺盛。银联商务大数据显示，湖北全省零售餐饮业实现交易额368亿元，同比增长6.52%，消费热度稳步攀升。
1: 认识一座城，从舌尖开始。这个国庆假期，湖北多地以美食为媒，让舌尖滋味。

0: 带火文旅消费，从街头老字号到山水间创意餐桌，美食串起风情与文化。
1: 我现在呢是在樊城的一桥头北，短短的几百米路啊，聚集了几十家的牛肉面馆，一碗香油牛肉面，一碗黄酒，那简直是绝配。
2: 一碗牛肉面，一块红糖饼，串起襄阳人的日常，也留住游客的脚步。国庆假期，从居民区老字号到北街网红店，游客慕名而来。南漳猪油饼炭火慢烤，一天卖出近千个。襄阳大头菜三腌五卤六晒，相传是诸葛亮隐居隆中时留下的味道。
3: 特色红糖饼啊，闻起来就特别香，特别好吃。再吃一碗牛肉面，感觉人生就圆满了。
4: 襄阳牛肉面的特色是汤鲜肉多，平时的呢，我们都的那个六七百碗面条，这想着节假日呢，才能千把碗。
2: 一方水土养一方胃，美食里藏着当地的民俗和文化。在黄冈黄州，外地游客持身份证就餐，每桌可免费获赠一份东坡肉，在舌尖品读东坡故事。在恩施巴东，拉过纤，飘过木船，在围坐土家族刨汤宴，唐戏采莲船轮番上演。土家族刨汤宴，地道巴东乡土美食一道道端上桌，游客玩得尽兴，吃得地道，
5: 整个的体验感都很强。然后这一次巴东之行，让我的感受就是不虚此行。
2: 美食也为风景添滋味，宝康关山世外茶园茶垄顺山蜿蜒，景区推出茶果子、茶叶酥、茶香排骨、茶园溜达鸡，把本土食材与茶文化巧妙融合。见识清江化谷，碧水远山间，这家洞穴咖啡在社交平台持续走热，不少外地游客专程而来。
6: 这里有顶级的喀斯特眼洞风光，还有好喝的悬崖咖啡，哎，感觉非常的惬意。
7: 这个国庆假期，湖北多地把丰收场景转化为文旅产品，描绘出美景变收益、丰收促富民的生动图景。
2: 在中国板栗之乡罗田，游客们打板栗、吃吊锅宴，喜乐融融。田市猕猴桃种植基地同样升级为采摘、餐饮、购物一条龙，丰富了游客游玩体验，也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
8: 准备带孩子们尝尝罗田的吊锅啊，然后去看哪里还有板栗啊，去搞点板栗，然后去博道峰那边转一转，爬爬山，亲近一下大自然。
2: 在湖北，乡村游正向赏、玩、学、购一体化综合体验转变。在枣阳市东郊村，第九届中国农民丰收节主会场活动的余热叠加国庆黄金周，涌入不少游客。当地不止售卖田园风光和土特农产品，还打造农业科普研学基地，让亲子研学成为客流新的增长点。
9: 在这里能让孩子学习科普知识，树立环保的意识。我感觉这样的乡村研学景点办得非常的好，非常实用有意义。
10: 没想到在家乡的乡村里还藏着这样专业的科普阵地，也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绿水青山的珍贵。
2: 在恩施宣恩县麻阳寨村，千亩彩色稻田画铺展，土家草把龙民俗展演热闹上演，稻田咖啡屋把城市休闲消费搬进田间地头，乡土景观叠加非遗活化潮流新业态，让乡村既有乡土味又有新潮范儿。
11: 原汁原味的民俗展演搭配乡村秋景，特别有乡土气息和丰收氛围，跟城市里的游玩体验完全不一样。
12: 现在很多游客，特别是小朋友，对我们锡兰卡普非常感兴趣，都愿意过来亲手体验。我们的本土文化被更多人喜爱，也增加了收入。
2: 依靠差异化场景，土而美的农产品和丰富的农旅体验，正在拉长游客停留时间，实现从过路打卡到深度消费的转变。
13: 我们持续挖掘乡村文旅资源，打造常态化乡村文旅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打通观光、体验、消费全链条，让乡村美景持续变现，群众稳定增收。
0: 国庆假期前六天，全省 A 级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1695.96万人次，较2025年同比增长3.44%。 这个假期欢欣

0: 归来的武汉龟山电视塔重新开放，每天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成为武汉文旅新顶流。
1: 上午十点，龟山电视塔进门口就已经排起了长队。
2: 祖孙三代嘛，听说十一开放了嘛，就赶快带着我的孩子，然后带着我的父亲一起过来的。武汉人对电视塔还是有一种执念嘛，很高嘛，上来看风光。
3: 哪里来的？
4: 长沙。我在网上刷到说那个龟山电视塔是开放了，可以看很远，然后就带小朋友过来看看。
1: 焕新升级后的龟山电视塔，留住城市记忆，同时引入数字巨游、演绎新空间等新业态。全国首创违建长江行进式数字巨游，运用裸眼 3D 全息投影技术，让游客穿越古今。龟山九地飞行影院带领观众一览长江沿线著名景点，每天前来体验的游客超过2000人。
5: 江汉两圣徒前是一幅古画嘛，它现在动起来了，结合时代的变迁，古代一直到现在武汉的样子，我觉得很有意思。
1: 登上360度环形观景平台，站在200多米高空，江城武汉的壮阔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来自上海的毛女士家住在东方明珠塔附近，听说这次国庆开放，专门带上家人第一时间来打卡。
6: 上海在长江口嘛，现在来长江中游看看，还是有不一样的感受。
7: 这里江更加漂亮，也更加大，景观也很开阔。
1: 中午时分，66层旋转餐厅已经是座无虚席，游客们一边品新式楚菜，一边俯瞰两江四岸，感受大江大湖大武汉的时代魅力。
8: 1991年来过，那个时候刚刚新婚，那个时候上面还卡拉 OK， 非常震撼。时隔35年我们再来哦，感觉氛围很不一样，武汉的变化也很大，极目楚天舒，不管是下雨还是天晴，都有不一样的氛围感觉。
9: 这几天呢很火爆，真正成为了武汉旅游景点的顶流，客流啊超乎我们的预期，最火爆的餐厅天天爆满，晚上还开2餐。整个7天呢、我们预测人数会达到17000多人。后续啊，我们还会陆续开放99楼的云中漫步平台，会给大家带来惊喜的。
10: 国庆假期，荆楚大地运动热潮涌动。今天，2026年湖北省体育消费季广水站暨楚天桨王桨板公开赛在广水映山河开赛，200多名桨板健儿逐浪竞速。
1: 金秋10月，广水映山河畔彩旗飘扬，上午9点发令枪响，选手依次踏入水中，彩色桨板划破平静河面。选手俯身挥桨破浪争先，河岸亲水平台，不少市民趁着国庆假期前来观赛，为选手加油呐喊。
11: 这边的环境跟氛围啊，真的让我感到很惊艳。滑行的时候，你身边一直有观众在跟你呐喊助威，就让我觉得很亢奋，所以也是最后也是拿下了第一名的好名次。
12: 像这样的体育赛事，不仅能够带动大家参与全民健身，也丰富了国庆假期的生活，也祝福祖国更加的繁荣昌盛。
1: 赛事设置公开组、青少年组等多个组别，分为长距离耐力赛、200米冲刺赛两大竞赛项目，明天上午将举行收官赛。
0: 国庆黄金周，湖北车市迎来金九银十消费热潮。国家以旧换新、省市购车补贴与车企优惠多重发力，湖北汽车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1: 在武汉光谷，东风奕派关山全功能中心迎来客流高峰，以旧换新成为拉动新车成交的关键。超60%客户换购或增购，约70%冲着叠加补贴现场直接下单。
13: 东风央企嘛，我觉得有品质一点嘛，搞那个国庆的活动刚好来看一下。现在有个金开的区补还有电补，算下来的话我可以节省20000多块钱。
14: 明显的感受到客流是有一个反流的高峰，自然客流多了，邀约到店也增长了。
1: 国庆期间，各地惠民汽车活动同步启动，黄冈把新能源汽车下乡办进广场文旅街区，怡爱湖清风广场、麻城文化小镇同步联展，多款适配乡村路况、续航稳定的新能源车集中亮相，现场咨询不断。
15: 今天是想选一个什么样的车呢？
16: 就是家庭用的小型一点的，这个搞得还是蛮好的，在家门口看车。
17: 10月1号到10月7号有定展，活动期间购车的话，最高可以享受省补15000，国补20000。
1: 在黄石，

0: 普惠型补贴撬动入门代步车消费。依托国家以旧换新政策，叠加市区多级购车补贴，当地各大门店客流订单环比大幅攀升。
1: 10万以下是补贴2000，像我们 L0 卖的最好的，7万左右，有客户的刺激很明显的。
0: 今年国庆假期，全省铺开26场系列汽车促消费活动，创新汽车加文旅、商圈、乡村、夜间经济融合消费场景，叠加高额购车补贴、限时抽奖福利，多元举措激活假日汽车消费市场。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湖北新闻，欢迎继续收看。国庆假期，湖北省重点交通工程建设提速，全国首条机场货运空铁联运专线、花湖机场铁路联络线全体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冲刺年底全线贯通目标。
3: 这里是花湖机场铁路联络线的施工现场。作为项目的关键工程，6座隧道的打通工作目前已经完成了4座。整个十一假期期间，项目团队700余人坚守在岗，冲刺今年年底基本建成的总体目标。
0: 全长1.207公里的枫林湾隧道连接徐家湾隧道和新湾村隧道，是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为确保按期完工，项目团队24小时轮班作业。
4: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隧道的一个侧气混凝土浇筑的作业，这相当于给我们隧道加了最后一层支护外衣，
5: 这也意味着我们的项目在面临贯通更进了一步。
4: 对，是的。
6: 节假日期间，我们为了抢着进度，增加了人员，达到了138个人，二寸杨拱同时推进120米。
0: 花湖机场铁路联络线连通59铁路干线与花湖机场货运站，线路全长约22公里。目前，全线路基、桥梁、涵洞等主体工程已完成80%以上，跨高速特大桥、重点隧道等关键节点有序推进，预计年底全线贯通。建成后，货物可以通过铁路直接进入机场货区，实现空铁无缝衔接、零倒运接驳。初期开行至省内宜昌、襄阳等城市的快运班列，未来延伸至合肥、南昌、长沙等省外城市。
7: 古奇花湖机场空铁联运的板块，对内可以串联省内的产业集群，来降低我们高时效、高附加值货物的物流成本，助力省内的优势产品出海。对外，我们依托航空货运枢纽，承接全球的货物分拨，让湖北深度嵌入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
8: 国庆佳节，楚商回乡，各地抢抓假期黄金窗口期，举办楚商回乡共建支点专题活动，走访楚商，共叙乡情，推动项目回迁、资金回流、人才回归。
0: 5号下午，荆州市荆州区荆州高新区举行2026年国庆节荆州籍在外人士代表、企业家代表恳谈会。从全国各地赶回来的荆州籍企业家带着乡愁回来，坐下来聊产业、聊招商，谈下一步该怎么干。大家的思路很清晰，不是简单搬一个厂，而是把整条链带回来。
9: 7月份呢，我们实现去年同期营收规模，今年有信心实现增量翻番。我们企业将继续加大投资，连农带农，增就业、创税收。
10: 我回乡投资新桥光电，不只是答应你的项目，针对性招引上下游配套企业落户。未来，我将持续带动更多优秀光电企业技术团队回乡落地。
0: 恳谈会现场，一批行业专家、企业家接过产业招商顾问聘书，这个头衔在他们眼里是桥梁，一头连着产业需求，一头连着家乡发展。
11: 对内要当好政府和企业的联络员，及时反馈产业一线的真实诉求，对外要当好家乡的宣传员。
12: 这些项目带动上下游配套集聚，让老百姓可以在家门口就业，返乡企业家还发挥自身人脉资源，以商招商，为我们引来更多优质产业项目。
0: 国庆期间，全省各地抢抓楚商返乡窗口期，以乡情为纽带，掀起回归热潮。大雾举办楚商兴桑梓同心建支点座谈会，集中签约10个项目，建立启动。

0: 教育基金，楚商周卫民捐赠500万元讲学助学，仙桃举行回仙缅商庆国庆化丧情座谈会。假期以来，全省共组织开展各类招商活动205场，走访重点楚商1606人次，签约1元以上招商项目50个。
1: 国庆假期，湖北多个商圈迎来消费热潮，其中武商集团旗下武商梦时代日均客流逼近13万人次，外地游客占比高达60%。一家创立67年的传统商业企业如何创造消费新场景？一起来看看。
0: 全国最大空中动力乐园，华中首家市中心室内滑雪场，搭配楚风汉味 Dreambox 等特色主题街区，走进武商梦时代，仿佛走进了一个景区。
2: 潘总您好。我们知道梦时代它有80万方，是全国最大的纯商业综合体，那像这么大的空间啊，咱们是靠什么把它撑起来的呢？
3: 集吃喝玩乐游购娱于一体，实现了3天3夜逛不完的沉浸式体验。
0: 3天3夜逛不完，道出武商对消费场景的新理解。从1959年中苏友好商场到1992年中国商业第一股，67年，这里的消费场景不断翻新，而这样的变化从经营模式开始。
4: 原来呢，我们可能更注重的是半个招商的啊，这个铺子空了啊，找谁过来把它填起来。现在我们是要提升自己的运营能力，很多品牌都是我们自营的。
0: 首发首秀，首展首店，是武商激活消费、集聚人气的核心抓手。今年1至8月，武商累计引进首店186家，举办首展244场，推出首发商品103个，深度布局悦己经济、循环经济等热门赛道。在武商梦时代，全国首个 AI 加人工智能消费体验中心落地运营，智能炒菜机器人、陪伴机器人等设备1:1还原居家生活场景，
4: 基本上是对标国际来进行选择。比如说在国际上是吧，突然冒出了这个很多新锐的品牌，国潮国风的这些牌子是吧，我们也会主动去对接。有长新的这种首店、首展、首发、首秀，那么这个商场的人气和客流才会不断的集聚。
0: 在培育新场景、新业态同时，武商通过差异化存量改造，盘活老旧商业载体。武商贸众源投入2亿元，完成绿色光年升级改造，世贸5.2万平方米业态升级，百盛转型华中首座汽车主题贸的改造工程也正在加快推进。
3: 我们坚持一店一策，根据区位禀赋、因地制宜，找准差异化的定位，用业态创新带动空间的换新，让老的载体啊持续适配新的消费需求。
0: 从单一百货到全域商业矩阵，从招商引店到运营赋能，从传统卖场到新潮消费地标，这家传统商业企业沿着以消费者为中心这条主线，不断打开新的成长空间。
3: 我们每一步都踏在国家的节拍上，国家扩大内需，把政策要求转化为创新实践，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国庆假期，城市主题乐园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各种特种设备运行频繁。湖北对各类游乐场所开展全覆盖拉网式安全专项排查。在孝感方特乐园，检查组逐项核查设备检验、维保和人员持证情况，严查带病运行、超期未检、无证操作，重点检查安全压杆、安全带、紧急制动等关键部件，以及警示标识、限流管控、疏散通道和应急预案。
5: 指导企业开展大型游乐设施故障应急演练，坐实值班值守和风险防控，督促属地和行业部门落实监管责任。
0: 在恩施地心谷景区，应急管理人员沿玻璃栈道、观光电梯、观光车辆逐一排查，仔细核对检验报告、检测记录，检查零部件、防护装置、制动系统设备带病运行，当场查、当场改，确保游客玩得安全。
6: 入秋之后，流感病毒迎来活跃高发期，接种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面对灭活、鼻喷、亚单位等多种流感疫苗，普通市民该如何精准选择？今天

0: 的健康小贴士，教大家快速对号入座，按需接种。
1: 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刺激人体产生特异性保护抗体，减少流感重症，降低死亡的风险。在流感高发季来临之前，应及时接种疫苗。不过，疫苗分好几类，适合的人不一样。第一类，灭活疫苗是最经典、覆盖面最广的一类，六月龄以上宝宝及孕妇可接种，六十岁以上老人、慢病患者、六到五十九月龄儿童优先推荐。第二类，鼻喷疫苗，三到十七岁健康孩子或者怕打针的朋友可选，不用打针，鼻孔各喷一下，八秒完事儿。对怕疼的小朋友来说，配合度高，家长也省心。但要注意的是，免疫功能低下、有哮喘的以及孕妇不要选这种。第三类，对疫苗成分轻微过敏的人群选亚单位疫苗，这种疫苗进行了深度提纯，只保留最关键的抗原成分。中国疾控中心指南明确指出，这类疫苗纯度更高，安全性更好。
2: 流感的流行季节是每年的十一月到次年的三月，接种的最佳窗口是九到十月，因为接种流感疫苗之后需要两到四周才能产生抗体，因此目前是最佳的接种时节。
3: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4: 九月，湖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6.2%，环比回升9.1个百分点，升至年内高点，重回扩张区间。全省物流运行呈现需求集中释放、供需两端同步回暖、运转效率改善的特征。10月1号起，房贷贴息政策生效，国庆假期湖北楼市成交量稳步增长。1到3号，武汉新建商品房销售额同比增长超10%，实验销售面积、销售额同比增幅均达13%左右。为保障铁路夜间到达乘客出行需求，今晚武汉地铁4号线武汉火车站往玉龙路方向末班车延时至23:45，4号线23点后开行大站快车临客，仅在8个站停靠。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再次欣赏璀璨长江上的火树银花，感受满江沸腾的盛景。
0: 感谢收看，再见。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教大家一道虫草菇山药排骨汤。需要准备的食材有虫草菇、铁棍山药、干净的红枣、排骨、葱段，还有姜。首先呢，我们把洗干净的这个虫草菇啊，在温水里先浸泡个30分钟左右，然后把它拿出来，这个是浸泡好的。然后呢，这手里的铁棍山药啊，我要给它去皮，去皮以后呢，给它切成段。接下来这个葱，把它切成段，生姜切几片。接下来呢，把排骨呢要焯一下水，开火，把排骨放到锅里，加上水，接下来放入姜片、葱段，加点料酒，焯好水的排骨，把它捞出来换锅。现在把锅端到灶上，现在加水，开火。现在这个汤已经水开了，接下来放入红枣，然后呢放入山药。好，接着煮。这红枣啊、山药啊搁进去啊都快20分钟了。现在呢，我要把虫草菇放进去，

盖上锅盖，再煮五分钟。五分钟的时间到了，关火，加盐调调味儿。现在这道虫草菇山药排骨汤就可以出锅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这道虫草菇山药排骨汤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哎、你昨天答应我们给我们去找那个紫菱脂粉呢、啊、这个事儿到底怎么样了？
1: 刚子你这性子可真急，这昨天才说的这事儿，今儿一见面就迫不及待就问了。
2: 他这心里头啊他装不了事儿。
1: 没错，
2: 不过吧这心里这个知道有好东西啊，心里边肯定都惦记。
1: 怎么了啊？
2: 而且我们的微友哈也在屏幕那头着急。
1: 别拿那说事，
2: 都想着什么呢？都想着说哈，要你讲的那个雌性同体的，那个紫菱脂粉。
1: 要说健康这事儿，咱们谁也别掉队。其实你俩不说，紫菱脂厂家这事儿我也一直放在心上呢。而且还真让我逮着一个厂家
2: 哟。
1: 就他们厂里啊还真有一款紫菱脂的产品，好家伙，我一眼就看中了。哎呦，它不仅是完全满足了我的要求，我用六个字来形容，就是可遇而不可求。
2: 嚯，
1: 关键它还突破了我的那个预期，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意外的惊喜。
0: 哎呀，这阮老师怎么个可遇不可求啊？又是怎么个惊喜呀？
2: 对呀，
1: 那就先说这个可遇不可求啊，就是选材呀。就他们厂家用的这个紫菱脂呢，你们想不到的，每一株那都是一公一母，它两朵长在一株上的雌雄同体的那个紫菱脂。
2: 嚯！
1: 而且它那个外沿呢，就菱脂你都知道，这么一个小平板一样的，外沿有一圈金黄色，你看上去就像镶了金边一样。这个时期的紫菱脂的能量，我跟大家讲，就跟那个运动员的运动生涯的黄金期一样，他那个状态是达到了巅峰了。那里边的灵芝多糖、灵芝三贴这类，
2: 这个就属于什么呢？属于那个芝身到达了巅峰。
1: 哎，没错。但是对于这个紫菱脂来说，它这个状态呀、不是一直有的，稍纵即逝，特别难得。所以呢，要赶紧把这个阶段的紫菱脂全株都给它利用起来。这个就意味着紫菱脂的精华全都被集合在一块儿，包括什么呀？就是那个包子粉呀，紫菱脂本身的那个盖儿呀、饼啊，那它加在一起，这个作用就更加全面了。那你俩想一想，就这样的紫菱脂，咱们把它的营养毫无保留的全都吃到咱肚子里去。这个厂家的紫菱脂产品，它不是普通的紫菱脂粉，而是比紫菱脂粉更加好的紫菱脂破壁草本。
2: 破壁草本？
1: 对，就是用破壁技术把它打成的粉。但是这个灵芝粉呢，这个粉质呢，跟咱们平时见的什么面粉呢、洗衣粉呢、不管什么粉吧、奶粉什么都不一样啊，它那个粉质是超级超级的细腻，
0: 比那个面粉还细腻啊、
1: 当然了
0: 哟
1: 啊，比那个细多了、就这个厂家他用了一道独特的工艺，叫做什么呢？超音速气流破壁技术。他把这个紫菱脂特别特别坚硬的外壳有一个细胞壁，咔哧就把它打破了、然后呢把里边紫菱脂的那个成分呢打的是超级超级的细腻。这细到什么程度呢？我拿什么来形容呢？冒烟了。
0: 阮老师啊，你那个就是这么一吹啊，一股烟儿，
1: 一股烟儿，然后呢再要把它凝结成颗粒。把这个烟儿再凝结成颗粒，这样咱们吃到的就是特别特别细的那个

0: 紫磷脂粉了。
1: 哦，
0: 这技术怎么样？
1: 啊，这个技术太牛了。
0: 哎，是啊。那么大家都知道啊，越细的东西是不是越容易被咱们人体吸收啊？
1: 嗯，
0: 这样这种紫磷脂破壁颗粒不仅仅是紫磷脂它的品质好，而且呢，吃了你还好吸收，它能吸收利用率跟以前它起到的作用是不是也就更加快呀？
2: 嗯，那对。
0: 就这点儿，我是有点发言权的，因为我泡水喝过，确实、喝了手脚都挺热乎。
2: 所以说这个紫磷脂哈、它就是打得越细、它对我们的吸收就越好。
0: 对，
2: 但是一般来讲根本达不到您说的那种就是细密的程度哈、
0: 这个就跟那个制作工艺相关了，就像咱们在那个药房里看到一般的简单的那个破壁打粉的那个设备，它不会打得太细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磷脂它那个细胞壁呀、它特别特别的那个坚硬，而所有的有效成分呢，好东西呢，全都在那个坚硬的细胞壁里头，那如果说咱们吃磷脂，你连着那个坚硬的细胞壁你吃进去，有效成分从这儿进去，从那儿就出去了。
1: 对，
0: 有效成分没有被我们全部的吸收，那就没什么作用。哎，我给你们看一个东西，
2: 嗯，
0: 嘿，我这儿有一个好东西。
1: 哟，这什么呀？这是？
0: 哎，李东看到了吧？
2: 啊、
0: 就像这个，
2: 那画的是灵芝，
0: 这是灵芝
2: 啊，
0: 灵芝外边有一个细胞壁，就这个核
2: 哦，
0: 它有效成分就这个黑的、蓝的、红的、白的
2: 啊，都在这个细胞壁里头的。
0: 啊、对对对，它这个关键这玩意儿挺硬啊、牙也咬不动啊，怎么办呢？它这里边的成分、营养成分它出不来呀、
2: 就得用您说的那个技术了。
0: 对，
2: 嗯。
0: 然后呢，我告诉你，人家厂家用的超音速气流破壁技术，咔一下，
1: 哦，
0: 把这个细胞壁就打开了。
1: 这太容易了吧？
0: 好家伙，这细胞壁一打开，这里边的东西，好家伙、孙猴子，终于从五指山下出来了，
2: 好东西都出来了，
0: 可不是吗？来拿着啊，这出来了
2: 啊，
0: 出来以后就怎么样呢？我跟你讲啊，谁出来了呢？
2: 灵芝多糖，
0: 这个东西可是个好东西，它一出来，好家伙，咱人体是不是就能吸收了？
2: 是，
0: 对不对？接下来谁又出来了？
2: 灵芝三贴，
0: 灵芝三贴，
2: 他
0: 说，好家伙，开门了，那我也出来看看吧。他也出来了，
2: 他也出来了。
0: 还有灵芝里咱们需要的是
2: 什么？氨基酸，
0: 氨基酸。
2: 这我选那白的，
0: 你选那白的行。我以为你想要那个小黑子儿，选白的行，没问题。好家伙，他也出来了，
2: 他也出来了。
0: 你看，这就是破了壁了，是不是？这个破了壁了，营养成分全出来了，你一吃，全都走到你的这个身体里。
2: 其他的这营养成分都是那黑的呗？
0: 不会在里头待着了
2: 啊，都出来，
0: 因为它全部都得出来，全都得出来啊，各种各样的营养成分，全出来了。这些好的营养，然后咱们一吃就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
3: 老师啊，
0: 哎，
3: 这么好的紫磷脂破壁草本呢、那咱们可不能错过呀。
0: 啊，是。
3: 哎呀，既然你都找到了，那咱也别等了。能不能开始团购了呀？怎么了？啥意思？
0: 哪能那么快呀？我告诉你们俩，我觉得这次吧，比我以前干的这活儿想象当中要困难得多
2: 啊！困难呢？
0: 对，那第一个我告诉你们，就是咱们这个粉丝朋友多吧？那你要这个产品是不是数量要多呀？
2: 啊，就是数量。
0: 哎，数量上我要多少？要多少？给人家厂长打个电话了。你俩猜他们说什么呀？
1: 说什么呀？
2: 什么？
0: 一个字儿。一个什么字儿呢？
1: 啥？
0: 等。那平时他们厂的紫磷脂破壁颗粒的数量我打听了一下，本身就很少，现在呢也没剩余多少货源了，甚至说他们厂的很多的货还没从生产线上下来呢就已经被预定了。
2: 那看得出来哈，就是大家都认可这个厂的紫磷脂破壁草本。对，您也说了，又是那个雌雄同体，
0: 对，
2: 又是那个镶金边，
0: 对，
2: 已经是供不应求了。
3: 这紫磷脂啊，那可是仙草中的仙草啊，多珍贵呀、哎呀，那王老师，咱们还是下手晚了吧？
0: 可不是下手早晚的事儿。厂长他跟我说了，王老师啊，

0: 这个紫菱芝特别挑环境，挑地域，而且它的品质跟产地也有很大的关系。就像同样是山药，河南焦作产的，你是营养师，你知道焦作产的铁棍山药，那就是药食同源的食材吧？我说嗯，紫菱芝也是一样，产地要道地，那他们厂用的这个紫菱芝呢，那叫更为稀少，是长在什么地方？海南五指山的那个紫菱芝。俗话说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就那个地儿的紫菱芝那才叫仙草，那个营养价值更是别的地儿的那个灵芝所比不了的。
1: 五指山
0: 啊，你又想到什么了？
1: 是那西游记里头压那个孙悟空那个五百年啊，压他五百年那个五指山吗？那仙山啊，那是
0: 那是传说中的五指山。实际呢，海南的五指山呢，那个地方是一大片茂密的原始森林，就跟世外桃源一样。而在这种没有污染的高海拔，我告诉你，知道高海拔指的是多少吗？它那是1867米。在这个环境中生长的紫菱芝，菱芝多糖的含量高于赤菱芝1.63倍。那么据说呀，数万颗菱芝当中，里边有很多能找到这样的紫菱芝只是个位数。所以自古以来呢，这个紫菱芝呢都被称为叫上上品。
1: 哎呦，这回哈真的是长了见识了
0: 啊！
1: 原来那个海南五指山的紫菱芝，它在营养价值上有这么大的优势，
0: 是
1: 就是可惜太少。
0: 是，所以你俩这回就知道了吧？我找这个厂家的紫菱芝破壁草本，它这个含金量有多高了吧？
1: 太高了！
0: 哎，因为它把细胞壁破壁以后的细胞壁里头的紫菱芝的营养物质，它就充分的被释放出来了，全跑出来了。
1: 我们也要吃对营养。
0: 对，
1: 这紫菱芝破壁草本，咱们算是压对宝了。
2: 您要是这么说呀，我都想马上拿到这个紫菱芝破壁颗粒啊！
1: 而且哈，我觉得这个是好事儿
0: 啊。
1: 那我们这岁数，第一个想到的是谁呀？就是父母那个年纪的人，
2: 哎，
1: 对阮老师哈，这么好的哈紫菱芝破壁颗粒
0: 啊，
1: 您能不能使使劲儿啊？
2: 就是使使劲儿啊！
1: 张罗一次团购
0: 啊，
1: 对吧？
0: 啊，
2: 使劲儿啊！
1: 你也说这父母也能吃，
0: 啊，
1: 我们这样的人也能吃，
2: 就是
1: 就我们就拿它哈，就煮一锅汤，是吧？全家吃，全家都受益。
0: 对，
1: 所以我们真想要
0: 啊，我也想啊，但是人家这个厂他用的紫菱芝那不是一般的紫菱芝，属于珍稀的
1: 啊，对，是
0: 稀有的这种灵芝。关键它那个技术的投入，它这个成本，厂长告诉我这个成本是很高的，所以紫菱芝破壁草本的价格是不会低的。我当时是有心理准备的，但是我万万没想到他把这价格一报高到这个程度，那这个价格越高，我这个讲价，你说拦腰斩已经都很高了，对不对？
1: 是，
0: 这个难度就相当相当大了，
1: 不好讲。
0: 对呀，
2: 我还是头一次听说这么高的破壁技术啊，这回难度肯定不小啊。您说不知道这个紫菱芝破壁颗粒还好，知道了，还用不上
0: 啊？
2: 哎呀，这难受啊！
1: 可不是嘛？
2: 啊，对呀，
1: 这个就好比什么呢？
0: 啊，
1: 年画上那鱼，你只能看，你不能吃啊！
0: 你别失望啊！我说一定用不上了吗？难度确实很大，但不完全是没有希望
1: 啊。
0: 那咱们说了，不管什么事情，不到最后都不能放弃啊。而且呢，既然找到了厂家了，那我肯定是尽我最大的努力了，去把这个事儿想方设法的要把它搞定。你俩都定定心啊。我
1: 多辛苦辛苦，
0: 还要跟厂家老总呢再谈谈，争取把这个紫菱芝破壁颗粒拿下。只不过呢，就是咱们很多的粉丝朋友、观众朋友，你们呢只能再稍微等一等，我告诉你们，我一定要想一个万全的办法，琢磨琢磨好，再去跟他斗。
2: 我就知道阮老师啊，这种迎难而上的性格，肯定不能轻言放弃。那我们就再给阮老师一点时间。那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就先别着急了，这几天啊，持续的收看我们的节目，期待阮老师尽快给我们带来好消息，我们一起就静候佳音。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微友的留言。
1: 好，微友叫释怀，他说啊，阮老师，看您这节目很长时间了，特别喜欢呢，就是跟您一块儿哈，回忆我们那个年代的故事啊。您说那时候我们这精神头多好、
2: 没错，
1: 从这个村东头我走到村西头，那干活呢、有使不完的力气。要是现在这生活好了，身体反而是没有原来好了。你比方说啊，就是我帮我爱人晾那衣服，我数了，我给他搭这六件衣裳，我就得歇一会儿，总是觉得累，就得坐那儿，就得歇一会儿啊。我这几天呢也去找过您说的这个紫菱脂粉，跑了好几家的药房，就您说那雌雄同体的，外沿带金边的，营业员说没见过呀，没有，
2: 很少。
1: 今天听您说您又发现了那个紫菱脂破壁颗粒，说这个更好了，
2: 是
1: 您一定要帮帮我哈，这我就等着您紫菱脂的团购了，我第一个来报名。
2: 营业员说没有，这就对了，你到药店里，你问营业员啊，你要买灵芝包子粉，那他有，灵芝切片他也有，但是你要买那个紫灵芝的那种颗粒，好家伙，这个难度它就大了。然后你又说我要那个雌雄同体的带金边的，这就更难了，因为确实这种紫菱脂它本身就稀少，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而雌雄同体外沿带着金边的紫菱脂就马上要喷粉了，蓄势待发的这种时候，我告诉你，这种紫菱脂它那个能量达到了一个高峰，再把它打成粉，你吃它吸收率就很高，应该说是完胜单一的灵芝包子粉和灵芝切片的。您还真应该吃一吃啊，尤其是我现在又发现有这个破壁技术了，跟以前又不一样了，那这个就更好了。
1: 对，
2: 不过呢，李东，这话又说回来了，那想要在咱们这儿做这么一次团购，厂家没有那么多数量啊，我要的量多，还有呢这个价格，这都是我要考虑的问题，也是你们都希望得到的一个结果，便宜点啊，便宜点，是不是？哎，这样啊，这位朋友，您再等等我，我努力的去跟厂长再协商沟通一下，让咱们呢所有的喜欢我们这档节目的朋友，看到这件事儿的朋友，都能用上好的并且价格是合适的紫菱脂破壁草本。这个事儿呢，你们也就给我个一两天时间吧，应该就有结果了。只要有消息，我就会第一时间在这儿通知大家。
0: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接下来呢，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接下来呢，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1: 好听涛观海。他说阮老师，您说的这个紫菱脂粉呢、我还真吃过，托人买的那个海南的紫菱脂粉。
2: 海南的，
1: 就是您说的那个雌雄同体的、那个镶金边的那个紫菱脂粉。托人都不好买呀、
2: 量很少、
1: 而且真是贵呀、吃的我这个心疼啊。那您既然找到了这个更好的那个破壁草本
2: 啊啊，
1: 那这回一定得把这个团购活动给我们拿下呀、这么好的这个、这个紫菱脂破壁草本，它的原话是我得多囤点儿。
2: 今儿啊是真巧了、我还遇到一个用过紫菱脂的朋友了。哎，这位朋友，我跟您说啊，找到了紫菱脂了，还不是普通的紫菱脂，是雌雄同体两只长在一块儿的这个紫菱脂双胞胎啊，这个特别的难得，而且是在菱脂将要喷粉的时候，就喷那个灵芝包子粉的时候，还没喷粉的时候，能量最高峰期就把它采集下来，那里边的灵芝多糖、灵芝三萜那个含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就这两个营养，我告诉大家真是个好东西。只不过呢，现在就是这个，就像您说的，吃的我那个叫心疼啊，它那个价格，我就觉得别说你们了，就我吧，我想吃的我都接受不了，所以呢我要跟厂家呢去磨一磨价格，然后呢您再给我点时间，就这两天，您关注我的节目， 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来告诉大家。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立冬，
1: 这位友叫隐姓埋名，他说阮老师啊，哎呦，我太想要您今天讲的这个紫菱之粉了啊。我先跟您呢说说我的痛苦啊。我之前呢因为这个投资失败哈，损失了是巨额的财产。这几天吧，就是看节目，雌雄同体的还是那个镶金边的，那紫菱之粉，特别好，我呢也想试一试，但是我去药房呢找没找到。张老师，您能不能帮我们找一
2: 找一找？
1: 对，
2: 我就知道后边啥字了。这位朋友啊，你隐姓埋名，你叫这名字没用，解决问题你还得露头，是不是？觉得您的这个岁数啊，应该不会太大，只要年轻，那就还有希望。那这个时候呢，我告诉你，你用点灵芝粉。灵芝呢，它有好多种，您呢要按这么个三点来选。第一，最好呢找那个雌雄两个连在一起长的这种灵芝，而且呢马上要喷那个包子粉的那个盖上镶了一圈金边的那种紫灵芝，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条件呢，你找这个紫菱之呢，如果能打成特别细的粉那就好了，这个比普通的灵芝粉我告诉你要好上好几倍。就是这样的紫菱之粉它比较贵也比较少，还有一个就不是特别好买。所以呢这两天呢我是一直帮大家四处的打听询问，如果有机会找到这种的灵芝粉，我一定会告诉您的啊，放心。
0: 这位朋友还要耐心的再等待一下啊。哎，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1: 这位微友的名字哈，这叫一个霸气呀，叫再活500年。让我想起一首歌，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2: 他要再活500年呢？
1: 他是这么说的。对，他说阮老师啊，这个我就住在五指山脚下。
0: 哎呦，巧嘞！
1: 对，您今儿讲的老帮主遇到路哈，就找那种紫菱芝的事儿。我也听老一辈的人说过，雄铜底镶金边的紫菱芝粉，我还真用过。
0: 哎呀，厉害
2: 厉害，
1: 了不得吧？
0: 了不起，
2: 了不得，
1: 真的太好用了。就是有点贵，要690块钱一盒。
2: 啊，不便宜吧？
1: 对，
0: 便宜。
1: 但这样的紫菱芝粉啊，说实话，阮老师，就像您讲的，太少了，
2: 太少了。
1: 后来呢，我就找不着，也用不上了。所以今儿啊，听您这么一说啊，麻烦您呗，帮我们找一找呗，我想再活500年。
2: 哇，再活500年，这位微友啊，
0: 做神仙，
2: 让您再活500年，这个我可真做不到，那不成精了吗？对不对呀？是吧？雌雄同体的镶金边的紫菱芝粉，里边灵芝多糖，灵芝三萜的含量就比普通的灵芝里边含的成分就更高，比普通的灵芝包子粉作用更全面也更强，而且呢它是打成了很细的那种粉，真是个好东西。所以基本上当你吃它的时候就达到了透皮吸收的类似于这样的一个作用。但是呢换句话说，你之前挺幸运690买到一份，觉得好了再去没了，这样的紫菱芝粉真像您说的一样不好找。所以大家呢要希望我去给你们找呢，你们就一定要给我时间，我呢去打听打听，跑一跑，找一找，看看有没有，有的话我是一定给大家争取来。
0: 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1: 风吹麦浪，风吹麦浪说呢，阮老师，求您帮我解决一下吃不饱饭的问题。
2: 哎呦，这现在生活这么富裕，还有吃不饱饭的？
1: 这微友啊说，这个以前呢条件不好，只能吃粗粮，然后呢经常吃不饱，人呢就特别瘦。今儿听您讲这个雌雄同体的这个灵芝哈，就是两个长一起了，还像那金边那紫灵芝，呵，这个肯定更贵，还不好买，所以说就在想呢，这个阮老师啊，您能不能帮我们找一找这样紫菱芝粉呢？
2: 您现在告诉我想试试这个雌雄同体镶金边的这个紫菱芝，而且呢就是我刚才说打成的这个粉，

我告诉您，这个方法，您要是找到它，这个方法是可行的。它肯定比你用的单株的那个灵芝孢子粉呢，或者是单纯的那个灵芝切片啊，营养。

0: 留言地东，
1: 好听涛观海，他说冉老师您说的这个紫菱汁粉呢、我还真吃过，托人买的那个海南的紫菱汁粉，
2: 海南的、
1: 就是您说的那个雌雄同体的、那个镶金边的那个紫菱汁粉，托人都不好买呀、
2: 量很少、
1: 而且真是贵呀、吃的我这个心疼啊。那您既然找到了这个更好的那个破壁草本
2: 啊啊，
1: 那这回一定得把这个团购活动给我们拿下呀、这么好的这个、这个紫菱汁破壁草本，它的原话是我得多囤点儿。
2: 今儿啊是真巧了、我还遇到一个用过紫菱汁的朋友了。哎，这位朋友我跟您说啊，找到了紫菱汁了，还不是普通的紫菱汁，是雌雄同体两只长在一块的这个紫菱汁双胞胎啊，这个特别的难得、而且是在灵芝将要喷粉的时候，就喷那个灵芝包子粉的时候，还没喷粉的时候，能量最高峰期就把它采集下来，那里边的灵芝多糖、灵芝三萜那个含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就这两个营养，我告诉大家，真是个好东西。就这样的紫菱汁，再用超音速气流的破壁技术把它打成了超级的那个细粉，把这个细胞壁呢，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一样，把细胞壁给打开了，把细胞壁里边的营养成分让它们全部都出来，这细腻的简直是什么的，就像那个烟儿一样，一股烟儿一出来就跟烟儿一样，一个个出来了，这才把这个烟儿再制成，就回收制成颗粒，这样咱们吃到嘴里，这个吸收利用才更好。如果说咱们能买到这种紫菱汁颗粒，你坚持吃啊，我相信应该比你现在用的这个作用那还要好。您要有信心生活，哎，您就会觉得这日子越来越美好，而且这身体呢也越来越棒。只不过呢，现在就是这个，就像您说的，吃的我那个叫心疼啊，它那个价格，我就觉得，别说你们了，就我吧，我想吃的我都接受不了，所以呢，我要跟厂家呢去磨一磨价格，然后呢，您再给我点时间，就这两天，您关注我的节目。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来告诉大家。
0: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大家这两天呢一定要注意收看我们的节目，团购紫菱汁破壁草本的事儿，只要有最新的消息，阮老师就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鹰夏河，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